0: 我觉得我看法没什么错，
1: 你先暂时离场一下好吗？
2: 初次接触，吃饭细节暴露分歧。
0: 我加完辣这边，我就顺手拿筷子再加不辣这边，这他就受不了。
3: 他能吃辣，他倍儿能吃辣的，拿他蘸了两次，蘸很多次那筷子到我这儿加。
0: 菊花楼走到主楼得300-400米吧，一路上就埋怨我。
3: 得带他，有点相当于带小孩一样。
0: 他跟反正坐在这儿就不像，就判若两人。
2: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4: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在昨天的节目中，一号男嘉宾的父亲专程陪他来到选择相亲。
5: 他现在要找一好姑娘，真正爸爸跟他过日子，他怎么都行。他很喜欢小孩，怎么不喜欢呀？不喜欢自个儿的血脉断了。
2: 在谈及生儿育女时，父子二人意见对立。
6: 以前穷时候是有人想给我生，现在没人给我生了。现在你。
5: 那么咱们上选择来干嘛来了？上选择干嘛来了？
2: 接下来他与二号女士同场相遇，二人能否碰撞出爱情火花？让我们继续了解他们的故事。
0: 大家好，我是姚佳梦，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7: 咱们有一个环节哈，穆老师又得让您比一下。毫不犹豫的，
6: 育儿谁主导带娃，老人帮忙带娃容易产生矛盾，你怎么解决？
0: 我觉得应该男士多带。
7: 为什么呀？
0: 因为女士就是从怀孕到分娩什么的都这一系列特别受罪，生理上心理上特受罪，男士应该多担待。
7: 所以他因为工作，你看他要做公交司机哈，一天8个小时，他没到那个点儿，孩子放学了就是没有办法
0: 啊。那也没事儿，那也可以女士可以我接。
8: 你们觉得呢？这个问题将来生了孩子
9: 有的话就自己带。我是觉得我是他的妈妈，只要我能克服，如果我有孩子我就是应该亲力亲为才对。
7: 那如果人说了我没时间，那我家里人有人，我让老父亲带行吗？
0: 啊，也行吧，
7: 这你是可以接受的。但问题在于，如果你的育儿理念跟老父亲的育儿理念不一致的时候怎么办？
0: 那就沟通呗，探讨一下。
7: 这未必你们俩能成哈，你们俩未必能成。就这种类型呢，你觉得能沟通吗？跟这个叔叔？
0: 我能沟通。
7: 就比方说我们有一位嘉宾来说，他说他带孩子，他就让他妈说今天吃饭用左手，下一顿就要用右手，下一顿再左手，再然后又右手，说这个对大脑好。儿媳妇提这要求了。
5: 儿媳妇这姑娘说的挺对，有好多得能沟通。现在这个教育的战术性问题啊有很多很多，但是教育孩子还是按照咱们老的传统，仁义礼智信，但是仁义礼智信里边要加上有竞争精神。
7: 你看完了吧，这不开始有理念的不一样了吗？人儿媳妇说了，就是要今天吃饭用左手，下一次用右手，左手右手，左手右手。你也说这个还得按老理儿来呀？
5: 不是，但是也得有好多事也得实事求是。
7: 完了，你看
5: 慢慢
7: 你在家，你爸是不是就用这种方式跟你？
5: 慢慢探。
6: 我爸老跟我后妈一块儿待着，我基本上见不着他们。我现在就属于是类似于跟孤儿似的。
7: 你有点可怜。
6: 不是，没事，我喜欢独处，我喜欢看电影，就跟那个刚才那姐姐说的是，我也特别喜欢看电影。
0: 那我插一句，您是就是跟父亲分着住，您自己住是吗？
6: 我自己住。
5: 独立的住房。
7: 你看，就像刚才这样，媳妇儿说了，左手右手，左手右手，老父亲说还得按老理儿来，你向着谁？
6: 啊，还得尊重科学吧，这个看看哪样最科学，不要说向了谁，永远不能情绪化，知道吗？科学。
7: 你这个话说的，我们都乐了，你看。
6: 好多情
7: 绪化。为啥呀，赵倩？你为什么乐成那样啊？
10: 他在跟父亲相处过程中，其实我感觉出来是一直是可能被父亲的一种就高压有点，然后就想要脱离这个，就想要自由那种。
6: 脱离我的，
10: 其实
6: 我就是
10: 他想要挣脱这个父亲的这种束缚，他想证明自己我已经长大了，我是个男子汉了，所以我想要自由，我想出去闯荡一下，我可能想要证明给父亲说我自己也是可以的。其实我发现这个父亲是一个特别。就是对儿子的爱真的

0: 是很伟大的爱，我们现场大家应该都能感受出来。就是
1: 谢谢你姑娘。
2: 所以说一定不能太情绪化，但恰恰你表现了太多的情绪化，所以我们就乐成了一片，你知道吗？
3: 我是其实要影响我的生活了，或者说强迫我的灵魂了，我肯定就会这个情绪化。
2: 这个怎么样，要不要坐下来了解一下姚家梦？
3: 你呢？
4: 哦，你自己没主意啊？
3: 啊，我就是随意这么一人。
4: 那我也不知道了。你说他随意，我不知道。
3: 那行，再聊聊。是，我过去了。
2: 啊，你好，快。那我们来看看啊，姚家梦这次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我们来看一下。关键词有三个：往期相亲、接触经历、莫名的被离婚、烟火里的安稳。你上次来是什么时候啊？
4: 冬天了，11月22号入职的。
2: 啊，那之后都接触过？
4: 全不合适。
2: 嗯，都因为什么不合适啊？
4: 第一个就是年龄相差太大了。
2: 差多少啊？
4: 20岁。
2: 那热线的时候知道这个年龄差吗？
4: 那个编导告诉我的信息时候才知道的。
2: 哦，后来见了吗？
4: 见了一面。
2: 显得岁数大吗？
4: 跟实际年龄差不多，60左右吧。
2: 嗯，第二个呢？
4: 年龄倒合适，比我小4岁。
2: 嗯，
4: 就是他，就是觉得没有什么担当吧，没有什么责任感。
2: 你见了几面就有这个感觉了？
4: 就是没见着，就是聊了2次就感觉出来了。
2: 怎么感觉的？他说什么？
4: 他就说他一个是，不想要孩子，为什么呀？就是也不想结婚，也不就是也就是不上班，也不想也没想着找工作。
2: 这不要孩子不歧视这事儿。
4: 他说他也因为他因为什么不想要孩子，一个是他说他不喜欢孩子，说了一个是这个观点，一个还说不想没想好什么时候结婚，我就觉得没有责任感。
2: 你觉得谈多久就可以考虑结婚了？
3: 半年呢。
2: 嗯，这个节奏你能接受吗？
4: 不能接受，太快。
2: 那你希望是多久？
4: 得一两年吧。
2: 再过2年，43了还能生娃吗？
5: 谈恋爱呢，就像你们这个年龄，30岁的年龄谈恋爱，大约就
3: 试管婴儿。
5: 就6个月左右差不多，别超过1年。
4: 6个月我觉得太快了，没了解透吧。
5: 因为你们都是成年人了，有的时候自己要什么自己心里边很清楚，就是一个磨合。跟年轻人谈恋爱不一样，20-30岁的时候谈个1-2年，一般超过2年结婚的几率就越来越少。
6: 这种我觉得半年就够了。
7: 这个要看你们相处中的频率，我一直不会拿时间去衡量事情。
2: 哎，你们怎么看这事儿？
0: 我觉得还是一年吧，就像老师说的，1年以内。6个月到一年，就是因为现在年龄大了，阅历也丰富了，就是你判断一个人的准确性更高了，所以没有必要把时间拖到那么久。
8: 我认为也是半年到1年比较合适。
2: 那个谁呢？小龙呢？
9: 1年左右吧。
2: 梅波，
10: 你现在是抓紧生儿育女，某种意义来讲又跟时间赛跑吧。差不多了解通透，再参考一下父母和别人的意见 ，OK 就赶紧的吧。
2: 但据我所知，其实你跟那梅波你们俩人还接触了一下，是吗？
4: 不，简单接触一下，不合适。
2: 你们俩怎么不合适啊？
4: 就哪儿都不合适。
2: 举个例子，第一次见面你们俩干嘛了？
4: 就吃饭了。
2: 在哪儿吃的？在你们家那边还是在他这边？
4: 我们家附近吧。
2: 那个时候觉得不合适吗？
4: 有一点感觉不合适，
2: 但肯定见第二面了，是不是？
4: 那对对。
2: 这次聊的怎么样？
4: 聊怎么样是什么概念？我觉得不怎么样。
2: 到这会儿哪点就开始觉得
4: 因为
2: 不怎么样了？
4: 就是因为第一次还不是太了解呢，然后再见第二次就觉得更比第一次更了解了一些，就觉得就不。您问我怎么样，那我就说。
2: 那梅波当时做了什么，说了什么，让你觉得我们俩可能不是特别合适？
4: 就
2: 是因为梅波在，你不太好意思说，是不是？
4: 是。
2: 你2次见面，你说说。
10: 吃了火锅吗？
2: 啊。
10: 然后在一些看法上，可能还是有差距，还是不够。
2: 什么问题？你们俩人突然发现可能说不到一起。
10: 其实主要就是

0: 性格上就哪，我觉得哪儿都不太合适。
1: 你比如说吧，你比如说是说，因为他是常年都没有上班，没有工作，而我呢，我虽然是自由职业，我也不是工作，但是我一直处于这个叫什么呀，战备的一种状态。这个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大的差距，就不一样。
0: 我觉得是，我觉得他说的我不太认同。我觉得是他性格上的一些问题，而且包括他。这么久没找着，我觉得都是，我觉得我看法没什么错，因为我除了他以外，我也接触过，结婚之前也接触过别的男朋友，就是我觉得他是主要不是他说的那个问题。
2: 你先暂时离场一下好吗？啊，待会儿见哈。
1: 这样叫他来，我中午跟他发了个信息，我说你不要去提一个事情，我们当结果他今天小二老师一提，你们都那个都已经见我完了。
2: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你是觉得性格或什么地方
0: 爱较真儿？就性格就是比挺，他跟在台上是台上，因为在台上他拘着还是怎么着，还是装，不知道用什么词儿合适，装着还是拘着，跟台上是完全判若不像一个人。就比如说吃火锅吧，那不鸳鸯锅嘛，一边是辣一边不辣，然后他非常就说我是爱吃辣，辣的不辣都能吃的，是吧？他是只能吃不辣那边，然后就是。用筷子的话，我觉得就是比如我，
2: 那个人吃个人的不就完了？
0: 对对，然后我加，比如我加完辣这边，我就顺手拿筷子再加不辣这边，他就觉得这他就受不了。那鸳鸯那半边锅是还是挺多容量的水的，我那筷子虽然有一点辣沾上，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他非让我换筷子，我觉得很累，我就吃饭都吃不到一块去，我太累了。
2: 赵健怎么看？

好了，本次桂圆莲子八宝粥的抢购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我已经抢了啊，今天真的是限额200个名额，这抢完可就会。

0: 您半斤2.5斤，然后666元。
1: 哎，我都想买一些啊。你平常一些关系好的亲戚朋友包括同事都可以送点啊。送什么咱都不如送营养送。

0: 十年求职一路波折，
1: 一直在找工作就是。
2: 你是学什么专业的？
1: 学机械。
0: 情感空白的他，从未恋爱。
2: 有你曾经暗恋过的吗？
1: 可能有点意思吧。
2: 那你去追过人家吗？
1: 没真正追过的。
0: 明确的择偶标准，为何遭到现场嘉宾集体质疑？
3: 他对未来的这个设想可能还不够成熟。
4: 如果我是闺女，那我是不愿意嫁给他。
5: 根据自己的条件真实的定一个位，你才能找到相应的能跟你在一起生活的人。
0: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2: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0: 在昨天的节目中，往期女嘉宾讲述了他曾经与现场梅波先生的相处经历，
6: 他性格上的一些问题，这么久没找着，我觉得我看法没什么错。
2: 你先暂时离场一下好吗？
6: 如果加完辣这边，我就顺手拿筷子再加不辣这边，这他就受不了。
7: 他能吃辣，他不是能吃辣的。拿他蘸了两次、蘸很多次那筷子到我这儿夹，
6: 菊花楼走到主楼得300-400米吧，一路上就埋怨我，
7: 得带他就有点相当于带小孩一样。
6: 他跟反正坐在这儿就不像，就判若两人。
0: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了解他们的故事。
8: 大家好，我是姚佳梦，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2: 哦，梅波回来了哈，我们先让梅波回到我们现场来。梅波，刚才听了会有一些心里不太舒服吗？
9: 对我批判说了什么了？
2: 哎，你完全没听到。
7: 我就听到一个，就是咱们那个什么出去录录视频到最后
2: 啊，
7: 埋怨你来的那个事儿吧。
2: 哦，
7: 嗯，你这不已经过去的事儿了。然后我就上面说了一下我的一些当时的一些主张，还有我现在对这个事儿的看法。
2: 好，
7: 就翻篇了呗。
2: 是是是，不过我觉得哈，在下一位先生上场之前，就现场呢，你觉得谁是可以聊一下的？像小龙，你觉得怎么样？
6: 啊，刚才就是休息时候他跟我聊来着，我觉得还行，都是南城的，
2: 离得近是吧？
10: 对，我们都是南城，都是十公里左右都用不了。
2: 哦，
10: 因为我们都是老宣武，都是10104的。
2: 哦，
6: 不是你们家哪儿没拆还行？
10: 没有拆啊。
11: 我觉得小龙这小伙子就不错。
2: 嗯，这接触这么一点时间，你就觉得不错啊？哎呀，
11: 阅人无数，一瞅这小伙子不错
2: 啊。叔，您原来做什么工作的？
11: 搞实业。
2: 哦，那以后您没事不行，以后也来做观众呗，点评点评。
11: 谁知我够格不够格？我要够格就行，我不够格。
2: 我跟你讲啊，您这样。扫描我们这个2维码，然后加入到我们的选择时间俱乐部，然后加小助理的微信，然后你有什么诉求直接跟小助理说，你说我要来做这个志愿者，我要做现场的观众，都是可以的。
11: 哦，好嘞好嘞，谢谢谢谢。
2: 你看叔叔觉得你们俩挺合适的啊，但还是这个问题，就这个孩子他那个儿子的问题，这事儿不能怎么解决，会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10: 这孩子因为我现在有一套房嘛，一居室啊，我儿子会和我妈住，我可以搬出去住，都是可以的。但并不是说不管这孩子，肯定管还是得管的。但是我可以，就是我母亲也说过这问题，她可以看那个孩子。
2: 两个离得近吗？两套房子
10: 近啊。
2: 哦，那是可以的
10: 啊。
2: 那如果是这种方式你可以接受吗？
6: 那得孩子成得再过几年吧，孩子这不刚14-15吗？
10: 15没问题了，高中了。我跟我儿子
6: 那高中的那也得跟家长得督促得管呀，不能
10: 是得管，没准孩子是得管，孩子可以管，我也可以每天回去，但是晚上我还得再回来呀，也不远，
6: 不累呀。
10: 这没说什么呀，我觉得。
6: 哦，
2: 开车，
6: 我知道开车，
2: 几公里应该不是事。
10: 都有车也很方便。
6: 我知道的，
10: 我
6: 天天跑啊你。
10: 也不是说天天跑啊。偶尔回去也可以
2: 啊。不，你想一下啊，按你的节奏，2年以后你们俩才结婚，2年以后孩子都要上大学了，你上了大学的男孩子谁还回来天天跟自己爸住在一起？
6: 啊，
2: 你觉得呢？
5: 好，孩子都不带你们玩了。
11: 而且姑娘，我跟你说啊，你跟他跟小龙还真挺合适。
6: 因为我们
11: 为什么？
6: 因为我们俩
11: 因为他有一儿子，你是。

0: 是可要可不要孩子，你跟他在一块儿不要孩子也行，二人世界也挺好，而且你们都而且有共同语言，知道吗？就这有共同语言就很难得，
1: 所以可以认真考虑一下。我来给你看下一位小伙子的状况。于今自由职业，未婚有房，你还可以再了解他的其他三个方面：
2: 身高体重，然后学历，照片有。
1: 于今1.78米，自由职业，未婚有房，本科学历。我们来看一下他的照片，要不要见一下？
2: 可以见
1: 吧。见一下啊，来，请上我们的二号男嘉宾。来，坐这边来。于金，34岁，未婚，自由职业，北京人。
3: 大家好，我是于金，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女士是比您大，这个你会在意吗？
2: 30几
1: 对，
4: 我34，
1: 差7岁。
2: 对对，我85的。
1: 你会在意这个年龄吗？
4: 有点在意。
1: 哦，行，还需要沟通吗？你们俩觉得？
2: 不需要，
1: 不需要了。比起来，还是小龙更适合你，是不是？
2: 对。
1: 那小龙，你们俩需要再沟通一下吗？还是我们最后直接到最终选择环节？
0: 沟通一下。
1: 沟通一下。好，那如果这样，两位可以到台下去聊聊吧。走啊。你看这高矮胖瘦的，两个还真挺合适的。
5: 平时呢，我一般都是喜欢看看球啊，唱唱歌，看看电影儿。我旅游，这一年净旅游了，哪儿都去。
2: 都去哪儿了？
5: 这不是刚从敦煌回来吗？平时喜欢唱唱歌，看演唱会什么的。其他的就是品尝美食什么的呗。我到哪儿玩其实还凑合，就是到哪儿先找好吃的。
2: 爱好都还行
5: 啊。那咱们这就跟您说的铜锅涮肉，什么什么卤煮啊，什么这个。
2: 能吃辣吧？
5: 能吃辣啊？
2: 没
5: 啊？
6: 能吃火锅吗？
5: 能，太能吃了！铜锅涮肉啊，必须的呀。
1: 你还有什么想了解？
5: 您想问什么？您说您想问什么？
2: 就是啊，还有就是就住房问题，刚才你说都现在都跟哪块儿有？
5: 现在就是在那个新发地。
2: 哦，
5: 出门就是那个卖肉卖菜那儿，在那儿买的房，我去年买的，啊，去年买的，买了一个一居室，啊，
2: 多少？大概有多少平？
5: 70平。
2: 哦，大一居。
5: 大一居，我们家10多分钟啊，和他们家。
2: 哦，分
5: 他城庄。
2: 城庄路，
5: 我就开车就10多分钟、啊。
2: 那个大红门和城庄路，
5: 这不是我们中我中间吗？我就这边也行，那边也行，两边都能去。
1: 这样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啊，于金是个什么样的人，身上有什么样的故事。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我们来看看他的关键词。他的关键词有4个：一路波折，安稳选择当下，日常生活都很简单，情感空白，清晰择偶标准。你才34岁，哪来的一路波折呀？
4: 一路波折可能就是我是就是灵活就业状态，就是，然后那个一直在找工作，就是。
1: 哦，一直在找工作。
4: 对。
1: 你是学什么专业的？
4: 学机械。
1: 机械。
4: 啊。
1: 机械不好找工作吗？
4: 在社会上比较难找，在社会平台上。
1: 不是在北京读的书。
4: 哦，对。
1: 然后回北京来找工作，是不是？
4: 对。
1: 那第一份工作做的什么呀？
4: 第一份工作是专业对口的，是那个，一家是中铁的一个设计院。
1: 嗯。
4: 跟我学的这个方向不一样。
1: 嗯。
4: 然后那个我当时也刚开始找工作也不知道，然后那个。然后就没干多长时间，
1: 方向不一样，咱就学一学呗。你其实你看有几个是学的这个专业，最终干的是这个呀？
4: 学了我也不见，就是不见得能干得了，就是。
1: 工作了多久？后来就不干了。
4: 工作试用期，后来是待的挺长时间的，就基本上就是一直在找工作。
1: 那你目前这个工作是高校的物业的前台？
4: 对，这是之前的这个。
1: 这也不干了。
4: 这个那个，对方突然跟我说是学生放假，我说要放假办不了预约，然后那个是一个重点的学校，然后就不让我去了。
1: 那等于是现在又没工作了。
4: 对，但是我还是做有学历的，就是我是统招本，找工作可能是就挣份工资可能是。不太愁，就是。
1: 啊，那原来这份工作就是高校的物业前台，具体做什么呢？
4: 收发快递。
1: 啊。
4: 然后指路，给一些参加会议的指路。
1: 哦，你喜欢这份工作吗？
4: 感觉还是挺轻松的，就

0: 嗯，比方说早晨几点上班啊，几点下班呀、啊？
1: 这个，七点半到六点半。
0: 晚上六点半？
1: 啊，对。
0: 中间有休息吗？
1: 中间睡一小时。
0: 这几个小时啊？好久啊，12个小时减一个小时，11个小时啊。
1: 啊，对。
0: 然后那收入呢？
1: 收入在社招里还算高点，这差不多5000块钱吧。
0: 管吃管住5000块钱。
1: 嗯，对。
0: 其实也还行，就是真真的到手里是5000的，对吧？这么说，在找工作的路上还是挺波折的，是吧？
1: 嗯，对。
0: 从大学毕业，本科毕业应该是22岁，到现在10年了，对吧？为什么你觉得就每一个工作做的时间都没有那么长？这个物业的工作，物业前台的工作做了多久？
1: 这个试工，
0: 所有的都没过试用期，对吧？问题出在哪儿了？
1: 可能没找合适的吧，我觉得。
0: 什么叫合适？
1: 就是说，社会上比较适合我的。
0: 我现在把你派到那个上九公司去。
1: 哦。
0: 需要学历吗？不需要。你先去面试一下，现在老板在，他真的就是老板。
1: 啊，你是做什么的？
2: 我们是做搬家，做那个物流送货。
1: 哦。
2: 啊，家政也覆盖也涵盖。
1: 哦。
2: 啊。
1: 我还是就是对就是。我毕竟是就是本科对那个就业单位还是行业也都有要求的，就是一些
0: 就是你对公司有要求，
1: 对
0: 吧？对，
1: 一些偏体力的可能是做不了。
0: 那你这个物业的前台其实跟你的专业已经偏差非常大了。
1: 啊，对。
0: 也能选择呀。
3: 就是他吧，有点那种不长性，就不就是在一个工作上不能待很长时间，就是也是个问题。
4: 其实我想了解一下这先生，就是，你这几份工作都是过试用期或者没过试用期，是你不干了，还是公司没有继续录用你？
1: 公司没录用我。
4: 啊，是公司一共几份了？
1: 挺多，基本上，两月一份吧，
4: 就是两个月一份，那大约几份了？因为你毕业10年了。
1: 因为我刚开始毕业也不会找工作，就是，找一些那个就是体力的店里的工作，比如说咖啡师啊这种工作。后来一看就感觉就是很多人就是不是特别主流，不是说是。就本科生应该要找那种工作就不去做了。
4: 嗯，那也就是说刚开始这工作还是比较有选择的，后来你就想有个工作咱就先试试干，差不多少的。但是有大约几份的工作就是因为对方企业没有继续给你转正，是吧？
1: 啊。
0: 哎，你爸爸妈妈怎么说你工作的事儿？
1: 父母都是50几年的人了啊，然后那个就是管不着我这些事儿。
0: 不管
1: 啊，
0: 管不了，
1: 管不了的。
0: 穆老师，你要有这么一个好大儿，你会怎么办？
5: 这个话题我跟我媳妇聊过，就是我们培养到18岁，就让他自己开始拿主意了，然后我们可以出建议，啊，我们不决定他。因为他要为他的每一个决定去负责，去体会这个社会，他是体会自己的生活。
2: 对，
5: 对了，哎，他就觉得我的选择是对的，错了，哎，他能从里边吸取一些他自己的经验，那么他以后的路他自己得担得起来，啊，我们会建议说，哎，你往左走，还是往右走，但我们不强迫。
0: 所以爸爸妈妈会给你建议吗？
1: 没，给不了建议。
4: 嗯，你爸爸妈妈做什么的？
1: 国企事业单位的。
0: 那你现在我看日常生活很简单哈。
1: 嗯。
0: 那你喜欢什么呀？都平常忙些什么，玩些什么呀？
1: 看看腾讯新闻这种的。
0: 嗯。
1: 看看那个国安。
0: 踢球。
1: 啊，对。
0: 哦，你自己踢球吗？平常。
1: 我不常踢。
0: 为什么呀？
1: 因为我岁数比较大了，那个。
0: 这又不是真去比赛，让你代表北京队去比赛去。这不是娱乐吗？你看像那个谁孟博，他39，他还踢球呢。
1: 我们那边没什么场地。
0: 那你平常做什么运动？

0: 就觉得了，你看他从毕业以后找了一份工作他没干好，再找了一份工作人家没有录用，也就是说几份下来，那么肯定这里面就有原因了，就不肯定不光是人家用人单位的原因了。那么像对于这样的小伙子，如果我是闺女，那我是不愿意嫁给他的，因为我看不到未来的希望，没有潜力。
1: 所以我们的择偶标准虽然非常清晰，能不能调整？
2: 调整的年龄差不多吧，就是
1: 年龄要放松是吧？
2: 年龄，
1: 你有没有考虑过，比方说是一个外地的女孩子？
2: 哦，这种不考虑，
1: 完全不考虑，
2: 只考虑土著的。
1: 你这么年轻的一个小伙子，为什么对地域的这个那么严格？
2: 因为我比较传统吧，那个我就是，就这土著比较好找对象，就是。
1: 你觉得你好找对象吗？
2: 我觉得土著比较好找，就是。
1: 你都做了34年土著了，你还一段情感都没有呢，你没有体现出这个优势来呀。
2: 可能那外地大城市的可能不考虑吧。
1: 多大的城市算大城市？
2: 直辖市、省会城市这种。
1: 如果说成都，你觉得算大城市吗？
2: 啊，南方的不考虑啊，这种。
1: 南方为什么也不考虑？
2: 因为有地域差、地域区别、地域差距。
1: 天哪，小伙子，我觉得你都不是34岁的小伙子，我觉得你说就是这番话像74岁的人说出来的。
2: 哦，比较现实了，因为进入社会了也。
3: 那这个也跟我不合适，我也看了，我就是光看他外貌，我觉得还行
1: 啊。
3: 但是他这一说，一个是老跳槽，一个是，我觉得也不是合适。哎呀，反正这个太难找了。
1: 你觉得自己最能拿得出手的三个亮点，你给我说一说。
2: 本专本学历还可以。
1: 嗯，这一二。
2: 二就是家庭经济条件，在北京市的标准也还可以。
1: 啊，三。
2: 三就是我外形，觉得我，就我觉得我皮肤白，想找个皮肤白的。
1: 赵倩，你会在乎一个男士皮肤白不白吗？
4: 不会。
1: 姐姐，你会在乎你的未来女婿皮肤白不白吗？
0: 绝对不会在乎这些东西。
1: 啊，在场一共三位女士，马老师，您会在意吗？
5: 我不在意。
1: 我认为这三个亮点，在你手里，它这个光不足够强。就咱们要撒在一起来比，对吧？那人女孩子也要看看你，看看梅波，看看那个上九，人都要看一看。
6: 我觉得就是要重新建立一个，就是我能为这个婚姻做什么，就从这儿开始看，就是先说自己，根据自己的条件真实的定一个位，你才能找到相应的能跟你在一起生活的人。如果光凭想象，就是哎，我们家我想条件不错，就是你自己想象的那个优势，就客观的看，不那么扎实，啊，对，你把自己这个心里的这个感觉定准了，你找的对象才准，否则很难实现，就跟你玩游戏似的，对吧？你全都有了，你那电池型号不对，没电，对吧？它照样不亮，是不是？你能为以后的婚姻能做什么，然后你再去提那个对象的要求，我估计就比较准确一点。
1: 所以你一定要搞清楚，其实我们不是在针对你，是希望你尽快的能找到自己的另外一半。
6: 对，
1: 就是你目前的这个要求啊，找起来肯定是比较难。那如果我们又想赶快解决婚姻的问题，那我们可能其他方面是要调整。
7: 在家里闷的时间太长了吧，太宅了吧。是吧？我觉得你显得比我还老
2: 一样。我有点内向吧，
7: 比我还老一样。我都50过了，你30出头，怎么这个精气神这么不足啊？别人从你这儿能看到什么呀？跟那个老师说的，希望在哪儿呢？你自己的话，除了工作之外，有没有做一些其他方面的一些，你说准备啊、提升啊、积蓄力量啊？可哪怕你现在工作做的很一般，收入很一般，有没有去做一些积极能够让你提升的一些东西？有没有？
2: 我积极在找工作啊。
7: 你找工作，你凭什么找工作嘛？对吧？这么来看，你的优势就是北京户口。我倒觉得，假设一个条件，就是说，人家就需要北京户口的，人家在北京很能干，能闯天，能闯地，很能干。但是他没有北京户口，他需要以后有小孩在北京上学。你这一点能够吸引他，对方比你斗志强，比你坚定。
2: 我挺高本，
7: 不是学历是一方面啊，
1: 人家也有本科、啊。
7: 人家对
2: 啊，是交易，我不做交易。
7: 现在就是你感觉就是不是说学历的问题，就是你的精神面貌是不足的，差着气儿的。如果一个人斗志比你强，但是他就缺户口，等你。 他把你的精神带起来，这样我觉得还是比较现实一些。
6: 就是

0: 这是你的优势。
1: 不是各位怎么看？
2: 我可以就是经济条件就是可以差不多，可以稍微为比我低一些。房你和父母住，那个跟我家差不多大也行。然后那个车，那个我们家都是有辆车，就是。
3: 所以你是觉得自己的经济条件其实还可以，是不是？
2: 在我爸那单位，就是北京市的标准还是可以的，就是。
3: 哦。
2: 就是小康家庭。
3: 这样。我还是说，不管我们在理论上我们探讨那么多，分析那么多，但实际上我们是要聊要谈的。三号女士，你看看她目前的情况啊，年龄和你很合适，32岁，1米6，52公斤，钢琴老师。你还可以了解一下她的其他三个方面，户籍要了解吗？
2: 了解吧。
3: 收入要了解吗？
2: 了解。
3: 学历要了解吗？
2: 了解。
3: 吴桐32岁，1米6，52公斤，北京户籍，钢琴老师，收入在8000以上，本科学历，和你标准吗？
2: 我觉得薪资比较高吧，就是。
3: 高不好啊。
2: 高的话就是太高了也看不上我。我的标准就是家里用着有房，家里就和父母住就可以，那个薪资的话比我低也可以，用不着太高。
3: 我跟你说，本科如果在北京找到工作，收入8000不算是，就是这个正常的收入，你知道吗？
2: 我知道啊。
3: 对呀、啊。
2: 他是。
3: 你又要求人家本科，还让人家把收入降下来。
1: 因为钱有愁嘛，钱多的不好吗？
2: 钱多钱不好
1: ，
2: 钱多看不上我。
0: 他的心里
1: 不是你这奇怪，我觉得可只有嫌钱少的，有嫌钱多的呀。
0: 他的心里矛盾是他的工资低，
3: 对
0: 方工资
1: 面子问题，就是面子问题。
2: 比我高的话，那个那不也不匹配啊。
3: 但问题是，
2: 女生比我高，
3: 你很多的要求是拧着的。我还是说，一个北京孩子如果能在体制内找到一个工作，他月入8000左右是很正常的。
2: 那行了，那可以见见吧。
3: 来吧，见一下吴桐，好不好？来，掌声迎请我们三号女士。
4: 往期宝藏女孩再度回归选择舞台，
5: 这是
3: 你什么学历？
5: 本科，
3: 好厉害呀、啊！这
5: 酸菜鱼，
1: 酸菜鱼，
3: 哇，自己做酸菜鱼能做成这样啊？
4: 线下相处究竟哪些细节让她选择及时止步？
5: 她这样做了一次，我明显的表现出了我的不高兴，她也感受到了，但是她没有任何的行为上的改变。
3: 叔叔看中了？
6: 哎呦，这姑娘多优秀啊！这肯定是非常优秀的。
4: 最终抉择又将迎来怎样的结局？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3: 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友伴平台或者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等您来，报名热线6331-2752。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4: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5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0: 8日，爱来龙湖超级邂逅夏夜美好生活。
1: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2: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3: 加了4-5千人吧，
4: 可能只有一个落地成功的
5: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6: 做得不好那这1.5个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7: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8: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9: 好风凭借力，
10: 送您上青云。
1: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1: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12: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5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0: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武周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武周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1: 蒋大厨给我们再上演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制作场面，大家来看一看啊。哇，特别像这个一个个小蝌蚪一样自由自在的在水里面游，这画面也特别治愈。您今天做的是什么美食啊？
2: 今天我给大家做的叫做防癌凉粉。做这个菜有两个关键，待会儿呢我再跟大家一道道的说来啊。今天呢这个凉粉呢是一种升级版的，加入了李老师和我们推荐的一种蔬菜汁，不但呢它的颜色好看，而且还增加了它的风味。这个弄好了以后放在边上，先熬个汁儿。我们锅中先倒入一点点油，我们加入胡萝卜、香菇，我们再加入鸡肉、

0: 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1: 十五五国民健康规划明确提出实施老年口腔健康促进行动，生活频道积极响应号召，开展公益爱牙行动，通过早期筛查与干预，提升老年人口腔健康水平，面向缺牙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口腔教授坐诊评估，为您一对一定制方案。咨询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2: 秋风拂过世界屋脊，西藏迎来最具诗意的季节。跟着 BRTV 全民健康学院，由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为您开启一趟舒心自在的高原之旅。九天行程，玩转十余个景点，登临布达拉宫之巅，触摸千年历史的温度；大昭寺转经长廊下，感悟信仰的纯粹力量；泛舟巴松措翡翠湖面，探访空心岛千年古寺。直面雅鲁藏布大峡谷，见证江水劈开雪峰的磅礴；卡定沟天福瀑布前看飞泉坠入秋色画卷。9月9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人群享有优惠价格。如果您已心动，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
3: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4: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5: 加了4-5千人吧，
6: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7: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8: 做得不好那这1.5个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3: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9: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0: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1: 好风凭借力，
12: 送您上青云。
11: 上青云。
3: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0: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0: 实后边咱们所有的指导决策都是互相商量的，就是我们不会替你做任何决策，咱们共同决策。
1: 目前伴随的就是疼痛嘛，现在吃药了，应该状态还可以，但是也能吃点饭吗？
0: 对对对，火烧火燎，局部敏感，衣服蹭一下也疼。这个带状疱疹啊，其实疱已经起来了，它主要就是疼痛，有些疱疹下去以后能疼十年，疼痛是一天24小时都在疼，
2: 太疼你就睡不着觉。
3: 这里是北京清华长庚医院一间独特的诊室，来此就诊的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疼痛难忍。如果把疼痛分成十级，痛不欲生为十级最高，那我们见到的这些患者评分都将超过六级。
0: 你这个疼是白天疼还是晚上疼啊？
2: 一直不停的呢。
0: 所有的恶性刺激最难以忍受的是疼痛，不动疼不疼？
4: 啊，我只要一直在腰我就疼，
0: 是吧？我们中国有句古话叫无口之家必有痛者，就如果这个人疼到三分以上，寝食难安，连续三天不能睡觉，肯定会把他击垮的。这加重了啊，疼痛是没有人能忍受的。
3: 杜桂军与疼痛打了30年的交道，他擅长为人止痛，更有一句名言

0: 忍痛，是软暴力。
1: 不痛的时候，我踌躇满志，甚至还希望进一步治疗。当疼痛不断侵袭的时候，那我就万念俱灰，甚至想到以极端的方式远离这种疼痛。
0: 由此，我们跟随并见证了陆桂军与疼痛交手的过程，甚至触碰到了那些生命中无法承受的痛。
2: 老曲，老曲，哎，曲大哥，喝点水吧，张嘴啊，张嘴，喝两口水，咽了啊，好，咽一下啊，湿润湿润，好吗？好，行喽，好，太棒了。来，喝一口，好吗？好，真棒，咽啊，咽啊，好，好，咽，太棒了。
0: 狗奶奶的老伴儿73岁，已是喉癌晚期，脖子上插着管，让她喝水进食艰难异常。狗奶奶知道，老伴儿每天都在受罪，她既心疼，又无奈。但更难面对的是癌症引发的疼痛。
2: 老曲，知道哈，知道哈，嗯，看胳膊上有没有，
3: 看多细，怎么扎着那个穿，你避不开上面那些，
4: 都扎满了，
3: 没扎呢，
4: 不是我就说，
1: 一刻都不得松懈，就像很多虫子在撕咬你的骨头一样。
4: 你闭着眼睛歇会儿，好吗？
0: 老伴儿说不出话，意识也开始涣散，但对于耿奶奶的呼唤，她竭尽全力也会有所回应。
4: 我觉得她最放不下的就是我。现在我每次给他还玩，说句难听的话，我都要亲吻他一下。我觉得从这个就接触的角度来讲，我觉得给他心里是一种安慰，让他也觉得我很爱他。
1: 当他爱人痛苦的时候，他在家是一种无助，睡觉前想抱一抱他，他痛苦的蜷缩着，根本没有抱的机会。这种如影相随疼痛把他的老伴儿已经击垮了。
5: 昨天晚上起床去，我觉得现在血压有点低，高压最高也就50多。
6: 我答应您的事儿啊，请一个专人，到时候给您处理得特别好。
0: 由此我们才知道亲吻背后的另一层含义。狗奶奶要告诉老伴儿，他永远是自己心目中的英雄。
1: 你会发现两个老人家那种相互依偎的那种温情啊，很感人。颤颤巍巍的拿着病历给我看一看，大夫，你还能为他做什么？我老伴儿，我根本离不开他，我不知道将来该怎么面对。
0: 耿奶奶和老伴儿的现状绝非个案，在我国，患有一种以上慢性疾病的老年人比例高达75%。这其中，除了我们熟悉的高血压、白内障、糖尿病等，还有多种癌症的侵扰。
7: 就是我一烧我就浑身疼，
1: 醒了，
7: 迷迷糊糊的。但因为他那药有点那什么，
1: 嗜睡，
7: 就迷迷糊糊的，我就过了。
1: 你昨天晚上情况比在家时候好点吗？
0: 事实上，中晚期癌症患者的疼痛发生率可达到70%至90%。癌痛成为压垮老人的最后一根稻草，而长期照顾患者的家人也会面临精力、体力的双重大考。陆桂军始终关注着这群人。
8: 别坐着歇会儿，
9: 不歇了，回家吧。不歇了。
0: 张奶奶和老伴儿连老在一起生活了61年，如今她清楚地知道自己能照顾对方的时间不多了。连老病情进展迅速，生命摇摇欲坠。
10: 不是也担心也揪心，你看

0: 那样，哎呀，替不了他，干着急，没办法，起不来了。他说这两腿就是不是我的腿，你不听使唤，你想迈步他不会迈，你想那动他动不了。
1: 连老罹患骨肿瘤，因转移侵犯至脊柱，造成了截瘫。
2: 癌性疼痛它是循环往复没有头的，不是说疼一段时间不疼了，今天转移到比如说脊柱疼痛，明天转移到髋关节疼痛，后天转移到腹部又疼痛，不断的出现。
1: 连老非常抗拒住院，张奶奶因为腿脚不好无法去医院陪同，一家人最终选择守在家中，陪同连老度过这最后的时光。家中的几个女儿也分别和单位请假轮班照顾父亲，
0: 我就希望他们都在跟前儿，因为我自己我就害怕。
3: 一天一个样，就这个感觉，一天一个样，就是预期不了的事情会非常多，所以说你就得一点一点克服。现在是就每走过一步都觉得，哎呀，心力憔悴。但是呢，这些感觉呢，又不能让他感受到。第二个呢，也不能让我妈这次感受到崩溃的。还有一点呢，就是什么，人有的挺矛盾的，又想让他活着，又看到他活得很痛苦的时候呢，觉得其实走了也是一个解脱，这就是一个矛盾的心理。
1: 经过病情评估，陆桂军与连老家人达成共识，选择居家治疗，而陆桂军则专门请出团队中的义工刘洪亮，定期前往连老家中对他进行照顾。
4: 他认识我吗？嗯，
5: 对，
4: 记不记得？
6: 认识吗？
5: 记得。
0: 拜我。
5: 这两天就是喘不来气。
4: 喘气是吗？
5: 对，然后就那个哈气。
0: 难受。
4: 难受是吧？
5: 嗯。
4: 哦。他前几次吧，他至少他在这，他不哼不什么的，我们就感觉陪着他还挺好。
0: 嗯。
4: 他现在这么一难受，就心里边立马我们就着急。
0: 啊。
7: 别咽下去，吐出来。
3: 上个就是周三的时候，他突然一下就是憋得脸青，手使劲推着那个什么的时候，那会儿就觉得他那一口气可能就快要上不来了，就是那会儿是突然觉得呀，这死亡离得很近。
4: 一点那个止疼药呀，那个安定呀什么的，你觉得呢？
0: 啊，
4: 可不可以？
0: 是不是？
4: 啊，试一试。啊，行，把身体上的难受给你解决了，好不好？嗯，咱就可以好好睡一大觉，好不好？
8: 各位老师好，我是陆桂军，感谢张老师的介绍啊，我们是疼痛的团队，但是大家今天从我们的课上会听到，疼痛团队干了很多超越了疼痛的事啊。2019年中国死亡人口是998万，2020年是996万，2021年大陆死亡人口是1014万。就拿这一点来说，我们希望每个患者生命尽头呢是睡双人床，能为自己的爱人紧紧抱在怀里。
2: 那善终的定义在传统文化中，它是这样说的：一个人走完人生所有历程的时候，预先知道自己的死亡时间，身体没有病痛，心中了无挂碍，可以仰不愧一天，俯不坐一地。所以说在目前医疗状态下，我们更希望中国人每一个人生活在自己的土壤上，自己的文化滋养我们的人性，即便是转身也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下。因为我在疼痛科，在安宁疗护病房，有患者找到我，我说有什么需要帮你的，他说你要帮我就让赶快死，因为每活一分钟痛苦一分钟。那我说谢谢你找到我啊，咱们啊，我们先把疼给你止住再说。我记得在大概半年前，病房住了一个高龄的知识分子，啊，86岁，他的独生女47岁左右，生命尽头一直是他的姑娘在照顾自己的父亲。有一天，他父亲说想吃东西， 姑娘说，爸爸你已经十多天不吃东西了，医生也不让

吃，吃完之后要不吐出来，要不发生肠梗阻，你会更痛苦。他父亲坚持要点外卖，老人家点了外卖，等外卖送进病房，当姑娘打开那一刻，瞬间泪流满面。原来全是他从小到大特别喜欢吃的零食和餐食。

0: 这个案子呢是由一条医院的短信引发的，同时呢也揭开了一段20年婚姻的裂痕。
1: 原来就在去年，朱女士伪造的结婚证在一家医院走完了试管婴儿的相关流程。朱女士说呢，但凡不是自己去医院解决，这个胚胎呢到今天已经落地了。关于此事，朱女士也是接受了多家媒体的专访，披露了丈夫伪造结婚证背叛婚姻的细节，以及她要坚持维权的原因。接着呢，咱们先来一起来了解一下。
2: 我从来没有问过我自己结果，因为我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失败或者失去了，我没有了，我一个赤脚的怎么走，我的脚都是会出血的。我们还是要堂堂正正站在这里，为自己争口气。
3: 2026年8月3日，当事人钟女士走进无锡市梁溪区人民法院，递交重婚罪的全套材料。那么到底是因为何事让曾经这份美好的婚姻变得破碎不堪呢？
2: 25年11月1号晚上8点钟，我在她留存在家里的另外一部手机里面发现了医院发给她的短消息，点开来是做试管婴儿之前男性需要去做的这个相关的精子检查，然后下面就是两个人的完整的名字。他说的是请夫妇二人几月几号带好结婚证原件做手术。这句话非常炸裂，这句话当时就是整个把我给就是击溃了，我就直接瘫到了地上，然后浑身发抖。
3: 短信中所称的夫妇并非她与丈夫，而是她的丈夫唐某某与另外一名陌生女子，这给了她致命一击。
2: 如果这个胚胎顺利到了这个第三者的肚子里培育，预产期都跟我女儿的高考日期是在前后的，可能在他们的这个完美的计划里面，就是掐准了我应该是在忙我孩子的高考，可以忽略到他们在外面生产。我是去到过这个第三者的家，也就是他们所这个同居的场所的，只有我们三个在场的情况之下，他非常嚣张。我记得他的原话就是，我有什么错，我要承认什么错。甚至当我对我先生说，我说难道我的孩子不是孩子，而你们那个未出生的胚胎就如此重要，他回应不了我。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说的，你怎么对我都 OK 的，但是你掀了我孩子的桌子。他带太低估一个母亲的力量了。
3: 随后钟女士带着结婚证向医院索要说法，并要求销毁胚胎。
2: 他回复我的就是说没有任何法条的支持，他们可以销毁。对于这样一个争议的胚胎，他们采取的措施是封存，等到拿到我的离婚证，他们领了真的结婚证，二证合一，然后就可以去解封。院方的态度还是很强硬，你要么报警，要么起诉，只有通过法律的途径，我们才会出示相关的东西。所以我们就走上了派出所报案的这条路。最终是在5月11号，派出所传唤了这个两位当事人，给了我一张家属通知书，说对他们二人进行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
3: 而针对朱女士要求销毁胚胎的诉求，另一方唐某某则向媒体表示，
4: 2025年10月份爆发以后呢，第一时间我本人还去了医院，要求拿回材料和终止胚胎。
2: 我没有看到过任何实质的举措。那现在既然在网络上公开了这件事情，让他开直播，然后带着这个第三者一起去签完字，我见证全场。
4: 今天上午11点左右，我本人去了医院，在三方律师的见证下已经销毁了胚胎。
5: 他所谓的三方律师见证指的是应该是三方被告吧，跟我这个原告好像没什么关系。在我看来，医院没有明确给到回复的情况之下，他这种单方面的声明没有任何说服力。
2: 当时他的原话就是他觉得我是个雷，然后随时会爆，然后他就给自己这个铺了个后路，然后找了个我的接班人。对，当时哭都哭不出来。
3: 钟女士说，回看自己这20载婚姻，并不是突如其来的背叛，而是婚姻裂痕的爆发。
2: 2006年结婚的，然后2008年生的女儿，当时是一个公司上班，等到创业了之后，然后开始各种应酬出差，她自我为中心就展现得非常明显了，莺莺燕燕，男女关系边界感很模糊，姿态非常高，就但凡你要问

0: 他翻脸，然后对你说，你是不是挑事儿？挑事儿我们就离婚。
1: 面对丈夫的种种暧昧行为，朱女士选择了隐忍。然而就在2019年，她被确诊早期肺癌，前后进行3次手术。在患病期间，丈夫的态度让她心灰意冷。
0: 我先生他只会在手术的当天需要家属签字的那个时候在，那所有手术之后所有的康复都我自己一个人扛。
2: 手术呢，是我找了上海最好的医院，最好的医生，我问心无愧。
3: 那是重大疾病，你是在履行一个做丈夫的基本义务的这些事情，要拿出来说他对我怎么怎么样的时候，我只能说很寒心吧。
1: 即使经历了种种变故，但朱女士告诉我们，在发现婚外胚胎事件之前，她仍然始终想要守护他们的家庭。
0: 在我的三观里面，他是我丈夫，他是我选择的人，然后他是我孩子的父亲，为了我的孩子，我都会尽一切的努力，然后去维护。
1: 但这次对方突破底线的背叛，彻底践踏了婚姻的忠诚与尊严，也让他开启了漫长的维权之路。
0: 立案的这条路就走得很辛苦的，等于说脱掉自己的围裙，要走向各种各样的这个大众。这么一个全新的案子，你每一个点你都没有对应的法条可以去参考，就只能去做尝试，包括去派出所报案，然后再到向法院递材料，整个过程一直延续到了5月20号。5月20号立案的。
4: 这个什么案？
0: 就是人格权纠纷。
5: 据了解，目前这起事件已引发多起法律诉讼，其中人格权纠纷案是朱女士起诉丈夫唐先生第三者及医院，主要诉求是要求销毁婚外胚胎，还有返还财产案是朱女士起诉第三者追讨丈夫在婚姻期间赠与她的夫妻共同财产，还有由丈夫唐先生提起的离婚案。
6: 朱女士表示非常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早前人格权纠纷案一审开庭的时候，在开庭前最后一分钟，她收到了传票，得知呢丈夫已经起诉离婚了。不过据了解随着舆论的进一步发酵，目前呢其丈夫唐先生已经主动撤销了离婚诉讼。朱女士呢也是明确表态胚胎案未完结，那坚决不离婚，因为对于这个事情来讲，她是有着太多的疑问。
0: 这个这些怎么来的？他是如何被伪造出来的？你的这种种种行为踩在了法律的红线上，自己的过错在哪里？你自己的违法意识在哪里？请你正视你自己的问题。
1: 一场婚外胚胎的纠纷，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将辅助生殖的监管漏洞、婚姻法律边界和全职主妇的困境推向了公众视野。今年7月30日，与该事件相关的人格权纠纷案在上海徐汇区法院开庭，这也是全国首例要求处置婚外胚胎的案件。
0: 我这个案子是整个全国案例库里都没有的，没有参考。首先，医院这个审查到底需不需要检查真伪？然后他怎么检查真伪？婚外的这个胚胎合法还是不合法？然后这个胚胎是什么性质？谁对他有处置权？怎么处置？这些全部都是法律空白。
7: 从目前的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规定，医院没这个权利，甚至于没这个义务。你拿了一个结婚证，一个法律文件，那我经过审查，我认为以我的辨识能力，它是真的。那至于你伪造的这个事儿，你承担法律责任。但是从这个案例给我们一个启发，为了防止出现类似的问题，对我们的公序良俗、对于伦理道德价值观的一种破坏，那我们在制度设计上可不可以要求，无论是民政部门还是我们的这个相关医疗部门，对于这份文件的真实性能够有一个查询确认的这样的一个制度设计。
1: 而随着事件发酵，这个案件也引发了全网的热议与关注。朱女士在收获大量支持的同时，也遭受了不少非议。
0: 农夫与蛇，我是那条蛇，还有说我是这个寄生在家里，然后披着家庭主妇外壳的寄生虫。如果我要钱，我现在就是快乐的单身女，去年就解决掉了。它的意义不在于告诉大家这个男人出轨了，你们帮我去群喷或者怎么样，它的意义在于我在用我的这个合法权益在告诉大家有这样的一些政策漏洞、法律空白，然后我们可以去共同努力的去填补它，不要再有那么多人受伤了，有一个我就可以了。
1: 据了解，就在8月13日，朱女士收到了男方撤销离婚诉讼的通知，她还收到了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检察院文书。

0: 其针对男方使用假结婚证，仅被处以行政拘留5日，申请刑事立案监督的诉求已正式受理，案件进入3个月审查等待期。谈及未来，朱女士表示自己不会退缩，将要一直维权到底。
1: 有一句话叫做尽人事听天命，先得尽人事，我们先得用合法合规的所有的手续，然后这个来捍卫我们自己的权利之后，那么至于其他的我们交给司法公正。没有什么困难其实能够比得过生死，但是既然走过来了，那么我们就鼓起勇气按照正确的路子走下去。
2: 目前朱女士起诉婚外第三者返还被赠与的夫妻共同财产一案，无锡市梁溪区人民法院已经正式立案，其他相关案件还在不断的推进中。朱女士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是表示，自己之所以持续的站在公众面前，不是为了所谓流量或者拿笔钱就走人，也不是为了争一场婚姻的输赢，希望借助自己的这个事情呢，填补法律的漏洞，也鼓励跟自己有类似遭遇的人呢，勇敢的站出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关于这件事情，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
3: 现在啊，随着开学日期的临近，今年的铁路暑运呢又迎来了一个出行的高峰。而说到铁路出行啊，迪迪发现没有，其实大家最头疼的不是赶路，而是出站之后的打车、等车和找车。尤其是在大型的车站啊，这停车场是又大又绕，每次找网约车呢，还真的是挺让人伤脑筋的。
2: 确实是这样。我相信呢，有很多朋友呢都有过类似这样的经历。明明已经顺利到站了，最后呢却卡在了停车场，堵在了找车上。那么最近呢，不少在北京南站坐车的旅客朋友们注意到，车站停车场内的网约车候车区域全面完成了升级改造，可以说是科技感、舒适度拉满。到底有多方便呢？接着赶紧跟着咱们的记者呢一块去瞧一瞧。
4: 师傅，您到哪儿了？您在柱子那儿。但是停车场都是柱子呀，我到哪找您啊？
5: 来一个陌生的地儿找车，肯定多少都有点不熟悉，
6: 不好找。就是每一个车站都有这种难题吧，你出来也不知道司机在哪个地方，找车的过程当中可能都要5到8分钟的时间吧。
4: 以前啊是车找人，人找车，现在是一屏搞定。
7: 第一次见这个停车场大屏，挺高科技的，
8: 可以直接从大屏幕看到车在哪个位置，感觉方便便捷了，
9: 非常智能，非常现代化。
4: 大家所说的高科技就是北京南站地下停车场网约车区域的这块大屏。那我们现在是在 P3 停车场，您看啊，屏幕是完整还原了 P3 停车场的全景布局，出入口、车道走向是一目了然，而且屏幕呢用色块做了清晰的区分，
10: 它是相当于一个地图。这套系统呢是我们自主研发出来的智慧停车系统，从车辆开始入口的时候，相关信息呢就直接在大屏幕显示了，秒级的，它计算速度特别快。停好车以后呢，会在咱们的这个滚动屏上显示，同时触发这个广播报告这个车号已经进入到哪个车位了。现在播的就是这个721已经入位，
6: 可视化、数据化了之后就很方便很多了嘛，科技让生活更便捷嘛，更方便嘛。
4: 说实话，我作为一个路痴，就算您告诉我这个车停在了哪，让我去找，我在这么大的一个停车场依然容易迷路，而且找车也比较费劲。那我相信啊，有很多旅客肯定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那这个难题该怎么破解呢？
10: 可以扫这个小屏上面2维码，有一个小功能，您点以后会出现一个车位级的一个地图，它会从您在那个位置，然后到车位号那个位置，给您引导过去。停车场每个区域都有智慧屏，一共有10块。原来在改造之前，进出车的平均的那个时长15分钟左右，智慧屏的使用啊，都已经提高了，基本上能到日均到7-8分钟了。就是日均的车辆进出场数据，由原来的19000辆，到现在的最高峰呢，已经达到了38500辆了。
4: 真的有这么神奇吗？那现场啊，咱们也来打个车体验。验一下，我们已经打到车了，自己还有8分钟到达，等一等。以前是站着等，弯着腰，那现在啊，舒舒服服的坐在这个沙发上，凉凉快快的，抬头看一眼大屏就全都知道了。您看，非常非常容易就找到了我打的这辆车了，就在 F3 通道的03车位上。从这个位置出发到这个司机那儿看，能花多长时间？师傅您好，您是 我打的您的车。
9: 2067。
4: 对啊，您停在这儿啊。啊，
9: 对对对对。
4: 以前您遇到过，就比如说找您找半天找不着的。
11: 也遇见过，也遇见过，还得先打电话，然后找半天。现在好像都在这边了，比较规范了，就是你找我比较方便。
10: 原来这个停车场在改造之前呢，是出租车和网约车是共用的。现在重新规划了以后呢，就是北京南站南北口外边设置了出租车的专区，四个停车场是设置了网约车的专区，没有交叉了。这样主要就是。
12: 与此同时，当我们从北京南站地下西侧出站口出来之后，还能看到两侧的立体智能大屏，屏幕上实时刷新着出租车和网约车的动态，
13: 能够直观地显示出我们出租车、网约车的一个数量，还有车位数，包括排队的旅客人数，还有就是排队等候时长，使旅客能够科学合理地选择自己比较便捷的出行方式。不同的颜色的指引信息就可以快速便捷地找到自己的一个想去的位置。
3: 我们刚才看到了记者的探访啊，现在呢有了智慧大屏，网约车在哪儿，人在哪儿，真的是一目了然了。
2: 可不，北京呢作为全国首批双智城市，就是智慧城市基础设施和智能网联汽车协同发展的试点，目前正推进双智城市4.0阶段建设。其实说白了，就是让城市呢变得更聪明，让大家伙的生活变得更加的方便。
3: 没错啊，比如说海淀区呢有些路口，这红绿灯啊就学会思考了，以前呢是到点就变啊，不管路口堵成什么样，咱都得看看这车看灯等着。现在不一样了，在有的路口啊，这雷达摄像头组成了感知网络，实时呢盯着路况，这绿灯时间呢长短也会自己去调整了。像这种学会

0: 你会在意吗？
1: 我不在意。
0: 我认为这三个亮点在你手里它这个光不足够强，就咱们要撒在一起来比，对吧？那人女孩子也要看看你，看看梅波，看看那个上九，人都要看一看。
2: 我觉得就是要重新建立一个，就是我能为这个婚姻做什么，就从这儿开始看，就是先说自己，根据自己的条件真实的定一个位，你才能找到相应的能跟你在一起生活的人。如果光凭想象，就是哎，我们家我想条件不错，就是你自己想象的那个优势，就客观的看不那么扎实啊。对，你把自己这个心里的这个感觉定准了，你找的对象才准。否则很难实现，就跟你玩游戏似的，对吧？你全都有了，你那电池型号不对，没电，对吧？它照样不亮，是不是？你能为以后的婚姻能做什么，然后你再去提那个对象的要求，我估计就比较准确一点。
0: 所以你一定要搞清楚，其实我们不是在针对你，是希望你尽快的能找到自己的另外一半。就是你目前的这个要求啊，找起来肯定是比较难。那如果我们又想赶快解决婚姻的问题，那我们可能其他方面是要调整。
3: 在家里闷的时间太长了吧，太宅了吧。是吧？我觉得你显得比我还老，
4: 我有点内向吧，
3: 比我还老一样。我都五十过了，你三十出头，怎么这个精气神这么不足啊？别人从你这儿能看到什么呀？跟那个老师说的，希望在哪儿呢？你自己的话，除了工作之外，有没有做一些其他方面的一些，你说准备啊、提升啊、积蓄力量啊？可哪怕你现在工作做的很一般，收入很一般，有没有去做一些积极能够让你提升的一些东西？有没有？
4: 我积极在找工作啊。
3: 你找工作，你凭什么找工作嘛？对吧？这么来看，你优势就是北京户口。我倒觉得，假设一个条件，就是说，人家就需要北京户口的，人家在北京很能干，能闯天，能闯地，很能干。但是他没有北京户口，他需要以后有小孩在北京上学。你这一点能够吸引他，对方比你斗志强，比你坚定。
4: 我挺高本，
3: 不是学历是一方面啊，
0: 人家也有本科、啊。
3: 人家对
4: 啊，是交易，我不做交易。
3: 现在就是你感觉就是不是说学历的问题，就是你的精神面貌是不足的，差着气儿的。如果一个人斗志比你强，但是他就缺户口，找你。他把你的精神带起来，这样我觉得还是比较现实一些。
5: 这是你的优势。
3: 我说各位怎么看？
4: 我可以就是经济条件就是可以差不多，可以稍微略比我低一些。房你和父母住那个跟我家差不多大也行。然后那个车，那个我们家都是有辆车，就是。
0: 所以你是觉得自己的经济条件其实还可以，是不是？
4: 在我爸那单位。就是北京市的标准还是可以的，就是小康家庭。
0: 这样，我还是说，不管我们在理论上我们探讨那么多，分析那么多，但实际上我们是要聊要谈的。三号女士，你看看她目前的情况啊，年龄和你很合适，32岁，1米6，52公斤，钢琴老师。你还可以了解一下她的其他三个方面，户籍要了解吗？
4: 了解吧。
0: 收入要了解吗？
4: 了解。
0: 学历要了解吗？
4: 了解。
0: 吴桐，32岁，1米6，52公斤，北京户籍，钢琴老师，收入在8000以上，本科学历，和你标准吗？
4: 我觉得薪资比较高吧，就是。
0: 高不好啊。
4: 高的话就是太高了也看不上我。我的标准就是，家里用着有房，家里就和父母住就可以。那个薪资的话比我低也可以，用不着太高。
0: 我跟你说。本科如果在北京找到工作，收入8000不算是，就是这个正常的收入，你知道吗？
4: 我知道啊。
0: 对呀、啊。
4: 他是。
0: 你又要求人家本科，还让人家把收入降下来。
3: 因为钱有仇嘛，钱多了不好吗？
4: 钱多了钱不好吗？钱多看不上我。
5: 他的心里
3: 不是你这奇怪，我觉得可只有嫌钱少的，我嫌钱多的呀。
5: 他的心里矛盾是他的工资低，对方工资
3: 面子问题，就是面子问题。
4: 比我高的话，那也不匹配啊。
0: 但问题是，你很多的要求是拧着的。我还是说，一个北京孩子如果能在体制内找到一个工作，他月入8000左右是很正常的。
4: 那行了，那可以见见吧。
0: 来吧，见一下吴桐，好吧？来，掌声迎接我们三号。
1: 往期宝藏女孩再度回归选择舞台，
6: 这是
7: 什么学历？
6: 本科。

0: 好厉害呀、啊！这个，因为酸菜鱼，
1: 酸菜鱼，哇，
0: 自己做酸菜鱼能做成这样啊？哦，
2: 线下相处究竟哪些细节让他选择及时止步？
3: 他这样做了一次，我明显的表现出了我的不高兴，他也感受到了，但是他没有任何的行为上的改变。
0: 叔叔看中了。
4: 这姑娘多优秀啊，这肯定是非常优秀的、啊、
2: 最终抉择又将迎来怎样的结局，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0: 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十六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友伴平台或是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十六届集体婚礼等您来，报名热线6331-2752。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2: 秋风拂过世界屋脊，西藏迎来最具诗意的季节，跟着 BRTV 全民健康学院由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为您开启一趟舒心自在的高原之旅。9天行程，玩转10余个景点，登临布达拉宫之巅，触摸千年历史的温度，大昭寺转经长廊下，感悟信仰的纯粹力量，泛舟巴松措翡翠湖面，探访空心岛千年古寺，直面雅鲁藏布大峡谷，见证江水劈开雪峰的磅礴，卡定沟天福瀑布前看飞泉坠入秋色画卷。9月9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人群享有优惠价格。如果您已心动，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

0: 节目由润园装饰冠名播出，润园装饰环保担当。
1: 市场寒冬来袭，中企何去何从？
2: 会有陆陆续续的这种企业暴雷，它不是偶然，是必然。
1: 交全款欲停工，装起跑路业主踩坑。
2: 如果不能保证这个你的这个款项的安全，也可能就是那个堵路的
3: 没
2: 坑的。
1: 低价套餐疯狂送，是馅儿饼还是陷阱？
2: 就是低价当中他也要赚钱，往往在这一块呢赚不了钱的，最后呢就有可能造成风险。
1: 装修旺季到来，怎么选公司才能守住钱袋子？
3: 反正记住一点啊，这个羊毛呢肯定出在羊身上，
2: 这有时候
3: 可能不挣钱。
2: 对，这时候就是我认为叫虚假宣传，觉得我们消费者要擦亮眼睛，你不贪很难去掉坑。
1: 本期生活家家中攻略，我们跟您聊聊业主装修要如何避坑。
3: 各位，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润园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润园健康家》，环保家装润园担当。提醒您拿出手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预约到店了解详情。年初呢，就有人跟我说哈，2026年对于家装企业来说是个坎儿年，估计呢会有一些企业撑不过去。现在呢，时间过半，家装市场也频频传出并不令人乐观的消息。前段时间呢，是有一个大的新闻，上海的一家知名的这个装企爆雷，牵连了有上千户的业主啊，出现了这种烂尾的情况。然后我看了这个新闻之后呢，我就在网上啊去找了近半年的一些信息，我捋了捋，我发现啊，大部分的装企都处于这个亏损状态，尤其是有一些这个知名的装企。

0: 起，财报特别不好看。
1: 没错，这个夏天啊，温度虽然高，但是这个行业啊却很冷，
0: 很冷。
1: 属实的说，我们这个行业属于地产行业的下游，
0: 对，
1: 源头就出现问题。到我们这下游会有陆陆续续的这种啊企业暴雷，
0: 嗯，
1: 它不是偶然，是必然。行业走到这一步，它是一个淘汰赛。
0: 嗯，
1: 对于业主来说呢，一定要擦亮眼睛，
0: 千万别踩雷，避雷啊。
1: 对，一定要学会。你看今年从这个有一些上市公司，大部分就是从家居行业，
0: 嗯，
1: 包括我们的有一些大的建材城，
0: 什么什么大市场，
1: 对，大市场，嗯、都在遇冷。最核心的就是我们的消费者越来越少，
0: 嗯，
1: 冲动消费正在被理性消费，
0: 嗯
1: 啊所代替。之前我们装个房子，觉得是全家人最重要的事情，为了面子而装，
0: 嗯，
1: 现在真的是要为了里子。然后大家呢都在卷价格，卷到骨折。
0: 啊，就所以财报越来越不好看。
1: 一些互联网巨头，
0: 嗯，
1: 资本在市场里搅动着，通过流量去绞杀一些传统型的企业。然后在这种流量裹挟下，我们很多消费者往往迷失了选择的方向。你像去年我们知道的北京一家，
0: 嗯，
1: 啊，大型的这种互联网公司暴雷，我相信今年可能也会有，
0: 还会有。
1: 对，
0: 嗯，
1: 也还会有，只是来得晚一点，
0: 有可能会更隐蔽一些。
1: 对，最终谁能熬过这个寒冬？
0: 嗯，
1: 我觉得呢是需要一定的，基础的。
0: 当然，面对我们这样的一种家装市场的现状啊，那作为业主怎么办呢？
1: 指点建议
0: 啊，
1: 就是你要去通过这个现象看本质，嗯，然后要去了解这家企业它的安全感。嗯，第一个就比如说啊，很简单的欠薪，
0: 嗯。
1: 啊，欠房租，啊，欠这个叫供应商货款
0: 啊，
1: 这个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注意，消费者一定要感受到啊，就是消费者你要是感受这家公司，他一旦欠薪了，那个员工工作的状态已经不在了，嗯，欠薪是最要命的，欠薪呢是，嗯，所以装
0: 马上就停工了嘛，
1: 对，因为停工了，然后在网上搅动自媒体，然后呢没有限制，那是真实的事情啊，你不能捂嘴。
0: 对，
1: 对吧？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明显就是你资金链要断裂，你融不来资，你面临着后面怎么办？
0: 嗯，
1: 你就说你后面不是一会儿半会儿能扛过去的。
0: 对，
1: 它是需要扛很长一段时间。
0: 对，它是相当于是多米诺的骨牌。如果一块倒了，一片全都倒下去，
1: 所以说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消费者第一点就要注意啊，欠款这个关键词，一旦欠款了，你去选择，你的款项就是堵窟窿，不是用在你家装修。
0: 对，
1: 所以说我们消费者要关注一下员工的薪水怎么样啊，有没有欠薪情况啊，在这行业里面去打听打听。那一旦这个啥企业欠货款了，他肯定会有抱怨声，续命。
0: 反正记住一点啊，这个羊毛呢肯定出在羊身上，
1: 这有时候
0: 他不可能不挣钱。
1: 对，这时候就是我不少钱啊，费用也投入了很大。以我亲身经历来说，那是真的是巨亏。消费者可能不知道，做行业的这个家装行业的这个投流的人，大家都清楚，啊，100个客户能成交2-3个，
0: 嗯，
1: 一条信息成本要1-2千，
0: 嗯，
1: 你成交一单的话5万到10万的成本，
0: 嗯，
1: 那你说自媒体，啊，一味的在讲优惠，一味的在讲给你省多少钱，装完房子质量差的一塌糊涂，真内容很少能看见，看到的大部分是我们。啊，优惠带来的诱惑，往往呢，消费者呢他又不懂这个，比如说瓷砖什么叫好，地板什么叫好，定制家具什么叫好，往往它的价格他又不太清楚，一看这个低价，我80平米房子，哎，从你家一问一下，他家问一下，然后到张三十四娃嘛都问完了，他再选择一个最低价格的去，这个风险就很大了，就是低价当中他又要赚钱。往往在这一块呢赚不了钱的，最后呢就有可能造成风险。你像我们村里讲一个自媒体公司，最多的有个业主交了80万还没开工呢，最后背着贷款装修贷，一旦就是装修公司跑路了，你巨亏啊。有一个数据，我也是跟自媒体公司啊平台的代理商交流过，就北京的大型公司，在自媒体上烧钱的，就年花的这个广告费用5亿。
0: 那这么多钱哪来的？
1: 要欠多少单子，能把这1亿的这样的一个广告费能补上？
0: 嗯，
1: 就是我们的消费者是大部分是不知道的，只看到它便宜，他不知道后面的风险。
2: 听到这儿啊，可能有人会问，那自媒体上的装修

0: 讯息还能信吗？其实啊，方总说的是行业里烧钱买流量的现实，花大价钱投流获客，低价圈钱，交付呢跟不上。这并不等于说自媒体内容本身不能信，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关键不是渠道，而是看这家公司有没有实际交付能力，有没有真实口碑。渠道只是工具，靠谱的标准不会变。
1: 所以对于业主来说啊，现在金九银十嘛，我刚需，我要入场，我要选择一家装修公司。前面也提到了，装修公司呢不能以原先的老的那种眼光去进行选择了，那我们应该怎么选
2: 啊？我觉得呢，第一，从规模上不要贪大，第二呢，在报价上不要过度的贪便宜，但一定要是有安全感。
1: 这种安全感又怎么判断呢？
2: 怎么判断？我觉得呢，首先从跟设计师的交流当中，没有过度营销的这种意味在里边，就对钱的渴望或者对你成交的渴望就特别迫切的，啊，赶紧来，赶紧来，这活动，不来就没有了。嗯，然后给你省多少钱，然后到这来了，然后给你摁着叫交定金。啊，一交或者一万，催你敲签合同，像这样的公司，我觉得您特别小心，
1: 保不齐就是拿你这单填前面的坑。
0: 欠薪、拖欠货款，往往是企业暴雷的前兆。那些力度大到反常的低价促销，背后处处暗藏圈套。而看着光鲜亮眼的自媒体广告，也可能裹挟着高额的获客成本。选家装公司，您别光盯着优惠和噱头，安全感才是第一位。
2: 说我们在选择装修公司的时候，比如说啊，这个公司的这个经营年限，嗯，啊，大家都知道，装饰企业它不是一个单一的卖产品，它是卖一个综合性的服务的，嗯，比如说设计、选材、施工，啊，还有很多售后服务，它是一个链条又宽又长的这么一个服务。那我们年限短的公司，尤其是在2020年后。啊，这个意思新的企业就是很难，因为我们就是老的传统企业啊，在好的时候它是获利的，嗯，它是有一定的这个基础的，一个是人才架构的这个完善，在交付上能去很好的去完成，嗯，新的公司呢，优秀的设计师很难去招到。第二呢，它是整个的这个人员的这种磨合，都是还需要时间的沉淀，嗯，那你在这刚成立这个市场又这么差。它就是风险就很大，它一旦投入高了，然后呢就没有业绩支撑，团队又不稳定，那这个时候就极致风险。我觉得要选择在10年左右的公司。
0: 企业的经营年限是实力强弱的重要参考指标，能经过长时间的市场检验，说明它的市场认可度比较高，综合实力也相对过硬，能沉淀下更多的用户口碑。
2: 查一下这个企业它的这个互联网上的口碑啊，它的口碑怎么样，有没有说过多的这种负面消息，比如说设计不行啊，施工不行啊，真实案例的啊，真实的内容，这个口碑当中也有一些啊竞争对手，不良的竞争对手在搞这个带节奏，
1: 对
2: 啊，这就他没有图片啊，你一看他就是甚至是某公司的这个施工人员是什么人员，有的你打开头像他没有内容，而且他这个不让人去看的，那这个时候这个他的评论就不可以作为参考。另外就是我们的这个有一些企业遇到风险的时候，就会把这个法人变更。变更的核心原因，它是避险、避责。那这避责是因为什么？这老板对公司是最清楚的，他的资金链将来会出现问题了，他这个时候他就会之前是做这种动作，自己风险避的就是很干净。最后呢，就是你就官司打赢了，你也追不回来这个损失。嗯，那作为我们有一些这普通老百姓可能查不到，
1: 其实这个很好查，因为现在所有的这些信息呢都是公开的，比如说某些 APP、某眼查、某查查都可以，下载这个APP 呢。

0: 会变。
1: 当然您前面提到的重要的一点，马上金九银十嘛，所以很多的这个庄企呢给出各种各样的优惠。润源给出什么样的优惠？
2: 我们自有工厂，豪迈生产线，我们大批量进口爱格板，降低中间的环节，自有的工人，安装工人，自有的物流，我们的设计一体化，然后呢我们能给到100平米房子，能给你省3到5万，能确保你在这个环保的情况下给你省钱。像我们的润八环保整装啊，5大不限量啊，像我们的这个老房拆改啊，像我们的吊顶啊，像我们的石膏线啊，像我们的窗棂盒呀，水电改造也是不限量的。最核心的是爱格板定制家具不限量。装修旺季呢，我们每个月呢能给到8个名额。另外呢，我们给到的优惠5大贴心服务，老房子的这个仓储啊、搬家呀、保洁呀，还有我们的这个叫技术工程保修，还有我们垃圾外运啊，这5大贴心服务，还有我们有一些设计费的折扣。
0: 市场乱象丛生，企业如何选择？
2: 就是说我们不是搞一些这种套路，
1: 真真正正的在做实事。
2: 对，
0: 不靠套路，靠口碑，专心做事才能获得认可。
2: 像我们今年的回单占比我们总额度的50%还要超上，其实这种客户给我们带来的是有利润的。因为没有营销成本。
0: 别走开，更多精彩马上回来。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润源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润源健康家，环保家装润源担当，提醒您拿出手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预约到店了解详情。大家呢现在对于这个装修呢普遍存在着这种畏惧心理，而这种畏惧心理是为什么会出现呢？就是因为对于这个整个行业的这个不信任，对吧？那么润源是如何应对的呢？
2: 润源一直是主张这个环保，未来环保家装它依然是一个核心，就真正能做到不需要治理环保的啊，这个家装我觉得依然是稀缺品。为什么？因为我自己很清楚，消费者可能大部分都不是检测自己的房子那甲醛是不是很超标的。那润源在这块的竞争力是一直是保持的，我们有工厂，我们有质价比啊，这是一点，是我们能在市场当中获得客户认可的，就是它有差异化的，就用工厂来解决环保和价格和一体化的服务，这是我们的一个核心。第二个是口碑塑造，口碑得来的核心原因就是体验感，前期做得好，中期做得好，售后还要做得好，就客户在居住的很多年后依然会选择你。所以说我们在创业的初期，包括我自己在没有创业的时候啊，就做过600多户业主的这个提供这样的一个装修服务啊，在我这个没创办企业之前做的这些业主，只要有任何问题找到我，我依然是给他解决问题。我跟我们的员工一定讲，我们未来要日托雨回单，把这个家装的口碑做好了，口碑坏了你想把它重新去找回来是很难的。我们在通过这个14年的发展当中，我们受到了很多的回单，
1: 可能这就是口碑带来的。
2: 对，它是，但是它很长，它不像这个快消品，你做得好很快就马上有这个经济效益，但家装它是一个低频高额的这样的一个大单消费。那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呢就是通过了十多年的坚守，我们现在老客户越来越多了，像我们今年的回单占比我们总额度的50%还要超上，其实这种客户给我们带来的是有利润的。因为没有营销成本，他买的一个是放心，从质量设计从结果已经很好验证了，他来选择你的是安全感，是确定性，就是说我们不是搞一些这种套路，
1: 真真正正的在做实事。
2: 对，就是真真正正的是做，我因为喜欢这个行业，所以说口碑对于我们润源的未来，我把它是作为重中之重。
1: 是怎样才能获得这样的一份信任感呢？其实无非途径就这几个，第一个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这就是一个延续。第二方面是什么呢？就是还是说回电视台。
2: 对，
1: 毕竟还是有公信力在。
2: 哦，讲到这，秦老师，咱们啊，你看，
1: 我合作有17年了，
2: 十七年，我就觉得什么呢？就是说，最起码我们要坚守我们那份诚信。
1: 对，
2: 我们那份诚信是丢不了的。
1: 对，
2: 你把诚信丢掉了，我们在电视上那就骂声一片，那我们还做什么呢？
1: 是在这里要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说要相信电视台呢？因为我们这个信息的传播，那肯定是要比一些怎么样？
2: 对，自媒体
1: 要严。

0: 其实很多，
1: 那现金太多了。
0: 就从我们这个生活家这档节目来说哈，生活家这档节目，比如说和我们合作的所有的这个装饰公司，说实话不止一家，但是你要知道，就是在北京光是注册的这个装饰公司上万家，
1: 上万家，上万家，
0: 上万家的装饰公司。那么在这么多的装饰公司当中，为什么只有这几家跟北京电视台合作？尤其合作的，你看年限都这么长呢，
1: 17年，我们最长的，
0: 这么多年。它是口碑积累起来的，不是说跟我们合作了就一劳永逸了，不是。因为我们生活家节目呢，每一年对于这个合作的这个公司都是有这样的一个
1: 考核的，
0: 考核的投诉热线达到了多少，那第二年可能就不见了。
1: 第三点就是我们要转型，因为我觉得呢，消费者的消费理念啊，包括我们啊的消费观，未来的生活环境，都在发生变化。那润园怎么去适应市场，或者是创造一些这种新的方式来是服务我们的用户。比如说之前呢是大额低频，未来呢可能是低额多频。那我们在这个产品的这个供应链上，我们要做深度的优化，做到什么呢？就是好而不贵，要是筛选出一些优质的产品出来，从好用的角度出发，买得起就用得住，这个是我们接下来要做的。你像现在房子有的可能就做集装了嘛，他可能我先装卫生间，我再装厨房，或者再装卧室，我可能不搬开这个空间，
0: 对，
1: 然后我就完成了这个装修，然后呢我有时间，我有闲钱，我就装，所以说它要变成多频低额。那我们呢需要整合一些什么产品呢？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卫浴啊，厨房的用品，窗帘布艺，还有一些灯饰，比如说家里的有一些饰品，我都要是通过我们的这个整合来是让它呢产生复购。比如说我想去把卧室的这个壁布换一下，换一点这个小的这个置物架，然后换一点灯光，对吧，换一点这个窗帘，这些东西我接下来都是要做这个整合的，而不是大量的是拆改拆改拆改这是我在接下来重点要做的转型，买得起用得好，将来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理念就是解决功能，实用，
0: 就觉得很舒服
1: 啊，对，很舒服，并没有花多少钱，
0: 是，也就是加强我们的那个材料的同时，也要加强我们的设计，
1: 对，
0: 设计，从而为大家提供更温馨、更务实的这样的一个装修服务。售后呢？售后这一块，
1: 其实售后呢，我觉得我们一直控制得很好。我跟我们的员工经常说啊，就是没有售后的售后才是最好的售后。
0: 对，
1: 这就是对于我们来说，要反过来要求我们员工要考虑到出现售后付出的代价更大，客户的体验感差了，然后我们代价更大。我们曾经呢也有一些售后啊，就是我们也付出了一些代价，就是17年当中，大概在瓷砖维修上当中发生过5-6次，我们义无反顾的去承担了责任。有一家的业主阳台的砖，当时是那个很多年前用那个水泥砂浆贴的，它那个保温不好，窗户又是铝合金的，夏天热冬天冷，出现了问题。我们整个给他自己花的钱给他买的瓷砖，给他整个换掉，把垃圾搞走，给他弄得干干净净的。
0: 那这个阳台整个的算下来，加购人工材料花了多少钱？
1: 将近2000块钱。
0: 2000块钱，
1: 对，2000多块钱，最后垃圾外运，我们都给弄得利利索索的，业主还是很满意的，我也非常开心。还有一个业主是在通州，他把我们公司给忘了，他家卫生间有一块小砖，20×20的小砖，然后呢，这个小砖呢掉掉一块，他用胶带给它粘上了。他刷那个视频的时候，有一天他刷到我们润园，哎呀，他这公司给我们干的，通过这个电话联系到我们，然后我们家庭就安排人去给他修好了。他非常感激呢，他就是自己2套房子要装修，第一个他自己有一套这个改善性住房，第二他女儿结婚的婚房。所以在这一块呢，我觉得售后当中不要怕担责，承诺的东西你要去兑现。
0: 大家要清楚一点，因为在我们的这个装修行业当中呢，不像是做快消品，你今天比如说喝了这个饮料，你觉得好喝，你明天还会再买。装修不一样，装修装一次20年。
1: 对，
0: 我不指望你第二单，20年之后我这装修公司在不在都不见得。
1: 对，
0: 所以有的公司你装完了我挣了，你人就不管你了。曾经有很多人在我面前说过这样的一句话，说你看啊，某家装修公司，还不知道他这公司能活多少年呢，但是他敢承诺说终身保修。我一句话就给他怼过去了，我说人家敢说，就说明人家有勇气要把自己

0: 己的企业做长做久，
1: 对，
0: 对吧？最起码他有亮剑的这个勇气，别的公司为什么不敢说？他不敢亮剑的。
2: 我这个之所以终身质保，我跟你讲，最核心的是倒逼我们是把工程做好的。刚才讲了，就我现在做的，20年前做的业主朋友，如果有任何问题找我，立马给你解决。说实话，我都50多岁了，你知道吧？我自己在23岁来北京的，然后呢，在这个干了这个30多年，我也慢慢的转型要慢下来，我们的员工的生活、工作也都会慢下来。
0: 是
2: 啊，不会。啊，为了签多少单子要挣多少钱，我就觉得是什么呢？这是我们一份职业，一份工作。
0: 嗯
2: 啊，我要享受这个工作，
0: 要做稳。
2: 对，我要享受这个工作给我带来的这种美好的感觉，而、啊、不是每天要算着我要赚多少钱。我跟我的员工，我已经跟他们讲好了，未来就是我们曾经好的时代，我们赚过了 一部分钱，大家也要知足。不好的时代来临，我们也不要去，
0: 不要慌张。
2: 对，也不要慌张，流水不争先。
0: 嗯，
2: 真的是滔滔不绝，
0: 让我们的脚步从容一点，
2: 慢一点，慢一点，
0: 让我们的生活慢下来。但是让我们装修的优惠也多起来。9月份、10月份金九银十嘛，你这肯定少不了。
2: 对，在北京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啊，这次我们联合爱格啊这个品牌，给大家呢在有一些花色当中给到一些特殊的福利。因为前不久呢，这个爱格品牌呢，官方呢走到我们润园来，对有一些款式的花色的这个板材呢，给了一个特惠。像我们的润八环保整装啊，5大不限量啊，像我们的这个老房拆改啊，像我们的吊顶啊，像我们的石膏线啊，像我们的窗棂盒呀，水电改造也是不限量的。最核心的是爱格版定制家具不限量啊，100平米的房子。啊，能给你省3到5万啊！在装修旺季呢，我们每个月呢能给到8个名额，先到先得。另外呢，像我们在这个5大贴心服务当中，自然会给到大家老房子的这个仓储啊、搬家呀、保洁呀，还有我们的这个叫基础工程保修，还有我们垃圾外运啊，这5大贴心服务，还有我们有一些设计费的折扣，也是主材的升级。因为现在装修旺季，在尤其是在瓷砖、地板、木门这块呢，我们会给到大家一些优惠。商家呢，在争夺最后的啊，今年最后的这种机会。屏幕前的消费者，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呢，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了解我们的活动详情。
0: 好了，各位，我们的节目呢是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并可实时回看。搜索栏当中的搜索生活家家中攻略，您就可以看到全部的视频，当然也可以关注生活家的视频号，看更多有趣有料的家装内容。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攻略在手，家装无忧，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3: 爱生活每一天。
4: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5: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6: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
4: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7: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8: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9: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4: 每周六，乱在北京。
10: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11: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4: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0: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涛，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1: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演出资讯。话剧《澜沧水长》，国家话剧院剧场。话剧《长恨歌》，上海话版，国家大剧院。京剧《闻鸡归汉》，长安大戏院。舞蹈诗剧《蜀道》，天桥剧场。芭蕾舞剧《归来红菱宴》，中央歌剧院剧场。芭蕾舞剧《罗密欧加朱丽叶》，国家大剧院。歌剧《青春铸剑221》，世纪剧院。音乐剧《喜欢你》，顺义大剧院。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2: 好，谢谢您，天天健康，欢迎收看全民健康学院，看看我们桌上的美食。告诉各位，
3: 好吃的
2: 这些美食啊，都是咱们本期的健康导师带过来的啊。具体要让大家做什么，咱们得问一问他啊。马上请出我们本期的健康导师，让我们欢迎来自中国健康管理学会的委员同志，也是副主任医师张慧君。张主任你好。
4: 大家好。
3: 主持人好。
2: 大家好，来有请。
3: 那大家又看到我们面前都放了这么多美食哈，那我们来看一看哪些美食会造成我们血管钙化的。
5: 哎，本来还高兴呢，突然就开始。
6: 是我这还琢磨呢，咱就点什么呀，差点稀的。您怎么说钙化就不敢吃了？
5: 咱先看看这桌上有什么吧。
6: 这是腌黄瓜，还有牛肉、果脯、点心。
5: 这边还有挂面，这谁家不吃啊？
6: 对呀，
7: 对呀，就是。
3: 对，我们来选一选，看一看你们平时生活中就喜欢吃什么样子吧。
7: 行，因为我平时特爱吃点心，我觉得它应该跟那个钙化血管有关系，要不我怎么选它了呢？
6: 有什么关系啊？
7: 就糖啊，是不是油啊，是不是会跟这些有关系？
6: 那你这么一说，小的时候家里买点心就买那鸡蛋糕，但是啊我也不敢吃，因为我觉得它是油大。你看这亮晶晶的，你看是吧，都是油乎乎的哈，
5: 而且这里头肯定也高糖，特甜。
8: 这些其实都爱吃，但是你要说这个哪块钙化血管，我认为是这个咸的。
6: 咸菜啊，
8: 咸菜，对。哎呀，高盐，
6: 对。
5: 高盐，
8: 对，
5: 有可能会导致血管钙化。
6: 像这个吧，都是大海盐腌的。
5: 您血压怎么样，高吗？
8: 我血压高。
5: 有血管钙化吗？
8: 那应该是有吧。
6: 那他都不知道，您这才告诉应该。
8: 我是刚体检完三高吧，就是糖还没有高上去。
3: 那平时关注我们心脏的检查吗？
8: 有，观察的少，
5: 还没感觉呢。
8: 对对对。
5: 但是您觉得这其他的几项指标高跟这个腌制的咸菜有关系？
8: 我认为是有关系，因为我其实这个我也是我爱吃的。因为我比较喝粥的时候，这个咸菜必不可少。
3: 喝粥吃咸菜，
8: 对，
3: 白米粥，确实是这个是个很好的搭配啊。我们老百姓特别喜欢这种口味的。
5: 我见过有一碗白粥能吃这半盘子咸菜的。
8: 我就是不在乎，因为知道这个盐对于高血压这方面有刺激，会高血压，但是一旦喝粥了以后就刹不住了，我就得多吃。
6: 不是粥下不去了。
8: 对。
5: 李阿姨选什么？
9: 其实这些啊都是我的最爱，但是呢有一点哈，就是这个这个龙须面，就这个我家里头是常备。 我也经常会没饭的时候自己下碗面条吃，但是有一点哈，有一次我儿子跟我说，你少吃这个，这里头盐可多了，以后不许吃这个了，这对你血压特别不好，因为我是高血压。
7: 我不赞同啊，因为我觉得这个不会有盐。
4: 对呀、
7: 它是一个白的，就是虽说有鸡蛋，你看它这个是鸡蛋面，它是干的呀，它是风化了，它不会有那么。
5: 我也平时也做是不是？
7: 我也净做这个，
9: 我也觉得你说的是对的。我没觉得它有味儿啊，我经常拿这个呀和那个卤味儿，我给它做一锅，那个是有咸味儿的，我给它做一锅这个面，是不是也挺营养的？
7: 这个卤味儿这个啊，它确实是它有盐，搁盐还搁得多。我就这么，
5: 要不然吃不进去，
7: 要不吃不进去。
9: 对
7: 对，
5: 听出来了，个个都是美食专家
9: 啊，没错。
5: 那到底哪些食物有这样的风险？我们平时饮食上应该注意什么？我们来看一下本期节目的解读关键点。第一个，管住嘴，避开隐形伤血管食物，守护心脏健康。第二个，当心血管钙化悄悄加重，多种隐匿表现需警惕。第三个，前沿检测新技术，冠状动脉钙化积分精准筛查心血管发病风险。咱们先来看第一个，管住嘴，避开隐形伤血管食物，守护心脏健康。既然提到了管住嘴，那管哪一部分，管哪一方面呢？
3: 引起我们血管钙化的有高盐、高糖、高脂的食物。
5: 这些好像大家都很熟。
4: 对
9: 对，
5: 刚才我们选的时候，好像大家也是从这个方向选的。
3: 那我们生活中有很多隐形的高盐、高糖、高脂的食物。刚才罗叔叔选择这个隐形高盐的食物里的腌黄瓜是对的。因为这个我们需要去盐去腌它，所以这个盐的含量是非常高的。那还有一个高盐食物，一个挂面。那大家平时生活中都会用，对吧？每天呢煮面呢都会用的，都觉得这个口味也挺淡的，没有什么。其实这个挂面里边含盐很高，
5: 含盐很高。
3: 对对对，其实它为了挂面更有这个韧性，所以它里边是加有盐的。
5: 可是哪儿写着盐呢？
3: 我们的配料表里还有食盐。哦，
7: 有小字儿。
6: 这还真是以前不知道，以前也没有关注过，
5: 光看这
6: 挂面切面，买完了回家一下锅就完了，谁还看着配料表？
9: 您说的那个切面里头也应该，咱们鲜面条里头也应该有这个盐，是吧？
3: 因为它要增加这个面的韧性，它会放有，会放有食盐的。
9: 对，
3: 盐里边还有钠。所以呢，你们平时觉得没有什么，这就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隐性的食盐的加入。
9: 对对对，
5: 真是得提示大家关注一下啊！这营养成分表里头，您刚才提到这个钠的含量，32%。每100克当中有643毫克的钠，就说明这含盐量还是很高的。
7: 很高，
3: 是的。
7: 那我还拿它，有时候真的经常吃这个，
3: 所以这就是我们生活中的隐形高盐食物。
5: 那把它应该放在隐形高盐食物前面啊。平时呢，我们也跟大家提说，咱们在买东西的时候，不光是看那个价目表，更重要要看看营养成分表和配料表，这里头是不是真的对我们的健康有益。接下来就要看另外一个了。隐形高糖的
3: 食物，隐形高糖的时候哈，大家就选择了蛋糕和这个点心，对吧？这里边还有一个隐形高糖的食物，大家没有选，那就是我面前摆的果脯。
6: 就剩果脯了。
3: 对，水果做成果脯以后，它的糖的含量会更高。
9: 它是因为它加了糖了，是吗？
3: 对，它一方面加糖，然后它就风干以后，就是糖的这个析出会更高一些。
7: 这我知道，就这种水果，就我家里有时候晾的那个干类的哈，它还真是，它上面有一层那个白的糖霜。
3: 对，
7: 您这么一说，我明白了，它还真是糖量高。
5: 而且像这种，它一吃就停不下来。
6: 对，
5: 它不是说就吃一块。
3: 对，因为口感非常好。
5: 一下摄入就多了。
3: 对，这就是我们生活中的隐形高糖食物，很多人不太注意，尤其是我们这种中老年人。
5: 接下来还有一类，
3: 看反式脂肪酸的食物
5: 啊。大家知道什么是反式脂肪酸吗？
9: 听过，
7: 但是说特别明白，
8: 不好的奶油。
3: 这个通俗的也这么讲啊，
9: 就是脂肪，那我们就是油脂，
8: 不好的奶油吧，就是
3: 对。就是不好的这种油，蛋糕和点心平时大家都吃，对吧？大家都觉得口感也非常好，这就是含反式脂肪酸的。
7: 就我们刚才选的这个，
3: 对，
6: 这还含这反式脂肪酸呢。
3: 对对对对，
6: 还有这个也是，
3: 它对我们的血管也是非常不友好的。哦，
6: 等于它是双重的不好，嗯、
3: 对，
6: 又甜又糖，还是那个反式脂肪酸。
3: 对、哦，它为了口感好，它就会放了很多的一些添加剂。嗯，
5: 哦，如果要是持续的吃这些食物的话，就有可能会让我们的血管出现您刚才提到的钙化。
3: 钙化，
7: 钙化，
3: 对、哦。
7: 我不懂什么叫钙化，我只知道什么、就
6: 是、斑块，
7: 斑块的
6: 跟血，
7: 比如说肺里头不是有那种钙化什么的，是不是跟那有关系呢？
3: 你刚才提到了斑块、嗯、那钙化是我们斑块发展的一个中后期的表现。你先有了斑块，随着斑块的堆积，然后慢慢的使我们的血管钙化。
7: 那我想问主任，就是您说的钙化是不是就是有什么东西好像是给这血管堵上了的似的，是这种东西吗？
3: 是这样的，钙化只是说的血管的弹性的问题啊。那你说那个堵指的是斑块、哦、啊？
5: 那我的理解就是，如果这血管钙化严重了之后，它肯定弹性就不是特别好了。
3: 是的，
5: 就血管出现我们特别害怕那种硬化了。
6: 硬化，
3: 是的，是的、哦。那其实我们的血管就像咱们的橡皮筋一样的，那你长期的拉拉，它的弹性就差了。就包括我们生活中，刚才这个叔叔说他有高血压，对吧？那为什么在年轻的时候我们的血压控制的还可以，随着年龄增长，我们的血压就控制的不那么好了？就是我们的弹性太差了。哦、那我们这儿有一个道具，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个蓝色的相当于我们的血管，这红色的相当于我们的血液。那我们看到这下边有一些，我们看到有一些啊，
9: 疙疙瘩瘩的，
3: 疙疙瘩瘩的哈、嗯，这就是我们血管里边的斑块，血管的长期的钙化以后，它非质地非常的脆，我们的斑块是长在我们的血管内膜里面的。这个斑块呢，就相当于我们那个饺子馅儿，随着这斑块增大，那就会把皮儿给撑破了啊，容易出现破裂。出血形成这种血栓，嗯啊，才造成我们的心梗，嗯嗯，
6: 所以不能像你说的似的，可以不管它，不治它，就让它这样、嗯，能怎么样？
7: 那不行。那我认为就是说，比如说你有钙化了，那我在就是别的方面，我不吃药方面来治疗，或者是在饮食方面，能控制它吗？嗯，
3: 那我们得看我们的指标了。比如我们的血脂的指标，看我们的胆固醇怎么样，我们的低密度怎么样，要根据这个指标来调整，决定你是否是吃药，还是要做进一步的检查，或者是打针呐、啊、等等这一些。
5: 所以我们的这个血管啊，大家一定要保护好了，因为说这个我们的这个寿命长短啊，取决于我们的血管保养的如何。
3: 是的。
5: 大家如果说想要了解啊，我血管到底应该怎么去监测，我现在想要去了解一下我的血管情况如何，现在呢可以赶紧扫码啊，进入我们大讲堂的直播。播间哈，来详细的了解一下。那其实我听出来了，各位，就是他们都有一个疑问：我血管是不是已经钙化了、嗯？我现在血管的这个弹性怎么样？是不是咱们也可以测试测试？
3: 是的，那我们有个小测试，那我们来做一个这个用这个握力器来做握力试验哈。那有请我们现场唯一的男学员来测试一下啊。那首先站起来，哎，先就左手来，预备开始。好，结束。
4: 37公斤。
3: 哦、我们换另一只手，来，预备，开始。好，结束。
7: 啊，这是右手大，哦、右手劲大。
6: 44。
3: 那我们看一下我们刚才男学员测试的这个握力试验哈。那我们男性的是大于30公斤啊，属于达标。那小于30公斤呢，就属于有心脏预警的风险了。啊，叔叔这个结果非常好。那我们再测试一个女学员的，来，预备，开始。好，结束。
9: 31.6公斤。哎呦，
3: 那我们换另外一只手，我们取一个最高值，预备开始。好，结束。
9: 37.6。哇，
5: 那也那我们直追罗叔叔，
9: 咱俩是不是得掰掰腕子？
3: 女性的标准是大于20公斤，属于达标。啊，小于20公斤也是我们心脏一个预警的一个信号。啊，
5: 它有劲儿没劲儿，为什么跟我们的心脏有关系？
3: 这就是测试我们人体肌肉的储备能力。为什么说我们40岁以后就要储备肌肉呢？其实我们人体还有个隐形的心脏啊，在我们的肌肉上，肌肉量含量多的话，它会增加我们的代谢，使我们这个血管的硬化会减慢。
5: 所以这我就理解了，一开始呢说的是吃。应该怎么注意？
3: 对啊，
5: 然后接下来通过这个测试告诉大家，平时动也得结合着。
3: 是的，
5: 因为如果说我们的肌肉存储量还不错，我们的身体代谢就好，代谢好，我们可以理解为就是可以把血管里头 它的这些杂质给它排除出去。那如果要是经常能够好好的排干净了，我们的血管弹性，我们的血管就不会那么硬化。
3: 是的，是的啊。
5: 当然，我们第一阶段应该怎么初步的去锻炼，科学的锻炼养护我们的心血管健康，大家呢可以赶紧扫码进入我们大家庭当中，来跟着专家详细的学习跟了解一下。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二个关键点，当心血管钙化悄悄加重，多种隐匿表现，血警惕。
10: 我心梗，事情是这样的，就在今年的2月13号，因为再过两天就过年了嘛，然后我老婆那边加班挺忙的，所以那天是我去接的孩子。我当时我就心想给孩子做点好吃的吧，可是那天状态很明显就不对劲。怎么说呢，就是我备个菜啊，我就得歇一会儿，我翻个锅我也得坐一会儿，就好像你的手机充满了电，但电量是虚电，用两下就没了。但因为是个炖菜啊，所以我就把锅放炉上炖着，我就回床上休息去了。刚躺下一会儿，我就感觉我这个两个脸颊巨酸巨胀，就感觉下巴要掉了似的，要脱臼了一样。我第一反应就是上火了，但是啊，这个时候

0: 我这个胸口就开始有点隐隐作痛，所以我当时我就觉得，哦，我这一连串的不舒服可能是胃引起来，然后我就颠颠的去跑去吃了个胃药。可这时候我的胸口啊，它闷得更厉害，就感觉像有人坐在我胸口，就坐在我身上喘不上气儿，然后呢四肢开始发麻，然后最主要是哭哭的出冷汗。这个时候我就感觉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我当时的想法就是我得去医院了。那个护士一眼就看到我了，看到我这熊样，一把就把我按到病床上。没错，我心梗。
1: 哎，牙疼，牙疼有关系吗？跟心血管？
2: 之前好像我们做节目的时候提到过，
3: 对，提到过。
1: 那牙疼不是常事儿吗？
3: 牙疼跟牙有关系吧？好像说是血管跟心脏还连着。
4: 那不是说那个胃痛？那时候我知道说有胃痛哈，有可能会说跟这个心血管，因为我家人有这个心血管这个病的人，所以他那时候嚷着，他就说嚷他胃痛，然后去的医院去看，说不是胃，说的就是心脏。这个
1: 去医院看的也是消化科
4: 、哦，但是人家说你不是胃的事儿，说但是那时候他已经就开始冒虚汗了，然后说你赶紧去心血管科，当时就给留住院了。
1: 那这牙疼呢？有
4: 牙疼我还真不
5: 牙疼不就牙的毛病吗？
1: 对呀、啊，拔了不就好了吗？
5: 对呀、啊，
2: 咱得问问主任啊，都向主任求证一下、嗯。那这些都跟所谓的血管钙化有关系？
6: 有关系。其实大家提这个问题特别好。其实我们现实生活中哈，尤其像我们到这个年龄了，很多人就觉得，哎，我牙疼可能就要去看牙医，我胃疼我可以看消化科、嗯。那甚至有些人还会觉得我胳膊疼啊，有些人会对我咽部不舒服哈、啊。其实这些都和我们心血管疾病是有关系的，和我们的冠脉钙化是有关系的啊。那其实有些这个心绞痛，它的表现就是我觉得胃疼啊。那我的牙疼，有些人也是这个心绞痛也会表现牙疼。
2: 还有哪些症状有可能也提示我们血管可能已经钙化了呢？
6: 啊，有些人比如说我爬个楼梯呀、啊，我提个重东西呀、啊，我就觉得哎呦我呼哧带喘的哈，这种情况那我们要警惕心脏。其实我在工作中在门诊就遇到一个这个患者，他就是平时他可能胖，他就要去这个
2: 骑自行车。他多少斤啊？
6: 他一个男性吧，他有1.74米，他大概有180斤吧，啊，他还挺胖的。他为了减肥，他每天骑自行车上班。啊，他骑得特别快，他有半年前他就会出现一种这个一气快，我就觉得哎呀，就像你们说的，这么憋气呀、啊，这个胸闷不舒服，他就觉得我停下来休息休息，可能是累了。那半年以后，他就出现在骑自行车的途中就出现急性心梗了、哎、啊，这就是我们平时这个不注意啊，其实这个已经提示你是你的心血管已经发生了问题了。
2: 如果说您还想了解啊，如果出现了心血管的疾病，还有哪些前期的表现和症状，现在也可以赶紧扫码进入我们大家庭当中，详细的获取跟了解一下。那您刚才提到的这些症状，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也纳闷，为什么有的人他就出现了，那有的人他可能就是检测也有血管钙化，但是他就一直也没有什么表现的症状。
7: 哪些因素会加速血管钙化？
3: 我怎么觉得好像您说的有点像我呀，补钙第三，啊，这些我现在都补上了。
7: 冠脉钙化积分是什么？又是如何判断血管钙化严重程度的？
6: 通过计算机的扫描，然后测算出我们血管壁钙的沉积的量，而计算出的一个积分叫做冠状动脉钙化积分。
7: 别走开，全民健康学院下节更精彩。
8: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2: 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也纳闷，为什么有的人他就出现了，那有的人他可能就是检测也有血管钙化，但是他就一直也没有什么表现的症状呢？
6: 那我不知道这些叔叔阿姨们，你们平时这个补钙不补钙哈？那如果我们的钙摄入过多的话，也会加速我们血管的钙化啊，因为钙盐的沉积它会造成我们血管的钙化啊。
1: 那补钙我们老补，我一直是在吃的，都吃多少年的、啊，和那 VC 配合着吃啊。
3: 对啊，
5: 还晒太阳。
1: 啊，对，
5: 钙晒太阳，
6: 对，其实我们每天的钙的摄入量啊，就我们生活中，然后随着我们年龄增长，我们的钙的流失，我们是要补钙的，但是过量的补钙的话，也会加速我们血管的硬化。
1: 那我们怎么掌握呀、哎？大夫就说你上岁数，你得补钙、
6: 啊、那我们要定期去查。一定要查你的骨密度啊，那还有呢，就是一些波动性的指标的改变。那再找我一个大家举一个病例啊、一个52岁的女性，她呢平时每年都会体检。

0: 减，他的血脂血糖啊基本也就在上限高一点哈，但是他有这个失眠，然后夜间的血压比较高，然后呢这个空腹血糖和这个餐后的血脂也就比较高，控制的不是特别好，我们的指标没有达标，所以呢会加速他血管的钙化。
1: 我怎么觉得好您说的有点像我呀，我也是这个夜间血压高，然后血糖呢也在那个高线那儿，只高不低，就这种情况。而且我前一阵儿去做了那个骨密度，人家说我是骨量低啊，这种情况下呢就让我补钙补D3啊，这些我现在都补上了。
2: 您查过血管的钙化吗？
1: 血管钙化没查过，我查的是骨密度。那我怎么去查这个这方面的指标啊？
2: 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三个关键点，前沿检测新技术，冠状动脉钙化积分，精准筛查心血管发病风险。
1: 哟，这还有积分呢？
3: 嗯，冠状化
4: 积分是不是越低越好？这个
5: 不是，这又不是买东西，积分能换点什么？这积分是怎么个说法？高好还是低好、啊？
1: 就是怎么积上去的？
2: 终于有一个名词难住了现场所有的健康学员。
0: 是的，
2: 告诉各位，之前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去体验了一把，我测了一下。呀，
3: 那你积分呢？
1: 积分我一下，
2: 给大家看看啊，我积分怎么样？
6: 我现在已经来到体检中心了，现在这身衣服都换好了，马上就要进 CT 室要体验一下。我现在啊，前期的准备工作已经做完了，接下来呢，我就要去 CT 室做检查了。
7: 女士您好，我们现在做的是 CT 检查，然后我们可以直接躺在这个床上，等一会儿您听机器的口令，然后配合着跟着做就可以了。
8: 吸气，屏住气，可以呼吸了。
6: 我自己感觉时间特别短，就跟平时做一个肺 CT 的那个时间是一样的，倒是结果怎么样啊？
5: 先关心关心他，你做了多少积分啊？高啊还是低啊？好还是不好啊？
3: 积分它是高好还是低好？
5: 而且这就跟做那个 CT
4: 差不多，
5: 把一般人放的。
2: 我觉得这样，先把我的量出来，
4: 对，
2: 先看看我这高好还是低好。
5: 你胆真大，看来他是没事儿。哦，
1: 看哪儿啊？
3: 这无钙化。
2: 我看您在想，
6: 来我们看一下，
2: 大家注意，我现在的名字叫正常，
1: 正常，
5: 不是全是零，
1: 上次有一个无钙化，
4: 零是好，
5: 不是全是零，
4: 说明好吗？
5: 没有，没测好，
4: 是不对，
5: 那不可能，做完了以后全是零啊，
3: 零代表正常，
2: 不让怪，为我证明。
3: 那什么叫冠状动脉钙化积分，这些我们都不懂啊，不明白。
5: 说的都一顿一顿的。
3: 对，
5: 这个
0: 它是专门针对我们心脏冠状动脉的一个 CT 的检查，通过计算机的扫描，然后测算出我们血管壁钙的沉积的量，而计算出的一个积分叫做冠状动脉钙化积分。哦。那我们积分，然后它有一个标准，我们看看乐乐这个标准哈，它是个零分，那说明你们也看到有个正常，下边写正常，说明它的血管非常的好啊，然后就每年体检就可以了
5: 啊。那最不好的是多少？
0: 那最不好我们有个标准呢，那零分属于正常的，那1到99分呢属于一个轻度的钙化啊，那这种情况呢，那说明你有血管里有少量的斑块了，那我们就需要平时的生活方式、饮食啊，就要注意了，再加强运动。100到399分是一个中度的钙化，说明你血管里的斑块就比较多了。那这种情况，尤其有三高的人群，那我们就要高度重视了。大于400分的属于一个高危人群，那这种人心血管发病的时间相对来说肯定是增加的。那首先，那我们就要评估你平时有没有间断的胸闷呐、胸痛，有没有症状。如果有症状，结合你这个积分这么高的积分的情况下，那我们可能会要进一步去做冠状动脉造影啊，或者冠状动脉 CTA 的检查。哦，
2: 那是不是在您门诊就有那种特别重的，一扫出来就特别明显？
0: 是的，积分高的人基本上他的血管也好不到哪去。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患者的积分，他的积分就达到了583.07分了哈，

0: 这是我在门诊上的一个患者，他是一个中青年的一个男性哈，长期也抽烟，然后并且有心血管疾病的家族史啊，自身又有三高，那我就建议他去做一个冠状动脉钙化积分啊，一查果然这个积分非常高，那之后我们就建议他去再进一步去做检查，他也做了冠状动脉这个 CTA 了。那 CT 血管狭窄程度达到了70%以上，所以这种结合他冠状动脉钙化积分这么高，又结合他这个冠脉 CTA 狭窄面积达到70%以上了，那我们就建议这种人就要可能要放支架了。
1: 就是这个钙化积分越高，是不是离这个心梗就越近呢？
2: 肯定啊，你看它全是零啊，没有问题，你越低越好啊。
1: 可是它那刚才是580多吧，就堵了70了，那要是700的话，是不是全堵上了？
3: 对啊，如果一直不管呢，一直硬化下去，是不是就堵死了？在一个堵死之前，我是不是能做支架？
0: 这是一个好问题哈。那我们钙化积分评的是我们冠状动脉这个硬化的程度，那真正要评我们这个血管狭窄的程度的话，那还是要进一步的去做冠状动脉造影或者 CTA 的检查。那即使你的积分很高，就刚才像刚才那个患者他积分很高哈，那我们也不能说他血管就完全堵了啊，这是指的是他血管的硬度和他的钙化的程度。那如果想要去评估他的狭窄的面积，那还是要做冠状动脉造影或者冠状动脉 CTA 的检查来进一步的去确诊。
1: 这个是筛查。
0: 是的。
4: 这一说这个呀，我还真想去做一下，这么简单的就做，像那做一个就是躺在那做一个 CT 似的，感觉这么快就能查出来血管的钙化，或者是
2: 我觉得
4: 有没有这情况。
2: 我觉得咱们应该组团去，咱们都选，因为我这儿有斑块，腿有斑块，肯定比那个人那个也强不了多少。
0: 现在有一个一扫多查，那在做胸部 CT 的同时，我们就把这个冠状动脉钙化积分这个检查给做了，就是一个胸部的 CT， 那人躺进机器里边几秒钟就完成一个扫描了啊，并且这个是一扫多查，也可以查我们的心脏、我们的肺结节，还有这个胰腺癌的早筛啊。那我们都知道胰腺癌是个非常凶险的疾病，在早期的时候是查不出来的，那现在我们有这个可以早期的有胰腺癌的筛查，那还有这个刚才我们提到的骨质疏松的检查啊。
2: 那这个好啊，因为我们以前要是查的话都是分部分的，挂个号开一个这个条，然后再开一个那条，各个的然后查，才能也不一定能够查得完全。这个说一扫多查，就是整个这个部位全包括了。
0: 对，你能查四个部位。你平时这个做一个胸部的 CT， 你也是要用低剂量的 CT， 它有射线的嘛。你查这四样也是用一样的这个射线的量。
2: 它这射线不加倍哈。
0: 对的。
1: 这个包括脑血管吗？就都扫了吗？
2: 不是，它这一段，
0: 就是我们只查我们冠状动脉血管。其实我们的心脏就像我们的拳头一样的啊，上面还有三根最主要的血管，这叫冠状动脉血管。往往我们出问题的就是我们的三根血管啊，我们专业术语叫左冠、右冠、前浆支啊，就是这叫冠状动脉。
2: 就这三根哈，最粗壮的。
0: 对，最主要的，我们出问题就出在三根上。
2: 所以叫冠状动脉，
0: 对，
2: 是指的他们这三根哈。
0: 对对对。
4: 就是因为我每年啊都去查这个心脏，查什么心电图啊，打了药的那种 CT 啊，还有彩超，彩超我也
0: 心脏彩超对吧？
4: 什么，跟这个钙化积分这个有什么关系吗？
2: 对啊，
0: 是这样的，心电图和我们的心脏彩超是我们就是每年体检或者我们做心脏的检查一个基础的检查啊，必查的一个项目。我们的心脏其实就像咱们家的房子一样，像一座房子一样，它会有线路，会有门窗，会有管道。那线路就相当于我们做这个心电图，看的就是我们的线路，我们传导怎么样。心脏彩超呢，查的是我们心脏的结构和我们心脏的功能。冠脉钙化积分这个呢，那查的是我们血管的硬化的程度。打药的这个叫冠状动脉造影啊，它是可以评估我们血管狭窄的程度的，
5: 这是新标准。您看张主任今天呢给我们是介绍了我们心脏相关的这个检查分别针对的是什么样的问题啊，逐一的去进行一个解决。当然如果说您今年还没有体检，或者说可能刚才我们提到这些检查您都觉得挺陌生的，没有具体的排查过啊，尤其是这个钙化积分您不是很了解，现在呢也都欢迎您赶紧扫码进入大家庭当中详细的来了解清楚。
6: 这是年轻，

0: 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1: 哦，怎么了？我说我往前倾一点身子，我嘎吱一下，我这一往前一蹭，
2: 他这个肌肉急性痉挛，
1: 真疼。
3: 腰疼，
2: 活动活动，这是一个骶髂关节的上缘，黄金三角区呢是分两侧的。四五椎间盘突出占腰椎疼痛的80%-90%吧。
4: 专家现场演示特色内热针，胡氏三针疗法，全方位治疗腰腿痛。
2: 第一种针法内热针。哦，
3: 嗯，您拿的这个就是
2: 对
5: 针灸针吗？
2: 不是针灸针。
1: 您这一扎上，它就开始发热了吗？
2: 没呢，我们要把它仪器加上，加热同时，它可以温通经络。看我们这个线呢，已经穿到这里面来了。长按足三里，胜似老母鸡。我再给你放了两根线，相当于20个老母鸡。哎
4: 呀！下期全民健康学院专家带来特色中医疗法，缓解腰腿痛，敬请关注。
0: 秋风拂过世界屋脊，西藏迎来最具诗意的季节。跟着 BRTV 全民健康学院，由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为您开启一趟舒心自在的高原之旅。9天行程，玩转10余个景点，登临布达拉宫之巅，触摸千年历史的温度。大昭寺转经长廊下，感悟信仰的纯粹力量。泛舟巴松措翡翠湖面，探访空心岛千年古寺。直面雅鲁藏布大峡谷，见证江水劈开雪峰的磅礴；卡定沟天福瀑布前，看飞泉坠入秋色画卷。9月9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人群享有优惠价格。如果您已心动，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6: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7: 卡酷七色光，
8: 为梦想添砖加瓦。
0: 4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6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9: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6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10: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11: 加了4000-5000人吧，
12: 可能只有一个落地成功的。
13: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14: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9: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15: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6: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7: 好风凭借力，
18: 送您上青云。
17: 上青云。
9: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0: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6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0: 着急，邂逅夏夜美好生活。
1: 爱生活每一天。
2: 这洋葱啊，
3: 洋葱
2: 这是什么东西？
4: 就是很简陋，一般出门的时候就包里边揣一个大法棍儿。这个肥肠呢是大肠套小肠。
2: 等会儿，你确定今天带我来的吃的是法餐吗？
5: 意大利传统的玛格丽特，
2: 就是拉丝儿的状态特别漂亮，能看到这个顶边有一点这种像小胶壳有点糊的状态，刚刚饱。
0: 本期京城美食地图正在播出。
2: 今儿呢，秦老师把我约在了这个使馆区附近啊，说要请我吃法餐。

0: 今儿天儿不太好，下雨，但是他要请客的话，下雹子我都得去啊，肯定好吃的。而且你说在使馆区附近开这种法餐也好，外餐也好，做的肯定是相当地道的。周围生活的人群嘛，他得认。哎，田老师，田老师，对对。刚才我说了啊，今天下雹子我都得来，
1: 对，
0: 就吃饭。而且法餐，说实话，法餐其实吃挺多的。今儿是不是来点什么咱鹅肝啊？
1: 咱们今天吃的都不一样
0: 啊。
1: 一般我们吃法餐的话，就是什么蜗牛、鹅肝什么这些、
0: 啊。对呀、啊。
1: 但是今天我们吃的都不一样。这是一个里昂小酒馆，实际上他做的是一个就是里昂的家庭菜。
0: 啊、
1: 里昂是在那个法国的那个中间的位置，他、
0: 啊、
1: 就把整个法国那个各个地方的那个食材都给汇集到一起。
0: 所以你能吃点不一样的。
1: 能吃点不一样的，而且啊，就是这个法餐里边他们还特别讲究吃内脏类的。
0: 嗯、哎，按理说其实真是欧洲吃内脏少
1: 少，
0: 赶紧进去看看
1: 看看啊！
2: 来来来，
0: 这家是吧？
1: 对。
0: 哦，你看这种木质的小房子，哎呦，酒柜、哎、
1: 酒柜。
0: 好酒，来来来来，咱进来看一下。
1: 好
0: 哦，哎呀，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餐厅的感觉啊。其实，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就大家想象中法餐那种餐厅，就是得穿上西服，很个打领带，
1: 就是小馆风格。
0: 就这个感觉，就是特别咱们说就是法国人松弛感那种，对吧？
1: 哎，你看他们平时也是啊，就好多那个街边的那小馆都是喝点咖啡啊什么的，但是地方很小，有时候巴黎街头，然后就是坐的一个座挨着一个座，大家并排坐一排跟那儿喝，
0: 走，咱进去看个菜。
1: 好，来。
0: 你看，今儿我跟秦老师坐这位置啊，真的很有点
1: 小饭馆哈、
0: 啊。对对，门口那小饭馆。然后其实你看，他这个装修旁边自己的一些菜品啊什么的，还挺有当地特色的。
1: 对，
0: 别的不说啊，今儿秦老师请我吃饭，这桌子上点这个菜。我跟你说，我看了半天，没一个认识的。咱一
1: 个
0: 说吧
1: 啊，
0: 这洋葱我认识。
1: 洋葱
0: 这是什么东西？
1: 这是个汤
0: 啊，
1: 这是个汤。
0: 哦，这是盖儿，这是一盖儿。
1: 对，他就是拿一整个洋葱把它给挖空了。他就是用鸭肉然后炖的那个汤，它微微有一点发酸，有一点发苦，正好就解了这个腻。
0: 芥末肥肠就是大肠里边包着有小肠，我看。
3: 对对对。
0: 还有什么食材那里边？
3: 今天吃到的这个大肠包小肠呢，其实是经过三次改良的。最原始是大肠包牛小肠，次改良后里面是那个鸭肠，和一些这个猪皮，还有很多的这个香料，对。
0: 哦，所以它其实跟最传统在里昂当地吃的不太一样。
3: 不太一样了。
1: 它就是变得口感更加丰富一些，
3: 更加丰富，然后呢，我们大家都更能接受，
0: 今儿来这餐厅啊，这算是秦老师的宝藏小馆。
1: 哎，
0: 说来好几回了，
1: 对，
0: 每次都不一样感觉。
1: 因为它其实作为一个那个家常菜来讲的话，有很多东西是符合我们这个口味的，就是我们也喜欢吃那种家常的味道，所以他们做的这个呢，就是特别像我们胡同里边推开一家那个小饭馆的门，吃那个菜，就那个感觉
0: 啊、
1: 所以大家都能接受，然后随随便便吃一吃，喝点酒聊聊天，挺好，
0: 舒服的一个环境。
1: 对
0: 对，然后我是觉得，就是我是比较有猎奇心态的人，就是我比如说去到一个国家或者去到一个地方，我特别想吃点当地不一样的东西。
1: 对，
0: 其实你像北京法餐很多，但是大家常吃的那些常规的法餐可能已经觉得没那么大新鲜感了。
1: 对，
0: 这个地儿绝对是能给您新鲜感的，从食材的选择到做法，包括整体那种氛围感完全不一样的法餐厅可以试
1: 感受一下这个在法国小饭馆的那种饮食风格
0: 松弛感。
1: 对
0: 我来这地方啊，是在鸟巢附近，其实特别好找，而且有很多地标性的建筑，比如你看，不远处就是玲珑塔，所以说这位置啊，大家肯定特别熟。然后今儿来这个地方呢，是在一个五星级酒店的意式餐厅，因为我们导演呢是在意大利留学，他特别给我推荐的，说这家意式餐厅啊，做的那是非常的地道，真的特别意大利，所以咱得尝尝。哎呀，你们说一进来。就是本身酒店是那种特别有设计感的酒店，因为这个餐厅是在二楼，别坐电梯，咱就走这个楼梯，因为你看它这个是一个旋转的一个弧形楼梯，非常的有设计感，就是很多明星都在这里拍照打卡过，所以大家如果来这儿吃饭，可以美美的走这个楼梯，来张明星同款也是不错的。今天这一餐啊，是味道怎么样啊？咱说说，来，比如说你看这个餐前包，我觉得可以给大家看看这个餐前包啊，就是意式餐厅这个餐前包，我觉得做的是相当到位的，就一看就是

店里自己烤的。然后 focaccia 你看里边有这个番茄、黑橄榄，然后再配上油醋汁儿。反正这个真的是我个人特别喜欢的，而且这种面包啊，我尝试过在家里烤，真的很麻烦。蘸一点他们这个油醋汁儿。你看这种focaccia，它就是里边会有这种孔洞、蜂窝眼儿，这个就是发的非常好，然后再加上那个黑橄榄的味道，然后它外表呢会有稍微有一点点硬壳，有点酥脆那种口感，刚刚饱。刚才刚端上的时候啊，就你拿那个披萨往上一翘，这一角那个芝士感觉是能瀑布一样流下来的，说明这人家放的料够足，而且烤的这个相当好。这真的是传统的意式披萨那种，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披萨的饼边，它是特别薄那种饼

0: 这个太地道了。看这个师傅正忙着呢，您好，
1: 您好，
0: 正做披萨呢是吧？
1: 对对对，
0: 对，你看这个真的是传统的意式披萨那种做法，其实相对美式披萨而言，它没那么多花样，对吧？
1: 对对对，
0: 就是料也没有那么乱七八糟的那么复杂，它更纯粹一些。
1: 因为咱们这个相比较美式披萨的话，这个食材呢更传统，更原汁原味，
0: 没有
1: 就放的特别多的那种，就简单的两三款的这个食材搭配到一起的这种。
0: 对，你看，基本上就是。稍微给它揉一下，让那个披萨饼皮展开了。您现在要做的是什么口味的？
1: 我们现在做的是意大利传统的玛格丽特。
0: 哦，哎，这是特别传统的经典的意式披萨。
1: 对，
0: 你看，其实就是披萨酱。
1: 啊、然后我们在后边再撒上马苏里拉奶酪。
0: 对，这关键你看，奶酪给的足，那对吧？所以出来那种就是拉丝儿的状态特别漂亮。
1: 哦，我们再放上新鲜的罗勒叶。
0: 对，来一点罗勒。其实你看，这个披萨的料基本已经结束了。
1: 对，
0: 很纯粹啊，
1: 特别传统的一款啊。
0: 其实你看，很快，也就恨不得一分钟都没有，这个披萨就已经准备好了，然后就可以直接进烤炉了。
1: 然后咱们这个
0: 传统的这种大铲子。这需要手艺啊，之前我试过，我每次想给它铲起来都不容易。
1: 这个需要后天，
0: 对，给它再展一展，
1: 然后咱们就可以进烤炉了。
0: 来，看啊，直接咱就进烤炉了。明显看到师傅，你看还得在那个火边稍微去过一下，就是最外边那小圈有一点这种鼓胀起来的状态，然后呢开始出那个小焦边了。你看，哎，出锅了，哎呦，真棒哎。正好问问您，因为之前好多大家点这个意式披萨的时候，能看到这个饼边有一点这种像小焦壳、有点糊的状态。您别觉得这儿没做好，这是特别传统的一个状态。
1: 对对对，发酵过之后的面粉，它里边会形成蜘蛛网啊、哦，然后在烤的同时，因为经过高温，它短时间的烤，它会形成那种类似的小焦斑。
0: 对，而且它周围会膨胀起来。
1: 对对对，
0: 其实它的风味更明显，就里边是芝士那种软拉丝儿，然后外边是脆壳，其实口感更丰富。

0: 今儿带您来的这家啊，是一家非常地道的意式餐厅，各种美食啊，品类也非常丰富，做的也真的是当地原汁原味的状态。我觉得从食材的选择到制作到服务都是没得挑的，而且这边挨着你看鸟巢啊、水立方啊，各种这种热门的景点也很多，其实挺适合大家，比如带着孩子好好周围玩一玩，然后来美美的吃上一顿的。周边交通也便利，包括酒店自己有自己的停车场，地下的停车也很方便。
1: 举家来到这边吃喝玩乐是一应俱全，
2: 已经火到在外面吃了吗？正好十八秒的时候出锅，哇，师傅你太厉害了，
3: 特有四川的味道。
4: 老来菜做的好吃啊，
0: 就这些食材我原来都吃过，但是把它们放在一起头一回。但是这酥肉虾我觉得跟以往吃的不太一样，它上面还撒了芝士。
5: 下周同一时间，京城美食地图，精彩不容错过。

0: 本节目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一说起装修啊，这里头学问真的是太大了，这个计价方式看不懂，装修增项太头疼。那我们应该怎么样避免各种的陷阱，少踩坑，而且少花冤枉钱呢？今天就给大家逐一的拆解一下。我觉得对于有装修需求的业主或者是装修小白来说，其实首先要做的功课就是这个计价方式。我听说咱们精星装饰好像是用这个净面积计算，不是按照市场上的这个建筑面积哈，这两个差别会很大吗？
2: 这两个区别太大了。目前市场上算的大部分都是用建筑面积计价的。这个建筑面积计算里边其实包含了什么公摊面积、什么电梯间、设备间，包括咱们墙体这些面积。这样的话，咱们装修的话，相当于花了冤枉钱。这个室内面积呢，就是把咱们以上所说的公摊面积给您减掉。咱们简单举个例子，比如说，如果这个房子您是100平米，它是建筑面积的话，使用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的话，咱们将相当于是省了将近30平米。30平米如果以市场价来算的话，每平米按1500算，这省了4万多块钱。所以说这两个

0: 区别，这个计算方式差别很大。
1: 准备装修的业主，尤其是初次装修的新手朋友，首要了解的就是装修的计价方式，这直接影响整体装修预算，也是很多人容易踩坑的地方。分清建筑面积与套内净面积的区别，理性辨别报价差异，明明白白消费，守住自己的装修预算。
0: 你看我们这个样板间啊，实际它这个面积呢，如果按建筑面积说的话，就90多平米。
2: 嗯，
0: 实际我们使用面积只是70平米，稍微超一点。
2: 哦，
0: 对，所以说咱们把那个公摊包括墙体面积都减掉以后呢，咱们是按这个70多平米计算的。对，
2: 哦，
0: 对，这些你可以看一下，这些都是咱们套餐上赠送的这家具。哦，如果人多的话，以后呢，它是个圆桌的。
2: 哦，
0: 对，你这样呢，坐个6-7人，轻轻松松的，
2: 哎，
0: 是吧？没人的时候，省地的时候，这完事了就。目前我们这个套餐里边这个优惠幅度还是比较大的，比如说咱们刚刚看这个家具，像这纯实木的家具15件套我们是赠送的，另外咱们入户的防盗门、70的断桥铝窗户，还有咱们全屋的暖气片，包括咱们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
3: 精心装饰室内镜面积技巧，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场全包，一场全含，全程零增效，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89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效，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效装修。
2: 其实我觉得装修当中就是最没把握的就是这增项哈，这里头会有很多坑，您跟我们说说。
0: 确实目前现在这个市场有这个乱象啊。首先第一点，前期以低价吸引，实际您房装上比方需要花10万，他跟你说6万就 OK 了，你就认为这6万能做下来，其实结果就签合同，签完合同后期肯定会增项的，对不对？第二个就是什么，这个项目故意给你露相，就是不前期不跟你讲那么细，其实你自己需求已经告诉这很明确了，但他可能就跟你玩这个文字游戏，把报价给你弄得很笼统，到时候咱们做的时候施工的时候一看，这个项目没有，这个项目没有，到最后你还是要增项的。
1: 低价引流、刻意露相是装修增项中两种常见的情况。不良商家刻意压低报价，业主觉得价格合适就匆忙签约，可真正开工之后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增项收费，预算一步步失控。同时啊，对方也不会把施工项目罗列完整，为了保证装修完整入住，这些漏掉的项目只能额外加钱补齐。这两种常见套路最终都会让装修花费大幅超出最初的预算。
0: 第三个呢，就是说这个数据上面他玩毛你，比如说咱们这个刷墙或者铺地呢，它面积是需要，比方需要300平米，结果呢他跟签合同的时候只给写了200平米，那剩下的100平米当项目经理去现场看完后要下料的时候一看不符合，你还得加钱。第四点呢，咱们这个增项啊它不明确，比如说你要做个电视墙或做个吊顶，它没有明确单价，去了以后就漫天要价，就是你要做吧，你想做 OK， 那做的你加钱，加这个钱的费用呢他们说了算，所以咱们也是会严重超出咱们预算的。最后一条呢，就是至关重要的，就是咱们签合同的时候呢，合同是没有约束力的。我们公司用的都是制式合同，有的公司都是自拟的。自拟的话，就是所有内容呢，可能写的密密麻麻的。当时你签的时候，设计师就一直逼着你快点签，快点签。实际上你签完之后，回去后来才发现有猫腻，到最后你在维权的时候相当困难。
1: 从计价方式不透明，到低价套路、项目漏项，再到面积缩水、增项乱加价，层层陷阱，防不胜防。也建议所有准备装修的朋友，签订合同前务必核对清楚实际施工面积、所有项目明细以及增项单价，白纸黑字约定明白，才能避免后期被动加钱，装修更省心更划算。
2: 哎呦，听着感觉够累心的啊，防不胜防。那咱们公司是怎么做的呢？
0: 首先第一点，我们公司要求是这样要求的，就是我们设计师啊去现场测量完之后呢，一定要和业主充分沟通，沟通完之后回来以后呢，做预算的时候呢，我们是层层把关的，就是人业主的要求是什么样的，我们在预算里边必须完全把所有项目体现出来。
2: 嗯，
0: 即便是说有的业主呢，就说我这个电视墙我想做又不想做，但家人意见不统一，那没问题。如果不统一的情况下，我们会把这个单独给你列出来，如果要做需要产生 多少费用，如果不做的情况下，咱们这里边是不产生费用的，我们都给你说的 一清二楚的。
1: 确保装修预算清晰规范，设计师是第一道关，把业主的每一项需求都完整清晰地体现在预算里，坚决杜绝漏项，明明白白，业主才会心里有数，安心消费。
0: 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这个签合同方面也是一样的，我们所有东西不接受任何口头承诺，所有我们设计师包括公司和业主的承诺啊，都是白纸黑字落在咱们合同上边，我们不接受任何口头承诺。这也是我们和设计师啊在培训的时候一再强调一点，不能私自和业主承诺任何东西，如果一旦发现的话会有巨额罚款的。对对，还有一个最重要一点呢，就是选对这个套餐。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目前精心推出这个899系列套餐呢，就是完全把以上所有问题都给你解决了。你看一下啊，我们是郑重承诺，咱没有是任何增项，一分钱不增加。在施工过程当中，如果发现咱们这个工人或者项目经理就强行跟您加项，这种情况下，我们公司承诺一经核实的情况下，要双倍返还的。对对对，所以我们公司呢，为了不就是杜绝咱们就是恶意增项或者让业主最头疼的问题再频繁出现，我们公司所研究的这个套餐899系列，就是把所有这个增项呢基本都杜绝了，除非说你业主自己，我就承认我自己想加这个钱，我想花这个钱，那没问题。只要是如果是您不认可的，一律不用加钱，一分钱不用加。
2: 那如果这样的话，其实我觉得大家就可以放心了哈。那其实今天聊了这么多干货，我觉得家人们还有一个问题是特别关心的，就是能不能薅到什么羊毛，有没有什么优惠。
0: 首先呢，咱们这个套餐是以室内净面积计价，让您啊净省30%。下订单的客户呢，赠送价值70,000元的装修好礼包，水管还厨卫的墙砖呢，咱保修是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当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另外呢，咱们这个活动呢是有名额限制的，仅限前99户。
3: 精心装饰，室内净面积计价，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陆无限改，电路点位，局部抹灰，石膏找平，网格布、尾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擦掉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塔塔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木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10侧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最近啊，有一个案子可以说是引发了全网的关注和讨论，那就是婚外胚胎案。这个名字乍一听啊，可能有点突兀，所以说呢，咱们先跟大家来梳理一下。这个案子呢，是由一条医院的短信引发的，同时呢，也揭开了一段20年婚姻的裂痕。
1: 原来就在去年，朱女士发现，在她不知情的情况下，丈夫和第三者使用伪造的结婚证，在一家医院走完了试管婴儿的相关流程。朱女士说呢，但凡不是自己去医院解决这个胚胎呢，到今天已经落地了。关于此事，朱女士也是接受了多家媒体的专访，披露了丈夫伪造结婚证背叛婚姻的细节，以及她要坚持维权的原因。接着呢，咱们先来一起来了解一下。
2: 我从来没有问过我自己结果，因为我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失败或者失去了，我没有了。我一个赤脚的怎么走，我的脚都是会出血的，我还是要堂堂正正站在这里为自己争口气。
3: 2026年8月3日，当事人朱女士走进无锡市梁溪区人民法院，递交重婚罪的全套材料。那么，到底是因为何事让曾经这份美好的婚姻变得破碎不堪呢？
2: 25年11月1号晚上8点钟，我在她留存在家里的另外一部手机里面，发现了医院发给她的短消息。点开来是做试管婴儿之前男性需要去做的这个相关的精子检查，然后下面就是两个人的完整的名字，他说的是请夫妇二人几月几号带好结婚证原件做手术。这句话非常炸裂，这句话当时就是整个把我给就是击溃了，我就直接瘫到了地上，然后浑身发抖。
3: 短信中所称的夫妇并非她与丈夫，而是她的丈夫唐某某与另外一名陌生女子，这给了她致命一击。
2: 如果这个胚胎顺利到了这个第三者的肚子里培育，预产期都跟我女儿的高考日期是在前后的，可能在他们的这个完美的计划里面，就是掐准了我应该是在忙我孩子的高考，可以忽略到他们在外面生产。我是去到过这个第三者的家，也就是他们所这个同居的场所的，只有我们三个在场的情况之下，他非常嚣张。我记得他的原话就是，我有什么错，我要承认什么错。甚至当我对我先生说，我说难道我的孩子不是孩子，而你们那个未出生的胚胎就如此重要，他回应不了我。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说的，你怎么对我都 OK 的，但是你掀了我孩子的桌子。他带太低估一个母亲的力量了。
3: 随后朱女士带着结婚证向医院索要说法，并要求销毁胚胎。
2: 他回复我的就是说没有任何法条的支持，他们可以销毁。对于这样一个争议的胚胎，他们采取的措施是封存，等到拿到我的离婚证，他们领了真的结婚证，二证合一，然后就可以去解封。院方的态度还是很强硬，你要么报警，要么起诉，只有通过法律的途径，我们才会出示相关的东西。所以我们就走上了派出所报案的这条路。
0: 最终是在5月11号，派出所传唤了这个两位当事人，给了我一张家属通知书，说对他们二人进行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
3: 而针对朱女士要求销毁胚胎的诉求，另一方唐某某则向媒体表示，
4: 2025年10月份爆发以后呢，第一时间我本人还去了医院，要求拿回材料和终止胚胎。
2: 我没有看到过任何实质的举措。那现在既然在网络上公开了这件事情，让他开直播，然后带着这个第三者一起去签完字，我见证全场。
4: 今天上午11点左右，我本人去了医院，在三方律师的见证下已经销毁了胚胎。
5: 他所谓的三方律师见证指的是应该是三方被告吧，跟我这个原告好像没什么关系。在我看来，医院没有明确给到回复的情况之下，他这种单方面的声明没有任何说服力。
2: 当时他的原话就是他觉得我是个雷，然后随时会爆，然后他就给自己这个铺了个后路，然后找了个我的接班人。对，当时哭都哭不出来。
3: 朱女士说，回看自己这20载婚姻，并不是突如其来的背叛，而是婚姻裂痕的爆发。
2: 2006年结婚的，然后2008年生的女儿，当时是一个公司上班，等到创业了之后，然后开始各种应酬出差，她自我为中心就展现得非常明显了。莺莺燕燕，男女关系边界感很模糊，姿态非常高，就但凡你要问她翻脸，然后对你说你是不是挑事儿，挑事儿我们就离婚。
3: 面对丈夫的种种暧昧行为，朱女士选择了隐忍。然而就在2019年，她被确诊早期肺癌，前后进行3次手术。在患病期间，丈夫的态度让她心灰意冷。
2: 我先生他只会在手术的当天需要家属签字的那个时候在，那所有手术之后所有的康复都我自己一个人扛。
4: 手术呢，是我找了上海最好的医院，最好的医生，我问心无愧。
5: 那是重大疾病，你是在履行一个做丈夫的基本义务的这些事情，要拿出来说他对我怎么样的时候，我只能说很寒心吧。
3: 即使经历了种种变故，但朱女士告诉我们，在发现婚外胚胎事件之前，她仍然始终想要守护他们的家庭。
2: 在我的三观里面，他是我丈夫，他是我选择的人，然后他是我孩子的父亲，为了我的孩子，我都会尽一切的努力，然后去维护。
3: 但这次对方突破底线的背叛，彻底践踏了婚姻的忠诚与尊严，也让他开启了漫长的维权之路。
2: 立案的这条路就走得很辛苦的，等于说脱掉自己的围裙，要走向各种各样的这个大众。这么一个全新的案子，你每一个点你都没有对应的法条可以去参考，就只能去做尝试，包括去派出所报案，然后再到向法院递材料，整个过程一直延续到了5月20号。5月20号立案的。
6: 这个什么案？
2: 就是人格权纠纷。
1: 据了解，目前这起事件已引发多起法律诉讼，其中人格权纠纷案是朱女士起诉丈夫唐先生、第三者及医院，主要诉求是要求销毁婚外胚胎，还有返还财产案是朱女士起诉第三者追讨丈夫在婚姻期间赠与她的夫妻共同财产，还有由丈夫唐先生提起的离婚案。
0: 朱女士表示非常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早前人格权纠纷案一审开庭的时候，在开庭前最后1分钟，她收到了传票，得知呢丈夫已经起诉离婚了。不过据了解随着舆论的进一步发酵，目前呢其丈夫唐先生已经主动撤销了离婚诉讼。朱女士呢也是明确表态胚胎案未完结，那坚决不离婚，因为对于这个事情来讲，她是有着太多的疑问。
2: 这个证件怎么来的？它是如何被伪造出来的？
5: 你的这种种种行为踩在了法律的红线上，自己的过错在哪里？你自己的违法意识在哪里？请你正视你自己的问题。
3: 一场婚外胚胎的纠纷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将辅助生殖的监管漏洞、婚姻法律边界和全职主妇的困境推向了公众视野。今年7月30日，与该事件相关的人格权纠纷案在上海徐汇区法院开庭，这也是全国首例要求处置婚外胚胎的案件。
2: 我这个案子是整个全国案例库里都没有的，没有参考。首先医院这个审查到底需不需要检查真伪，然后他怎么检查真伪，婚外的这个胚胎合法还是不合法，然后这个胚胎是什么性质，谁对他有处置权，怎么处置，这些全部都是法律空白。
7: 目前的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规定，医院没这个权利，甚至于没这个义务。你拿了一个结婚证，一个法律文件，那我经过审查，我认为以我的辨识能力它是真的，但至于你伪造的这个事，你承担法律责任。但是从这个案例给我们一个启发，为了防止出现类似的问题，对我们的公序良俗、对于伦理道德价值观的一种破坏，那我们在制度设计上可不可以要求，无论是民政部门还是我们的这个相关医疗部门，对于这份文件的真实性能够有一个查询确认的这样的一个制度设计。
3: 而随着事件发酵，这个案件也引发了全网的热议与关注。朱女士在收获大量支持的同时，也遭受了不少非议。
2: 农夫与蛇，我是那条蛇，还有说我是这个 寄生在家里，然后披着家庭主妇外壳的寄生虫。如果我要钱，我现在就是快乐的单身女，去年就解决掉了。它的意义不在于告诉大家这个男人出轨了，你们帮我去群喷或者怎么样，它的意义在于我在用我的这个合法权益在告诉大家有这样的一些政策漏洞、法律空白，然后我们可以去共同努力的去填补它，不要再有那么多人受伤了，有一个我就可以了。
3: 据了解，就在8月13日，朱女士收到了男方撤销离婚诉讼的通知，她还收到了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检察院文书，其针对男方使用假结婚证仅被处以行政拘留5日、申请刑事立案监督的诉求已正式受理，案件进入3个月审查等待期。谈及未来，朱女士表示自己不会退缩，将要一直维权到底。
2: 有一句话叫做尽人事听天命，先得尽人事，我们先得用合法合规的所有的手续，然后这个来捍卫我们自己的权利之后，那么至于其他的我们交给司法公正。没有什么困难其实能够比得过生死，但是既然走过来了，那么我们就鼓起勇气按照正确的路子走下去。
1: 目前朱女士起诉婚外第三者返还被赠与的夫妻共同财产一案，无锡市梁溪区人民法院已经正式立案，其他相关案件还在不断的推进中。朱女士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是表示，自己之所以持续的站在公众面前，不是为了所谓流量或者拿笔钱就走人，也不是为了争一场婚姻的输赢，希望借助自己的这个事情呢，填补法律的漏洞，也鼓励跟自己有类似遭遇的人呢，勇敢的站出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关于这件事情，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
0: 现在啊，随着开学日期的临近，今年的铁路暑运呢又迎来了一个出行的高峰。而说到铁路出行啊，迪迪发现没有，其实大家最头疼的不是赶路，
1: 是
0: 而是出站之后的打车、等车和找车。尤其是在大型的车站啊，这停车场是又大又绕，每次找网约车呢，还真的是挺让人伤脑筋的。
1: 确实是这样。我相信呢，有很多朋友呢都有过类似这样的经历。明明已经顺利到站了，最后呢却卡在了停车场，堵在了找车上。那么最近呢，不少在北京南站坐车的旅客朋友们注意到，车站停车场内的网约车候车区域全面完成了升级改造，可以说是科技感、舒适度拉满。到底有多方便呢？接着赶紧跟着咱们的记者呢，一块儿去瞧一瞧。
6: 师傅，您到哪儿了？您在柱子那儿？在这停车场都是柱子呀，我到哪儿找您啊？
8: 来一个陌生的地儿找车，肯定多少都有点不熟悉，
9: 不好找。就是每一个车站都有这种难题吧，你出来也不知道司机在哪个地方，找车的过程当中可能就要5到8分钟的时间吧。
6: 以前啊是车找人，人找车，现在是一屏搞定。
10: 第一次见这个停车场大屏，挺高科技的，
11: 可以直接从大屏幕看到车在哪个位置，感觉方便便捷了，
12: 非常智能，非常现代化。
6: 大家所说的高科技就是北京南站地下停车场网约车区域的这块大屏。那我们现在是在 P3 停车场，您看啊，屏幕是完整还原了 P3 停车场的全景布局，出入口、车道走向是一目了然，而且屏幕呢用色块做了清晰的区分，
13: 它是相当于一个地图。这套系统呢是我们自主研发出来的智慧停车系统，从车辆开始入口的时候，相关信息呢就直接在大屏幕显示了，秒级的，它计算速度特别快。停好车以后呢，会在咱们的这个滚动屏上显示，同时触发这个广播报告这个车号已经进入到哪个车位了。现在播的就是这个721已经入位，
9: 可视化、数据化了之后就很方便很多了嘛，科技让生活更便捷嘛，更方便嘛。
6: 说实话，我作为一个路痴，就算您告诉我这个车停在了哪，让我去找，我在这么大的一个停车场依然容易迷路，而且找车也比较费劲。

0: 啊，像我们这个就餐区非就餐时间段，比如说下午，我们可以在这开展老人大学社区活动。
1: 人均一天啊，接待的客流量有多少？
0: 1000到1200人次。
1: 老年人占到多大比例？
0: 一般是50%。提供的早餐、中餐跟晚餐，我们提供的是小碗菜这种模式，每道菜价格是不同。我们每餐都会有一个5块钱的快菜，炒快菜。你看我们这边，这边是我们的价格啊。属地居民分两类，一个是户籍在这边，并且也住在这面的；另外一个是在这常住，但户籍不在这儿的。都可以来办会员卡，满500返80，相当于打了一个8.66折。我们为老年人呢打造了一个营养套餐，两荤两素，就是这个。老年人可以自己来挑选他喜欢吃的两荤两素。老年人呢是29.8块，完了之后，年轻人呢是32。
2: 一荤两素，我看这儿也有，这个也是可以，
0: 19.8，
2: 这个价格就更实惠一些。
0: 对，同时呢，老年人晚上来就餐可以重叠个9折，基本养老服务对象如果到父母食堂来就餐的话，每天有一次5块钱的减免。这面是我们0到3岁的托育。目前有14个小孩，我们收费呢是西城区的指导价，当时西城区教委说就是限价，就像我们这种社区签约是普惠的，不能超过3900，我们直接给降到3600一个月。
1: 0到3岁这个区间里最小的小孩多大？
0: 他是7个月入园的，现在已经1岁了。
1: 这么小就可以送过来？
0: 对，0到3岁的托育。
2: 因为我们刚才跟赵叔一起，相当于看到的是，小学这个年龄段。老师好。上面都有啥呢？你都放了啥？
3: 草、果实粒、咖啡。
2: 平时来这儿好玩吗？
3: 好玩。我跟这位玩。
2: 这是你的好哥们儿。
3: 对，一个学校。一个年级，
2: 但在学校不是一个班的，
3: 隔壁班。
2: 小孩就是跟自己的朋友在一块玩的开心啊。
0: 孩子们在上学的时候，完了之后解决双职工家庭接孩子的这个问题嘛。我们去接孩子，完了孩子到我们这儿来辅导作业，我们有一个专业的老师来辅导作业。托管费是70块钱一天，完了按天来收费，小学生1到6年级都可以。完了像现在是全日托管嘛，寒暑假有全日托管，全日托管是150一天。它是有课程的，是早上8点半到晚上5点半，它就跟上学是一样的，它有一个小课表，所有孩子都按照那个课表来做。您临时有事也可以在我们来托，在我们托管的孩子一般都是1到3年级的比较多，小学的1到3年级。一般呢，它分两类人群，一类是，在这面居住的属地居民，另外一种是在附近上班的，但是他家庭不在这儿，他家庭不在这儿住，
1: 带到这儿来。
0: 对，他正好上班前需要把孩子放到我们这儿，他下班的时候正好来接孩子，开车回家。
4: 如果需要在这儿用餐，另外收费，中餐、晚餐每顿20元，早餐10元。如果到了中学，在这儿也能找到自己的一片天地。
0: 这次呢，是我们闸南路街道的图书馆，它是跟北京市其他公共图书馆的系统是相通的，如果系统相通呢，我们就能做到什么呢？就是，从其他区借的书可以从我们这个馆来还，从我们这个馆来借的书可以从其他分馆和总馆来还。同时呢，你如果只想找一本书，我们可以在西城区图书馆小程序来搜索，之后选定在我们展览路这个分馆来取书。等的时候，西城区图书馆的人员会把这本书运到我们这儿，居民再上我们这儿来取书。
5: 这边也是图书馆衍生出来的，可以，在这儿看书，然后在这儿办公的这么一个空间。
1: 这是您写的吗？
6: 对。
1: 可以啊。
6: 可以。
1: 除了就是来这儿活动之外，其实还有好几个活动的点。
6: 1、2、3、4、5都基本上都是满的。原来暑假不是说过吗？暑假寒假我就各个团全停止，都停止活动。
1: 您停止活动，然后这些团里的老人跟您一块儿停止活动。
6: 现在有托管班了，我就不用了。我把他一送，然后我就到各个团的活动去了，照常活动。要是说托管班解放我了呢？现在有托管班代管理啊，说那真正上中学他就不用我管。首先他们俩放心了，那踏踏实实上班了呀。他们那银行还忙啊，老加班。
1: 然后您也不用那么牺牲自己。

0: 的生活去为了小外孙一个人服务。
1: 我们看到啊，从小到老都能在这儿找到属于自己的空间。当然了，这儿也是西城区的养老助餐点，这儿的饭菜怎么样？记者呢也邀请赵先生一起边吃边聊。家门口的养老助餐点好不好？生活帮帮忙，帮您探店。今天啊，我们是来到了位于西城区展览路的全龄友好服务中心。在这个地方呢，同样它也是辖区内的养老助餐点。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社区食堂对外开放的时间是早上6:30到晚上的7:30。现在是正是中午就餐的时间，我们可以进来看一下。
2: 你看这都是服务区。
3: 11:00就开餐了，现在10:00，一般是10:45就有人来排队。
1: 哦，已经在排队了。
0: 您平时来吃饭也这么多人吗？
2: 对，到晚上下午人更多。像我们外孙自己来，就是一说他妈那手机号，就是非常多。
1: 他自己也会来，
2: 你来，
1: 一个人来啊？什么情况下他一个人会来？
2: 有同学约好了，都上这儿吃饭了。还有同学约好了，说咱晚上都在餐厅集合，他们就都在这儿吃饭。像这儿的辣子鸡丁，什么辣子肉条。我们外孙一只吃2份，
1: 哇，狮子头，需要踮起脚尖，不然这排队的人太多了，都看不见。
3: 一般都比较喜欢吃西瓜，我们西瓜1块钱这一大角。这位阿姨她就是属地的，她会自己拿着打包盒来打包，回家来吃。
1: 哦，因为正对面就是医院，
3: 对，医院也有一些人来吃，大概是一半。10:45到11:30这之间，属地的老年人会来吃饭。完了之后，11:30到12:30，一般是这个医院的人来吃饭。完了之后，12:00到1:00呢，他会有个交叉，这时间是附近的上班的，有一些自己没有单位没有食堂的，会来吃饭。完了之后呢，我们是下午1:30以后被外卖小哥打造了一个专属套餐，一荤一素，15块钱，这是专属于给新就业群体的。
1: 是一起来的。
4: 对。
1: 点了6个菜，多少钱？
4: 消费贷款。不到100块钱，
3: 90多块钱。
1: 90多块钱，我看有一个红烧肉炖冬瓜，地三鲜，炒芥蓝的粉蒸肉。
3: 对，粉蒸肉
4: 合适。我老来，你说又有波道，对我的残疾人来说呀、上来挺方便的。
1: 哦，有些餐厅您是去不了的。
4: 对，有些是有台阶，他这车进不去。
1: 哦，所以您一开始就很考验这个地方，
4: 对，
1: 是不是对您友好？
4: 友好。
1: 您家到这儿多远呀、
4: 开我这车也5-6分钟。
1: 5-6分钟。那平时要没有这个餐点，您在家咋吃饭呀？
4: 平时
1: 啊，
4: 还都靠这朋友。
1: 啥叫都靠朋友是啥？
4: 不是，有时候他们上那个市场买点乱七八糟的。
1: 哦。
4: 跟家做点。
1: 哦，那您这朋友也挺给力的呀。
4: 给力。给力。
5: 我觉得这个小碗菜以及那个饭店的大盘子的菜，这个吃完就不会太浪费什么的。
1: 这个
5: 就比较合适。
6: 您点的什么菜啊？今天
7: 这个鱼
6: 啊，这鱼多少钱？
7: 35，看这标的是
1: 35。总共多少钱呢？
7: 总共花多少？
8: 41块多。
1: 哦，41块，两个人吃，加上主食，所有的算在一块，那就相当于一个人20块钱。
8: 对。但是这个它是比较适合老年人吃的。它主要是口味比较软，然后呢，这个米饭呢，它真的我马上一吃，就说哎，这个挺适合我的口味，比较好消化。然后这个米粥，它考虑的比较周到
1: 啊。2荤2素的套餐，一份要一个粉蒸肉。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它很讲究的是，它是一个勺一个菜品，这样就不会串味儿。我们看到这应该是已经削了一轮了，就是可以翻一轮台了。这儿可以先看一下我这一份啊，非常漂亮。哎，多少钱？这是29，哦不是32。
2: 对，地三鲜。
1: 哦，您就是盛的小碗菜，就是这上面标的这个价格是不是？地三鲜是10块，这个豆腐是8块钱。
2: 西瓜你要吗？
1: 来一盘吧。一共是我们俩这两顿是54块钱。好吃哎！好吃。
2: 那你要自己在家做，反正很麻烦。
0: 我做过，重点是做的还不好吃。就是这个豆腐，它看起来很清淡的一个菜，但它有点酱香。

0: 菜的味儿，
1: 菜有做菜的味儿。
0: 您正常两份菜就够，但您要带着小外孙，就得点四小份儿，是吗？三四份儿，
1: 三份儿吧。
0: 哦，三份儿。
1: 加他一个炸薯条。
0: 这还有
1: 四份，
0: 这还有卖炸薯条。
1: 有炸，晚上有炸薯条，炸藕条。
0: 您在这住二十年，您觉得这条街这二十年有啥变化？
1: 那变化太大了，现在医院、学校、宾馆、旅社，
0: 啊，
1: 还有环境条件的设施。再往那边走，是游泳厅。
2: 哦，体育的。
1: 体育。
0: 老人对于这种养老住餐点，他有价格要求的，就是希望尽可能的便宜一些。您这顿饭22块钱，您觉得价格怎么样？
1: 价格很合适。
0: 您能接受的一顿饭的价格在多少钱？
1: 30来块钱。
0: 30来块钱，您是可以接受的。
1: 嗯。
0: 哦，那您其实这个价格，
1: 包括饮料、酒水。
0: 哦，对，就会高一些。像您这一顿饭就在您的
1: 范围之内。
0: 范围之内，我比我想象中的要稍微吃得干净一点。我以为我吃不完呢。
1: 一开始我偶尔吃那会儿，
0: 嗯，
1: 吃完了觉得炒菜味儿不好，不正。
0: 哦。
1: 它品种也没那么多，那会儿可能刚。
0: 哦，可能他们也在摸索呢。
1: 对。后来慢慢，我觉得现在近一年。哎，品种也多了，
0: 嗯，
1: 菜味儿也好，
0: 嗯，
1: 现在我看它越办越好。
0: 我觉得可能是一开始他们刚办的时候，就有很多人给他们提出了一些意见，
1: 对，
0: 然后他们也根据辖区内老人的意见，然后一点一点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1: 对，
0: 早上是您的休闲娱乐的

0: 接受。
1: 我们楼上的人就是说，您老了就是管看孩子了，就是管做饭的。
0: 您听到这话什么感受？
1: 就老人的生活有老人的生活氛围，
0: 啊，
1: 这个老人有老人的生活乐趣，你得还得照顾他，他要不然他这老人他还活什么劲啊？
0: 啊，
1: 对吧？还活什么劲啊？你这儿伺候好了，上中学了。
0: 啊，
1: 我刚才说了，到十八了，你都动活不了了。你想动活，你动活不动了你。我还存钱节约，那有一必要吗？没必要，怎么着？
0: 啊，通透啊，通透啊。这次蹲点呀，我们非常的有感触。在传统家庭的剧本里啊，一个家庭有了孙辈儿，姥姥姥爷爷爷奶奶的时间就自动的被看孩子给占满了。赵先生一家呢也曾经是这样，为了让女儿女婿踏实的工作，老人放弃了自己的爱好和休闲时光。好在呢家附近啊有了这么一个全龄友好服务中心，离家近，功能全，可灵活预约，让双职工家庭呢或者是三代同堂的家庭有了选择的空间。如果说您家门口的养老助餐点啊，您觉得非常不错，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96168，把这份幸福时光分享给我们。如果说呢，您家附近呢还没有助餐点，或者希望给现有的助餐点提出您的宝贵意见，也可以通过热线96168和我们联系。正值就业季啊，人社局、街道、社区都会接到一些关于找工作的诉求。求职者中呢，有外地进京务工人员，也有应届大学毕业生。那么，针对不同类型的求职者，街道诉求的相关部门会怎样解决呢？
2: 2026年高校毕业生规模再创新高，同时来京务工人员流动性强，两类群体求职诉求差异显著，供需两端均有痛点。哪里才有好工作？谁来帮忙找工作？
3: 能不能帮我找份工作，包吃包住的那种？我刚从外地来，也不熟。
4: 我是应届大学毕业生，然后刚毕业也才出来找工作，投了几份简历也都没有回音。投简历投的我现在有点迷茫了。
5: 我想帮我女儿问一下，她是学设计专业的，看看有没有适合她的工作，工资呢是在8000元以上吧。
6: 职场岗位都有很好的护理专员、一些陪诊师啊，其实在北京是非常的普遍的。
2: 刚下火车就开始找工作了吗？在北京西站的出站口有一个流动的就业服务站，就业服务专员面对面指导大家找工作。
7: 主要就是什么工作呀？
8: 盒马骑手，盒马送快递呀、啊。盒马了，就是咱们
7: 这个年龄送快递。
8: 就是
9: 那你想找什么样的工作？
8: 对，
7: 现在我们关键就是文化不太高，反正
8: 文化不太高，还有医院里头，咱们301医院、复兴医院，他们都在招辅助工人。
7: 反正我们也不知道，也不知道我们就现在干什么活。
8: 我们给您推荐呀，你们可以就是您看都身体健康，咱们推个病人去检个陪检，这没问题。
7: 对，
8: 这在医院，如果工地上不收你们就来找我，我给你们介绍咱阜新的这两个医院，长期缺人，河北邯郸是吧？好嘞，我打过去了。我们是阳光院接到的，就在咱们旁边。对，有问题到时候您跟我打电话。
7: 行，好的。
2: 距离出站口不远处是一个固定的就业服务站，来自广西的罗先生想要尽快走出就业困境。
7: 以前几年修片过，以前修片过，做建筑工啊，建筑工。
9: 建筑工。
7: 做过业，他扣了我9天工钱就给我，150一天。
10: 对，150一天。
7: 这么小账就
10: 完了以后呢，这个找其他理由给这个罗大哥呢扣了他15天的工资。
2: 罗先生57岁，没有稳定的工作，常年打零工，他迫切需要一个能够包吃包住的工作，来解决生活上的窘迫现状。
7: 尽快找工作，尽快找。
10: 明白明白了。
9: 现在有住的地儿吗？
7: 现在我们先住旅社。
9: 那什么样的工作你觉得又适合他，缺口又大，咱们能迅速找到工作，让他有地儿住，有地儿吃饭？
10: 找一些物业公司的活，看看行不行。一般都是包吃包住的会比较多一点。
11: 用一下您的身份证。
10: 这个就是我们北京市做的这个就业公共服务啊，这个平台。你像远郊区的，我就不给您推了，确实有点远了就。
12: 附近的岗，然后这儿有一个求职者，我给他推一下。
13: 对，管吃住的那种，没有什么门槛的。
2: 半天的时间，就业服务专员给罗先生找到了一份工作，在居民区干后勤。
14: 大热天的时候，很晒的时候，肯定不让，中午至少有2个小时的休息时间，一天最多8个。

0: 可行吧？
1: 行啊，行啊，行。
2: 当天下午，罗先生带着自己的生活用品来到居民区报到。这份工作包吃包住，月工资3000多元，罗先生心里踏实多了。今年年初，北京市的就业服务站搬进了火车站，方便进京务工人员快速找工作。这种快速找工作的渠道，可以大幅度压缩求职等待时间与生活开销。工作岗位经过人社部门审核，不收取任何中介费用。小李是山东人，在四川念大学，毕业后来到北京找工作。
3: 因为我学的是行政管理专业嘛，所以最好是行政管理岗，或者说是这种
4: 行政方面的工作。
3: 对对对，这种文员或者说是这个后勤岗的这种管理员，或者都可以。
2: 他的求职诉求是工作稳定、专业对口，最好能解决住宿问题。同时满足这三个条件的工作岗位在哪里呢？清河街道工作人员联系了多家招聘单位，终于找到一个符合要求的岗位。华北电力大学招聘场地管理员，月工资4000多元，包住宿。小李能否获得这份工作呢？他需要等待面试的考核。
5: 也找了，没找着。
6: 对，但是都不太理想，也刚出校门。
5: 哦，在这个小区有几个孩子还没有就业？
6: 就他的一个，
5: 就他一个。
6: 对。
2: 八月，很多应届毕业生正在求职，他们天天看招聘信息、投简历，可是邮箱、电话一点回音都没有。问题出在哪儿呢？小白的大学专业是修飞机，当年报考这个专业是因为看好机场相关行业的就业前景，选择该定向招录类专业。2026年毕业之际，相关行业招聘名额大幅缩减，就业机会少了，小白很着急。就业服务专员给小白推荐了专业对口的工作岗位。
7: 服务有限公司，咱们主要呢就是负责一些这个维修保护啊，维修保养。
8: 工作地点我个人会就是偏向离家近一点。
9: 我每次上医院都得爬，因为我得坐轮椅了。我这膝盖走不了路了。
7: 是，
8: 对，因为我妈是心脏也不好，我
9: 妈
8: 常年不在，基本上就往医院就是都是得我跟着。
5: 那这四家里边有没有离家近的？
7: 您可以看一下，您看这个是在昌平，
9: 有没有不是维修的别的也行，可以，不一定非得干这个。
7: 对，
9: 那有没有学 AI 的？
2: 既然原来的专业难就业，那换个赛道行不行？奶奶鼓励小白去学一学人工智能技术，看看能否去热门新领域找到工作。
8: 就是对 AI 啊、电脑、硬件、软件这些东西，其实我个人比较感兴趣。
10: 我们有一些班，3到5天，我们叫短训快聘。就可以掌握最基本的知识，就是入门了。然后随着我们再给你推荐一些岗位啊，随着你在自己一边工作这一边这个增加经验，也挺好的。
2: 社会飞速发展，知识与技能更新速度加快，大学毕业生要打破择业的固有思维，主动适配市场的多元岗位需求。8月10号到15号，人工智能训练师 AI 漫剧方向培训班开课，小白成为学员。在大学期间，小白的计算机专业学得很好，转人工智能训练师他学得很快。可是训练班里卧虎藏龙，有的学员已经在 AI 领域抢跑多时。
5: 应届生是吧？是学什么专业的？
11: 建筑装饰行业的。
5: 建筑装饰，好，想转这个漫剧行业就业吗？
11: 有一点想。
2: 这位小易同学已经有比较成熟的 AI 漫剧作品了。
5: 这故事也是你写的吗？
11: 不是，那个网上找的。
5: 你这个视频做了多长时间？
11: 2、3小时吧，差不
2: 多。5天的学习时间结束了，对于达到就业水平的学员，老师会推荐就业岗位。两位学员有成熟的 AI 漫剧作品，他们的理想是做精品剧。
12: 我就是想做那个精品剧型，然后能让我那个制作这 AI 视频的水准一直往上走。
11: 最好是去趟一个专业性能比较高的、比较大的平台。
2: 老师推荐他俩去专业影视公司做 AI 漫剧后期或抽卡师。
13: 像你当前这个水准，你看前期、后期，包括中间的这个合成，就这个路线已经打通了，可以在这个前期的这个 AI 导演和策划这一块多去发发力。
8: 我还应该算是感兴趣，而且这也是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我感觉，在就业来讲，应该会比较稳定。
0: 我大学虽然学的影视动画专业，但是当我们学影视动画的时候还没有 AI 还没有起来的，然后呢现在我也基本是零基础吧，就学 AI 也是现在才开始搞起来。
13: 像 AI 的大电影这一块，像它的技术成熟是从今年的2月份开始，一直到现在呢，包括这个 Cinema 2.0到过渡到现在的2.5，然后才开始这个慢慢的出现30秒到这个180秒这样的一个视频。所以说最近半年出来的这些基本上是属于行业里面第一波制造业的，技术成熟，第二个接受的技术相对比较前沿。
2: 在清河火车站求职的小李工作怎么样了？清河街道工作人员对小李进行了求职回访。
1: 非常不错，挺好的。
2: 小李通过了华北电力大学的面试。
4: 那个，你啥时候通知你上班呀？那边华北电力大学。
1: 上班是24号。
4: 24号。
2: 8月24号，小李就可以上班了。新兴产业在哪里？未来的就业方向就在哪里？海淀区聚焦专精特新企业、数字经济、银发经济等重点领域，持续挖掘未来工作岗位，提供给不同类型的求职者。
14: 生活频道为您组织了跟着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活动。9月9号，北京始发，卧铺直达拉萨，飞机返回北京，行程9天，带着您游览布达拉宫、大昭寺、雅鲁藏布大峡谷、扎基寺、巴松措、羊卓雍措等10余个名胜景点，全程入住4钻游氧酒店，60岁以上报名享立减优惠。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详细内容。
15: 全民健康
16: 秋风拂过世界屋脊，西藏迎来最具诗意的季节。跟着 BRTV 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为您开启一趟舒心自在的高原之旅。9天行程，玩转10余个景点，登临布达拉宫之巅，触摸千年历史的温度；大昭寺转经长廊下，感悟信仰的纯粹力量；泛舟巴松措翡翠湖面，探访空心岛千年古寺。直面雅鲁藏布大峡谷，见证江水劈开雪峰的磅礴；卡定沟天福瀑布前看飞泉坠入秋色画卷。如果你想要报名，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9月9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人群享有优惠价格，避开旅游旺季，专享美食美景。如果您已心动，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
17: 一颗创意的种子，要怎样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北京正在给出答案。
18: 欢迎来到转在北京，
17: 在这里见证梦想的激情与锋芒。
19: 我们带来了世界上最快的四足机器人，让全世界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17: 在这里见证科技改变命运，
18: 让我们欢迎最快乐的盲人。
20: 脑机接口能让我真正看到这个世界啊！我感觉我的希望要来了。
21: 我们要让语言障碍者再次发声。
22: 能听到爸爸说的话吗？爸爸很爱你。
23: 谢谢。
17: 在这里见证从想法到产业的成长。
24: 我们想栉风沐雨，登高万仞。
25: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
26: 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17: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每周六晚21点，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27: 提醒大家，我们日常骑行的电动自行车不具备防水涉水功能，雨水渗入电池后会加速设备老化，引发内部短路，极易造成车辆起火、爆炸，安全隐患极大。雨天骑行务必避开积水路段，远离井盖、雨水地子、大树、广告牌及电线杆，防止车辆受潮进水，规避短路、漏电、失控等危险。如果电动车不小心涉水或被积水浸泡，牢记3不要：不拆钥匙启动，不立即充电，不暴晒受潮电池，避免引发锂电池爆燃事故。车辆涉水后及时取下电池擦干，放在阴凉通风处风干。
18: 电池那边好像进水了，
27: 我看看，并送至专业门店全面检修，排查安全隐患。雨天骑行切勿侥幸，做好防水防护，平安出行。
16: 十年求职一路波折，
3: 一直在找工作，就是。
5: 你是学什么专业的？
3: 学机械。
16: 情感空白的他，从未恋爱。
5: 有你曾经暗恋过的吗？
3: 可能有点意思吧。
5: 那你去追过人家吗？
3: 没真正追过
16: 的。明确的择偶标准，为何遭到现场嘉宾集体质疑？
6: 他对未来的这个设想可能还不够成熟。
7: 如果我是闺女，那我是不愿意嫁给他。
9: 根据自己的条件真实的定一个位，你才能找到相应的能跟你在一起生活的人。
16: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14: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16: 在昨天的节目中，往期女嘉宾讲述了他曾经与现场梅波先生的相处经历，
10: 他性格上的一些问题，这么久没找着，我觉得我看法没什么错。
5: 你先暂时离场一下好吗？
10: 如果加完辣这边，我就顺手拿筷子再加不辣这边，这他就受不了。
12: 他能吃辣，他不能吃辣的，拿他蘸了两次、蘸很多次那筷子到我这儿夹。
10: 菊花楼走到主楼得300-400米吧，一路上就埋怨我，
12: 得带他，就有点相对带小孩一样。
10: 他跟反正坐在这儿都不像，就判若两人。
16: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了解他们的故事。
23: 大家好，我是姚佳梦，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5: 哦，梅波回来了哈，我们先让梅波回到我们现场来。梅波，刚才听了会有一些心里不太舒服吗？
28: 对我批判说了什么了？
5: 哎，你完全没听到。
28: 我就听到一个，就是咱们那个什么出去录视频到最后
5: 啊，
28: 埋怨你来的那个事儿吧。
5: 哦，
28: 嗯，你这不已经过去的事儿了？然后我就上面说了一下我的一些当时的一些主张，还有我现在对这个事儿的看法。
5: 好，
28: 就翻篇了呗。
5: 是是是，不过我觉得哈，在下一位先生上场之前，就现场的你觉得谁是可以聊一下的？像小龙，你觉得怎么样？
10: 啊，刚才就是休息的时候他跟我聊来着，我觉得还行，都是南城的，
5: 离得近是吧？
29: 对，都是南城，都是十公里左右都用不了。
5: 哦，
29: 因为我们都是老宣武，都是10104的。
5: 哦，
10: 不是你们家哪儿没拆还行？
29: 没有拆啊。
30: 我觉得小龙这小伙子就不错。
5: 嗯，这接触这么一点时间，你就觉得不错啊？哎呀，
30: 阅人无数，一瞅这小伙子不错
5: 啊。叔，您原来做什么工作的？
30: 搞实业。
5: 哦，那以后您没事不行，以后也来做观众呗，点评点评。
30: 谁知我够格不够格啊？我要够格就行，我不够格。
5: 我跟你讲啊，您这样。扫描我们这个二维码，然后加入到我们的选择时间俱乐部，然后加小助理的微信，然后你有什么诉求直接跟小助理说，你说我要来做这个志愿者，我要做现场的观众，都是可以的。
30: 哦，好嘞好嘞，谢谢谢谢。
5: 你看叔叔觉得你们俩挺合适的啊，但还是这个问题，就这个孩子他那个儿子的问题，这事儿不能怎么解决，会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29: 这孩子，因为我现在有一套房嘛，一居室，我儿子会和我妈住，我可以搬出去住，都是可以的。
5: 嗯，
29: 但并不是说不管这孩子，肯定管还是得管的。
5: 嗯，
29: 但是我可以，就是说我母亲也说过这问题，她可以看这个孩子。
5: 两个离得近吗？两套房子
29: 近啊。
5: 哦，那是可以的
29: 啊。
5: 那如果是这种方式，你可以接受吗？
10: 那得孩子成。得再过几年吧，孩子这不刚14-15吗？
29: 15没问题了，高也高中了。我跟我儿子
10: 那高中的那也得跟家长得督促得管呀，不能
29: 是得管，那个孩子是得管，孩子可以管，我也可以每天回去，但是晚上我还得再回来呀，也不远，
10: 不累呀。
29: 这没有什么呀，我觉得
10: 哦，
5: 开车，
10: 我知道开车，
5: 10公里应该不是事儿，
29: 都有车也很方便，
10: 我知道的，
29: 嗯，
10: 我天天跑啊你，
29: 也不是说天天跑啊。偶尔回去也可以。
5: 不，你想一下啊，按你的节奏，2年以后你们俩才结婚，2年以后孩子都要上大学了，你上了大学的男孩子谁还回来天天跟自己爸住在一起？
10: 啊，
5: 你觉得呢？
10: 好，
9: 孩子都不带你们玩了。
30: 而且姑娘，我跟你说啊，你跟他跟小龙还真挺合适。
10: 因为我们
30: 为什么？
10: 因为他
30: 有一儿子，你是可要可不要孩子，
10: 嗯，
30: 你跟他在一块不要孩子也行，二人世界也挺好，而且你们都而且有共同语言，知道吗？就这有共同语言就很难得，
5: 所以可以认真考虑一下。我来给你看下一位小伙子的状况。
10: 嗯，
5: 于金，

0: 职业未婚有房，你还可以再了解他的其他三个方面：
1: 身高体重，然后学历，照片有吗？
0: 于今1米7，80公斤，自由职业，未婚有房，本科学历。我们来看一下他的照片，要不要见一下？
1: 来见吧。
0: 见一下啊，来，请上我们的二号男嘉宾。来，坐这边来。于金34岁，未婚，自由职业，北京人。
2: 大家好，我是于金，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0: 女士是比您大，这个你会在意吗？
1: 30几
0: 的
1: 来着。
0: 对，
3: 我34，
0: 差7岁。
1: 对对，我85的。
0: 你会在意这个年龄吗？
3: 有点在意。
0: 哦，行，还需要沟通吗？你们俩觉得？
1: 不需要，
0: 不需要吧。比起来还是小龙更适合你，是不是？
1: 对。
0: 那小龙，你们俩需要再沟通一下吗？还是我们最后直接到最终选择环节？
4: 沟通一下。
0: 沟通一下。好，那如果这样，两位可以到台下去给大家说啊。你看这高矮胖瘦的，两个人还真挺合适的。
5: 平时呢，我一般都是喜欢看看球啊，唱唱歌，看看电影儿，旅游，这一年净旅游了，哪儿都去。
1: 都去哪儿了？
5: 这不是刚从敦煌回来吗？平时喜欢唱唱歌，看看演唱会什么的，其他的就是品尝美食什么的呗。我到哪儿玩其实还凑合，就是到哪儿先找好吃的。
1: 爱好都还行
5: 啊。那咱们这就跟您说的铜锅涮肉，什么什么卤煮啊，什么这个
1: 能吃辣吧？
5: 能吃辣啊？
1: 没
5: 啊？
6: 能吃火锅吗？
5: 能，太能吃了！铜锅涮肉啊，必须的呀。
6: 还有什么想
5: 聊？您想问什么？
1: 就是啊，还有就是住房问题，刚才你说都现在都跟哪块有？
5: 现在就是在那个新发地。
1: 哦，
5: 出门就是那个卖肉卖菜那儿，在那儿买的房，我去年买的，去年买的，买了一个一居室，
1: 大概有多少平？
5: 70平。
1: 哦，大一居。
5: 大一居，我们家10多分钟啊，和他们家。
1: 哦，
5: 他城庄。
1: 城庄路，
5: 我就开车就10多分钟、
1: 那个、大红门和城庄路，
5: 这不是我们中我中间吗？我就这边也行，那边也行，两边都能去。
0: 这样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啊，于金是个什么样的人，身上有什么样的故事。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我们来看看他的关键词。他的关键词有4个：一路波折，安稳选择当下，日常生活都很简单，情感空白，清晰择偶标准。你才34岁，哪来的一路波折呀？
3: 一路波折可能就是我是就是灵活就业状态，就是。然后那个一直在找工作，就是
0: 哦，一直在找工作。
3: 对，
0: 你是学什么专业的？
3: 学机械。
0: 机械
3: 啊，
0: 机械不好找工作吗？
3: 在社会上比较难找，在社会平台上。
0: 不是在北京读的书？
3: 对。
0: 然后回北京来找工作，是不是？
3: 对。
0: 那第一份工作做的什么呀？
3: 第一份工作是专业对口的，是那个。一家是中铁的一个设计院，跟我学的这个方向不一样，然后那个我当时也刚开始找工作也不知道，然后就没干多长时间。
0: 方向不一样，咱就学一学呗。你其实你看有几个是学的这个专业，最终干的是这个呀？
3: 学了我也不见就是不见得能干得了，就是。
0: 工作了多久？后来就不干了。
3: 工作试用期，后来是待的挺长时间的，就基本上就是一直在找工作。
0: 那你目前这个工作是高校的物业的前台？
3: 对，这是之前的这个。
0: 这也不干了？
3: 这个那个对方突然跟我说是学生放假，我说要放假办不了预约，然后那个是一个重点的学校，然后就不让我去了。
0: 那等于是现在又没工作了？
3: 对，但是我还是就有学历的，就是我是统招本，找工作可能是就这份工资可能是不太愁，就是。
0: 那原来这份工作就是高校的物业前台，具体做什么呢？
3: 收发快递。然后指路，给一些参加会议的指路。
0: 你喜欢这份工作吗？
3: 感觉还是挺轻松的，就是。
0: 比方说早晨几点上班啊？几点下班呀？
3: 这个，7点半到6点半。
0: 晚上6点半。
3: 对。
0: 中间有休息吗？
3: 中间休一小时。
0: 这 几个小时啊？好久啊，12个小时。

0: 演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啊。
1: 啊，对。
0: 然后那收入呢？
1: 收入在社招也还算高点，这差不多5000块钱吧。
0: 管吃管住5000块钱。
1: 嗯，对。
0: 其实也还行，就是真真的到手里是5000的，对吧？这么说，在找工作的路上还是挺波折的，是吧？
1: 嗯，对。
0: 从大学毕业，本科毕业应该是22岁，到现在10年了，对吧？为什么你觉得就每一个工作做的时间都没有那么长？这个物业的工作，物业前台的工作做的多久？
1: 这个试工，
0: 所有的都没过试用期，对吧？问题出在哪儿了？
1: 可能没找合适的吧，我觉得。
0: 什么叫合适？
1: 就是说，社会上比较适合我的。
0: 我现在把你派到那个上九公司去。
1: 哦。
0: 需要学历吗？不需要。你先去面试一下，现在老板在，他真的就是老板。
1: 你是做什么的？
2: 我们是做搬家，做那个物流送货。
1: 哦。
2: 啊，家政也覆盖也涵盖。
1: 哦。
2: 啊。
1: 我还是就是对，就是，我毕竟是就是本科对那个就业单位还是行业也都有要求的，就是
0: 你对公司有要求，
1: 对
0: 吧？对，
1: 一些偏体力的可能是做不了。
0: 那你这个物业的前台其实跟你的专业已经偏差非常大了。
1: 啊，对。
0: 也能选择呀。
3: 就是他吧，有点那种不长性，就不就是在一个工作上不能待很长时间，就是也是个问题。
4: 其实我想了解一下这先生，就是你这几份工作都是过试用期或者没过试用期，是你不干了，还是公司没有继续录用你？
1: 公司没录用我。
4: 啊，是公司一共几份了？
1: 挺多，基本上俩月一份吧，
4: 就是两个月一份，那大约几份的？因为你毕业10年了。
1: 因为我刚开始毕业也不会找工作，就是，找一些那个就是体力的店里的工作，比如说咖啡师啊这种工作。后来一看就感觉就是很多人就是不是特别主流，不是说是。就本科生应该要找那种工作就不去做了。
4: 嗯，啊，那也就是说刚开始这工作还是比较有选择的，后来你就想有个工作咱就先试试干，差不多少的。但是有大约几份的工作就是因为对方企业没有继续给你转正，是吧？
1: 啊。
0: 哎，你爸爸妈妈怎么说你工作的事儿？
1: 父母都是50几年的人了啊，然后那个就是管不着我这些事儿。
0: 不管
1: 啊，
0: 管不了，
1: 管不了的。
0: 穆老师，你要有这么一个好大儿，你会怎么办？
5: 这个话题我跟我媳妇聊过，就是我们培养到18岁，就让他自己开始拿主意了，然后我们可以出建议，啊，我们不决定他。因为他要为他的每一个决定去负责，去体会这个社会，他是体会自己的生活。
2: 对，
5: 对了，哎，他就觉得我的选择是对的，错了，哎，他能从里边吸取一些他自己的经验，那么他以后的路他自己得担得起来，啊，我们会建议说，哎，你往左走，还是往右走，但我们不强迫。
0: 所以爸爸妈妈会给你建议吗？
1: 没，给不了建议。
0: 嗯，
4: 你爸爸妈妈做什么的？
1: 国企事业单位的。
0: 那你现在我看日常生活很简单哈。
1: 嗯。
0: 那你喜欢什么呀？都平常忙些什么，玩些什么呀？
1: 看看腾讯新闻这种的。
0: 嗯。
1: 看看那个国安。
0: 踢球。
1: 啊，对。
0: 哦，你自己踢球吗？平常。
1: 我不常踢。
0: 为什么呀？
1: 因为我岁数比较大了，那个。
0: 这又不是真去比赛，让你代表北京队去比赛去。这不是娱乐吗？你看像那个谁孟博，他39，他还踢球呢。
1: 我们那边没什么场地。
0: 那你平常做什么运动啊？
1: 平常能骑车。
0: 骑自行车。

0: 健康水平，面向缺牙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口腔教授坐诊评估，为您一对一定制方案。咨询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1: 全民健康，游戏的耶！
2: 秋风拂过世界屋脊，西藏迎来最具诗意的季节。跟着 BRTV 全民健康学院，由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为您开启一趟舒心自在的高原之旅。九天行程，玩转十余个景点，登临布达拉宫之巅，触摸千年历史的温度；大昭寺转经长廊下，感悟信仰的纯粹力量；泛舟巴松措翡翠湖面，探访空心岛千年古寺；直面雅鲁藏布大峡谷，见证江水劈开雪峰的磅礴；卡定沟天福瀑布前看飞泉坠入秋色画卷。9月9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人群享有优惠价格。如果您已心动，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
3: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6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4: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5: 加了4-5千人吧，
6: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7: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8: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3: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9: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0: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1: 好风凭借力，
12: 送您上青云。
3: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0: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6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13: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5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10: 说的这话题啊，挺新颖的。说这骨质疏松和结节可能会是近亲，这近亲亲在哪儿？先跟大家说，亲在甲状旁线上。它跟这骨质疏松有什么联系？而且一般骨质疏松的老年朋友可能首先想的就是补钙。
14: 对啊，
10: 这如果补多了，有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危害呢？马上请出本期的健康导师，让我们欢迎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甲状腺颈部外科的主任医师魏博俊。魏主任您好，欢迎您。您好，主任。
15: 你好，你好。甲状腺结节导致这个骨质疏松也是有的。比如说你要长期这个有个结节，功能长期的亢进，可以会导致骨质疏松。但是呢，实际上你这个题目讲得很好，更多的是这个甲状腺它这个近亲导致的这个骨质疏松。它这个近亲呢，有一个特殊的名字叫甲状旁线。为什么叫近亲呢？因为从功能上来讲呢，它们都是一种内分泌器官，都是通过分泌激素啊，影响我们身体的一个代谢，维持我们正常的一个生理功能。另外一个呢，它之所以近，是因为这个甲状腺呢和甲状旁线呢是位置上很接近，几乎是靠在一起，甚至有的时候是相互包容的一个关系，所以这个确确实实很近。
10: 平时我们听甲状腺这个词特别熟悉，但是您提到甲状旁腺，就好像有点进入到我们的知识点盲区了哈。我们来问问现场的健康学员，有没有听过甲状旁腺？
16: 没有啊，他听说过。
10: 哦，你听说过？
16: 我只是听说过笼统的。
17: 我爸就是甲状旁腺的患者。
16: 患者？
10: 那他的这个骨质疏松出现了吗？
17: 有。
10: 有骨质疏松。嗯，那您看今天啊，给我们准备的这个道具模型，嗯，这一块我们知道像个小蝴蝶一样，这是我们的甲状腺。
15: 对对，是的啊，是的。
10: 那您说甲状旁腺在哪儿啊？
15: 甲状旁腺呢，它正常大小啊，实际上就这么一点点，我不知道能不能看得着，就这么一点点，就是像那黄豆，是相当的小，
10: 那么小，
15: 相当小。如果是把这个是比作一个甲状腺，它就在我们脖子的这个位置。好，我们如果把甲状腺翻过来呢，这就是甲状旁腺，平时说。

0: 隐藏的位置就在这个地方，
1: 在它的后面，
0: 对对，在它后面
1: 对称的四个，
0: 哎，对对对，基本上是这样，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是这样的。甲状旁腺呢，它虽说小，但它的作用一点点都不用小觑的，哎，因为我们这个甲状旁腺它一个最核心的作用是什么？调节我们的血钙，因为我们这个血钙啊，是我们维持正常生理生活的一个必须的一个元素，比如说我们正常那个肌肉的力量，脑袋的思维和心脏的跳动等等，必须都有一个正常的一个血钙的水平。如果这个血钙过高了或过低了，对人都会造成一种损害，甚至说都是要命的。大家常常说，就是这个血钙啊，没有箭头没箭头哈、啊，箭头了低了或者高了很多，比如说血糖高了，大家都很容易引起警惕性。但是这个血钙如果是高的话，很多人还沾沾自喜呢，因为什么呢？说你看
1: 钙多了，
0: 哎，别人缺钙，我不缺钙，我的钙还是多的呢。实际上这不是说一个好现象，就认为这是一个好的指标。
1: 哦，
0: 实际上恰恰相反。
2: 我爸这个高钙血症，他最高的时候达到4.5，那个都出现有生命危险的。
0: 一般来讲哈，超过2.7，一般来讲都是有问题的。就是如果我们这个值超过3.5，我们就要高钙危象了。尤其在经历某些一个打击的情况下，它就可以危及生命的。就可以出现这些心理方面的东西啊，包括精神方面的东西，可以导致人的死亡的。如果你要超过4.几，那就很高很高了。包括这个刚从福建到我们朝阳医院找我的时候，我一看这血钙太高太高了，我当时觉得是这很危险，很危险。你如果不处理啊，可能就危及他的生命了。所以我给他讲的第一句话是：你赶快赶快到急诊室把血钙降下来。如果再这么下去，我都不能保证你的安全。所以说我第一要素不是说给他做别的什么检查，更不是受罪，而是说赶快去急诊室降血钙。
2: 没错没错，去降钙，挂了2天的那个点滴。
1: 当时您父亲就是出现了这个血钙高的情况，他有什么症状表现吗？
2: 是甲状旁腺这个肿瘤引起的。
1: 甲状旁腺的肿瘤，
2: 嗯，
1: 哦，当时自己也知道是因为这个肿瘤引起的血钙高，
2: 因为他是做这个做过3次手术。

0: 常见，反复的泌尿系结石，就是我今天犯了结石了，我做了手术了，很短时间又复发了，你再做又来了，而且这是间隔的时间可能是越来越短，有一种就是取之不尽的一种结石，这种感觉，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感觉。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那个我们肠道，这就是老翁就是这种一种表现，它可以常腹胀，打嗝啊，反酸呐、啊，便秘啊，骨骼这是没有力量的话，你走路是不影响的，但是如果肠道呢？它没有力量呢，它蠕动就不行了，是不是？我们就
1: 但是这些症状，我们觉得好像都挺多见的，
0: 哎、
1: 而且从来没有想过跟甲状螃蟹有关系。
0: 是的。
2: 这主任说的时候，我就想，那螃蟹那么一点点，怎么能影响全身呢？很多器官呢。
0: 所以这是小器官大危害啊！这就是很多人忽略的这一点，就是他们怎么也想象不到，我这么大的一个人，就这么一个小的器官就能给我打趴下，是不是？还有一部分人呢，就像。他的这个高钙血症高得很高，他的自己症状并不是很明显，
1: 那这种更危险。
0: 实际上对了，这个就是更危险，因为这种常常是到了就是出现生命危险的时候，他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有病，甚至自己不知道自己去看病去检查疾病，实际上他的这种风险是更大的。
1: 但是要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翁先生是很幸运的，
0: 应该是比较幸运，
1: 因为早期查出来异常了，赶紧就到医院看了，虽然说这过程当中有一些辗转，但是最后找到魏主任了，现在顺利的解决了。今天特别感谢我们父子两位翁先生啊，然后能够来到我们的演播室现场来分享自己的一个段经历。当然给大家简单的总结几点啊，就是首先如果要说出现了像刚才叔叔提到的什么口干啊、腹胀啊，然后骨质比较疏松了，甚至于走路啊或者说干活都有点力不从心了，我们一方面要休息，然后另外一方面要到医院去找明原因，及时的找相关科室的权威专家来为我们诊治，这样才能更好的直达结果，
0: 对，
1: 就不会走一些弯路了。
0: 是的，
1: 当然也非常感谢您来到我们的演播室，请您台下休息，好不好？来继续听魏主任的讲解。
0: 甲状螃蟹肿瘤导致的血钙升高，它有一个显著的一个不同特点是什么？就是血钙升高，激素它也升高，就这两个同时升高。
1: 这是从数值的角度看。
0: 对。
1: 如果说从我的骨质上看呢，它们有差别吗？
0: 骨质输出上也有差别。比如说，你要是说甲状腺，比如毒性的一个甲状腺结节，引起的长期的这个存在呢，导致骨质疏松呢，它是一个普遍性的就
1: 哪儿都松，
0: 基本上就差不多。但是如果是螃蟹肿瘤呢，它一个最大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它这个重的时候啊，它这个骨头啊，这是一个洞一个洞，大家可以看看我们这个左边那个有画箭头那个，那
1: 是我们这是哪的土啊？
0: 就是这是我们那个髂骨，就是髂骨就。

0: 引起的不适。那民间呢，我们会看到有秋吃萝卜赛人参的说法，这真的是啊，吃白萝卜呢能够消食顺气，帮助咱们消化。还有呢，我们再说说土豆，脂肪含量呢比较低，富含膳食纤维，饱腹感呢也比较强。那平时呢用薯类呢去替换一部分的精米白面，是能够有效的去控制咱们的体重了。不过呢，我们也提醒大家，有三类人群的这进补方式呢要格外的讲究。脾虚的朋友呢，常常食少腹胀，肢体倦怠，那进补之前呢，先健脾和胃，那用山药小米煮粥啊就比较合适。那胃火旺盛的朋友呢，平时爱喝冷饮啊，容易口臭便秘，这进补之前呢得先清胃火，吃点苦瓜、黄瓜、冬瓜，等着胃火退了之后啊再补。那还有老人和小孩，这消化能力呢相对比较弱，可以适量的吃一点山楂这类帮助消化的食物。那最后再提醒一下各位朋友们，糖尿病人群吃土豆、红薯等食物的时候，那记得要相应的去减少主食的量，吃完之后呢要监测血糖。那我们来换个话题，那我们来关注生活频道呢为您组织了跟着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活动。9月9号北京始发，卧铺直达拉萨，飞机返回北京，行程9天，带着您游览布达拉宫、大昭寺、雅鲁藏布大峡谷、扎基寺、巴松措、羊卓雍措等10余个名胜景点，全程入住4钻游洋酒店，60岁以上报名享立减优惠。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耶！
2: 秋风拂过世界屋脊，西藏迎来最具诗意的季节。跟着 BRTV 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为您开启一趟舒心自在的高原之旅。9天行程，玩转10余个景点，登临布达拉宫之巅，触摸千年历史的温度；大昭寺转经长廊下，感悟信仰的纯粹力量；泛舟巴松措翡翠湖面，探访空心岛千年古寺；直面雅鲁藏布大峡谷，见证江水劈开雪峰的磅礴；卡定沟天福瀑布前看飞泉坠入秋色画卷。如果您想要报名，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9月9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人群享有优惠价格，避开旅游旺季，专享美食美景。如果您已心动，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
3: 爱生活，每一天。

0: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守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这里是由守农食品集团为您冠名播出的味道掌门栏目，守农守护美好生活。在咱北京啊，有这么一条胡同，一听这名字很多人觉得有点东北风格，就是这儿叫翠花胡同。因为很多人会想到翠花上酸菜，其实呢这儿跟东北没什么关系。您要翻看明朝万历年间的北京地图啊，就有这个地方了。那么据说呢，早年间这是给皇宫啊和王府养花的花房，所以叫翠花胡同。但是啊，在历史上呢，这条胡同也确实特别热闹。您像明朝永乐年间设立的一个特务机构，叫人闻风丧胆，就是东厂，当年呢就在这个胡同的西口。另外呢，在这民国六年，张勋上演了复辟闹剧。那么当年呢，这张勋也住在翠花胡同的九号，现在呢是33号了。但是啊，现如今很多人来到这个胡同呢，其实奔的呀是一家餐厅。您看见没有，就是这家叫阅兵饭馆，而且现在您进去看，这里边装修依然很朴实，但是呢菜的味道做得非常正宗。在这胡同里边啊，这小小的饭馆还占了个第一，它呢是开业于1980年，这是中国的第一家个体户饭馆。
1: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守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2: 不用做免辣吗？还正常做就行。北京菜就微辣，

0: 原爆肚丝面煎趴白菜，
1: 借风雷想表达对朝廷的不满之情。
0: 给孩子拿杯子尝尝，也有常温的啊，凉的常温的我们都有。
1: 你这是给弟弟写的认输字的吗？
0: 357，咱们
2: 分母成分母，分母是谁和谁啊？
1: 哎，您好，鱼丸汤好了。
3: 既是母亲，又是老板，一边招呼客人，一边照看儿子。
1: 谁出谁呀？你我他呢？
3: 这就是郭华每天的日常。今年是他接手这家店的第11个年头。餐厅是由爷爷奶奶一手创办的，严格来讲，他算是个餐三代。
1: 您先吃着，我们记着。
0: 我妈妈怀我的时候是大厨，炒着半截菜就在旁边的公安医院，我就出生了。所以我打小就基本上是店里长大的，大概是2000年前后哈。
1: 好嘞，
0: 爷爷奶奶就属于是退居二线了，当时是交给了我父母。
1: 雷，算你找的糖醋排骨、火爆腰花、清炒虾仁面。
0: 2015年前后吧，也是更深入的来参与到这个经营啊、生产的过程中。
1: 我先把桌子擦了，因为刚出桌。
0: 现在呢，就属于是我的父母在后方坐镇，
1: 220。
0: 我们小辈的呢在前面冲锋陷阵。
3: 别看这只是一间不大的胡同小店，可它的历史却大有来头。阅兵饭馆是新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北京的第一家个体餐厅。1979年4月，国务院首次提出了恢复和发展个体经济。随后，中共中央明确指出，允许个体劳动者从事法律许可范围内的不剥削他人的个体劳动。在这样的背景下，郭华的爷爷奶奶在其他人还在观望犹豫的时候，率先把饭馆开了起来。
0: 首先呀，我得先介绍这张照片，这是我们当时是工商部门给我们批的临时营业执照。我们有了这个营业执照以后，才能做起了小买卖。这张照片特别有纪念意义，这上面写的是《北京晚报》1980年10月7号。听我爷爷说，当时也想试试看咱们这个手艺能不能达到开饭馆的这水平啊，所以就买了几只鸭子，做出了不同的口味，香酥鸭、八宝鸭、干烤鸭。新闻记者发现了，哟，阅兵开张了，当时都已经排好版了，赶紧就跑到胡同口，用公用电话打电话说，我这有一则重要的消息，所以才有了我们这个报纸，是中间生挤出来一个豆腐块大小的位置，写上了阅兵饭馆今天开业。
3: 打餐厅开业的第一天起，蒜泥肘子就是这里的招牌菜。
1: 哎，老板，哎呀，来了，来点前肘。
4: 好的。
1: 哟，今儿这前肘真干，哎，真好，这个肉啊特别紧实。
0: 选择这个大红门的这个肘子，我们是选前肘，因为前肘吧它运动会多一点，所以它的肉呢会更紧实一点，而且咱们大红门这个鲜肘哈特别的嫩，然后我们做出来的成品还没切开呢，能闻到这屋里那个香气扑鼻。在后期切肘子的时候，你第一刀下去，这里面那香气直接就扑鼻而来。
3: 在北京说起吃肉，绕不开大红门三个字。几十年里，它是北京市民离不开的肉案子。大红门的肘子肥而不腻，瘦而不柴，一只肘子的本分它守了几十年。阅兵饭馆炖肘子有自己的讲究，老汤炖煮不加酱油，这是爷爷定的规矩。
1: 我们家这个老汤哈、啊，您可以看出来，它没有酱油汁儿，没有过多的颜色，因为我们这个肘子呀，吃的就是葱和姜炖出来这个肉最原本的味道。得炖够了火候，像我们这个得炖六七个小时。我们这个出品的标准哈是这样，我们拿一根筷子杵下去，它可以跟着筷子起来，稍微使点劲儿，它又下去了，就相当于是里面的肉质已经软烂了，有嚼头，而这外面的皮很紧实的包裹在一起，这就可以了。
3: 将炖好的肘子脱骨拆下来，再浇上用酱油醋和蒜泥制作的料汁儿，这份蒜泥肘子就算做好了。这么多年，郭华一直遵循着爷爷奶奶的要求。
0: 这是我爷爷奶奶他们手里拿着，是他们年轻时候的照片。这张照片啊，可有历史意义感了。这是我们当时80年的时候还没开门，等着用餐的顾客就已经顺着门口就排起了大长队。这张照片呢，是当时我奶奶在出餐口的一个照片，大概是92年前后，是我们小时候，你看站成一排，我们等着给长辈们磕头呢。这张照片啊，是我们祖孙四代的照片，坐在沙发上的是我爷爷，抱着的是彬彬，这是我的父亲，站着的是我，爷爷正在给我们讲过去的老故事。基本挑这匀溜的大的，像这种都特好。你看像芹菜咱们家也用的特别的多，咱们就得挑这种紧实的，你看上面的叶儿咱们可以拌凉菜，下面这杆儿咱们就切成丝儿做五丝桶。这白菜也是，你掂掂手里倍儿沉，
4: 哎呦真是啊，是吧，
0: 越沉的说明这个水头足，因为白菜。
3: 作为一个餐三代，郭华从小在餐厅长大，如今餐四代的儿子彬彬也到了要学做菜的时候了。
0: 闻见这香味了啊，
4: 嗯，
0: 来拌芹菜，这样。
3: 郭华正在教儿子的是餐厅的另一道招牌菜五丝桶。
0: 五丝桶，这是我奶奶的最爱，她挑选了五种她觉得最香的五种丝儿：鸡丝、鸭丝、肉丝、芹菜丝、葱丝，荤素搭配，就这样有了五丝桶。这就是五丝桶的那个外衣，薄薄的鸡蛋饼是透光，是，把它放在这儿，这是面糊，抹半圆，看到吗？馅儿料可不能少，这要找手感。其实在卷五丝桶的时候是更考验手艺的，因为鸡蛋皮它太薄了，要有摁压扯着鸡蛋皮的感觉，因为你包松了它一下锅就散了，但是呢你用力大了鸡蛋皮很容易就破。抓足足的料，慢慢的往上卷，慢慢的，哎，完现在就可以摁一下。我是看我妈包五丝桶学会的，我妈又是看我奶奶包学会的。
3: 将包好的鸡蛋卷放入油锅炸至酥脆定型，简单切上几刀，这道菜便大功告成了。
0: 哎呀，我卷一个，好吃吗？
4: 嗯。
0: 现在的食客把它当个菜吃，其实我们的吃法还是春卷一样，拿小饼卷着五丝桶，再蘸点酱，加点葱。 现在的顾客哈，基本上是拿着五四桶的小饼卷肘子肉啊，这么着吃，创新吃法。

0: 哎，你好，面筋拍卖菜，尝我家特色菜。哎，慢走啊您。
1: 哎，老板走。
0: 哎，拜拜。要不就门口啊。
1: 门口。
0: 啊，那您坐这儿，家园。

0: 所以葱姜只是再给它增加一点点淡淡的香味就好了。我们这个山茶油的丹江大鱼头有三个绝活，第二道呢就是非常浓郁的鱼的底汤，它是由鱼骨和鱼肉熬制的，就要熬制2到3个小时。这个可厉害了，这个是我们山茶油丹江大鱼头的第三道秘方，最香的这一道油。
1: 这个油里边呢就是湖北当地的一些酱料，辣椒是选用了很多种，有增香的，有增辣的，几种辣椒融合的一块，然后炼出来的一种油。
2: 这道菜的三大诀窍就是这么多年一点点摸索不断打磨出来的。张婷婷多次回到老家实地采风，参考当地的传统做法，在此之上做了创新与融合。
0: 我们希望能够更加保持它的嫩度，所以我们用了一个油浸的方法。再加入底汤香辣的这个料油去炖煮。
2: 为了让顾客吃到一整条鱼的鲜，婷婷将片好的鱼片围摆在鱼头周边，鱼片吸足了汤汁，一口下去既能尝到鱼片的细嫩，又能感受到鱼头肉质的滑润。
0: 哇，这香气四溢。这一个山茶油丹江口鱼头，这7年的时间我们卖了至少有30多万个，大约有30万个顾客知道，哦，原来湖北有一个地方叫丹江口，然后他那儿的鱼头这么好吃啊。这件事情让我也觉得还蛮开心蛮自豪的。
2: 寻找高品质的食材对于张婷婷来说是头等大事儿。
0: 我一直以来最重要的一个核心就是食材的溯源。一年四季，我们都会从湖北的各个乡镇县市去找最源头的、最鲜嫩的食材，因为我们自己的供应链当天就把它运输到北京，第二天大家就能在清水营尝到了。这个夏季最特别的就是我们夏天红湖的这个嫩藕，还有藕带尖儿，这个其实很难运输，因为它太嫩了，轻轻一捏它就碎掉了，所以它每天早上都是清晨采摘，当天就要立即运到北京。我们的每一个小龙虾呢，它一定是鲜活的送到店里，从我们的潜江送过来，客人点了以后我们再去做。所以我们一直在坚持不食不食，不用那些处理过、冷冻过、工厂化的食材。好久没回爸妈家了，平常我也比较忙，他们也很忙，挺难凑一块儿的。所以今天难得回去陪爸妈一块儿吃一个晚饭。回来了，
3: 哎呀，婷婷回来了，
4: 哎呀，很好，
0: 张大厨，
5: 你今天有口福啊，
2: 今天张婷婷和父母约好了回家吃饭，
0: 好香啊。
2: 平日里这三位餐饮人各忙各的，能凑在一起吃饭的机会并不多。
0: 好吃好吃，
5: 是不是缺点什么了？
0: 不缺，什么都不缺，我觉得杨笃俊都有点多余。其实我妈妈她不是太希望我来做餐饮，他们就非常希望我能过一些更轻松更快乐一点的生活。
6: 哎呦，
7: 来坐，
6: 要不交往的话大家看不出来，他都是一个是个小绵羊，你要跟他做深入的追求完美的人，较真儿，就是这样的性格，干事儿执着，非要干的事儿一定要干，回家别忘工作，回家就是生活。
4: 进入餐饮行业以后，我都感觉他真的长大了，也是一个安慰。心疼他肯定心疼，特别心疼。你看他天天忙，
0: 确实有点闲。当我进入到餐饮行业之后，我就

0: 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时刻想过我会离开，就我不做这件事情了，没有给过自己任何退路。
1: 哎，这个菜，
2: 一汤
1: 一汤
2: 啊，祝你事业越来越好啊。
1: 好吧，都不碰一下。
2: 嗯，
1: 碰一下。
2: 行，
3: 从英国留学回来之后，张婷婷全身心地投入进了餐饮行业。然而离开父母的庇护，另立山头的过程并不顺利。
0: 来北京了以后，我第一件事情就是去三里屯开了一家面馆，叫牛二喜湘江牛肉面，一度成为了北京面馆里的热门榜的第一，很长一段时间都是霸榜第一名。家其实是一直在做传统的中餐嘛，然后并没有做过这种快餐连锁的，所以我们在用料呀，包括流程化上，盈利模式有一些问题，就把它关掉了。我觉得到现在来说，整个做餐饮最快的那段时间，还真的是在三里屯开小面馆的那段时间，因为每天都沉浸在店里，你非常投入，你是百分之百是那种 all in 的状态。
3: 当时26岁的张婷婷第一次创业以失败告终，但是对她来说，这次经历收获颇丰，那些踩过的坑、吃过的亏全都化作宝贵的经验，为她日后经营清水亭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0: 我也一直在鼓励我自己，就是说我一定要有更多的生活的空间，我要过好我自己的生活，我才能够知道哦，顾客在这样的需求下他是什么样的，在运动之后他想要吃一个什么样的餐厅，他在跟朋友约会的时候他想要吃什么样的餐厅。
1: 这个吧，
0: 好像一个餐饮品牌，它代表了主理人你自己的一种主张吧。
3: 在创立清水亭的时候，张婷婷把自己的理念融入进去，她想做一种更年轻更时尚的厨菜风格，并且要让更多的人知道
4: 热干面得经过9981拌才最香。清水亭的热干面用的是特制的碱水面，不行了，真的太……
0: 我虽然有点害羞，但是我就愿意突破自己，我就开始拍拍视频什么的，把自己往外去推，然后慢慢的大家就知道我们了，好的口碑也流传出去，大家都说我们家店很好吃。哦，原来湖北菜是这样子的。
3: 时至今日，张婷婷依然想撕掉餐二代的标签，但是在一次次工作当中，她逐渐的与自己和解了。
0: 我无法否认就是一个餐二代，因为我爸爸妈妈他们就是做了38年的餐饮，然后今天他们依然在做，所以身上天然就带了一个餐二代的标签，我就很希望自己能够变成一个做得不错的一个餐二代吧。
3: 清水亭这个名字藏着属于张婷婷的故事，这位在水边长大的姑娘把千里之外的故乡鲜味端到了北京的餐桌，她带着故土的风味挣脱标签一路向前。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清水亭湖北菜味道掌门张婷婷。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一个背着大闸蟹西发招致，用20年勤学练就淮扬刀工，
2: 父亲也是一个厨师，大家都非常的尊敬他，所以说我就选择了厨师这个行业。
3: 一个为爱北漂，把呼市烧麦做成京城排队王，一南一北两双手一条心。下周五味道掌门看两种人生，一味执着。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5: 15/55国民健康规划明确提出，

0: 实施老年口腔健康促进行动，生活频道积极响应号召，开展公益爱牙行动，通过早期筛查与干预，提升老年人口腔健康水平，面向缺牙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口腔教授坐诊评估，为您一对一定制方案。咨询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1: 这次广州快加快，突然就催债了。
2: 我叫曹文帝，从业30年来，一直有工伤保险作为保障，但是带徒弟时还是会强调避免在工作中受伤。
1: 我去拿个油盆，马上回来。
3: 危险，灶台烹饪，火不离人。
1: 危险，高温蒸箱避免直面。
4: 燃气泄漏，先关燃气，缓慢开窗通风。及时关总阀，
1: 这样递刀危险，拿住刀的正中间，刀把对住使用的人。
5: 小龙虾还没有到，
1: 严禁用刀分心，放下刀后再交流。
6: 脚下安全，人人有责。
4: 看见就擦，有堵就清。真正的厨师先过安全关。
7: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2: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3: 在北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4: 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5: OPC 的公司其实还是需要人的。
6: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7: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8: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9: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10: 介绍创盈未来成长计划
11: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12: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13: 只要郭主任方便，我们随时去。
14: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15: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16: 我放心。
17: 这节目是真的，
18: 现在创业属于好时候，
19: 一直都不孤单啊，
20: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21: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三晚21:05，局局长讲政策，敬请关注。
22: 每月200多大洋呢，都去哪儿了？
2: 这个月买米的钱都没了。
23: 哦，是这样的，你听我慢慢给你说。共产主义小组刚成立，每个月都得拿出80块补贴，工读互助团，还有长辛店的劳动补习学校，处处都要开销，还有几位家境贫寒的学生又凑不齐学费了，这个月的薪俸大都贴补他们了。
2: 哎，可也得给家里留些买米度日的钱啊。
1: 李大钊先生薪资优渥，却终生奉行简易生活。他将俸禄倾注革命事业与崇高信仰，奋力托举，照亮前路的革命星火。他用纯粹无私的行动，诠释了心中永不动摇的信仰。

0: 这是一个很好的时机啊，
1: 因为这个北京啊，现在已经进入到这个存量房市场了。
0: 对对对，
1: 这个老房占比是非常的高，老破小的房屋啊，能够从里到外能有一个改善。那么这个外墙这个结构呢，那国家是有相关补贴的这种政策，比如说很多这种小区啊，实行这种免费的维修维缮。对于这个居室内的环境，国家没法强制啊，说你这个家里必须怎么去装，但是它可以也是有相关这种补贴政策。来促使咱们老百姓那也能够与时俱进啊，把自己房子进行一些完善，比如说人家涉及到一些这种厨卫的这种翻新呀，包括管道的一些优化呀，然后家电的这种与旧换新，它都是有相关这种政策的啊。那我们利用这些政策，再结合比如说老旧小区整体这种改造，从里到外，可能咱们整个这种居住环境都会焕然一新。哎，
2: 政策给了外部改造的补贴支持，但是咱北京老房的内部硬伤一点也不少，格局不合理，水电线路老化，防水失效渗漏，这些问题不解决，居住的品质很难真正提上来。
3: 那我们凡客呢，针对于啊现在老房啊翻新比较多，我们也把我们工艺呢也全线进行了升级。你比如说啊，在水电点位改造这块啊，我们也做了升级，因为现在很多老房啊水电都已经老化了，满足不了现在家里这么多电器的使用需求了。那长时间使用的话，容易造成一些安全隐患，所以我们现在呢也重新进行了升级。你比如说原来我们70平米的房子，我们包含55个强电、3个弱电、11个水路点位，我们现在新推出一个套餐包啊，这个可以每个房间增加3到5个点位。同时呢，因为很多老房它的电箱也不行了啊，这个老的那种强电箱啊、弱电箱啊，都已经满足不了现在的使用要求了。我们也给大家进行了免费的升级和更换，还有水路也升级了。你看现在呢，大家里都家里都用水比较多，那水管的要求就比较高。那以前可能很多房子那个老旧的那些水管容易出现渗水、漏水的这种情况，保温效果也不是特别好，洗个澡放半天才出热水是吧？到冬天哎，怎么开它这个水都不热是吧？我们现在，比如说水管，我们全线都给套那个保温套管，全部使用热水管，而且水管我们也进行了升级，都是采用比如说像什么纳米抗菌管啊、紫铜内壁水管啊这些水管，哎，这样的话呢，延长了水管的使用寿命，同时呢，也保障了咱们日常的使用不出问题，还有。比如说我们的下水改造，包括我们的管道静音工艺也是做了一些升级，那老房子那个老旧的下水管容易出现哗啦哗啦流水声，影响咱们日常休息啊。那我们现在采用双层隔音处理，把这个管道呢做了降噪处理，降噪能达到80%以上，来给大家一个安静的空间。那并且呢，厨卫防水也升级了。那原来呢，卫生间做防水，那就是淋浴的墙面刷一刷，那其他地方就不刷了。那我们现在呢，哎，厨房地面给你做防水，然后呢，卫生间四面墙都直接做到顶，这样呢能保证卫生间墙面不渗水、不反潮，并且卫生间的门套里侧、外侧我们都给刷做防水，而且要提高生活品质嘛，这卫生洁具也得换吧？
0: 对，
3: 哎，这马桶啊、台风柜等等这些，那我们现在呢也是提出了一些升级，比如说给大家提供这种智能马桶啊、恒温花洒呀，在洗澡的时候它不会出现忽冷忽热的情况，让大家有更好的使用体验。那房客呢有很多的样板间，因为老房并不等于说哎都得是老年人住，也有年轻人对吧？哎，比如说你看刚结婚的小两口啊，哎，单身贵族啊，原来这个家里的房子住的比较紧张的要改造的呀，
0: 是
3: 这种也特别多。所以呢，我们针对于这个我们做了7宅1生，能满足比如单身贵族啊、二人世界呀、三口之家呀、三代人呐、等等，还当然还有一些专门为老年人打造的适老房样板间，因为这个现在也是社会的热点话题嘛。
0: 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设计师啊带我们去实景看一看。
2: 很多人都觉得适老化改造就是装几根扶手，其实远没有这么简单。老人怕摔怕累，行动不方便，从进门到厨卫、地面动线、开关高度，每一处的细节都关乎老人的居住安全和舒适度。
4: 家里面如果说有老人，咱们要注重几点。首先第一点，咱们要平，
0: 一定要平，别磕磕碰碰。
4: 对，
0: 因为老人怕摔。
4: 对，怕摔。这个平啊，它体现在几个方面。一个是卫生间平，它是比较潮湿的。

0: 水电气比较多，
1: 对，所以说卫生间咱们要做这个无差别的一个设计，只是微波够流水的一个空间就可以了。
0: 对，
1: 还有一个就是阳台要平，因为传统的很多这个阳台啊，它都是下沉式的，因为阳台是外挂的，下边是下沉式的设计，
0: 下沉之后它不积水啊，它水往下流嘛。
1: 对，再一个就是它来回有台阶，也是会造成一定的安全隐患。
0: 现在我们都是给它填平。
1: 对，填平。
2: 无高差设计是适老化装修的第一要务，而厨房和卫生间用水多动线密是意外高发区，也是适老化设计中的重中之重。
1: 那第二点呢，就是咱们在厨房的一些操作空间上，那咱们有一些根据家庭看谁去做饭，然后
0: 我去做饭，我家里
1: 啊，那你像秦老师身高这么高，那咱们再去做菜的时候，那就要考虑到咱们洗菜盆
0: 不能太矮了，
1: 不能太
0: 矮。那我们家现在那个洗菜盆就矮了之后，你让我每天趴着腰，我这老腰啊，
1: 所以说呢，咱们要考虑到家庭做饭的这个人的一个他的实际的身高，咱们针对性呢可以对这个台盆进行一个高低的调整。那你看底部它是有一些留空的。
0: 哎，这是为什么？
1: 这个其实是针对有一些老人去居住的时候，有的是坐轮椅。它是可以坐着来操作的，坐着可以做饭的，
0: 就把这个轮椅就推进去了。
1: 对，直接是可以推进去，
0: 哪怕是说不坐轮椅，我们在这里放个八凳，
1: 也是非常舒服的。
0: 洗手啊，洗菜呀、啊，就不一直
1: 轻松
0: 站着。
1: 对，是非常
0: 轻松，对于老人来说是比较友好啊。
1: 对，还有一个就是卫生间里面的设计啊，咱们一定要加上这个无障碍的扶手，比如说折叠的浴室凳，还有马桶的一个扶手，它也会减少咱们一个负担。
0: 借力，
1: 对，借力。其实有时候不一定老年人有适用，甚至我现在遇到很多年轻客户，特别是女同志
0: 啊，
1: 咱洗澡洗的时间比较长，要坐着洗，减少了很多的一些负担。所以说如果有这方面需求啊，咱也是要提前去考虑。那么除了咱们这些功能性方面呢，咱们还要在一些细节上做一些很多的一些调整，比如说在咱们走廊的一个区域，尽量设计的稍微宽一些，方便。
0: 对，
1: 第二，在整体的这个家居设计的时候，尽量也是增加一些圆角防磕碰。还有更重要的是呢，就是灯光的设计也是重中之重。比如说在去企业的时候，一个感应灯就可以减少很多的一些负担，省得再去找这个开关灯的位置，也是造成一些这个安全的一些隐患。所以说提前做一个预判，提前做一个预留。如果大家也有这个装修的一个需求，那么欢迎拨打我们屏幕的热线电话以及扫描屏幕的一个二维码，我们可以跟您安排一个一对一的设计师，针对性的给您去做一个免费的一个测量以及规划2到3轴的一个平面方案。欢迎到店咨询，签约即送12件成品家具以及部分 ENF 级别的定制家具，包括咱们的全屋的软装、窗帘、灯具。
2: 硬件改造有红利，资金安全更要紧。
3: 核心的管控在于能够做到专款专用。
2: 资金托管、合同新规，怎么用才真正保护自己？
0: 要落在纸上。
3: 本质上其实相当于先装修后付款。
2: 别走开，稍后更精彩。
0: 前面呢，我们已经说到了啊，这个硬件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改造。接下来我们所说的这些政策呢，直接和大家的这个钱包就挂钩了。先来说一说大家的这个资金这方面的问题吧。
3: 其实家装现在最大两个痛点啊，一个是资金安全，一个是增效。那这个国家都有相关的政策引导啊。首先从这个资金安全上，确实现在整个行业是一个洗牌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也难免会出现有些企业这个难以为继。自然终止还好，那很多公司可能出现一些跑路的这种情况。那也给咱们这个明星造成了一定的这种损伤啊。
0: 没错，尤其是一些大的公司，它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跑路的情况？因为装修业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现金流。
3: 是
0: 现金流很充足，一次性一个家庭就得收10-20万，但是收了这些钱之后，注意，这些钱并不是装修公司的
3: 啊，
0: 而是装修公司代管的。因为这些钱是什么？要给工人的，
3: 是
0: 要给产品方的，
3: 对，给材料商的，
0: 要给材料商的，
3: 对，
0: 他只是代管。但是往往有一些家装公司收到了这笔钱之后，挪作他用。我钱生钱，曾经有一个大公司，不就是因为挪用了之后 然后另外一边的这个生意失败了，
3: 嗯，
0: 然后资金链断裂，导致最后没有办法跑路了。
3: 对，所以说核心的管控在于能够做到专款专用。如果说您用户给的这个装饰公司这笔装修款是能够专款专用，能够为客户服务的，那即使这家公司后续经营不善了，但是给您做服务的这笔钱还是应该能够保住的。国家也是在做相关的这种引导，那么现在也是在尝试出具这种平台，让资金能够进行这样一个托管，也就是说这个老百姓交给装饰公司的钱先经过某个平台，然后进行一个存管，然后按阶段再打给这个装饰公司，现在在做这样的一个政策引导和尝试。
0: 没错，当然了，这个对于业主来说呢，和装修公司最直观的约束力的话就是合同。
4: 那国家呢对于这方面也有一定的要求啊，比如说要签标准的施工合同，
0: 对，
4: 然后明文规定呢这个增项要有一定的约束，那我们呢也在合同里边有一些体现，比如说它不超过整个合同总造价的10%，这样的话呢业主能够心里头有底啊，不用担心就是增项变成无底洞啊。那么同时呢我们把售后服务这块呢也给大家做了一些升级啊，比如说售后延保，标准的规范中规定的售后呢一般来讲是水电呢、啊、是2年，防水是5年，那我们现在通通给大家延保到10年，让咱们老百姓这套房子能使用的时间更长，用的也更踏实。那作为在北京做了快20年的老品牌，咱们凡客在售后方面呢口碑也是非常不错的。我们有专属的售后服务中心，比如说我们有专门的这个服务人员，24小时有人在线接听啊，48小时出解决方案，72小时上门服务，就保证大家找到凡客以后呢各个方面都不用操心。
0: 是，政策虽然是非常的好哈，但是业主和企业在进行签约的这个过程当中能够真正的落地，这个确实更重要。凡客是怎么做的？
3: 那我们其实已经在国家这个政策之前，我们其实已经推出了这种相关的服务啊。当然我们是跟支付宝进行了一个强强联合啊，战略合作，推出了叫做支付宝资金存管的一个服务。用户交给凡客的装修款啊，其实是存管在您自己的支付宝账户上，根据这个装修的施工这种阶段分阶段打到我们的这个账户上，从根源上阻碍了企业装管不专用这个问题，本质上其实是相当于先装修后付款，
0: 这是由被动变成主动。那最重要的一点，它还能够倒逼家装公司在每一步都做好自己的这个工作，比如说水电、泥木、油漆、竣工、这个几大节点当中都能够做好，这是为什么？
3: 提升整个咱们用户的一个装修体验嘛。之前的用户最担心就是说我把钱给你了，然后后边我就不踏实了，是吧？觉得好像自己没有什么抓手在自己手里边。
0: 是，我们都知道，就是比如说水管它是有压力的，走天的时候呢每60厘米是要打一个那个固定卡位的，然后再转角呢15是要打卡位的，但如果没有打的话，你要懂，你看到了之后你得找到那师傅，你得掏出烟来，师傅师傅帮个忙，那个你这个得再打一个打一个，不是您这您再打一个打一个，您这拿着拿着得求人家，
3: 是
0: 对不对？但是现在不用了，现在比如说你有支付宝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监管的话，我看到了不合格，对不起，你得帮我把它完成，你要不完成我这笔款项我不按密码，
3: 对，就是
0: 因为我不支付，
3: 对，就相当于咱们在网上平台然后这个确认收货再付款，是一个、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3: 一个道理嘛。这个刚推出这种政策的时候，

0: 啊，你强行收费啊，怎么怎么样？那导致业主就很被动，因为之前你看网上也曝光了很多业主跟装修公司的，因为签合同的时候业主没注意。那现在呢，这个合同规范了以后啊，咱们业主就不用担心了，因为国家已经帮你把这个合同审核过了。同时呢，因为这个增项也进行了明文规定的一个约定以后呢，业主就再也不用担心说这个增项啊会变成无底洞了。
1: 接下来进入到装修的这个最旺季，金九银十，结合新政策，两位再给大家做一些提醒好不好？
2: 那首先在业主选材的时候啊，不管您是自己去这个卖场去选择这些定制品类，还是说您在这个整装公司选材选择这种定制的这些木作产品，那么一定要问一句，你这是什么样的环保等级，能不能达到这个E0级啊？就是E1级在北京整个家装市场已经是一个过去时了。如果说它还是说E1级的，那我觉得您扭头就走，这个不用选择，因为国家都已经强行规定说这个E1级不行了。啊、
1: 对，而且一定记住，E1级被淘汰了之后，E0级只是标准。
2: 哎，对，是底线，不是最高的标准。像我们凡客，我们还有这个ENF 级的，其实更高的标准。
1: 包括 F 四星级。
2: 然后第二点就是说，咱们在这个老房改造的时候啊，咱们一定要把握这个政策的风口，就是以这个国家政策同频。比如说您家的小区正好赶上说整体的这种翻新，在翻新的过程当中，您也不妨说这个内外兼修，把您家也就利用这种时机进行一个这种整改。因为在这个老房子翻新过程当中啊，它会涉及到一些管道的一些这种处理。
3: 对
2: 啊，如果是说和您的这个装修能够同步的话，那其实是一举两得，就不用再二次折腾了，
1: 就一次性就把这个问题全都解决了。你如果说这个外墙弄一次，在家里住不了了，出去住一段时间，这你一发现，哎呦，家里这个也得弄，
2: 对，
1: 又得两三个月时间。你这合着半年的时间，你过年都回不了家了，就
2: 是，
1: 对吧？
2: 我觉得所以说外墙修葺的这个时期，其实是您内部进行装修最好的一个时间段。
1: 哎，做好时间规划，节约时间成本，这同时在经济上面也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节省。
0: 然后呢，咱们呢在装修的时候也得注意什么呢？因为是个大额消费啊，你得确保这个资金安全有保障。所以说呢，咱们可以优先选择这种啊资金托管的这种付款方式。
1: 对。
0: 这样呢，你的资金放在专属的账户上，你不用担心装修公司拿钱跑路或者拿钱不干活的这种情况。一旦有了质量问题了，也好去鉴别，因为有第三方可以帮你进行监督和仲裁，这样呢，咱们业主就更踏实了。那同时呢，咱们在装修的时候呢，签合同啊，务必啊也要签这个标准的施工合同。并且一定要在合同里边啊，要把关于增项这块啊做一个。
1: 要落在纸上，
0: 对，落在纸上，
1: 白纸黑字。
0: 哎，对，我们所有的这个约定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增项啊，包括我们这个优惠啊，我们都是落实到纸上，写到合同里的。
1: 透明装修啊，
0: 对，你包括所有的这些环保承诺呀，包括产品的这个原装正品啊等等，这些我们也都落实在我们的合同里啊，这样大家呢就更踏实更放心。我们也除了有标准的产品手册以外，我们还有一个个性化选配手册。个性化选配手册就应对咱们的增项了 对，
1: 就明码标价了。
0: 哎，对，我们都提前把这些你可能会产生的增项，我们把它先列出来让你来选，然后价格都提前标出来了，这样呢你心里就托底了。所有的比如说增项，哎，都是让这个咱们的管家啊跟工长啊还有跟咱们业主啊一起去啊这个确定的，而且都是要这个签到合同的补充条款里的，后期的保修它也有保障。有的业主啊，这个在家里都比如说啊有点这个增项，他呢就直接付给工长了，公司也不清楚。那这样的话，如果这工长不在公司干了，那你后期你保修你找谁去啊？
3: 对，
0: 你找公司，公司肯定不认，你这钱没交给我呀，你也没写到合同里啊，这不属于我们的服务项目啊，到时候业主就得吃哑巴亏。哎，千万不能图便宜啊，一定要找知名度比较高的、口碑特别好的企业，在当地做的时间比较长的、各方面都比较稳定的企业。哎，这样呢才能避免后期发生咱们刚才说的这一系列问题。
2: 对，然后我们其实凡客一直也是与时俱进，然后跟这个国家的相关政策同频啊，不管是咱们这个从环保的这种保障上，还是说这个老房的这种改造上，包括咱们这种资金的安全上，以及我们的合同的规范性上，我

0: 都有相关的这种政策和措施能够去保障咱们消费者的这种利益。那比如说环保等级上啊，我们现在也有相关的优惠，能够给咱们这个业主多增添一些保障和福利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就会免费赠送您部分的这种 ENF 级的环保等级的这种定制家具啊，能够做一些定制衣柜啊、定制玄关柜啊，而且我们现在还升级了这个全屋的这种空心打点的这样的一个工艺，能够去保证咱们的整个这种居室更加的舒适吧，包括整个这种规整度更高嘛。还有像全屋的这种成品家具，像老房改造呢，我们还有一些痛点，比如说卫生间呀，可能用的不是说特别方便，享用更高水平的生活，我们现在还是免费赠送您这个智能的马桶啊，包括还有恒温的花洒，可以抽拉的这个龙头，包括我们这个马桶旁边还标配这个喷枪啊，其实都是方便咱们居住的一个体验。那除此以外呢，像这个全屋的窗帘啊、全屋的灯具啊，包括厨房，还有这种品牌的烟机灶具，以及这次我们还去升级了这种大规格的地板呀、瓷砖呀，包括大瓷砖的上墙啊等等啊，反正还有很多的这种优惠。具体呢，咱还是要拨打我们的这个热线电话010-8880-6599，或者呀，您可以扫描我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预约到店，咱们详细了解。
1: 国家，针对于家装这个行业的频频出现新规，总之这么多新政策的这个推出呢，都是为了老百姓能够获得更安全、更健康以及更好的家装结果。各位，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凡客家装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凡客整装攻略》，家装找凡客整装专家一站服务。我们的节目呢是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并可实时回看。搜索栏当中呢，搜索“生活家家”。家装攻略，您就可以看到全部的视频，当然也可以关注生活家的视频号，看更多有趣有料的家装内容。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攻略在手，家装无忧，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爱生活每一天，
3: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4: 十五五国民健康规划明确提出实施老年口腔健康促进行动，生活频道积极响应号召，开展公益爱牙行动，通过早期筛查与干预，提升老年人口腔健康水平，面向缺牙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口腔教授坐诊评估，为您一对一定制方案。咨询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5: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6: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7: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8: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5: 手机电量剩余50%，
9: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5: 手机电量剩余20%，
10: 今天我们把价格拉下来了，3、2、1，上链接。
5: 手机电量剩余5%。
11: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9: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5: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9: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1: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3: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12: 好好学习，天天健康。今天我们要说的这话题啊，挺新颖的，说这骨质疏松和结节可能会是近亲。这近亲亲在哪儿？先跟大家说，亲在甲状旁腺上。它跟这骨质疏松有什么联系？而且一般骨质疏松的老年朋友可能首先想的就是补钙。
13: 对啊，
12: 这如果补多了，有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危害呢？马上请出本期的健康导师，让我们欢迎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甲状腺颈部外科的主任主任医师魏博俊。魏主任您好，欢迎您。

0: 任。
1: 你好，你好。甲状腺结 节导致这个骨质疏松也是有的。比如说你要长期这个有个结 节功能长期的亢进，可以会导致骨质疏松。但是呢，实际上你这个题目讲得很好，更多的是这个甲状腺它这个近亲导致的这个骨质疏松。它这个近亲呢，有一个特殊的名字叫甲状旁腺。为什么叫近亲呢？因为从功能上来讲呢，它们都是一种内分泌器官，都是通过分泌激素啊，影响我们身体的一个代谢，维持我们正常的一个生理功能。另外一个呢，它之所以近，是因为这个甲状腺呢和甲状旁腺呢是位置上很接近，几乎是靠在一起，甚至有的时候是相互包容的一个关系，所以这个确确实实很近。
0: 平时我们听甲状腺这个词特别熟悉，但是您提到甲状旁腺，就好像有点进入到我们的知识点盲区了哈。我们来问问现场的健康学员，有没有听过甲状旁腺？
2: 没有啊，他听说过
0: 啊。你听说过？
2: 我只是听说过隆隆的。
3: 我爸就是甲状旁腺的患者。
2: 患者？
0: 那他的这个骨质疏松出现了吗？
3: 有
0: 骨质疏松。那您看今天啊给我们准备的这个道具模型，这一块我们知道像个小蝴蝶一样，这是我们的甲状腺。
1: 对对，是的啊，是的。
0: 那您说甲状旁腺在哪儿啊？
1: 甲状旁腺呢，它正常大小啊实际上就这么一点点，我不知道能不能看得着。就这么一点点，就是像那黄豆，是相当的小。
2: 这么小？
1: 相当小。如果是把这个是比作一个甲状腺，它就在我们脖子的这个位置。好，我们如果把甲状腺翻过来呢，这就是甲状旁腺平时所隐藏的位置，就在这个地方，
2: 在它的后面。
1: 对对，在
2: 它
1: 后面，
2: 而且是对称的四个。
1: 对对对，基本上是这样，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是这样的。甲状旁腺呢，它虽说小，但它的作用一点点都不容小觑的。因为我们这个甲状旁腺，它一个最核心的作用是什么？调节我们的血钙。因为我们这个血钙啊，是我们维持正常生理生活的一个必须的一个元素。比如说我们正常那个肌肉的力量，脑袋的思维和心脏的跳动等等，必须都有一个正常的一个血钙的水平。如果这个血钙过高了或过低了，对人都会造成一种损害，甚至说都是要命的。大家常常说就是这个血钙啊，没有箭头没箭头哈、箭头了低了或者高了很多，比如说血糖高了，大家都很容易引起警惕性。但是这个血钙如果是高的话，很多人还沾沾自喜呢。因为什么呢？说你看
0: 觉得钙多了，
1: 别人缺钙我不缺钙，我的钙还是多的呢。实际上这不是说一个好现象，就认为这是一个好的指标。实际上恰恰相反。
3: 我爸这个高钙血症，他最高的时候达到4.5，那个都出现有生命危险的。
1: 一般来讲哈，超过2.7，一般来讲都是有问题的。就是如果我们这个值超过3.5，我们就要高钙危象了。尤其在经历某些一个打击的情况下，它就可以危及生命的，就可以出现这些心理方面的东西啊。精神方面的东西可以导致人的死亡的。如果你要超过4.9，那就很高很高了。包括这个刚从福建到我们朝阳医院找我的时候，我一看这血钙太高太高了，我当时觉得是这很危险很危险，你如果不处理啊，可能就危及他的生命了。所以我给他讲的第一句话是，你赶快赶快到急诊室把血钙降下来，如果再这么下去我都不能保证你的安全。所以说我第一要素不是说给他做别的什么检查，更不是受罪，而是说赶快去急诊室降血钙。
3: 没错没错，去降钙挂了2天的那个点滴。
0: 当时您父亲就是出现了这个血钙高的情况，他有什么症状表现吗？
3: 他是甲状旁腺这个肿瘤引起的。
0: 甲状旁腺的肿瘤？当时自己也知道是因为这个肿瘤引起的血钙高。
3: 因为他是做过3次手术的，然后到医院检查一发现这个血钙高的，就感觉是这个病又那个复发了。
0: 作为家属来讲，其实自己的父亲哈、出现这样的一个疾病，内心也很纠结，也很焦急。
3: 是我当时做手术的时候，魏主任有说那个手术风险那个很大，我当时能在那个医院那边都快崩溃了，能有点承受不住。他跟我说这个手术风险能有可能承受不住这个手术，
0: 但是好在一切都挺过来了，而且知道魏主任今天要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哈，翁先生带着他的父亲翁先生啊，然后能够来到我们的演播室现场，这样让我们欢迎翁先生，欢迎您，感谢您。
4: 多
0: 长时间？欢迎您。
4: 做完多长时间？
0: 您好，来有请。
3: 方哥，
0: 好，
1: 慢一点。嗯。哦，
0: 其实一看，跟小翁先生这穿的应该算是亲子装。啊，因为当时儿子带着您来到主任的门诊。
5: 是的。
0: 啊，您当时有什么症状吗？不舒服？
5: 就是觉得口干，少就没力气，身上没力气的。
0: 哦。哦，叔叔就是现在相当于手术恢复的过程。
1: 是这样，因为他这个第一次手术以后呢，这声音出了问题了。第一次手术的时候就把声带出了问题了。
5: 声音就这样。所以
1: 现在来讲，声音通过我们手术以后，他已经好了一些了。他第一次手术声带就出了问题了，所以他这个是以前造成了一个严重的一个后果。是这样的，你看他这个走路啊，他是也是有影响，这和他这个骨头的一个改变呢，包括一些代谢的改变，包括这个血尿酸的这个增高啊，都是有影响的。但是现在已经比以前好很多了。
0: 刚才走过来的时候稍微有一点点蹒跚。
1: 对、哦、
0: 但是跟之前好多了。
1: 已经比以前好多了。
0: 这都是因为甲状腺。
1: 应该是的，对，应该是。因为呢，我们这个手术做完以后，他这应该是说每天都能看得见的变化。
0: 您术后多长时间了？
5: 一个星期了。
0: 一周了啊。现在看着状态很好。
1: 还可以的，因为他这个情况现在还，因为他当时的这个气管呢、食管呢都有问题，我就特别担心这个气管、食管能不能给他完全修好。如果修不好呢，风险是很大的。所以刚才他儿子也就讲了，我说这个风险是有的，但是我们一定是想办法解决你的问题，还要让你恢复的好，恢复正常的生活，尽量少花钱啊。好在呢，我们这个所有的目的都达到了，肿瘤也治了，声带保护的也比较理想，气管也没有问题，食管也修得很好，所以他现在基本上正常吃饭了，比以前已经好了很多了。
0: 您是从哪一年发现了甲状旁腺的肿瘤？
5: 2021年吧。
0: 2021年。
1: 实际上他就在短短的两三年时间已经做了几次了，反复做。
5: 反复一年。以前是一年一次，后来是半年又。固化了，
1: 对，
5: 我当时就觉得这个病怎么这么难治啊？
1: 这么难治？
0: 怎么这么难治？那您在做手术之前，除了检查的时候发现肿瘤，其他的症状有吗？
5: 其他的症状没有，
0: 有一些不舒服呀、难受啊，有这些症状。
5: 口干，
0: 就是口干。还有
5: 咳嗽什么？酒酸什么又酸、酒酸
1: 肚子胀这些东西还有很多表现，骨骼的疼痛，骨质的疏松，反复的骨折，这是其中一个。比如说你像刚才这个老王的走路，他还是有一些影响的，这实际上也是骨骼影响的一个表现。另外一个比较常见的就是我们反复的这个结石，这个更常见，反复的泌尿系结石。比如我今天发了结石了，我做了手术了，很短时间又复发了，你再做又来了，而且这是间隔的时间可能是越来越短，有一种就是取之不尽的一种结石，这种感觉。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感觉。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那个我们肠道，这就是老翁就是这种一种表现，他可以常腹胀打嗝啊，反酸呢、便秘啊。骨骼这是没有力量的话，你走路是不影响的，但是如果肠道呢它没有力量呢，它蠕动就不行了，是不是？我们就
0: 但是这些症状，我们觉得好像都挺多见的，而且从来没有想过跟甲状旁腺有关系。
1: 是的。
2: 这主任说的时候，我就想，那螃蟹那么一点点，怎么能影响全身呢？很多器官呢？
1: 所以这是小器官大危害啊！这就是很多人忽略的这一点，就是他们怎么也想象不到，我这么大的一个人，就这么一个小的器官就能给我打趴下，是不是？还有一部分人呢，就像。让 他的这个高钙血症高得很高，他的自己症状并不是很明显。
0: 那这种更危险。
1: 实际上，对了，这个就是更危险，因为这种常常是到了就是出现生命危险的时候，他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有病，甚至自己不知道自己去看病去检查疾病，实际上他是这种风险是更大的。
0: 但是要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翁先生是很幸运的，
1: 应该是比较幸运，
0: 因为早期查出来异常了，赶紧就到医院看了。虽然说这过程当中有一些辗转，但是最后找到

0: 主任了，现在顺利的解决了。今天特别感谢我们父子两位翁先生啊，然后能够来到我们的演播室现场来分享自己的一段经历。当然给大家简单的总结几点啊，就是首先如果要说出现了像刚才叔叔提到的什么口干啊、腹胀啊、然后骨质比较疏松了，甚至于走路啊或者说干活都有点力不从心了，我们一方面要休息，然后另外一方面要到医院去找明原因，及时的找相关科室的权威专家来为我们诊治，这样才能更好的直达结果，
1: 对，
0: 就不会走一些弯路了。
1: 是的，
0: 当然也非常感谢您来到我们的演播室，请您台下休息，好不好？来继续听魏主任的讲解。
2: 甲状旁腺肿瘤导致的血钙升高，它有一个显著的一个不同特点是什么？就是血钙升高，激素它也升高，就这两个同时升高。
0: 哦，这是从数值的角度看。
2: 哎，对对对。
0: 如果说从我的骨质上看呢，它会有差别吗？
2: 骨质输出上也有差别。比如说，你要是说甲状腺，比如毒性的一个甲状腺结节，引起的长期的这个存在呢，导致骨质疏松呢，它是一个普遍性的啊，不就
0: 哪儿都松，
2: 基本上就差不多。但是如果是旁腺肿瘤呢，它一个最大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它这个重的时候啊，它这个骨头啊，这是一个洞一个洞，大家可以看看我们这个左边那个有画箭头那个，那
0: 是我们这是哪的图啊？
2: 就是这是我们那个髂骨，就是髂骨，就这个位置，你看看，这个左右是不是不一样啊？左右不一样，有两个，你看我有两个箭头，代表的是两个空洞，一个大一个小。啊，所以在这种情况，这个
0: 哦，我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是这一块，
2: 对对对对，
0: 这一块，
2: 对对对对对，是
3: 一个大一个小，
0: 这么松啊，
2: 对对对，
0: 这中间芯全没了，
2: 都空了，所以这种病人就很容易骨折，他骨折以后他也不容易好，因为他中间是空的啊，这是他的一个特点。还有一个更典型的，你像这个是我们这个肋骨啊，你看大家能看得出来吗？这个肋骨有多少洞？你数都数不清，所以这种
3: 我看着像酥了。
2: 对，但这个酥啊，你这是一个很典型的、很直观的一个说法。但是它这个酥呢，和我们普通的疏松是不一样的。它这个是很多的洞。如果要是说这个病人呢，轻轻的一碰，它就会骨折，这个骨折再也回不来。
3: 哎呀，
2: 他回不来的。
3: 那这个甲状腺和这旁腺这怎么补钙呀？那这个骨质是疏松能够逆转吗？
2: 可以逆转。比如说你是这个甲状腺引起来的，比如说甲亢引起来的，那我把甲亢控制住，那你就可以逆转。如果是旁腺肿瘤来讲，你肿瘤是假如说不控制，你单纯靠补钙，
3: 没有，
2: 不仅仅是逆转不了，可能会导致更严重的问题。因为你在补的时候，血钙在进一步升高，所以我们刚才讲了，如果血钙升高到一定程度呢，还会导致生命危险，所以你不仅仅是解决不了问题，可能会带来更严重的问题。
3: 就像他那刚才那是二点几、啊，
2: 对对对，
3: 四点几，
2: 对，到四点几，所以这种情况下，他骨质疏松，你再去补钙，那不就是火上浇油吗？所以这种情况下会加是这个患者的病情更为严重。所以你要想逆转，最重要的一个措施是什么？必须把这个源头给解决了，把甲状腺肿瘤给切除。如果这个源头解决了的话，那后面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那就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0: 那您说啊，真把甲状旁腺肿瘤的这个根儿给它切除了，
2: 对，
0: 是不是血钙的这个值就恢复正常了？
2: 是的，所以呢，现在已经正常了。
0: 哦，说时间长了，他老是
4: 胸闷啊、憋气啊，
5: 对对，还会有这个表现。
6: 望而诊病，关键时刻能救患者一命。
5: 对应的某个脏器这个部分有个结节
0: 凸出来了，
5: 对，它高，又高又厚。
6: 望而辨病，每个人都可以学一学，学会提前发现身体疾病。
7: 它是分为93个穴区，
0: 一共加起来可能两只耳朵有600多个穴位。
6: 下期全民健康学院特邀权威专家告诉您如何望而诊病辨病，亦能治病，敬请关注。
8: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9: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10: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8: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11: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12: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13: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8: 每周六，转在北京。
1: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14: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8: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演出资讯。话剧《澜沧水城》，国家话剧院剧场。
15: 马屁。
8: 话剧《长恨歌》，上海话版，国家大剧院。京剧《闻鸡归汉》，长安大戏院。舞蹈诗剧《蜀道》，天桥剧场。芭蕾舞剧《归来红菱宴》，中央歌剧院剧场。芭蕾舞剧《罗密欧加朱丽叶》，国家大剧院。歌剧《青春铸剑221》，世纪剧院。音乐剧《喜欢你》，顺义大剧院。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往期宝藏女孩再度回归选择舞台，
16: 这是
17: 什么学历？
16: 本科，
18: 好厉害呀、啊！这个，
0: 这是酸菜鱼，
19: 酸菜鱼，
0: 哇，自己做酸菜鱼能做成这样啊？哦，
8: 线下相处究竟哪些细节让她选择及时止步？
0: 她这样做了一次，我明显的表现出了我的不高兴，她也感受到了，但是她没有任何的行为上的改变。
20: 叔叔看中了。
21: 这姑娘多优秀啊，这肯定是非常优秀的、
8: 最终抉择又将迎来怎样的结局？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22: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8: 在昨天的节目中，34岁男嘉宾于晶登上选择舞台。
23: 对方突然跟我说是学生放假，我说要放假办不了预约，就不让我去了。
20: 这么说，在找工作的路上还是挺波折的，是吧？
23: 嗯，对。
8: 对于这次选择，他有着明确的择偶标准：
23: 城市区户籍城镇优先。啊，我不太考虑农村的，南方的不考虑啊，这个。
20: 南方为什么也不考虑？
23: 因为有地域差，地域区别，地域差距。
20: 我觉得你说就是这番话像74岁的人说出来的。
8: 接下来，他将与即将上场的3号女士相遇，二人能否碰撞出爱情火花？让我们继续了解他们的故事。
20: 我们的宝藏女孩，来过来，坐这边。以前见过她吗？
23: 没见过，
20: 没见过哈、因为是这样，就是我们选择呢，其实年轻人场不是特别的多，但是吴彤是我们最近这一两年的年轻人场里的明星嘉宾，所以为什么一上来就说这个宝藏女孩来了？哎呀，那老厉害了！正式的认识一下啊，吴彤32岁，未婚，钢琴老师，北京人。
24: 大家好，我是吴彤，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20: 来聊一聊，
23: 这我觉得还不算欺骗吧。
20: 嗯，抛开所有的，吴彤是不是你目标型？年龄也合适、也是北京人，
23: 但是薪资比我高了不少。
20: 也不行，是吧？
23: 对方可能对方不同意吧。我薪资，差不多就可以，就是不需要太高。
0: 我觉得薪水其实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人的状态，你在正在做的事情，一时的薪水这都不重要。关键你正在做哪些事情？
20: 现在正在做的在找工作呢。
0: 那就先希望他找到一个他心仪的工作。
20: 好，那咱们这样，先回到观察室。我看你有点紧张，是吧？你也可以回去再好好的思考一下啊。那行，我们先回观察室吧。
25: 上台感觉怎么样？
23: 上台感觉，嘉宾跟我观点不太一样了。
25: 这么说您不太认同嘉宾们说的这些？
23: 我可以放宽条件，可以放宽条件。
25: 好，那您现在放宽到什么条件了？您跟我们说说。
23: 放宽条件，外地女孩那个 可在北京有工作有房可以考虑，
25: 还得有房在北京。

0: 啊，对，北京没房怎么生活？
1: 您不也跟父母住吗？
0: 啊，但是我可以付基首付啊。
1: 外地女孩跟您一起付首付可以接受吗？
0: 可以啊。
1: 哦，那你对这个我们三号女士印象怎么样？
0: 我觉得她是北京土，我没仔细问她，她说她是房山的，那个我没问她是不是土著。
2: 这女孩应该就是房山的。
0: 她是房山的，我怎么觉得有点黑呀、啊？
2: 黑
0: 女孩黑的多吗？你觉得？
2: 黑的也多呀。我是觉得那个海淀那个女孩也长得也黑呀、啊。海淀很属于北京吗？
0: 海淀哪有黑的？我们就是我们小时候是小时候长起来哪有黑的呀？这稍微有点显黑，我觉得。
3: 我敢穿白衣服，他就不会显黑。
4: 来吧，我们再来聊吴桐吧。我们看他这次给我们带来的关键词是什么？关键词有三个：选择之后、深耕钢琴教学、自学心理学、因材施教、硬性底线与内在期待。吴桐是我们的宝藏女孩，其实是我们节目当中一个你一个赵倩，其实大家都印象是比较深的哈。你选择之后，然后应该也有不少热线，包括哎，你跟老孟你们两人之间，
5: 就是。去年孟先生不是献花了吗？
6: 上次咱们有一定的了解了，
5: 嗯，
6: 就是哎，你还有什么疑问你可以问我。
5: 上回就是比较喜欢要很多小孩，不知道您是期望还是刚需？
6: 希望两到三个孩子，所以想找一个特别喜欢孩子的这个一个伴侣。对，但是说如果实在是没有是吧，完成这个目标并不是必须的啊，至少是说他也喜欢孩子。因为我个人的出发点就是说，实际上就是刚刚那个也说了，实际上我是响应国家号召。吴桐，今天见到你是一个意外的惊喜，也谢谢你今天又给了我一次跟你加深了解的机会。我想就是我们能不能从朋友做起，但是最好能成为一辈子的合伙人，这是咱俩今天共同的一个关键词啊。我想我一定会是一个好丈夫、好父亲。
5: 谢谢谢谢，那就尝试先了解一下。
4: 哇，恭喜！
6: 谢谢。
4: 来，两人牵手成功，来。
5: 所以后面我们约出来见过，然后呢，觉得就见了几次，觉得不是特别合适，就是可能从生活方式啊，各方面觉得不是特别的匹配。
4: 来，一点一点的讲。生活方式是怎么看出来可能不太合适？
5: 我说我不喜欢吃甜点，我连零食都不怎么吃，我就吃正餐比较多。然后呢，甜的就更不吃了，别说甜点了，就连西瓜我那个甜我都接受不了。他在明明知道这种情况，明明知道我这种饮食习惯的情况下，他点那个套餐的时候没有问过我的意见，那个套餐里带了点心，然后他已经知道我不吃甜食了，他还在让我吃。
4: 那他自己不吃吗？
5: 他不吃。然后呢，他说他因为他崇尚的那个学派是不能浪费的，在吃饭的时候是这样跟我说的。后来我说什么学派都不能浪费吧，然后吃不掉的就要打包。那么打包的话他就有点强迫性质，希望我带回去。那我已经跟你说了我不吃甜点，这个甜点你也没有动，那我又不想吃，那你为什么要强迫我带走？
4: 那他为什么不打包走啊？
5: 对呀、啊，我说要不你带吧，我确实不想吃，但是他还让我带，我都没有说别的，就这一点，我觉得连我自己吃什么，要不要带走一个东西回一个吃的回家的权利，我都没有自由了，我还敢想别的吗？
4: 这是一方面，还有呢？
5: 还有就是，他就认为呢，就是发微信消息是用来工作的，不是不能聊天，聊天就得见面或打电话，但是他又很忙。那我就尝试接受他的习惯，我说好的，那就不发微信消息聊天了。虽然我平时都发微信消息聊天，然后呢，那好，那打吧。然后白天他说我要去这儿，我去那儿，就他有各种活动，他很忙，必须晚上打。然后晚上打电话的时候，他就会报时。啊，我们已经聊了，多长时间了？就是他报时的时候会精确到分钟。
4: 哦，
5: 然后报完时就接着说要睡觉了，
4: 所以他要聊多长时间他就觉得很长了，
5: 就一个多小时。跟他的聊天只有电话沟通，他平时白天是不发消息的。
4: 那你们俩能聊一个小时也可以，
5: 因为是我一直在展开话题
4: 啊，
5: 是我在展开话题，
4: 每天都能聊一个小时，
5: 不用每天，就只打了两次电话就不没有再打过了。
7: 你说打个电话有规定时间，不规定时间就不能说了。
2: 我以前跟我也就是之前的女朋友，就是说每次就是不管在哪，以前说拍戏啊或者出差啊都要视频，就是360度无死角视频，是这样。
4: 你们俩一起出去玩过吗？
5: 爬过一次山。嗯，然后爬完山之后，就是因为我们当时，我记得我们录节目的时候就天比较冷了，我记得好像穿羊毛大衣的那个季节，然后呢等录完以后再去爬山就也会更冷一点，然后爬完山之后太阳已经落下去了，那冬天的北京太阳一落下去温度唰就下来了嘛，然后这正好也是爬完山人会比较累，就想早一点，就是不管是回到家还是坐在餐厅里，就是你想赶紧坐下来。我们俩就是当时是打车去的，那就肯定要打车回，他就说那我你要是不想吃饭我可以送你回家，他就打车，但是打了很久很多分钟还没有，后来我说那你用什么叫车，他说我用高德，后来我就用滴滴叫，都不到一分钟就叫到了，然后我就很好奇问他，我说那你为什么只用高德呢，他说因为高德有优惠券，就我当时跟他表示过我很累，而且就是太阳下山之后我就是在做这个动作，我觉得我很冷，后来我就自己拿出手机叫了一个，他说我送你吧，我说那行你送吧，我打完车你坐在车送我送我吧，
7: 我能理解，但是我也就是觉得这种做法也人家女孩急着回家，你看完打个车都能费多少钱，但是我能理解他这种70年代某些男性的这种抠索。
4: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7: 后来还有后来吗？
5: 后来最后一次打电话，当时我亲姐我跟她好像起了一点争执，但是不是因为事件而起的争执，而是因为她这种结束聊天和突然唰就是终结话题的方式，就会让人觉得热情被泼灭，因为本身话题就是我一直在开启，她也自己承认了，她说我每次跟你聊天就是笑得特开心，我平时都不会这样的，
7: 嗯，
5: 然后但是他想终结的时候，他就不会管你正在说什么，他就会终结。然后他其实这样做了一次了，他这样做了一次，我明显的表现出了我的不高兴，他也感受到了，但是他没有任何的行为上的改变。然后我就选择直接把这个事儿说出来了。然后当时把这个事儿说出来，他还有他的一番道理，但是他是在讲道理，哪怕我当时都要哭了，他还在讲道理。
1: 这男是做什么工作的？
5: 他自己创业，跟数据有关的工作，他也不用上班，也不用坐班。
8: 就是说他这种做法跟他的工作性质有关。
5: 也许吧，
8: 比如说做数据工作或者做 AI 什么，他正好
5: 好像还不是 AI 的那个数据，不是，而且他不是实际实操者，他就是一个，
8: 他是管理者吗？
5: 差不多，
8: 就是有的人他工作的时候是比较投入的。
5: 对，但是我已经直白的反馈过你的这种行为带给我怎样的感受了，但是可能没有被采纳，
8: 他不够体谅，
5: 可能没有被采纳吧，
8: 没有被采纳，不够体谅。
5: 就是我其实跟他相处的时候一直在尝试包容他很多他身上的特征。
8: 你为什么要尝试包容他呢？
5: 因为这个是就是你不可能找到一个完美拼接在一起就是拼图拼上的人啊，所以肯定要看看就是曾经你的生活中没有的他的生活中要有的，那如果你们相处你能不能接受，你不能，我是不会想要去说以改变对方为前提相处的，就是看这些点自己能不能接受吧。
4: 所以刚才你没上来之前我们还探讨了一个问题，就是生孩子哈，因为老孟一直说希望生三个，你们俩又后来你们俩又沟通过吗？
5: 几个月来他每周跟我上一次课，每个月让机构地震一次啊，但是在一次一次的引导他从他自己的那个燃点里走出来，我觉得他燃点已经开始变低了，他已经不是特别容易，就是跟他自己的过往比他已经在进步了，然后呢最近的一次课我觉得他学的真的非常好，然后就在最后两分钟我说是把妈妈请进来现场听你谈一下今天的成果还是我们录下来给妈妈看一下，他就说那不录吧，我说行，然后就录的时候呢我因为他不是不喜欢记录下他的错误吗，就在他发生错误之后我轻轻的我说这个音他错了，我特意悄悄的跟他说让他感觉没有人听到只有他自己知道了，然后我还说还把视频先停了，因为他不是不喜欢他的错误被留下来吗，我悄悄的停就停了视频的录制，然后跟他说这个音他两拍，然后他哇一下就炸了，然后呢他就开始摔东西，先是摔他自己的书本往地上唰唰这样开始摔，然后他摔完以后他才看我的脸， 因为这

0: 的时候，我觉得他在故意找茬，他这个不是他的燃点高低的问题了已经，而且摔东西这个苗头就不能有。然后呢，我就没理他。他看这招就是他摔书对我是没有作用的，开始摔琴盖，因为钢琴琴盖不特别沉嘛，就棒这样子从上面给他摔下来，整个机构的人当时都听见了，就是从玻璃里看我们这屋到底怎么了。然后我就是平静跟他说，我想跟他说的话是，我知道你不喜欢记录你的错误，刚才特意把视频停下来了，我可以帮你改正之后我们重录就可以了。但是他不让你说完，只要你一说话他就开始喊，就是喊破嗓子的那种。后来我说，你是不是现在不能让我跟你说话，要不我先出去，你需要我的时候我就在门口，你就开门把我叫进来。
1: 当这样的老师的多不容易啊，天哪。
0: 后来我就出去了，因为我知道就是他其实这个时候他在试探我的底线在哪儿。别的问题咱们都好说，但是有两个点我觉得是不能助长孩子的，一个是摔东西，一个是有需求你就用话说，用嘴说，不要用情绪说。他很明显他是不太会表达他的想法和需求，他只能靠情绪的这种去表达。
1: 嗯嗯，所以你的第三个关键词说硬性底线与内在期待，其实你对未来另外一半也会有一个不能触碰的底线，对吧？
0: 但是我觉得有几件事是我比较就是不能破的吧。一个是我想找北京的，还有一个就是我闻不了烟味儿，所以就不找抽烟的。
1: 个子呢
0: 无所谓。
2: 你平常抽烟吗？
3: 不抽烟。
2: 也不喝酒
3: 啊？偶尔啊，偶尔可能过节喝点酒。
2: 过节喝，平常不喝、啊、
3: 就喝的少。
2: 碳酸饮料喝吗？就是说带气儿的
3: 喝。
4: 哎，当水喝吗？
3: 不当水喝，就偶尔喝。
1: 所以如果像我们穆老师这种型的哈、特别帅气的又是北京的，
5: 我抽烟
1: 啊。对，是不能要的，因为他抽烟。其他的呢？
0: 没有了。
1: 养宠物之类的呢？
0: 这个没什么呀，养就养呗。虽然我猫的分泌物过敏，但是现在有一种猫粮，就是猫吃完那种猫粮它再分泌的东西，过敏人群就不过敏了。我觉得现在能解决问题的方式很多。
1: 还有呢别的？
0: 然后其他的就是在两个人相处中你们就慢慢去学着怎么相处就好了。我觉得因为你跟谁在一起都会遇见不同的点，都会遇见问题，
5: 是你随时能顾到别人。这是特别好的。
6: 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1: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火，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2: 在北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3: 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4: OPC 的公司其实还是需要人的。
5: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6: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

0: 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1: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2: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3: 介绍创盈未来成长计划
4: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5: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2: 只要郭主任方便，我们随时去。
3: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6: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7: 我扫您。
8: 这节目是真的，
9: 现在创业属于好时候，
2: 一直都不孤单啊，
10: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11: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三晚21:05，局局长讲政策，敬请关注。
12: 提醒大家，我们日常骑行的电动自行车不具备防水涉水功能，雨水渗入电池后会加速设备老化，引发内部短路，极易造成车辆起火、爆炸，安全隐患极大。雨天骑行务必避开积水路段，远离井盖、雨水壁子、大树、广告牌及电线杆，防止车辆受潮进水，规避短路、漏电、失控等危险。如果电动车不小心涉水或被积水浸泡，牢记三不压：不插钥匙启动，不立即充电，不暴晒受潮电池，避免引发锂电池爆燃事故。车辆涉水后，及时取下电池擦干，放在阴凉通风处风干。
13: 电池那边好像进水了，
14: 我看看，
12: 并送至专业门店全面检修，排查安全隐患。雨天骑行切勿侥幸，做好防水防护，平安出行。
15: 在老北京人的饮食讲究里，一桌席面的分量向来由一碗肉定调，取当日现斩的金牌，食鱼味香辛料，文火慢煨，让酱色顺着肉的纹理一点点浸润。老卤收至浓稠挂汁，排骨泛出琥珀般的红亮油光，一夹脱骨送入口中，酱香与肉香在舌尖层层化开，汁香温润不腻，满口都是沉淀下来的烟火香气，这就是京味红烧排骨。
1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儿啊，咱吃京味红烧排骨，石原鲁豫出品，北京顺心农业彭城。

0: 如果优惠力度大，大家伙啊抢就完事儿了，对不对？准没错。那现在呢，就有请石原鲁豫的董总啊，为大家上来推荐推荐，有请。欢迎欢迎。
1: 大家好啊，二位好啊。那我们这道经典款的京味红烧排骨啊，用的是鹏城专为栏目组观众优选的优质猪排，按照老北京人喜欢的口味制作，进行了少油少盐少糖的健康优化，没有多余的添加剂防腐剂，让大家吃着是更健康放心。来，趁着热乎，
2: 好，
1: 二位先品尝一下。
0: 来来来来来来来，
3: 真对味儿，人家大厂子做的就是好，这酱香这肉香真到位。
0: 您就蘸点这汤汁儿啊，这汤汁儿啊裹着这排骨，这味儿啊真的绝了啊，嘿，这正宗的老北京口，酱香浓郁，汤汁入味，肉质新鲜，这品质咱还说啥呀，是不是
3: 特别烂乎，越嚼越香，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一点啊都不油腻，还得是人家专业的，这家里还真做不了这么入味。
0: 大家伙儿您看看啊，这排骨的质量，我就拿这筷子啊轻松这么一抖，轻松脱骨，您说这些肉啊要是柴要是老啊，它绝对达不到这种效果。您看这配料表特别的干净啊，猪肉酱油还有香辛料，没有防腐剂，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什么增稠剂等等的啊，就是您自己家里做排骨放什么，哎，它就放什么。
1: 这配料表呀是绝对干净的，正宗的老北京口味，讲究的呢就是酱色，做出来呀得是这种色泽呢枣红油亮，酱香浓郁入味，咸鲜为主的口感，
0: 是
1: 这酱肉的味儿啊可是骗不了人的，你用真材实料火候到了，这味儿自然就正，想偷工减料拿添加剂糊弄事儿，那味儿一吃绝对露馅。我们呢还给您做了常温保存，适合囤放，想吃的时候呢来上一袋，蒸炒微波炉加热都行，几分钟一盘大菜。
0: 行，这产品啊肯定没得说，人家品质在这放着呢，就该说说价格了啊。这样阿姨啊，我先宣布一件事儿，为了让大家伙啊能吃上一口好肉，同时呢让人家商家呀觉得嘿怪不容易的，是不是栏目组啊自己省下了一点经费，推出了特价补贴活动，只要商家给的价格哎让我们满意啊，我们呢在优惠的基础上，前50名订购的朋友啊，来我们栏目组啊再额外的补贴2袋。
3: 嘿，这可是头一回啊，
0: 是吧，
3: 栏目组上来就给补贴了2袋、哎、
0: 咱们啊得多搞活动，对吧，大家伙咱们都参与一下才能形成强大的宣传力嘛，是不是，董总您看这样您怎么说呀。
1: 哎呀，您这上来就给补了2袋、哎、
0: 对，
1: 我这报价都没法报了呀。我这呢本来想的是不到200块钱给10袋，
0: 对，
1: 这就够意思了吧，
0: 嘿，
1: 但是您呢给多补了2袋，
0: 哎，就是，
1: 哎，那这样我们呢也多给补2袋，这样一共是不到200块钱给14袋。
0: 哎，董总啊，我们补2袋，您也补2袋。
1: 哎，对呀、
0: 啊。哎呦，今天啊可是您的品牌推广活动，补的跟我们一样可不行。
3: 就是啊，人家栏目组做补贴那么大方，是对您的认可和支持。
0: 哎，就是啊，董总，您这回啊是做品牌宣传，对吧？您是进商超了，您不得给那些什么进场费呀、条码费呀、促销费呀，对吧？而且这促销啊，您也不能少补。今儿在这儿啊，您也不能省。您看。我们补了2袋啊，您看看您准备补多少袋吧，阿姨您说补多少。
3: 我觉得必须得比咱们栏目组多1倍。
0: 对，哎，
3: 补4袋。
0: 哎，我看行，补4袋啊，这各种补贴算完总共16袋。
1: 哎呦，这16大袋啊。
0: 对，16袋，
1: 不到200块钱。
0: 对，
1: 得16大袋，这合着这么一袋这才12块多。
0: 嗯、
1: 12块多吃这么一大盘子排骨，这市场上生的排骨得多少钱呢？大伙老去那能不知道吗？哪有这好事儿啊，你给介绍介绍呗。
0: 确实啊，确实没有那12块钱这件的红烧排骨。哎，但是呢我知道啊，您这次来的目的呢不就是想让大伙知道您做了这口地道的京味吗？您不就是想靠展示产品来砸碎那些熟食必加狠活的偏见吗？对不对，大家伙吃好了才能给您口口相传嘛。哎，都说什么呀，排骨真好吃啊，味儿真正，特别棒，大厂制作的放心。 这是什么呀？这是

0: 宝贝，您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况且啊，您看您这广告费，哎，也省了，对不对？您呀，其实就亏50足，多了呀，您补不起，我们也补不起。这个活动一结束啊，还是10袋的组合，多送这6袋啊，咱就给头50个幸运的朋友，好不好？
1: 50个名额，
0: 50个，哎。
1: 这营销费可真够高的，嗯，合着是我拿4袋，
0: 对，
1: 您拿2袋，
0: 2袋，对，
1: 行吧，这也值了，就当交个朋友。嗯，刚才呢，栏目组给的2袋是情分，我们厂家再加码给4袋，一共16大袋，给了。
0: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啊！
2: 这价格可真便宜，嗯，现在呀，您上市场上买1斤生的排骨，
0: 对，
2: 还不少钱呢。
0: 哎，真是。
2: 您瞧，您买回家以后又得洗，又得切，嗯，然后还得焯水，然后呢，你还得炖那么1-2个小时，嗯，满屋子油烟，您得搭上这个燃气费呀、调料费呀，这一大袋才12块多，嗯，真是便宜到家了。
0: 一盘红烧排骨，您去饭店要您多少钱？怎么也得58块钱。差不多吧，今天这价啊是卖一单啊就赔一单，50单之后厂家送的4袋立刻就取消了，栏目组送的2袋也立马取消，所以咱抢到之后啊，咱自己吃啊送人啊都是不错的，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
3: 酱香浓郁，软烂脱骨，解馋下饭的老北京红烧排骨开抢了，16大袋竟然还不到200元，精选鹏城优质排骨，质量有保障，常温存放，适合储备应急，食用方便，想吃就吃，几分钟一道硬菜端上桌，招待宾客一道硬菜提升档次，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6大袋还不到2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红烧排骨，吃16次才不到200元，优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占优惠名额吧。

您瞧瞧啊，这红烧排骨做的不愧是大厂，这老北京口味啊把握的多好啊，这肉质这味道没得挑。阿姨您说

0: 逢年过节串门，您手里啊滴漏点十元鲁豫的红烧排骨，顺心鹏城生产的。一瞅顺心鹏城多有面儿啊，
1: 12块多钱一大袋，这也太值了。大厂家生产的，食品安全有保障，咱吃起来也放心呀。馋了咱就拿出来吃一顿，几分钟就上桌，干净卫生又省钱，比上饭店强多了。
2: 而且呢还好存放，能够常温保存，咱也不占地方嘛，随便找个空咱就塞下了。这排骨啊您可得多存点，咱没几天可能就吃完了，名额剩的不多了啊。今天这16大袋的排骨啊，这便宜的价格，还有最后1分钟的抢购时间，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晚了咱就没机会喽。
3: 酱香浓郁，软烂脱骨，解馋下饭的老北京红烧排骨开抢了，16大袋竟然还不到200元。精选鹏城优质排骨，质量有保障，常温存放，适合储备应急，食用方便，想吃就吃，几分钟一道硬菜端上桌，招待宾客一道硬菜提升档次，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6大袋还不到2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红烧排骨，吃16次才不到200元，优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占优惠名额吧。

0: 中华养生文化博大精深，常言道药补不如食补，是指国人从食物中吸收营养，提升身体健康指数。而黑芝麻和核桃地位特殊，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营养，是广大中老年人的心头好，很多朋友每天都会特意吃点。今天推荐的特供美食就是由这两种食材组成的，肯定能满足你的舌尖味蕾，精彩不容错过。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啊介绍美食，哎，那可太不一般了。很多养生专家呀有一句顺口溜，要想身体好，黑芝麻核桃不能少，足以见得啊它们的重要性了。今天介绍的就是和这个相关的美食了，我跟阿姨啊先替大家伙把把关好不好？
2: 好，
1: 来，咱们掌声有请西麦食品的焦总登场，有请。
3: 好，
4: 主持人好，老师好，各位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大家好，我是西麦食品的焦文倩。今天呢，我也是太开心了，能够代表我们集团过来参加节目，现在的心情也是有点激动。一会儿我要说的不好啊，大家多包容包容。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是我们的西麦爆款西麦黑芝麻核桃粉。哦、大家看这一大袋的量大不大？这都快赶上我肩宽了。我呢也已经冲调好了一杯，先请咱们老师来尝一尝。
5: 哇，真香，芝麻核桃香气扑鼻，吃到嘴里啊醇香细腻，没有一点颗粒感、一点都不起疙瘩，喝到嘴里啊滑溜溜的，特别好喝。
1: 看您吃这么香啊，哎呦，给我馋的这口水都流下来了啊，离着这么远都能闻着这浓浓的香味儿。我也得赶快喝一口尝尝啊。丝滑细腻，绵密，甜度啊还是特别自然的啊，
4: 对，
1: 满满芝麻核桃醇香啊，扒着扒着嘴唇齿留香的，哎呦我特喜欢
4: 这款美食啊，口感细腻醇香，甜度自然温和，不光呢咱们老人孩子爱喝，很多上班族啊在家里都会抢着喝。
5: 还真是啊，我家孩子呀一次能喝两碗呢。西麦呀是大品牌，品质有保证，家人喝着也放心。焦总你快给大家介绍介绍。
4: 感谢阿姨夸奖。西麦食品呢是中国食品行业知名的一线大品牌，也是 A 股上市公司，我们自有四大生产基地，覆盖了全国呢。那车间用的也是整套的国际先进的航空母舰级的智能化绿色生产线。此外啊，我们西麦集团拥有的是全产业链自主管控能力，品质严控，原料可追溯，西麦这个严苛的源头品质把控，还有这个118道工序品控体系啊，已经成为了这个行业标杆了。
1: 哎呀，这一下啊就放心了，对吧？不是小厂的货嘛，是一线大品牌的，这品质啊是有保证的。
4: 我们西麦

0: 的这个黑芝麻核桃粉呢，优选的是来自澳洲的进口燕麦，甄选的呢是江西鄱阳湖的黑芝麻，还有来自新疆的核桃，多层筛选过滤啊，这真材实料加上科学配比，细心烘焙，口感醇香，香气浓郁，配料表啊那是绝对的干净又健康。黑芝麻和核桃按照咱们普通的吃法，吸收率是比较低的，那我们呢采用的是独家的多段控温烘焙，再加上低温破壁精细粘磨，比传统工艺磨出来的粉呀更香，更容易被咱们人体吸收。这个呢可是我们西麦的独家工艺，冲调的时候不结块不起疙瘩，冲出来的这个糊糊啊细腻又醇香，超级顺滑。
1: 我平时啊最头疼的就是怕买到那种一冲就结块起疙瘩的，这个好，用热水呀随便一冲就是一碗丝滑细腻浓浓醇香的芝麻核桃糊，不管是早餐正餐还是下午茶，都能啊随时来一碗，方便解馋又随时补充营养。
0: 这款美食呢采用的是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它呢富含蛋白质、膳食纤维、维生素 E 和钙、零色素、零香精香料、零防腐剂、零浓残，大家伙儿在放心踏实享用美味的同时啊健康滋养每一天。咱们家里有老人呐、孩子、学生、爱美的女士啊，各位宝妈，咱们脑力工作者，还有经常熬夜加班的，一定要买这款美食给家人吃上，您呀、吃着吃着就会来感谢我了。真的，各位，咱们平时少吃点那些什么片片呀还有丸丸之类的东西，每天就喝两碗这个准没错，谁不想身体倍儿棒吃麻麻香啊。
2: 常温保存不占冰箱，打开独立袋开水冲调一分钟，就是醇香丝滑的黑芝麻核桃糊了。
1: 江总啊，我想买点儿给家人每天都喝点儿，咱们怎么卖呀？
0: 这个大家放心啊，我今天呢肯定是给到大家一个超级福利价，市面上同品类的普通品牌这一袋怎么也得25-26块吧，大部分都不是小袋包装的，一打开呢就必须得赶紧喝完了，这不然的话就容易变质了，给咱们带来负担的同时啊它也不健康，跟我们西麦这种独立包装的呀那是没法比。我随行就是高品质的尖货给大家平价销售，三个豪装大包45袋的基础上，我再多给您送5袋，总共还不到100块钱，合下来啊不到2块钱就是一大碗。
2: 太感谢焦总了啊！但是啊，我想的是今天咱能不能啊，让我们多捡点便宜，哎，再送我们点儿，
0: 还送我们这可不是杂牌普通货啊，这都是用料非常足实的，特别为咱们这次活动准备的高货呀。
2: 就是因为啊，这西麦的东西好，品牌好，这不大伙儿才想买呢，对不对？
1: 是，
2: 要不然啊，你说那些杂牌啊，那给我都不要呢。
0: 行，那我就再多送10小袋吧。
2: 咱啊就送15袋，正好是一大包。你想想，当做伴手礼啊，咱送亲朋好友啊，对吧？大家都能给你宣传宣传吧。
0: 行吧，行吧。
2: 哎，
0: 听人劝，吃饱饭。那就再送15小袋。
2: 对，
0: 总共是65小袋。
1: 焦总，再送5袋，就当给观众一个见面礼呗。
0: 阿姨，这真不行，我这已经是赔本赚吆喝了。
1: 焦总，我能理解，实在没办法呀，就不为难你了。好房钱，焦总就知道我没说，行了吧？
2: 大家伙啊，在这儿都眼巴巴的看了半天了。这个西麦呢是上市公司，实力雄厚啊。您再给大家伙送10小袋，升级成75小袋，这不正好是5大袋豪华装吗？大家伙啊，肯定立刻就抢购了。
0: 真不行，这我赔的太多了。
2: 我出个方案，品牌方您那边出5袋，我们栏目组呢补贴5袋，让此时此刻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啊得到这种大实惠呀，就当品牌宣传了。行，
0: 那我今天就听你的，咱们仅限前200位订购成功的，
2: 行，
0: 卖完咱们立马恢复原价。
2: 哎呦，太棒了啊！哎呀，今天啊可是栏目专属定制的高货啊，醇香顺滑的西麦黑芝麻核桃粉，5大包豪华装大袋啊，75小袋，咱今天的福利价呀还不到100块钱呢，而且啊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家人吃送亲朋好友都合适，赶快拿出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3: 香气扑鼻醇香细腻的西麦黑芝麻核桃粉开抢了，5个豪装大袋共75小袋，特惠价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抢，精选江西黑芝麻和新疆核桃，搭配进口燕麦，富含蛋白质、膳食纤维、维生素 E 和钙，配料干净，独家烘焙 味，破壁研磨工艺，口感更香，人体吸收更充分，常温保存，随时随地冲调一大碗醇香顺滑的黑芝麻核桃糊，解馋又补充营养。五个豪装大袋，共75小袋，特惠价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

0: 呀，我是来迟了。嗯，我刚才呀抢了两组。嗯，我一组啊留给我自己吃，给亲朋好友们来一组，都尝尝这个味道。这上了岁数的人呀，对这个黑芝麻核桃粉呀是有情怀的。
1: 对，
0: 嗯，我记得困难的时候哈，拿这个黑芝麻核桃粉、罐头、奶粉，过年过节啊都是送老人的好东西。
1: 我就记得呀，我小的时候，每到年节的时候啊，去到这个爷爷奶奶家呀、姥姥姥爷家什么的啊，我就眼巴巴的看着那个，哎呦，黑芝麻核桃糊啊，哎呀，老人啊就用那个大缸子，哎，冲上这么一缸，然后给我倒出来这么一碗，满屋子香味浓郁。那个时候当然了，没有现在这个质量好，是不是？您看啊，一点颗粒感都没有，非常的细腻、丝滑、绵密呀、温润、饱满、顺滑，随时啊，咱拿开水这么一冲，哎，就能补充多种营养呢。
2: 黑芝麻核桃粉被称为天然的营养宝库啊，一点儿都不为过。因为呢，它富含了钙、维生素 E、蛋白质、膳食纤维，此外呢，还有咱们脑神经细胞必须要有的这个阿尔法亚麻酸、胆固醇的天敌亚油酸，以及多酚类物质啊，氨基酸、褪黑素、卵磷脂、磷呐、钾、镁、铁、锌、铜、硒、芝麻素、芝麻酚等等这种多种咱们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像这种宝藏美食啊，能买到就是您的，买不到它就是别人的了。
1: 这下好了啊，咱买一组啊，不管是早餐、午餐、晚餐、下午茶啊，平时咱们饿了，随时随地的就来上这么一杯。上班族工作加班，随时来补充能量。焦总啊，这个大伙儿咱都抢完了啊，您可得赶快发货啊。
2: 中国食品行业知名一线大品牌 A 股上市公司，拥有自有的种植基地和全产业链工厂，我们的品控质检呀极其严格，原料可追溯，品质有保障，大家踏实买，放心吃。收到产品后有任何不满意，您随时拨打咱们栏目热线，我第一时间安排专人解决。还有啊，这个五个豪装大袋、75小袋，还不到100块的这个组合啊，错过今天，您可就再也碰不着这种优惠了。
3: 香气扑鼻、醇香细腻的西麦黑芝麻核桃粉开抢了，五个豪装大袋共75小袋，特惠价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抢！精选江西黑芝麻和新疆核桃，搭配进口燕麦，富含蛋白质、膳食纤维、维生素 E 和钙，配料干净，独家烘焙，山药的绵糯回甘，裹着手工肉松的咸香酥软，化作一款老少皆宜的贴心点心。山药肉松饼，大地的厚赠，手艺的温度，一口酥香，满嘴滋养。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儿啊给大家带来好吃的啊，好吃又健康的山药肉松饼。刚才啊没忍住啊，自己吃了好几块了。
0: 我也是最得意这肉松饼了，这山药做的我就更爱了。哎呦，这个皮儿跟馅儿啊，这忒软和了，香的呀直顶脑门儿，满嘴的留香。不行，我得再来两块。哎呦，真不赖，太好吃了。
1: 您看这外皮儿，嘿，烤的是金黄酥软啊，光瞧着那就有食欲啊。您瞧这肉松啊，自然的金黄色，这丝丝缕缕的呀，松散没疙瘩，一点杂七杂八的都没有。这里边特别酥软，恰到好处，也不齁嗓子，既保留了这肉的嚼头，哎，又酥软啊，不失这韧性，咸淡味儿啊，拿捏的那特别地道啊。
0: 这独立小包装啊，拿着顺手，干净卫生，出门啊揣上两包方便。像我们这上了岁数的人呢，就得意这软软乎乎的饼，肚子空了、饿了或者闲得慌，就拆一块。怎么卖的呀？这价格要合适，我可真的往家搂了啊！
1: 阿姨啊，价格您放心啊，一准合适。今儿呢，咱俩就联手把

0: 这价格呀，使劲的给它往下砍，好不好？
1: 好。
0: 来，有请厂家的宣总给大家介绍介绍，有请。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这款山药肉松饼啊，是专门给咱们栏目组中老年朋友特制的。考虑到大家的喜好啊，做成口感松软，味道鲜溜，好嚼好咽。跟家里人得闲了，享享口福。来客人的时候啊，就当个茶点；平时呢，当个小零嘴儿。孩子来了也能来个两块。你像出去玩、遛弯、广场舞、上班、上学啊，你就揣个几包，别提多合适了。
0: 哎，可不嘛！如今啊，大家伙就讲究好吃、营养、健康，而且啊，今儿这山药类的东西指定招人待见。
1: 我们这个山药肉松饼啊，它主打的呀就是一个鲜字儿。这头一鲜呢，就是这个山药鲜，当季现刨的这个新山药，经过人工精挑细选，石磨碾成粉儿，再用这个泉水揉的面。再经过二重打浆，这些个老辈儿传下来的手艺，只有这老手艺啊，它才够慢，才能把这山药里面的营养啊给它锁住了。就每一块面饼皮啊，都吸收了这个山药的精华。咱都知道啊，山药里边呢，它富含多种氨基酸、微量元素，然后还有那黏黏糊糊的黏多糖、黏蛋白，这些啊都是天然的粘合剂，味道呀也会更上一层楼。
2: 这山药啊是粗粮，营养价值高，那大夫们不都说了吗？最好是啊，天天都能吃点山药。您这法子好，
3: 这么吃山药啊，
2: 我们都稀罕，指定受欢迎。
1: 光这个山药饼啊，它还不过瘾，这个第二鲜呢，它就是这个肉，咱用的呀是上好的新鲜鸡胸肉。哎，这可是专门给咱们栏目组粉丝特制的鸡胸肉，高蛋白低脂肪，最对咱们老年人的路子了。这高蛋白呀，您吃了身上有劲儿，这低脂肪呀好吸收好消化，还不给咱们身子添负担。
2: 上了年纪呀，多吃点鸡肉没毛病，高蛋白低脂肪好消化，不给肠胃添负担，再配上山药里的营养，这搭配绝了。
1: 哎，那您说我这山药肉松饼头一回来这北京推广，还拿得出手不？
2: 哎呀，太拿得出手了，只要你这价格再优惠一点啊，一准好卖。
1: 头一回来这北京城，这市场啊咱是两眼一抹黑，这价格啊该怎么定，我这心里啊真没谱。哎，不过我今天把话撂在这儿了，优惠嘛咱可以敞亮点给吗？
0: 哎，有您这话我就踏实了啊。这样啊，您看我手里这一大箱啊，咱给它装一满箱。哎，您看成不成？
1: 哎，我们平时都是论斤或者论块卖啊，这大箱子装还真没卖过。
0: 哎，孙总啊，您看我跟阿姨啊刚才已经把这箱子等都给装满了，是不是？这样吧，哎，我说个价啊，说少了您甭跟我急啊，这一大箱咱们不到100块钱，您看行吗？
1: 多少啊？不到100块？这么一大箱呢？咱来数数有多少块吧。
0: 哎，你数数啊。
1: 我估摸着得有60多块了。小200块钱呢，这卖不到100块，够呛。
2: 这还对呀，我还现场再加几块吧。
1: 哎呀，您别说了，这太过了，这都72块了，这按照3块钱一块的卖，这都200多了，您说的不到100块，肯定不行啊。
0: 哎，孙总啊，你可先别着急啊，您这么想啊，照着原价来卖呀，那是老贵了啊，3块钱一块，舍得掏钱的朋友可不多啊。而且呢，咱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啊，那可都是精打细算过日子的人。
2: 对啊，
0: 哎，这不合适的事儿啊，他们能干吗？对不对？你想想。而且啊，您这次来啊是奔着打开市场扬名立万来的，咱们不得让观众朋友们落点实惠啊，是不是？
1: 哎呦，早就听说这北京地界不好干，今天啊我可算是见到真章了。这么一大箱不到100块。
2: 宣总啊，我看这箱子还不够满呢，还晃了晃荡的。这老北京啊最忌讳这个了，这显得不实在。不行啊，你再给饶几块，这个呀我再给压实在点。
0: 就是啊，这宣总啊，咱啊再多加几块好不好？你看啊，咱们得图个吉利是吧？你看啊，再凑几块，咱们就凑个80。80块一大箱，行不行？咱今儿啊不到100块钱，您啊这儿甭咬牙哈，知道您亏大发了啊。但是这样，咱优惠名额啊就100个，好不好？咱这名额一满了，立马啊咱就改价签，改回原价了，好不好？
1: 哎呀，您这一箱80块呢，按我们平时卖，可要将近300块呢，一点也不夸张啊，将近300块。您让不到100块就卖，为了这次宣传我可是亏大了。
0: 哎呀，加把劲儿嘛，看看
2: 北京市场这么大，薄利多销嘛。
1: 不行， cover 一面子，大家满意就好。嗯，听您的。
0: 哎呦，太棒了！
1: 不到100块，暴走这么一大箱。嗯。但是就100个名额，
0: 好，哎，
1: 大家先到先得，抢完了可别冲我瞪眼哦。
0: 哎呦，太棒了啊！今儿这价码啊，比超市那些散装撑的那些点心还便宜呢，这做梦都得乐醒喽。而且今天这个优惠啊，愣共可能就这些了啊，手慢咱就只能拍大腿后悔喽。快递送到您家门口，不用下楼就取快递，咱麻利的啊，赶快拿出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金黄酥软，味道鲜美，香甜可口，营养丰富的山药肉松饼开抢了，独立包装一大箱，给您80块，优惠价不到100元。本产品精选优质新鲜山药、鸡胸肉，古法制作，美味好吃，营养全面，解馋过瘾，老人孩子都能吃，携带方便，开袋即食，干净卫生，送礼待客都有面子。一大箱80块，不到100元，每期节目仅限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大家好，欢迎回来。我看啊，很多人已经买了啊，这款山药肉松饼啊，太好吃了，特别符合啊我们现代人对于健康点心的需求。哎，您看，营养全面，好吃方便啊。
1: 我们这种古法加工模式啊，可不多了。虽然说麻烦，但确实好吃。
0: 嗯，
1: 哎，比起那些机器加工的，那味道确实不一样。
2: 我买了两份两大箱，自己留一箱，另外那箱啊给亲戚朋友，然后再给孩子装点。他们平时工作忙，压力大，有的时候啊连饭都吃不上，这点心呢带着也方便，饿了呀就吃点点心垫吧垫吧，别饥一顿饱一顿的啊。
1: 这孩子呀就像刚出生的嫩芽，这母亲呀总是担心着，这不管孩子多大呀，工作呀还是学习呀，在您眼里边永远都是孩子。父母对我们孩子无微不至的关爱担心和操心，哎呀，我都想起我妈了，我真感动。
2: 我自己也吃，您这次给的呀优惠力度大，价格便宜，要不然我怎么买了两箱呢？
1: 您自己啊也要多吃点。
2: 嗯，
1: 这中国老年人膳食指南就指出了，这老年人啊就应该保持食物的多样性，均衡的摄入各种营养成分，这什么蛋白质啊、钙呀、矿物质啊、维生素啊，这些啊都不能少。平时啊您吃饭也别糊弄，也别做太多撑着，您就少食多餐。您要是稍微有点饿了呀，就吃一块我们这个山药肉松饼，这里边的蛋白质啊、钙呀、氨基酸啊、矿物质、维生素这些营养成分呀全都有了。这咸香松软的口感呀给您带来满足感，这山药呢给您带来饱腹感，休闲零食啊您就吃它肯定好。
0: 哎，没错啊，这一天吃几块啊咱身体也没负担，对吧？而且啊趁着这个价格优惠，咱们家里头啊多囤点，所以说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金黄酥软，味道鲜美，香甜可口，营养丰富的山药肉松饼开抢了，独立包装一大箱，给您80块，优惠价不到100元。本产品精选优质新鲜山药、鸡胸肉，古法制作，美味好吃，营养全面，解馋过瘾，老人孩子都能吃，携带方便，开袋即食，干净卫生，送礼待客都有面子。一大箱80块，不到100元，每期节目仅限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哎呦，真好吃啊！这里边肉松啊，松松软软的，而且这个味道啊，也是不齁嗓子。
1: 嗯，这不有点鲜溜啊，好吃。
2: 对呀，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嗯，软和啊，上牙。
1: 干吧，好香口。
0: 没事的时候，您饿的时候随便来两块，对吧？一下顶饿呀。关键这价格真是太实惠了，您看80块不到100块钱，合着1块多一块，这哪儿找这价去啊？
1: 上面一大箱呢，我的天哪，一大盒

0: 吃了吧。
1: 哎呦，而且80块的且吃呢。嗯，好了，又到了吃美食的时间了啊。那接下来呢，我再把这款山药肉松饼的特点啊给大家总结一下。这外观啊是色泽金黄诱人，看着啊就特别有食欲。哎呦，这吃起来口感啊特别的酥软，您看这软软的感觉啊就特别适合于老年朋友们，好吃好消化。这食材啊也特别的新鲜，味道呢是特别的鲜美，选用了多种的优质食材，哎，是咱们北方人喜欢的口味啊，营养丰富，富含蛋白质、氨基酸、钙、矿物质和维生素等等这些营养成分。哎，薛总，我没落下什么吧？
0: 还有这价格实惠啊，这您不能落下呀。嗯，
1: 是是是，
0: 今天这个价格啊可真让我肉痛，亏本赚腰子，就要买大家一个好啊，请大家多帮我推广推广啊。
2: 您放心，我再多吃两块，这点心啊怎么吃都没够，我看早餐晚餐呀、单独吃的都行，平时呢不想吃饭就单独吃两块，这不是挺好的吗？我们老年人呢在家待着有时候没食欲，这种点心呢是家里的常客，怎么也比那面包和蛋糕强多了吧。
1: 还有啊，像我们上班族啊可以没事的时候带两个，您就偷偷放在抽屉里，等您加班饿了的时候啊吃上一块。
2: 过两天呀我就出去旅游，肯定得搁包里带着，饿了呢就吃点，不耽误，还可以跟老姐妹们一起分享。这个肉松饼啊肯定是所有零食里头最好吃的，
0: 大家能喜欢呀我是真高兴。虽然说啊今天这个优惠活动啊我是亏本的，但是啊我保证给到大家的都是足斤足两的大块，用精品的材料给大家特制的。这既然是打市场的东西，那咱也不能抠抠搜搜的，质量啊肯定让大家满意。
1: 哎，轩总啊这回真大气啊。哎，这一大箱的抢购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说准备好手机啊，优惠数量有限，最后的机会赶快拿出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金黄酥软，味道鲜美，香甜可口，营养丰富的山药肉松饼开抢了，独立包装一大箱，给您80块，优惠价不到100元。本产品精选优质新鲜山药、鸡胸肉，古法制作，美味好吃，营养全面，解馋过瘾，老人孩子都能吃，携带方便，开袋即食，干净卫生，送礼待客都有面子。一大箱80块，不到100元，每期节目仅限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儿啊，给大家介绍的是益生元黑巧克力。哎，这个呀，可是最近非常流行的好东西啊！
1: 益生元黑巧克力，哎，这可是好东西。嗯，我身边好多人都在吃这黑巧克力，这可都成了我们这个岁数的人流行美食了。
0: 哎，确实，阿姨啊，我爸妈呢也在吃啊。而且您看看这个啊，这每一袋啊都是独立包装。哎，阿姨，您来一块尝尝。对了，阿姨，这个平时您买这个黑巧克力是多少钱的呀？都是
1: 多少钱的都有。这好的呀肯定不便宜。得好几十块钱一盒呢。这巧克力就不错。口感特纯。巧克力的香味特重。
0: 没错，阿姨啊，那是相当的醇厚啊。跟您说啊，这巧克力的香味啊特别浓。哎，您刚才啊在嘴里是不是慢慢这么一化开，哎，就感觉啊带一点黑巧克力特有的那种淡淡的苦味儿，哎，但是啊，紧接着，哎，就是甜滋味了啊，这小甜味儿啊，在嘴里啊，那都是回甘的啊。你看看，哎呀，您啊，就这么含着，特别香啊！而且啊，厂家说了啊，这个呀是他们厂里最好的，哎，是为了给我们宣传啊，专门做的。
1: 太好了，那这价格肯定不贵啊，
0: 阿姨，那是肯定的啊。咱们今儿啊，有请巧克力源头厂家刘总啊，为我们来介绍益生元黑巧克力，有请。
2: 主持人好，
0: 欢迎欢迎，
2: 你们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天津，专业从事巧克力制作的巧克力源公司的刘小希。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益生元黑巧克力，它是这种独立的包装，干净卫生，这个啊可是天然可可制作的，不是那种带可可脂的。这一点啊大家一定要清楚。
0: 哎，这可可脂做的那是很重要啊。哎，大家呀，买巧克力啊就记住这句话啊，

0: 真的巧克力，好的巧克力，那必须选可可脂的。哎，但凡它配料表里边写什么带可可脂，那大家伙啊，千万要注意了。
1: 是的，巧克力啊，一定要选可可类原料做的。您看我们这种啊，是把可可里面的黄烷醇、原花青素、表儿茶素等多酚类物质啊，都保留到每一块巧克力里。据科学表明啊，可可类里的抗氧化活性是维生素 C 的20倍，维生素 E 的15倍，还有可可碱，都是对咱们老人啊友好的东西。
2: 这些专家都讲过了，我都记在小本上了。要不说呢，黑巧克力是一种流行的食品。
1: 像我这种啊，是天然可可制作的巧克力，入口就化，它不粘牙，不糊嘴儿，吃到的都是纯纯的可可香，吃到的都是可可的营养。只有这种里面啊，才含有对咱们好的营养，才是大家追求的好东西。大家一定要注意啊，代可可脂就不是可可豆里来的，那是植物油做的，是人工加工出来的，说白了就是人造油，是香精兑出来的。它里面含有对人体有害的反式脂肪酸，对人体有害的您记小本本上那些营养它一概没有，全都是负担。
0: 没错啊，如果您想吃到可可的营养，想吃到好吃的黑巧克力啊，您啊就选咱今儿推荐的这种准没错。
1: 只有这种天然营养的才是真正养人。咱们再说说益生元，咱们这个叫益生元黑巧克力。益生元含对肠道特别友好的营养成分，食品含有益生元啊，档次就不一样了。您要是想吃得顺当、吃得香、吃得轻快啊，您就得来点含益生元的东西。
2: 益生元，这可是多少年的了，好东西，大家都知道。
0: 其实这俩放在一块儿啊，那就是黄金组合呀，全家人啊都能吃，都能沾着好处。哎，刘总啊，这样赶快公布价格吧，给我们大家伙儿优惠好不好？
1: 给大家优惠价，批发价。这款益生元黑巧克力呢，在专卖店里面啊，卖给他们那儿的会员呢是30块钱一盒，然后一箱呢是有20盒，得600块钱呢。
0: 我的天哪，这么贵呀、那会员他们也愿意当，这卖的这么贵可不行啊。哎，这样刘总啊，您实话告诉我啊，这个成本是多少钱？哎，不，成本也不行啊，我要的是什么亏本价。因为您别忘了啊，我们呢是不收费的啊，您把这块的钱回馈给大伙儿，对吧？这样您就看着办吧，好吧，别让大伙失望啊，这定价可不能高了。
1: 我们这款益生元黑巧克力的成本价是15块钱一盒。
0: 哎呦，大家伙儿您看见了吗？啊，成本15卖30，人家直接就赚一半啊。这样刘总啊，我算了算啊，您的成本既然是15块钱，您今儿呢再给大家伙儿补贴点儿，咱这样吧，不到200块钱20盒行不行？阿姨您觉得？
2: 不到200块钱20盒，一盒不到10块钱，这行啊，这价格太到位了。
1: 等会儿啊，主持人，我怎么感觉你们这账算的不太对啊？我的成本是15块钱一盒，
0: 对，
1: 我是看你这算怎么不到10块钱呢？我这个200块钱，按理说也就13盒，你咋算的20盒啊？
0: 不是你这么算啊？你看你15块钱是成本，对不对？
1: 对啊，
0: 咱不到10块钱，9块多，那是卖价啊，对吧？就是这么算的呀。
1: 哎呀，是啊，这么算对吗？
0: 对呀、一点都没错啊，对吧？把您那个补贴也算在里边，那宣传费也补到里头吗？
1: 哎呦，您这赔的有点多吧？这好几万人看节目呢，这一人赔一份，那直接把我赔在这儿得了。哎呦，市面上那些加代可可脂的巧克力还得14-15块呢，我们这款是纯可可脂的，真材实料，而且里面还添加了益生元。市面上20块钱随便卖，一箱20盒，怎么着也得400。您卖不到200。
0: 刘总啊，你别着急呀、对不对？我们不让您卖几万人，这个亏本价呀、这样就要您100个名额，这还不能满足吗？
1: 100个，
2: 没问题。
0: 同意，没问题，算算。
1: 100个，那倒是可以。我就算今天的活动特惠价，这个我是可以接受的。
0: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啊！这就对喽，是不是啊？你看啊，相当于这一盒啊，就是9块多钱，这个呀、才叫大优惠给到大家嘛，对吧？并且呢，这可是打破了纯可可脂黑巧克力必贵的神话了，并且啊，我们这还是加了益生元的呢。
1: 这一次啊，我们让利了很多钱，也是真金白银回馈给大家了，也是希望大家伙能多支持我们品牌。
2: 我就爱这样实在的商家，我多买点， 给老姐妹送点，给子女带，给孩子囤点，这不就都送出去了吗？
0: 没错啊，阿姨，这一波啊可是亏本福利价，所以呢大家伙啊抓紧时间啊，这以后啊肯定就涨价了，这一盒啊往后买最起码得20块钱，今天呢这一盒啊不到10块钱，所以说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啊，我们快递送到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不用跑腿。
1: 纯可可制作并添加益生元的纯香黑巧克力开抢了，不到200元到手20盒，感受真正的黑巧克力的健康魅力，真纯无添加，获得真健康，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旅游，上班间隙，小孩放学随时吃一块，全家共享更舒心。优惠补贴价20盒不到200元，每盒仅仅几块钱，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尝一下我们这个巧克力。嗯、
1: 好，
0: 有什么不同？大家就记住这三句话啊，了解一下它好在哪儿。第一呢，是纯粹的黑巧，不乱添加，只甜舒服。第二呢，嘴里只有醇香，没有齁甜，没有发酸。您平时嘴里啊总觉得没味儿的，身体发沉了，犯困了，你含一块解馋解闷解乏，获取它的营养，还不增加身体负担，
1: 精神状态立马就好起来了。好的食品就有这个劲儿，精气神立马就提起来了。这一下午要是有这么一块，浑身舒坦，嗯，感觉脑子都清亮了。
0: 阿姨说的对啊，这第三呢，这款黑巧克力啊，不是市面上那种齁甜的甜巧克力，这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做的舒服零食。您晨练完、遛完后、饭前饭后没事嘴馋的时候啊，你吃上这么一块，你就能体会到它的好处了。
2: 哎，没错啊，但是啊，必须吃这种纯的，哎，您可别吃错了呀。
1: 这是一股美食潮流，咱们可得赶个时髦。
0: 我爸妈现在啊是每天早上喝杯茶配两片巧克力，晚上遛弯回来呢再吃一片。我家小孩放学回来呢也得抢着吃两片。我自己平时啊也来一块。这个呢你不用多，一天呢咱们来一到两块就可以了。这里面呢有纯可可的营养，还有益生元的加持，既能解嘴馋，又能给身体啊添点呵护，比吃那些甜腻的零食健康多了。这款产品啊大家放心，肯定好。
2: 哎，没错啊，今天啊咱们这一盒才9块多。哎，这个价格不用多说了吧，太实惠太划算了。而且啊这是福利特惠价，这以后啊肯定就恢复原价了。那个时候你想买这么一盒那可就贵了。哎，所以说想要的啊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哎，我们就100个名额，这名额用完了那是肯定涨价的。
3: 纯可可制作并添加益生元的醇香黑巧克力开抢了，不到200元到手20盒，感受真正的黑巧克力的健康魅力，真纯无添加，获得真健康，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旅游、上班间隙、小孩放学随时吃一块，全家共享更舒心。优惠补贴价20盒不到200元，每盒仅仅几块钱，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哎，这巧克力入口就化，
1: 对，
0: 真的，这都不用嚼，直接一抿，马上啊，这个巧克力，哎，在口腔里边
1: 了，很滑的那种感觉，像吃冰激凌，
0: 没错，
2: 是的，而且它一点都不腻，也不糊嘴。你像咱们平时在外面买那种巧克力啊，吃到嘴里感觉特别粘牙。
1: 对，是这个巧克力啊，它吃起来啊，它不像那种100%的那种黑巧克力，它苦没法下咽，还涩，这种就没有那个感觉。
2: 对，这么好的黑巧克力啊，一盒才9块多，您那儿肯定买不到。来，我倒出来给大家伙看一下啊。
1: 你看这么多，
2: 这都堆成小山了，您那儿肯定买不到这么多吧？市面上那些带可可脂的，一盒都得卖10几20块钱啊，吃着还齁甜，还伤身体吧？尤其是那反式脂肪酸，老人小孩可不敢吃，是不是？咱们这种这么纯、这么好的益生元黑巧克力啊，您这么一比就知道了，也就在栏目组才能抢到这么便宜的吧？您今天抢到名额了，肯定不亏，买到都是大赚特赚。我再郑重做出3点产品承诺。第一，咱们这款黑巧绝对是纯可可制作，不掺一点带可可脂，配料表干净透明，绝不糊弄大伙。第二呢，零添加蔗糖，保证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老人孩子放心吃。第三呢，添加益生元，品质直接上一大台阶，更上一层楼。我保证您吃到的这款益生元黑巧克力口感纯正，不齁不腻，吃着舒舒服服的，肚子里啊也没有负担，心里特踏实。再说一下这个价格啊，今天的优惠名额没了以后啊，肯定要涨价的。只有这会儿您花最少的钱啊，可以得到最大的实惠，这物美价廉的好事啊，可不是天天都有的。
1: 就是多买点送人也行啊，这种巧克力啊谁都喜欢，但是一定要买这种真的，可别买那不好的，送人呀都丢面子。
0: 哎，没错没错啊，现在呢还剩下最后1分钟的时间，我们呀就100个优惠名额，现在就剩下几个名额了啊，最后1分钟时间，您呀别让自己后悔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3: 本次抢购活动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纯可可制作并添加益生元的纯香黑巧克力开抢了，不到200元到手20盒，感受真正的黑巧克力的健康魅力，真纯无添加，获得真健康，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旅游，上班间隙，小孩放学随时吃一块，全家共享更舒心。优惠补贴价20盒不到200元，每盒仅仅几块钱，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抢购吧。

0: 世界屋脊，西藏迎来最具诗意的季节。跟着 BRTV 全民健康学院，由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为您开启一趟舒心自在的高原之旅。九天行程，玩转十余个景点，登临布达拉宫之巅，触摸千年历史的温度。大昭寺转经长廊下，感悟信仰的纯粹力量。泛舟巴松措翡翠湖面，探访空心岛千年古寺。直面雅鲁藏布大峡谷，见证江水劈开雪峰的磅礴。卡定沟天福瀑布前，看飞泉坠入秋色画卷。9月9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人群享有优惠价格。如果您已心动，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 卡酷七色光，
3: 为梦想添砖加瓦。
0: 4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6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0: 但是其他学校收费，这个女高她免费，纯烧钱啊，时间长了只进不出，说实话我们县里也都支持不下去了。
1: 啊，书记，嘿，确实没多算，女高这些个支出是把一分钱掰成两半花了，已经是最省钱的花法了。
2: 工作做得不到位，提出严肃批评。
0: 刘副书记，你批评得对，县里在办女高这件事情上确实考虑得过于乐观了，没想到呢亏了那么多钱，这件事情上我有责任，我应该检讨。
3: 也怪我没有及时的积极的汇报这个困难，主要是怕给上级领导添麻烦。
2: 是省里牵头做这件事情，拨完款没有持续的关注和资金支持，害得大家遇了不少难，吃了不少苦。现在你们二位就把这些责任主动往自己身上揽，这不是让我无地自容吗？
0: 哎，不是，刘副书记不是这个意思啊。
3: 不是这个意思。
0: 对，
2: 周局长，
3: 哎，
2: 你刚才说没有及时汇报难处，是没有时间呢，还是不敢呢？如果是后者，那就是让我们这些领导更要反思这些问题了。坐吧。小吴啊，
4: 哎，
2: 把这个账本复印一份，我要带回去，立即召开会议。你现在跟我说，女高这个问题需要拨多少款才能解困呢？
4: 刘副书记，省里教育口一笔笔钱都是专款专用的，得所有相关领导开会表决，流程审批。
2: 你不要跟我说这个，直接告诉我结果，数字，我只要数字。
4: 可以先一次性给女高拨款300万。
0: 刘副书记，照理说300万真的不少了啊，但是有这么个情况，就是假期之后呢，女高还要再招一批学生，这样的话费用可能就要翻倍，要2-3年的话，这钱可能……
2: 吴秘书，300万，刚才你看账本没有看清楚吗？是300万吗？
4: 那最多也就500万。
2: 500万，张老师，你觉得500万够吗？食堂得独立，厕所要新建，老师和学生还要继续招，课桌、床铺、黑板、讲台，这都要重新添置。半拉子工程不能就这么撂这儿了，七七八八的算下来，少说也得800万呢。

0: 张老师啊，我听完你的汇报，结合我实地考察女高的结果，这个数字才是基本解决你们女高的目前的问题。可是现在咱们省里的学校很多呀，我不能一股脑的把钱都给你们女高啊。这样，全部算上，一共860万，你看行吗？
1: 谢谢刘副书记，谢谢刘副书记，
2: 刘副书记，我替我儿们谢谢你，这帮我儿们有福啊，碰到你这个鬼的，碰到你这么好个领导，他们有人赌足了。
0: 孩子们是有福气，不是因为我，
3: 是因为各级党委政府，
0: 是因为你们呐。教育问题自古至今都是一个难题，它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我们国家地大物博，

0: 城市的家长们想着法儿的不让孩子们输在起跑线上，谁能想到啊，大山里的女娃们甚至连起跑线在哪儿都够不着，孩子们的父母啊，甚至连起跑线是什么都不知道。
1: 刘副书记，我代表女高全体师生，感谢你，感谢各级党委政府，您让女高又重新活过来了。我跟您保证，孩子们一定好好学，不会让领导失望。
0: 你先别着急的谢我，我先回省里去批钱，等把钱批下来以后，你张老师再谢我也不迟。走了，
1: 我送你去。
0: 张老师，你辛苦了，赶紧回去换身衣服吧。
1: 我们帮你送。
2: 来，张老师，
1: 老总，
3: 哎，吴秘书，请问你跟刘副书记什么时候过来的呀？刘副书记怎么对我们女高的情况了解的那么清楚啊？
4: 你们这儿有个姓陈的老师吧？
3: 啊，
4: 他这个人啊，有点意思。
5: 是不是跟您闯祸了？我真的不知道那两个人是那么大的官啊！您昨天给我打电话，我拢共就听见两个字，说要来人。今天还真就有人来了，我以为他们是给咱们学校捐款来嘛。带头的那个人说要看孩子们读书，看孩子们吃饭。我想嘛，既然是给咱们学校来捐款来，咱们就得给他们看咱们最真实的样子，是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嘛。

0: 这些都是我们在旧货市场淘的，能省一点是一点。
1: 您这边请，我这请。
2: 这个时间，你们是不是该吃午饭了？
1: 啊，对对对，啊，那就是南中的食堂。
2: 南中食堂？
0: 啊，我们女中现在还没有食堂，跟南中共有一个食堂。
3: 出去抢
4: 去吧！快快快！快！
5: 我说陈老师，这什么情况啊？怎么孩子们吃个饭也跑着去啊？
6: 早就习惯了，不跑着去没得饭吃。快，孩子们！快快快快快！孩子们！

0: 在排队上厕所。
1: 什么？你们没厕所吗？
0: 女高现在还没有厕所，学校和男中共用一个。
1: 厕所也共用？啊。

0: 定是那么大的官，我肯定不会那么招待他们的。
1: 四海啊，你没闯祸，你给咱们女高立大功啊。
0: 张老师，你不用宽慰我了，我知道我给你闯大祸了。
1: 四海，你做的没毛病，咱们女高该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没必要整那些花里胡哨的表面功夫。
2: 让刘副书记看到姑娘们昂扬的精神面貌，看到他们的学习劲头，这就够了。哎，
3: 啥子意思吗？
1: 啥子意思？你知道生理要给咱批多少钱吗？你猜猜。
3: 又给咱批了200万。
1: 哎呀呀，少了少了。

0: 60万。
1: 多少？
0: 860万。四海呀，四海呀，咱女装又活出来了，不用再为了钱到处跟人赊账求人了。四海啊，之前因为你说那些酸词扣你的钱，我一会儿都还给你啊。你现在是女装的大功臣呐。
1: 三出水不一物，柳暗花明又一村啊，张老师。
0: 哎，这把不扣啊，这把不扣。
1: 还有一件事。
0: 啥事儿？说吧。
1: 郭宇找不到了。
0: 啊？
2: 17岁，现在情况是这样啊，你打了人，你呢还未成年，必须通知你的监护人过来，知道不？我是在为你考虑，不管你们两个之间发生了什么，他的伤是在这摆着的。
3: 你看看是他的，不管你死天半跪，老子不姓张，
2: 可以让你说话了。要不这样，你说个号码，我来打。你爸妈来不了，家里别的大人也可以，姑的、堂的、表的。
4: 没得了，不是。
5: 国家出政策。云南省丽江市华坪县三级政府出资金，诱导你是风风火火折腾了2年，
6: 那我都从眼睛看不起啊。那现在呢？你当时是豪言壮语说了要让这些女娃儿些都可以上大学，改变命运。那就是这个成绩，你大学的边都够不到的吗？
7: 没你说的那么差，况且我们还有时间。
6: 还有时间？有啥子时间啊？张老师都高三了，明年6月份上完战场啊，那本科线上只要剃光头先不说啊，大部分的人折腾3年，到时候混一个高中文凭，我们让摩根市里面交代吧啊。
7: 啥意思呀周善群呐、啊、大晚上把我薅过来噼里啪啦一通打击，把我女高贬低的一钱不值，你就图个说出来嘴痛快是吧？
6: 我心都急呀、啊！
7: 我不急吗？可是教学生他不是养猪崽儿啊，猛下饲料就能贴标，你不得考虑实际情况啊，不得循序渐进的来呀、啊？我们女高不比男中，人家挑肥拣瘦，粘叶掐尖儿。我们招的都是大山里头最困难家的孩子，基础有多差你不知道吗？刚招进来的时候恨不得比正常高中低个200-300分，现在不也追回来100多分了吗？还有一年的时间再努力一把，怎么就摸不着大学的边儿啊？是不是？喂，我就是。
2: 哎哎，你爪子侠，
7: 捞人，
6: 捞人！大晚上着急忙慌的，捞人！

着呢，太幸运了，赶上了我那车。平时这个时间，那些车早都停的了。

0: 警察同志，你好，我叫张桂梅，是你们喊我来的。我孩子搁哪呢？
1: 你是故意的监护人吧？阿妈还咋呢？
0: 我是他老师。
2: 张老师是吧？这孩子打伤了人，死活不肯请家长，说爸妈都死了，憋了半天才报了你的号码。他说自己是华坪女高的，你的学生。
3: 女高啥子意思？
4: 就是不找男的，只找女的噻。
3: 只找女的，
5: 那可稀奇呢。这次还活在古代呢，男女女的还不能在一个树上上学啊。
2: 吴宇，你老师来了，有说话了吧？
0: 曾经的，曾经的老师。你不挺能耐吗？咋能耐到这儿来了？你可真能耐。问你话呢，咋回事啊？
2: 他呀，在喜酒城上班，把别个顾客打了，以淫秽罪下去，都开瓢了。你瞧瞧，
6: 疯了十几针，脑震荡了。
0: 为啥打人呢？
7: 他磨我。
0: 摸你哪了？
7: 屁股。
0: 警察同志，你说这就不能是单纯的打架斗殴了，这叫啥呀？耍流氓占便宜欺负小姑娘啊！你们最懂法了，这手都摸人屁股了，你说这叫啥意思呀？应该咋定性吗？我们孩子这叫自我保护。
1: 你是不是想说正当防卫？
0: 对，这啥性质你们还看不出来吗？
6: 这儿是派出所，哪儿轮到你来定性啊？老子在店里头正常的捏脚，没事摸他爪子，一个瓜事。
0: 你嘴里不干不净叫我啥呢？就你这种人，你碰上我试试，我手给你掰断。
6: 店里头那么多前凸后翘的，莫说老子不稀得摸他，都是老子摸的，你有证据吗？
0: 呸！不要脸！
6: 哎，你说啥？
0: 我说你呢，臭不要脸！
6: 在这边，
0: 你耍赖，你欺负小姑娘，你。
2: 张老师，我们外面说。
6: 神经都退步。
2: 先把手头的问题解决，莫搞出多的事情来。
0: 警察同志，您说咋解决？
2: 现在最好的办法呢，就是你领着孩子给人家赔礼道歉，把医药费垫了，大事化小，这个事儿呢就结了。
0: 我们道歉，还我们赔钱，凭什么呀？警察同志，你们也看见了，一个十七岁的小姑娘和一膘肥体壮的大老爷们儿，到底谁欺负谁呀？要不是他先摸人，谷雨能动手吗？
2: 话是这么说，但是案发那个地方是吧，情况比较复杂是吧，没有证据说不清楚是吧，
0: 是吧，啥呀是吧，感情谷雨被欺

0: 欺负了，还成他的错了，是吧？
1: 没有说他有错，但情况就是这样啊。人家摸没摸他还两说，但是脑壳确确实实被他砸坏了，人家要告他故意伤害，咋个整？要真就是不放，最后吃亏的还是你们。
2: 哎呀，我媳妇的意思是，她有个打火人白侄儿，脑壳上的口子就是证据。你要说被害人摸了他，总得拿出证据吧。
0: 洗脚房在哪

0: 我一路走过来的脚生疼啊，我就想捏个脚，你帮帮忙嘛。
1: 你想不起来吗？
0: 哎，姑娘姑娘，哎呀，送上门的生意哪有不做的道理啊。哎，你就把门开开，让我进去捏个脚嘛。
1: 哎，不用不用姑娘，我自己来我自己来，我自己就行啊，自己就行。

0: 个烫，
1: 还行。
0: 大姐，你是第一次来吧？嗯。我们这里有艾叶、姜汁，还有精油，你看你要用哪一种？
1: 嗯，不用，啥也不往里加。
0: 你要干泡啊？那种泡不得心，那没法泡子啊。
1: 你们这个最便宜的多少啊？
0: 最便宜38。奶盐养鱼呢？
1: 啊，那我不加奶，只加盐就行。
0: 啊？
1: 你给我点盐，我自己搓搓就行。哎，姑娘啊，我来给你打听个事儿。你们这儿有个叫古雨的，你认识吗？
0: 认识，不熟。
1: 昨天晚上8点来钟，你们这儿有人打架了。那会儿你们有没有一块进那屋啊？看没看到屋里啥情况啊？或者听到点啥也行啊，这就这么大点地方。你能不能帮他做个证啊，姑娘啊？哎呀，换个人来捏。
0: 这个，你对我服不满意个？
1: 不满意，换个能说话的。哎呀，轻点，轻点。
2: 哎呀，痛在不痛，痛在不痛。刚给你按的是三阴经，肝脾上的反射区，你这些部位都不好，平时啊肯定久坐吧。哎
1: 呀，姑娘啊，你们这昨天晚上有人打架吧？
2: 我们这儿有一个套餐针对久坐，可以打通你全身的经络，把湿寒抖擞全排足尽，原价一次50吧，现在办卡充500可以打7折，活下来美食才是。
1: 姑娘，我想跟你聊聊古语。
2: 哦，对了，还能送你3次彩耳，特别合算，办一个嘛。
1: 哎呀，换人换人，换个不推销的。我一不办卡，二不买套餐，我就是来找证人的。你给我好好说说，昨天晚上的事儿，能不能帮古语做个证？
3: 大姐，你就不要为难我了吗？
1: 姑娘啊，协助警察提供证据，这咋能叫为难呢？你说你们都是朋友，都是同事的，你愿意看他遭殃啊？
3: 老板不让说，我也是这里打工的呀。
1: 对呀，你说大家都是一块出来打工的，又是女孩子，遇到点啥事儿，是不是应该团结起来，互帮互助啊？你说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啊？
4: 你是哪个？
5: 大姐，不好意思啊，我们这里还没开门。
6: 今天是他招了难，让流氓占了便宜。明天呢，后天呢，类似的事情不会发生在你们头上，你别碰我。
5: 大姐，
6: 你今天不敢开口袖手旁观，
5: 我们还没有开门。

0: 怎么说？
1: 啊？
0: 那天我没写上妆，不过我听上妆那些妹些说，那个客人一进来就拉到公寓不放，还老是动手动脚的。
1: 太好了，小姑娘，你愿不愿意帮我姑爷做个证啊？
0: 我也是听说的，做证恐怕不得行。不过，我房里头其实有监控，老板说怕我们偷懒才装的。

0: 那户人家是来抢我的车的，不是让你们来过日子的。就这扯闲篇的功夫，咱们赶紧打走了，不提去。全体老师注意，全体老师注意，今天上完课之后开个小会，讨论一下高三的教学问题。
1: 哎，你比我还差，42。
2: 别说，我们语文挺好。
1: 我这个好歹还是62。来吧，都说说，新学期成绩怎么搞上去？什么意思呀？啊，这会还开不开了？我刚刚在门口的时候听见你们热火朝天的，这咋我一进来装聋作哑了？
3: 不是不想说，是真没招。
1: 没招想招啊？来，就从你这儿挨个往下说。
3: 行，我说，张老师，现在孩子们最差的科目就是数理化。你像语文、英语、历史、政治这种，都是可以通过死记硬背来提分的。像数理化，能背的在高考中只占30%，所以它现在更重要的就是应用和理解。
2: 对了，我这物理更是这样了，那都是发散性思维。哎呀，你说高一的时候，学校条件不好，没有实验设备，那力学学生们都没学明白过。我这刚申请的电学实验器材要再不给我批的话呀，别说学生们学不明白了，我教我都教不明白。
1: 你教不明白，我替你教呗。
4: 张老师，其实我觉得还是有希望的。您看，我们女高的传统就是从精神上找力量。孩子们不是不努力，是努力了看不见成效，天天苦学却事倍功半，所以没信心了。所以我们就更得把孩子们的心气儿找回来，是吧？
5: 嗯，是。高一有一段时间他们
4: 啥？大点声。
5: 我说高一的时候他们的心气儿都挺高的，然后学习氛围也挺好的，分数涨得也挺快。哎呦，
3: 是。那不还是因为他们之前太差了吗？就随便教一教就能提分。那你像现在你甩起腿往前赶，他到一定程度他就有瓶颈了，从30分到50分和从50分到70分那能一样吗？你现在再想往上拔，他就得发散思维，得举一反三。
4: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方面，其实还有更重要的另外一个方面。学习这件事情是需要氛围的嘛。那时候谷雨还在，跟蔡桂芝两个人比着学，针尖对麦芒，两个领头羊一带，其他人就坐不住了，大家就都齐头并进的学嘛。
1: 你这说那没用的，那人都走了还提他干啥，有啥意义啊？你这么放不下他，你把他找回来吧。
3: 那行，张老师，我要不我现在
1: 要不什么呀，你还真去啊？那家伙一年多没读书了，就算肯回来人也废了，别提他了。行，学习接着往下说。

0: 锁着呢，你咋给我推开洞嘞？
1: 这破门
2: 咋的了？让人赶出来了？
0: 他不赶我，我也是要辞职嘞。张老师，我不想打工了，我想重新回来读书。
2: 回哪儿啊？回这儿啊？
0: 嗯。
2: 你想啥呢？啊？你当女高是啥呀？菜市场啊？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当年你一声不吭，消失得无影无踪，所有老师们疯了似的找你。

0: 你呀，找不着人呢，现在外面混不下去了，又想回来了，谁给你的自信呢？
1: 张老师，我不是混不下 K 了，我也不是脑子一热，其实这一年多我在外头，我也有在看书嘞。我不上工的时候，我都拿着书自学。我后悔了，我是真的后悔了。这次我出事，您 K 派出所捞我，您为了维护我说的那些话，
0: 我不是为了维护你说的那些话啊，你想多了。后悔有什么用啊，谷雨啊？这是哪儿啊？华坪女高，国家出钱的全免费高中啊，多少人求都求不来的机会你倒不珍惜，这样的好事我还能让你有第二回？没门。我跟你把话说敞亮了啊，趁早该干嘛干嘛去，既然当年选择了一走了之，现在就没有回来的可能，女高不欢迎你，我张桂梅也绝对不会再收你，你走吧。

0: 你们要砸到谁？啊，
1: 又去拆卖去了哈，十几箱子东西啊，人都要累坨了。
2: 来来来，哎，帮我叫些人吧，能搬的一起来搬。
0: 哦哦哦，摇的摇的，
2: 老
0: 你个怂，哎，没有砸到你吧？
1: Max，
0: 难过是你啊。

0: 张老师好。
1: 劳驾不起，不是我女高的学生，不许踏进来半步，出去。
2: 张老师，你看他都没地方去，女娃娃家住那个破窝棚，万一着凉怎么办？你要
1: 搬箱子用嘴。
3: 没事，回来了就好啊。
0: 魏老师，我觉得我还是出去吧。
2: 行，你先放着我来，你先回去待着，别撞枪口上。
4: 陈主任，你这事儿办得挺好，就是时机不对。
2: 怎么跟你讲的呀？
5: 他就说
6: 你进来。
7: 哦，倒也是，昨天魏老师还念叨来着。
2: 我念叨有什么用？魏老师，谷雨可是你的亲学生，你作为他当年的班主任，你不得帮着孩子使使劲儿啊？要不你去劝劝张老师。
7: 哎呀，这怎么说呀，你也看见了，张老师就那态度。
2: 他那是置气呢，缺一个台阶而已。
8: 我觉得比起不努力，张老师最痛恨这些半途而废的。女高能办下来多不容易啊，估计说走就走了，张老师该多伤心呢。
7: 也不好在张老师面前劝，要不你去说说。
2: 你什么逻辑啊？咋个班主任不好劝了？你这个逻辑还是教物理呢？你真行，
9: 干活干活。哎呦，过两天高三大部队就返校了，哪哪都脏乱差。哎呦，还有空在这嚼舌根子啊？俩人一组啊，两组包一层，干不完不开饭。
7: 别愣着了，这干活吧。
0: 鱼癌，鱼。
5: 难堪呀，有点碎，噎死你了。

0: 我们两个人都是天天下了。我来讲，谢谢大爷。
1: 有生到有，只借你两天。
0: 要得。

0: Have got to have.
1: 哎。
0: 哥。
1: 你是个？阿哥。
0: 朱局长，

0: 女高龄龄也好。
1: 哦，孤玉。
2: 周局长，
0: 我想回学校。
1: 你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回学校？那同意不来？你们张的是啥子人？你是最了解的了。你想在这里常住啊？那里不是常住睡人的地方哦。
0: 只要可以让我回学校，我睡马路都不怕。
1: 你想回学校啊？你不能在这儿吃个蓬蓬的心了，是吧？你要想其他的办法。
0: 朱局长，你可不可以给我搞一套教材啊？旧的旧，上头有字，标记个重点，笔记越详细越好。
1: 哎，你抓走。哎呀，
3: 周善群呐，你还老说我，你也不会敲门啊？
1: 我还不是跟你学的。那我点到了，
3: 你能不能盼我点好啊？我牙疼，
4: 现在脸都麻了。哎，
1: 你弟妹啊，都给你送来这个下火的汤了啊。我呢，还专门来给你送解决问题的方子了。
3: 咋的？有好事啊？
1: 大好事！
3: 哎呀，行了，你别喝了。合着你憋了半天，憋这么个主意是吧？我们女高好好的，辛辛苦苦搞到第三年，我凭什么跟男中合并呢？我亏你想得出来。
1: 哎，他不是合并，只管那么喊叫合并嘛。你听我讲清楚，我说的意思是把女高高三的这一届暂时归到男中去而已，是吧？共同管理，联合教学，既可以借鉴人家的成功经验。哎，你个人身上的压力嘛，你可以轻点了吗？
3: 你可拉倒吧！你们就是怕担责任，想把女高这块烫手山芋扔到别的篮子里去。等这届高考成绩一出来啊，考得好皆大欢喜，考不好就是我们女高的学生不行，毕竟人男中的成绩摆在那儿呢。这算盘珠子打的都崩我脸上了。哎呀，
1: 不都是为了这一娃儿去了吗？是吧？说女高是第一届参加高考，是吧？你以为参加高考就是知识啊？哎呀，那还有经验，还有积累了嘛？人家男中管理好，师资强，又有多年应对高考的这个一手经验啊！大家一起上课，等于是上了个加强班，你有啥子不情愿的嘛？
3: 不情愿的地方多了。基础差得远，进度不一样。我的学生并进去了，他们能不能跟得上啊？人家南中的孩子，人家都是家庭条件好的，我们这都是贫困生，连生活费都要靠补助。他们进去了，人南中的老师学生们怎么看他们呢？寄人篱下，养人鼻息，会不会影响他们的情绪和他们的学习态度啊？这些你们都不想是吧？
1: 女高费了那么大的劲啊，投入那么大，现在是成败在此一举呀！啊，你要搞清楚，你想过不得？如果真的是考砸了，这个责任哪个来承担呢？是不是？还有万一他拨款真的停了？高三的学生就算了，好歹有个文凭是吧？那你说高一高二的学生他啷个办？你总不能喊人家学到一半又回到去吃饭加寒的老路上去是吧？
3: 你就是为了升学率好看，你就是为了你的乌纱帽。
1: 张桂梅，我周善群在你眼里面就是这种人是不是？我问你，我作为一个教育局长，我抓升学率我应不应该？我再问你，当时是哪个跟我夸下海口，说是让这些不得书念的女娃儿些可以有高中上有大学念？ 我要不是担心你高考砸了办不下去，我用得着花那么大的劲不？
2: 要得，张老师，那么多年你说的都是对的，要得不？你爱合并不合并，
1: 万一考砸了，我们两个一起完蛋，我头上的乌纱帽都给你，你给我看着办。
3: 还真生气了。
5: 陈三，
6: 周局来了，视察工作啊？
1: 视察工作？视察个鬼！你哪个配合我啊？ 你帮我办个事情。
6: 啥子事嘛？
1: 帮我弄一套高二高三那个教材啊。
6: 哦，没得问题嘛，只要张老师批了就好。
1: 屁大个事情，你管他批不批？我是教育局长，那点事情我做不得主吗？说半天时间，你给我弄起来。
6: 好好，我马上去办，马上去办。
1: 记得，我要个二手的，写个字的啊，笔记写得越多越好，晓不晓得？
6: 好好。
1: 来，这书本本我先给你。
6: 要不得，要不得，
1: 我喊你收起就收起，啰嗦得很，一个比一个话多。你逮到空，劝下他，晓不晓得？好生劝下他，身体不要了，名誉不要了，我都不要做啥子。
6: 我能够劝吗？

0: 进。
1: 张老师，您消消气啊。
0: 我没生气啊，啥事儿啊？
1: 悠悠老师辞职了，胡娟说她不来了。

0: 张老师，对不起，原谅我还是没能承受住压力，我是真的坚持不下去了。女高两年太辛苦了，每天加班熬夜，写不完的教案。我家里人劝我辞职，找个清闲的工作，然后相亲结婚，考虑人生大事。我知道您一定很失望，但是追求理想太累了，我也不是圣人，总归还是要面对现实的。
1: 最难的时候你挺过来，这时候给我撤火。
2: 其实啊，也不是吃不得苦，就是看不到希望。
1: 啥意思呀？
2: 张老师，当初建校的时候大家来是奔着理想来的，心想着吃点苦不打紧嘛，起码能培养出几个好苗子。可是现在您看呢，如果到时候真的考砸了，老师们的面子不好看不打紧，那孩子们的前途嘞，当个板吧。其实我觉得周局长也是为我们着想，您要不考虑考虑吧。
1: 哎，四海，你媳妇儿最近咋样了？
2: 啊？
1: 还跟你闹吗？
2: 江老三，有些话也不好意思讲的。我们屋头里啊，我老婆说了算，我有答应她很多的事情，也不能食言的。她现在跟我闹着，让我回去呢。
1: 要不你请几天假，回去看看她。

0: 刚煮的香肠，快喝吧。
1: 哎呀，谷雨，你这前班主任当的可太伟大了，冒死给你送东西，又被张老师狠狠骂了一顿。你说这老太太怎么什么事情都知道？我来，你小心。
2: 谷雨，那枕头和被子都是新的，衣服你就先穿我的。
0: 哎，再喝点儿。
1: 这不是张老师的杯子吗？顾源，你看张老师还是关心你的啊。
2: 也别太乐观了，雨下得这么大，窝棚里出了点什么事情，张老师都要管，这跟真的把他留下来是两码事。
3: 我不赞同你的观点，
1: 就张老师那几头牛都拉不回来的脾气，
0: 能做到这一步已经很不错了。
2: 张老师让我给你带句话啊，一码归一码，借住可以，留下没门。明天雨一停，卷铺盖走人，该回哪回哪，听见没？
1: 这是上学期期末的数学卷子，张老师让我给你一份，自己做做，看看差距。知难而退，别勉强自己啊。
3: 这是张老师的原话，不代表我个人观点。我刚才说的也是。
1: 你自己看看啊，
3: 早都别打扰孩子睡觉了，
2: 先早点睡了。
1: 谷雨缺什么再说话啊。
3: 哎，行了，你别看，你认识的是。

0: 警察来，警察来，他回来了，
1: 他回来了，
0: 谷雨哎，真的。我刚刚去上厕所的时候都看到了，不就是我吗？人家都把吴鹏打到学校门口了，张老师的心就算是石头，也总有被侮辱的时候啊，是吧？
2: 是，
0: 不出给他。
3: 哎，你去那边，
0: 你看，张老师一会儿还要查寝呢。

0: 的心里总是空落落的，我一个人躲在被子里头哭了好久。
1: 小声一点啊，一会儿把张老师吵过来了。
2: 不是他把你领回来的吗？
1: 他不敢说我，他说雨停了就让我走人。啊，
2: 不至于吧？先不说那些了，你告诉我，你是不是真的准备回来了，不去打工了，重回女高念书，对不对？
1: 对，我这次是决心回来，和你们一起参加高考。
2: 好，你在做卷子？做得怎么样了？
1: 刚好，你帮我看看这个第二道大题，你会不会？
2: 你问我啊？你都不会，我还能会啊？
1: 你试试看。
2: 这道题彩彩还真的给我讲过，好像是啥子二项式定理。你看啊 ，a 加 b 的 n 次方，然后它的项数是 n 加 e。这个的话，你做这种题，你要先把这种公式给它列出来。公式列出来之后嘞，你把这个题目中的这个带进去这里就可以了。
1: 连你都会了，这题又不难。感觉你现在会的东西都好多了。
2: 真的吗？

0: 数学67，离及格多远？比全年级平均分少了10分。以你现在的水平，别说追上蔡桂芝，就连一般的柳希英你都不见得能考得过。
1: 我是拿下了一些进度，但是我会拼命努力，用最后一年的时间赶上 K 嘞。
0: 别做梦了，说大话有什么用啊？现实就是这么残酷，你浪费的时间，落下的进度，不是一朝一夕能补回来的。收摊吧，走人。
2: 有所干出来的，哎，你这个娃儿就是犟哦，话是话不听，就干是干不走，烦得很呢。哎，
1: 大爷，你这锅还要不要啊？
2: 不要了，我卖到废品站去。
1: 那卖到好多钱？你卖给我吧。
3: 你说那样？你要在搞啥子？
1: 不交这些，一会儿你来称一下哈，我把钱发给你。

0: 被定性为违背了公序良俗，钱是有可能讨回的。
1: 没错，我们来说一个类似的案例。江苏镇江男子钱某在网络平台上关注了女主播于某，两个人互加微信，并且线下见面，进而发展为了不正当男女关系。交往期间，钱某擅自使用夫妻共同财产大额打赏女主播。按照平台的分成规则，女主播于某获得了打赏款的40%，平台方面获得60%。
0: 钱某的妻子孙某得知情况之后啊，起诉到了法院，请求确认丈夫钱某的打赏赠与行为无效，要求女主播于某以及网络平台全额返还打赏款，并且呢确认返还的钱归孙某个人所有。当地法院经审理认为，丈夫为建立维系与女主播的不正当男女关系，使用夫妻共同财产进行了大额打赏，该行为违背了公序良俗，因认定为无效，女主播呢获得的打赏款这些项目呢也是应当全额返还的。
1: 同时，网络平台公司对于主播着装暴露、直播行为包含挑逗性、暗示性动作等情形，没有采取有效管控措施，消极应对监管部门关于消费提醒、打赏限额的明确规定，存在明显过错。法院酌情判决平台返还打赏收益的30%。钱某擅自大额打赏的行为属于挥霍夫妻共同财产，依据相关规定，法院确认返还的全部打赏款归妻子孙某个人所有。
0: 在这里我们需要说明的是啊，夫妻中一方私自动用共同财产打赏主播，另一方想要讨回打赏款，并不一定都会获得法院的支持。像此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呢就发布了一起直播打赏案例。高某和刘某是一对夫妻，2024年开始啊，妻子发现丈夫沉迷看直播了，这半年内呢是陆续在直播平台充值8万多元，累计打赏主播孙某2000多次。
1: 妻子认为丈夫无权处分夫妻共同财产，于是起诉到法院，要求确认充值打赏行为无效，让主播孙某和直播平台返还财产。
0: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丈夫高某的充值打赏行为呢具有小额、高频、长期的特点，没有超出日常家事代理权的范畴，本案呢不存在合同无效情形。最终妻子刘某的诉讼请求被法院给驳回了。
1: 法官说，如果打赏的金额和频率符合家庭一般消费水平，应当认定为一种日常消费，属于夫妻一方对共同财产的合理处分，并非无权处分行为，那另一方无权要求主播返还。
0: 所以说我们看得出来啊，同样是打赏，实际情况呢不同，这法律定性也会不同。要是夫妻一方正常消费，小额打赏，这笔钱呢一般是很难要求返还的。但要是为了维系不正当的关系而进行打赏，或者是进行非理性的大额打赏，则会被认定为挥霍夫妻共同财产，另一方呢是有权讨回打赏款的。
1: 显然打赏啊不是不可以，而是不能突破底线。那具体来说，打赏者呢不能挥霍家财，更不能为了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啊而一掷千金，进而做出伤害夫妻感情的事情来。夫妻之间呢要懂得换位思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然的话呢就很有可能会落一个众叛亲离的下场。那要知道啊，这法律呢从来都是保护夫妻之间无过错的一方，非理性打赏最终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0: 下面咱们要说到的这件事啊，真的是让人哭笑不得。两名毛贼呢是自作聪明，为了掩人耳目，特意借来了一辆豪车，打算进入云南昆明的一个别墅区伺机入室行窃。
1: 这辆豪车啊还真让别墅区的保安放松了警惕。两人进入别墅区之后呢，成功翻墙进入到了一户业主的院子里，可还没容他们开始盗窃呢，别墅里啊突然有人高喊抓贼。两个人一听啊撒开腿就跑。
0: 原来啊他们选择的这户业主家，光是院子里面的监控探头啊就有4-5个，他们一进入院子就被业主给发现了。问题是啊，这个时候想逃跑他们还跑得了吗？
2: 被住户的抓贼声吓到后，翻墙进入院子的男子和同伴驾车仓皇逃跑了。
3: 我们这个家里面进了一个小偷啊，然后我们把他赶跑，跑到家里面来，然后在家里面发现，然后直接跑掉了。
2: 民警调查发现，两名嫌疑人在前一天就来到小区提前踩点儿。
4: 隔壁的那个房屋正在装修，两隔壁的联排别墅装修的话，其实另一侧两侧贴合，只是一个矮脚围墙，大概1.5米的高度。
2: 当天凌晨实施盗窃前10多分钟，嫌疑人再次驾车

0: 来到小区，为了不被小区的保安怀疑身份，他们两次进小区都开着豪车。
1: 就他们进小区就谎称是他们是来某某摄影工作室啊找工作，或者说他们当时开的车是借来的，也是算比较名贵的车辆，是吧？然后进小区的时候，他们觉得说，保安觉得说不太可能，像是开这种车的人，不像是来盗窃的，不像会偷东西的那种。
0: 为什么挑中这个小区？嫌疑人交代，两人从曲靖出发前，专门在网络上精挑细选了一番。
1: 他们搜索的内容大体就是什么昆明老钱住宅区啊，什么之类的，别墅区内住的肯定是有钱人，在他们的这个理念里面。
0: 而精挑细选的两人却偏偏找了一户安装有多个安防摄像头的人家下手，翻墙张望摸索，整个过程都被摄像头记录了下来。
1: 他们觉得偷东西很简单，就是进去拿了就走，跟买菜一样。周边环境很明显的，它是有那些监控探头是很多的，人家一个院子里面四个监控探头，头外加楼上一个五个。
0: 经查，两人均有盗窃前科，其中一人近期刚刑满释放，案发后不到20小时，两人就在曲靖被抓获。目前，两名嫌疑人因涉嫌入户盗窃未遂罪被警方刑事拘留。
2: 显然做贼心虚这个词儿啊，是被这两位演绎的淋漓尽致。然而呢，只要做了贼就难逃法律的惩罚。还是那句话，莫伸手，伸手必被捉。
3: 转眼啊，这暑假已经进入尾声了，很多家长呢都想抓住假期的最后的时光，带孩子呢去体验有趣又有意义的亲子活动。这不，近日非常受小朋友喜爱的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重磅返场了，全新生日专场登录了中国木偶艺术剧院。那么现场有多热闹呢？咱们赶紧一块去看看。
4: 我就是霸王龙雷奇，我要走在最前面去探险喽！
5: 近日由卡酷少儿与哔哩哔哩联合打造的奇幻探险互动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在木偶剧院开启了返场演出。该剧讲述了霸王龙雷奇与伙伴们开启奇妙旅行，孩子们可以化身恐龙小专家和雷奇携手探险。
6: 因为我们这个舞台剧它其实是一个奇幻的亲子合家欢的探险舞台剧，所以我们的互动是非常多的。然后每一个幕间包括全程的，我们基本上是70分钟的时间全程在互动。然后我也会作为月亮带着小朋友们去玩起来，因为您看我们像各种各样的神奇互动都有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一起去玩球，然后还有一起参加这个恐龙知识的大挑战。我觉得我们就是通过一个层层递进的剧情，让小朋友们去思考自己的优点啊，自己对友情的理解啊等等，就是他们一个对爱的探索吧。
5: 而据了解，本次演出还是全新推出的雷奇生日会限定专场，专为当月过生日的小朋友们准备了专属生日福利与仪式感惊喜，为孩子们创造专属回忆，吸引了众多亲子家庭的参与。
7: 特别特别喜欢看这个动画片，他也能够亲身的感受到这些玩偶啊，大型的跟他们互动，我对他们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8: 所以我们这回买的还是第一排正中间，对，想让他多看一看，然后让他不胆怯，能跟现场的演员互动。
9: 因为这是绘本剧嘛，所以孩子们很喜欢古龙嘛，然后绘本剧是本来是在书本上的东西，就绘本纸面的东西搬到这舞台上，我觉得很有意思，孩子们来体验一下，就孩子会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嘛，就是孩子们可能对这个本身的形象还有故事可能理解得更深刻一些。
3: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旅游专列，现9月团期已经接近满员了。那么，为了满足更多朋友。

0: 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十六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友伴平台或是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十六届集体婚礼等您来，报名热线6331-2752。
1: 十年求职一路波折，
2: 一直在找工作，就是。
0: 你是学什么专业的？
2: 学机械。
1: 情感空白的他，从未恋爱。
0: 有你曾经暗恋过的吗？
2: 可能有点意思吧。
0: 那你去追过人家吗？
2: 没真正追过的。
1: 明确的择偶标准，为何遭到现场嘉宾集体质疑？
3: 他对未来的一个设想，可能还不够成熟。
4: 如果我是闺女，那我是不愿意嫁给他。
5: 根据自己的条件，真实的定一个位，你才能找到相应的能跟你在一起生活的人。
1: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0: 妈妈在这躲雨安全吗？不会有危险吧？
1: 咱们就躲一会儿雨，没事的。

0: 大侠相救，起初误会您了，今日若非你出手，我们母女二人定然难逃一劫。
1: 两位客气了，汛期来临，无论避雨还是自家老房，都要仔细检查墙体、屋顶和地基，发现险情立即撤离。
2: 我记住了，叔叔。
3: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4: 10年求职一路波折，
5: 一直在找工作，就是。
3: 你是学什么专业的？
5: 学机械。
4: 情感空白的他，从未恋爱。
3: 有你曾经暗恋过的吗？
5: 可能有点意思吧。
3: 那你去追过人家吗？
5: 没真正追过
4: 的。明确的择偶标准，为何遭到现场嘉宾集体质疑？
6: 他对未来的一个设想，可能还不够成熟。
7: 如果我是闺女，那我是不愿意嫁给他。
8: 根据自己的条件真实的定一个位，你才能找到相应的能跟你在一起生活的人。
4: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3: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4: 在昨天的节目中，往期女嘉宾讲述了她曾经与现场梅波先生的相处经历。
9: 她性格上的一些问题，这么久没找着，我觉得我看法没什么错。
3: 你先暂时离场一下好吗？
9: 如果加完辣这边，我就顺手拿筷子再加不辣这边，这她就受不了。
10: 她能吃辣，她不是能吃辣的。拿她蘸了两次、蘸很多次那筷子到我这儿夹。
9: 菊花楼走到主楼得300-400米吧，一路上就埋怨我。
10: 得带她，有点相对带小孩一样。
9: 她跟反正坐在这儿都不像，就判若两人。
4: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了解他们的故事。
11: 大家好，我是姚佳梦，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3: 哦，梅波回来了哈，我们先让梅波回到我们现场来。梅波，刚才听了会有一些心里不太舒服吗？
12: 对我批判说了什么了？

0: 完全没听到。
1: 我就听到一个，就是咱们那个什么出去录录视频，到最后
0: 啊，
1: 埋怨你来的那个事儿吧。
0: 哦，
1: 你这不已经过去的事儿了？然后我就上面说了一下我的一些，当时的一些主张，还有我现在对这个事儿的看法。
0: 好，
1: 就翻篇了呗。
0: 是是是，不过我觉得哈，在下一位先生上场之前，就现场吧，你觉得谁是可以聊一下的？像小龙，你觉得怎么样？
2: 啊，刚才就是休息的时候他跟我聊来着，我觉得还行，都是南城的，
0: 离得近是吧？
3: 对，我们都是南城，都是十公里左右都用不了。
0: 哦，
3: 因为我们都是老宣武，都是10104的。
0: 哦，
2: 不是你们家哪儿没拆还行？
3: 没有拆啊。
4: 我觉得小龙这小伙子就不错。
0: 嗯，这接触这么有点时间，你就觉得不错啊？哎呀，
4: 阅人无数，一瞅这小伙子就不错
0: 啊。叔，您原来做什么工作的？
4: 搞实业。
0: 哦，那以后您没事不行，以后也来做观众呗，点评点评。
4: 谁知我够格不够格啊？我要够格就行，我不够格。
0: 我跟你讲，您这样。扫描我们这个二维码，然后加入到我们的选择时间俱乐部，然后加小助理的微信，然后你有什么诉求直接跟小助理说，你说我要来做这个志愿者，我要做现场的观众，都是可以的。
4: 哦，好嘞，好嘞，谢谢，谢谢。
0: 你看，叔叔觉得你们俩挺合适的啊，但还是这个问题，就这个孩子，他那个儿子的问题，这事儿不能怎么解决？会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3: 这孩子，因为我现在有一套房嘛，一居室，我儿子会和我妈住，我可以搬出去住，都是可以的。但并不是说不管这孩子，肯定管还是得管的。但是我可以，就是说我母亲也说过这问题，她可以看那个孩子。
0: 两个离得近吗？两套房子
3: 近啊。
0: 哦，那是可以的
3: 啊。
0: 那如果是这种方式，你可以接受吗？
2: 那得孩子成。得再过几年吧，孩子这不刚14、15吗？
3: 15没问题了，高中了。我跟我儿子
2: 那高中的那也得跟家长得督促得管呀，不能
3: 是得管，那个孩子是得管，孩子可以管，我也可以每天回去，但是晚上我还得再回来呀，也不远，
2: 不累呀。
3: 这没有什么呀，我觉得。
2: 哦，
0: 开车，
2: 我知道开车，
0: 几公里应该不是事儿。
3: 都有车也很方便，
2: 我知道的。我天天跑啊，你
3: 也不是说天天跑啊。偶尔回去也可以
0: 啊。不，你想一下啊，按你的节奏，2年以后你们俩才结婚，2年以后孩子都要上大学

0: 我也不知道，然后那个，然后就没干多长时间。
1: 方向不一样，咱就学一学呗。你其实你看有几个是学的这个专业，最终干的是这个呀？
0: 学了我也不见得就是不见得能干得了，就是。
1: 工作了多久？后来就不干了。
0: 工作试用期，后来是待的挺长时间的，就基本上就是一直在找工作。
1: 那你目前这个工作是高校的物业的前台？
0: 对，这是之前的这个。
1: 这也不干了。
0: 这个那个对方突然跟我说是学生放假，我说要放假办不了预约，然后那个是一个重点的学校，
1: 嗯，
0: 然后就不让我去了。嗯，
1: 那等于是现在又没工作了。
0: 对，但是我还是就有学历的，就是我是统招本，找工作可能是就挣份工资可能是。不太愁，就是
1: 啊。那原来这份工作就是高校的物业前台，具体做什么呢？
0: 收发快递，
1: 啊，
0: 然后指路，给一些参加会议的指路。
1: 哦，你喜欢这份工作吗？
0: 感觉还是挺轻松的，就是。
1: 嗯，比方说早晨几点上班啊？几点下班呀？
0: 这个。7点半到6点半。
1: 晚上6点半。
0: 啊，对。
1: 中间有休息吗？
0: 中间休一小时。
1: 这几个小时啊？好久啊，12个小时减一个小时，1个小时啊。
0: 啊，对。
1: 然后那收入呢？
0: 收入在社招也还算高点，就差不多5000块钱吧。
1: 管吃管住5000块钱。
0: 嗯，对。
1: 其实也还行，就是真的到手里是5000的，对吧？这么说，嗯，在找工作的路上还是挺波折的，是吧？
0: 嗯，对。
1: 从大学毕业，本科毕业应该是22岁，到现在10年了，对吧？为什么你觉得就每一个工作做的时间都没有那么长？这个物业的工作，物业前台的工作做的多久？
0: 这个试工，
1: 所有的都没过试用期，对吧？问题出在哪儿了？
0: 可能没找合适的吧，我觉得。
1: 什么叫合适？
0: 就是说，社会上比较适合我的。
1: 我现在把你派到那个上九公司去，
0: 哦，
1: 需要学历吗？不需要。你先去面试一下，现在老板在，他真的就是老板。
0: 啊，你是做什么的？
2: 我们是做搬家，做那个物流送货。
0: 哦，
2: 啊，家政也覆盖也涵盖。
0: 哦，
2: 啊，
0: 我还是就是对就是。我毕竟是就是本科对那个就业单位还是行业也都有要求的，就是一些
1: 就是你对公司有要求，
0: 对
1: 吧？对，
0: 一些偏体力的可能是做不了。
1: 那你这个物业的前台其实跟你的专业已经偏差非常大了。
0: 啊，对。
1: 也能选择呀。
3: 就是他吧，有点那种不长性，就不就是在一个工作上不能待很长时间，就是也是个问题。
4: 其实我想了解一下这先生，就是，你这几份工作都是过试用期或者没过试用期，是你不干了，还是公司没有继续录用你？
0: 公司没录用我。
4: 啊，是公司一共几份了？
0: 挺多，基本上，两个月一份吧，
4: 就是2个月一份，那大约几份的？因为你毕业10年了。
0: 因为我刚开始毕业也不会找工作，就是，找一些那个就是体力的店里的工作，比如说咖啡师啊这种工作。后来一看就感觉就是很多人就不是特别主流，不是说是。就本科生应该要找那种工作就不去做了。
4: 嗯，那也就是说刚开始这工作还是比较有选择的，后来就想有个工作咱就先试试干，差不多找的。但是有大约几份的工作就是因为对方企业没有继续给你转正，是吧？
0: 啊。
1: 哎，你爸爸妈妈怎么说你工作的事儿？
0: 父母都是50几年的人了啊，然后那个就是管不着我这些事儿。
1: 不管
0: 啊，
1: 管不了，
0: 管不了的。
1: 穆老师，你要有这么一个好大儿，你会怎么办？
5: 这个话题我跟我媳妇儿聊过，就是我们培养到18岁，就让他自己开始拿主意了，然后我们可以出建议，啊，我们不决定他。 因为他要为他的每一个决定去负责，

0: 去体会这个社会，他是体会自己的生活。
1: 对，
0: 对了，哎，他就觉得我的选择是对的，错了，哎，他能从里边吸取一些他自己的经验，那么他以后的路他自己得担得起来。啊，我们会建议说，哎，你往左走还是往右走，但我们不强迫。
2: 所以爸爸妈妈会给你建议吗？
3: 没，给不了建议。嗯，
4: 你爸爸妈妈做什么的？
3: 国企事业单位的。
2: 那你现在我看日常生活很简单哈。嗯。那你喜欢什么呀？都平常忙些什么？玩些什么呀？
3: 看看腾讯新闻这种的。嗯。看看那个国安。
2: 踢球。
3: 啊，对。哦，
2: 你自己踢球吗？平常？
3: 我不常踢。
2: 为什么呀？
3: 因为我岁数比较大了，那个。
2: 这又不是真去比赛，让你代表北京队去比赛去，这不是娱乐吗？你看像那个谁孟博，他39，他还踢球呢。
3: 我们那边没什么场地。
2: 那你平常做什么运动啊？
3: 平常能骑车，
2: 骑自行车是吗？啊，
3: 对，然后那个偶尔我妈有那个健身卡，可能我去那个游泳健身，就这样。嗯，
2: 然后上上网健健身，然后还干嘛呀？
3: 打简单游戏。哦，
2: 玩什么游戏啊？
3: 斗地主这种的。哦，
2: 平常做家务吗？
3: 平常做。
2: 跟父母住在一起？哦，你负责家里的什么？
3: 我说洗碗抽桌子。
2: 就是洗洗碗？
3: 对。
2: 收拾桌子？
3: 抽桌子。
2: 哦，抽桌子。
3: 对，
2: 就是那个把桌子要瞪大了。那做饭你不做？
3: 做饭那个偶尔做也。哦，
2: 洗衣服收拾家都是妈妈在做。
3: 洗衣服也洗，我自己衣服我自己洗。
2: 那现在的确日常生活很简单，会跟朋友聚会吗？北京的孩子呀，从小学，恨不得从幼儿园开始。
3: 没什么那个交际圈了。
2: 初中、高中总要聚吧。
3: 以前聚过，但都是散了。
2: 接触也不多了，是吧？啊。这生活的确很简单啊，工作经历也简单，日常生活也比较简单。那父母你天天在家里打游戏的时候，他们会叨唠你吗？嗯，
3: 他们不叨叨。
2: 然后会催你找个女朋友什么的吗？
3: 催不了。
2: 那你为什么来到选择了？
3: 我可能是一年之内有这种想法吧，就岁数比较大了，就开始相亲。
2: 那你怎么知道选择这节目呀？
3: 这个节目是比较那个广泛的吧，我觉得。
2: 所以就用这个方式啊，我觉得真的很积极。我看你情感空白，从来没有谈过恋爱是吗？
3: 啊，是。
2: 有你曾经暗恋过的吗？
3: 可能有点意思吧。
2: 那你去追过人家吗？
3: 没真正追过就。
2: 那都干过什么？比方说给人发个微信？
3: 不，到不了，就借个东西好吗？
2: 借个东西？
3: 对。
2: 那你不借个东西，你借的东西那哎，谢谢你。
3: 借个文具什么的。
2: 我请你喝个咖啡。
3: 哦，到不了这份儿了。
2: 那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啊？
3: 初高中。
4: 哎呀，反正这个现在我的人生经验就是，不能太挑了，不能太挑了，太捡了，太挑太捡就会错过机会。
2: 我觉得挺奇怪的是，爸爸妈妈什么都不着急，什么都不催你。
3: 哦，那个我父母都。比较老了，都五几年的人。
2: 五几年多大岁数？
3: 70左右。
0: 比我们大。
2: 70左右。
3: 对，所以说那个。
2: 哦，所以要你要的比较晚。
3: 啊，对，也没就是也没有这个意识可能没。
2: 所以他们就比较宠你。
3: 宠
2: 你想怎么着怎么着，是这意思吗？
3: 啊，有点宠我吧。
2: 但是你看我们这叔叔哈。说你是哪几年的？
5: 我是65年的。哦，
0: 长我一岁。
5: 他的父母至少比我们得大个6、7岁、7、8岁吧。
3: 哦，我爸是
5: 你爸爸是五几年的呀？
3: 55年的。哇，
5: 后55年的比我们大10多岁了。嗯，
2: 到这个岁数不应该更着急吗？你看您就很着急你儿子，我觉得不应该更着急吗？
5: 你听我跟你说啊，到他父母这年龄，如果身体再不太好的情况，他就什么都管不了了。他想管都管不了了，想给带孩子都已经很难了。嗯，哎，所以说你要过了一个年龄段的话，你想完成任务你都完成不了了。
0: 我跟你讲，还有什么呀？你比如现在我这儿子，他就爱玩不爱学，然后我媳妇急了，就心脏病快犯了。我说，如果你觉得你已经尽力了，他依然这样，他因为他没开窍，你跟他着不了这急，你最后是他也没教好，咱俩都病了，对吧？就是放下来别管，对吧？你、就
5: 是、那种不管是无奈，
0: 对，
5: 是没办法。
0: 就是说，就他那个精力是有限的，有的时候想管管不了，

0: 要不是自己崩了。
1: 你是独生子女吗？
2: 是。
1: 那也是爸爸妈妈四十多岁有的你是吧？
2: 对。
1: 对你也相当的宠爱了。那他们以前有孩子吗？
2: 没有。
1: 就是他们结婚晚。
2: 我父母也没办法，因为我家里就一套房，我也出去住不了。
3: 所以以后结婚还要住在这套房子里？
2: 结婚的话，那就双方考虑首付就是。
3: 住北京哪片啊？
2: 海淀清河。
3: 你们家现在这房子多大啊？
2: 房子不太大。
3: 你清晰的择偶标准倒让我挺惊讶的，这个择偶标准是什么呀？
2: 长相还经济都差不多，家庭条件都差不多了，一块儿共同努力。
3: 来，跟你一点一点说，长相，
2: 就
3: 差不多到什么程度？
2: 差不多就是长相，差不多中上，城有居民户籍城镇优先。
3: 为什么一定要找北京的？北京郊区的都不行。
2: 我不太考虑农村的。
3: 年龄呢？
2: 比我大一两岁可以。
3: 小呢？
2: 26、27。
4: 条件还是太高了，我就找一个能只要能生孩子就行。
3: 赵倩，来，或者以你26、27岁的心态，这么一个小伙子，你也是北京人，有北京的户口，然后你会选择吗？
5: 我可能觉得他对未来的这个设想可能还不够成熟。
3: 你能接受吗？
5: 可能不太容易接受吧。
3: 我们来问问哈，这有个妈妈辈儿的。如果您闺女26、27岁，这么一个小伙子说我特喜欢你家闺女，这种情况您会同意吗？
6: 绝对不同意。
3: 为什么呀？
6: 因为怎么说呢，就是如果单纯的不是这个小伙子，是另一小伙子说没有房子，那我肯定同意，我来买，对吧？年轻人嘛，他不可能说一毕业就马上有钱来买房子，所以做家长的应该的。哪怕我们是女孩，我出没问题。但是我听了刚才整个这个小伙子的这个故事以后嘛，我就觉得了，你看他从毕业以后找了一份工作他没干好，再找了一份工作人家没有录用，也就是说几份下来，那么肯定这里面就有原因了，就不肯定不光是人家用人单位的原因了。那么像对于这样的小伙子，如果我是闺女，那我是不愿意嫁给他的，因为我看不到未来的希望，没有潜力。
3: 所以我们的择偶标准虽然非常清晰，能不能调整？
2: 调整的年龄差不多吧，就是
3: 年龄要放松是吧？
2: 年龄，
3: 你有没有考虑过，比方说是一个外地的女孩子？
2: 这种不考虑。
3: 完全不考虑，
2: 只考虑土著的。
3: 你这么年轻的一个小伙子，为什么对地域的这个那么严格？
2: 因为我比较传统吧，那个我就是，就这土著比较好找对象，就是。
3: 你觉得你好找对象吗？
2: 我觉得土著比较好找，就是。
3: 你都做了34年土著了，你还一段情感都没有呢，你没有体现出这个优势来呀。
2: 可能在外地大城市的可能考虑吧。
3: 多大的城市算大城市？
2: 直辖市、省会城市这种。
3: 如果说

如果我觉得早一点说话，脑子在动。还有呢，咱就说捂软，哪个捂软啊？脖子软，头抬不起来，是吧？你抱着。

0: 首先，咱们来详细的问一问专家啊，后续应该怎么去解决？我们来看下一个关键点啊，京城第二代小儿培承袭温病学派，用祖传绝招帮助家长抓住孩子黄金发育期。我们直播间有康宝宝啊，也提出自己的问题了。有人说孩子一考试就容易腹泻，这是心理问题还是中药能调理好吗？求助。
1: 我觉得还是心理素质的问题
0: 啊，
1: 你教育的问题，家长呢对孩子呢考试之前要放松，然后呢还得是补肝肾啊。为什么呢？肝如果要是很旺盛，他胆儿大
0: 哦，
1: 所以你就滋补一点肝肾。
0: 还有一位啊说这个孩子地图舌一年四季都有，
1: 主要是脾胃的问题啊，一个吃要注意，别吃不好消化的，你整吃整天吃暴饮暴食吃烧烤，他地图舌就会反复出现。当然还有一部分一感冒地图舌也出来啊，病毒感冒鼻炎它也出来，所以预防疾病是第一的，饮食合理是第二的。
0: 我们关键点当中提到了温病学派，这是应该怎么理解呢？
1: 小孩都得的什么病啊？
2: 实火
1: 炎症对吗？炎症，嗓子红了，肺炎、鼻炎、咽炎啊，胃炎，全都是炎，肝炎是吧？全是炎。炎是什么呀？炎是俩火落起来，一个火俩火落起来就是炎呐。所以我们儿科的特点是热性的病多，这是我父亲给我讲，说它是热性的多，你要注意啊。我们用中药的新凉派啊，温病学派的新凉派，因为我师爷就是温病大家，我父亲的老师是京城四大名医孔伯华。孔伯华就是我的师爷了，我属于再传弟子。我们这个派系呢给小孩看病正合适，但是医生必须有经验，你一定要少立专啊，重病忌止，你不能的良药你一味的吃啊不行，而且不能量太大，所以温病学派治疗小朋友比较合适。
0: 如果说您也有相关的问题，也可以现在赶紧扫码进入我们大讲堂问一问专家。还有一点哈，其实就是有关于孩子这个睡眠的问题。
1: 睡眠太重要了，孩子的睡眠有别于成人的失眠，是吧？孩子睡不好，他跟成人两码事，成人他有成人的压力，那么小孩就是吃学习就是这点事儿，那么你就很单纯。所以我们中医有一句话叫胃不和卧不安，你胃不舒服睡觉一定不安生。有的小朋友叫夜哭狼，是吧？我们家住儿童院宿舍，夏天一开窗户，那病房的小孩哇哇哭一晚上啊，我们都在那听着，都觉得唱歌呢，是吧？已经就不烦了，就是

0: 但是呢，菜的味道做得非常正宗。在这胡同里边啊，这小小的饭馆还占了个第一。它呢是开业于1980，
1: 选择这个大红门的这个肘子，我们是选前肘，因为前肘吧它运动会多一点，所以它的肉呢会更紧实一点，而且咱们大红门这个鲜肘哈特别的嫩，然后我们做出来的成品还没切开呢，能闻到这屋里那个香气扑鼻。在后期切肘子的时候，你第一刀下去，这里面那香气直接就扑鼻而来。
2: 在北京说起吃肉，绕不开大红门三个字。几十年里，它是北京市民离不开的肉案子。大红门的肘子肥而不腻，瘦而不柴，一只肘子的本分它守了几十年。阅兵饭馆炖肘子有自己的讲究，老汤炖煮不加酱油，这是爷爷定的规矩。
1: 我们家这个老汤哈、您可以看出来它没有酱油汁，没有过多的颜色，因为我们这个肘子呀吃的就是葱和姜炖出来这个肉最原本的味道。得炖够了火候，像我们这个得炖6-7个小时。我们这个出品的标准哈是这样，我们拿一根筷子杵下去，它可以跟着筷子起来，稍微使点劲儿，它又下去了，就相当于是里面的肉质已经软烂了，有嚼头，而这外面的皮很紧实的包裹在一起，这就可以了。
2: 将炖好的肘子脱骨拆下来，再浇上用酱油醋和蒜泥制作的料汁儿，这份蒜泥肘子就算做好了。这么多年，郭华一直遵循着爷爷奶奶的要求。
1: 这是我爷爷奶奶他们手里拿着是他们年轻时候的照片，这张照片啊可有历史意义感了，这是我们当时80年的时候还没开门，等着用餐的顾客就已经顺着门口就排起了大长队。这张照片呢是当时我奶奶在出餐口的一个照片，大概是92年前后，是我们小时候，你看站成一排，我们等着给长辈们磕头呢。这张照片啊，是我们祖孙四代的照片，坐在沙发上的是我爷爷，抱着的是彬彬，这是我的父亲，站着的是我，爷爷正在给我们讲过去的老故事。基本上挑这匀溜的大的，像这种都特好。你看像芹菜咱们家也用的特别的多，咱们就得挑这种紧实的，你看上面的叶儿咱们可以拌凉菜，下面这杆儿咱们就切成丝儿做五丝桶。这白菜也是，你掂掂手里倍儿沉，
3: 哎呦真
1: 是
3: 啊，是
1: 吧，越沉的说明这个水头足，因为白菜。
2: 作为一个餐三代，郭华从小在餐厅长大，如今餐四代的儿子彬彬也到了要学做菜的时候了。
1: 闻见这香味了啊。来拌芹菜。这样
2: 郭华正在教儿子的是餐厅的另一道招牌菜五丝桶。
1: 五丝桶这是我奶奶的最爱，她挑选了5种她觉得最香的5种丝，鸡丝、鸭丝、肉丝、芹菜丝、葱丝，荤素搭配，就这样有了五丝桶。这就是五丝桶的那个外衣，薄薄的鸡蛋饼是透光，是把它放在这儿，这是面糊抹拌圆，看到吗，馅儿料可不能少，这要找手感。

0: 其实在卷五色桶的时候是更考验手艺的，因为鸡蛋皮它太薄了，要有摁压扯着鸡蛋皮的感觉，因为你包松了它一下锅就散了，但是呢你用力大了鸡蛋皮很容易就破。抓足足的量，慢慢的往上卷，慢慢的，哎，完现在就可以摁一下。我是看我妈包五色桶学会的，我妈又是看我奶奶包学会的。
1: 将包好的鸡蛋卷放入油锅炸至酥脆定型，简单切上几刀，这道菜便大功告成了。
0: 哎呀，我卷一个，好吃吗？
2: 嗯。
0: 现在的食客把它当个菜吃，其实我们的吃法还是春卷一样，拿小饼卷着五色桶，再蘸点酱，加点葱。现在的顾客哈，基本上是拿着五色桶的小饼卷肘子肉啊，这么着吃，创新吃法。哎，您好，面筋拍卖菜，尝我们家特色菜。哎，慢走啊您。
3: 哎，老板走。
0: 哎，拜拜。要不就门口啊。
3: 门口，门口吧。
0: 啊，那您坐这儿。家园。
1: 儿子彬彬写作业的一号桌，曾经就是郭华的书桌。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彬彬也正经历着郭华的成长历程。
0: 我小时候最羡慕就我们的同学，因为别人同学吧，放学回家以后都有家长辅导辅导功课。我放了学以后，我又只能回店里款台旁边那个一号桌，我们家孩子现在写作业那桌，给我印象特别深。就是顾客老说，哎，要不怎么他们家生意好呢？你看人家孩子这么吵的环境还能写得下作业。哎呦。我小的时候哈，家里一忙起来，那我肯定得伸把手啊，得帮帮忙。像我呢，就被分配扫扫地、擦擦地，这孩子们在家都得干这个。但是我不一样啊，我这个面积大呀，我这好几间房呢。可能看起来我的童年比别人更少了一些快乐。寒暑假的时候，我只有店里，然后我可能还得帮忙。但是同样呢，其实我也收获到了很多的成长。
1: 作为一个生在餐厅、长在餐厅的餐三代，郭华知道这样的生活对孩子来说也许并不容易，所以自己遇到的遗憾，他要努力为儿子补上。
0: 回家喽，今儿感觉怎么样？
4: 今儿感觉特棒。我又带顾客上厕所了，
0: 是啊，
4: 我又给顾客递纸巾了，我是不是特厉害？
0: 哎呦，真棒，好孩子。哎，来小心烫鱼丸汤，咱们176，三、四，去二店吧，我给你指一下，八。九十蒜泥肘子，阮家回锅麻辣牛肉，七八，来，
5: 不要辣的，
0: 好嘞，好，免辣，
5: 加辣椒，
0: 可以可以。可能因为小时候我对于父母陪伴是相对比较缺失的，所以在我现在经营饭馆来说，我再苦再忙，我也愿意挤出时间来多陪陪他，哪怕只是5分钟10分钟哈，咱们陪孩子动会动会，跑两步，跟着一块开心开心，我觉得这都是值得的。2、3、4、5、6、7。
1: 儿子彬彬在长大，岳彬在变老。郭华盼着孩子将来能懂，这间餐厅装着的不只是营生，也是几代人的光阴，是北京的一缕春风。等孩子再长大些，他会把锅铲都交出去，而那个时候，岳彬的故事还在继续。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岳彬饭馆味道掌门郭华。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

0: 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首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1: 这里是由首农食品集团为您冠名播出的味道掌门栏目，首农守护美好生活。您看现在的国贸异常繁华，云集了各种的商场、酒店、写字楼，透着这么高级。但是啊，倒退几百年，这地方呢挺荒凉的。在明代的时候啊，这个地方是皇家的张鹿房，专门呢给皇家养这个獐子和鹿的，供皇家打猎使用。到了清朝顺治八年，当时阿济格被赐死，就葬在了现在的国贸附近。这个地方呢叫八王坟，现如今的公交车还有这一站。说到国贸啊，很多老北京人还有一个熟悉的名字叫大北窑，但现如今呢还叫大北窑的人呢估计跟我差不多，都人过中年了。年轻人呢都喜欢叫国贸 CBD， 透着这么洋气。那么今天呢咱们介绍的这家餐厅就在国贸附近。这个味道掌门人呢，他是把自己的名字融入了餐厅的店名当中，也把家乡的美味融入了自己的菜品里。
0: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首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在北京一众湖北菜馆里，清水亭的山茶油丹江大鱼头是无数食客的必点。这一锅鱼头背后站着一位不想被苍二代定义的九零后主理人。
2: 时间还是一定要看好，千万不能提前上太多了，不要葱花的备注的一定要加上一个这个红色的夹子。
3: 我从小在一个做餐饮的家庭里长大，我身上有一个标签是餐二代，但是我非常希望我能够做出一点成绩，让更多人知道这个主理人他叫张婷婷，是有他自己的名字的。
0: 30多年前，湖北丹江口，张婷婷的父母白手起家，从一间小镇餐馆起步，把自家餐厅做成横跨南北、员工近2000人的楚菜标杆，也把家乡的风味稳稳端上了北京的餐桌。婷婷要想突破父母的成绩，首先就得选一道吸引人的招牌菜。
3: 我是离开我们丹江口，我才知道有的家庭是不吃鱼的。在我们家，每天中午都是要烧一盘，所以到今天，我依然认为就是鱼是我们湖北人，包括我自己，生命里最重要的一个食材吧。
0: 丹江口背靠水库，是南水北调中线的核心水源地。这里的鳙鱼肉质上乘，寻常个头7-8斤打底。大的能有10多斤，可现实的难题却是2000多公里的距离，怎样才能把鱼从丹江口火速运到北京，还能保证鲜活如初？
2: 这个其实很难运输，因为它太嫩了，轻轻一捏它就碎掉了，所以它每天早上都是清晨采摘，当天就要立即运到北京。我们的每一个小龙虾呢，它一定是鲜活的送到店里，从我们的潜江送过来，客人点了以后我们再去做。所以我们一直在坚持不食不食，不用那些处理过冷冻过工厂化的食材。
3: 好久没回爸妈家了，平常我也比较忙，他们也很忙，挺难凑一块儿的，所以今天难得回去陪爸妈一块儿吃一个晚饭。妈妈，我回来了。
4: 哎呀，婷婷回来了。
5: 哎呀，很好很好。
3: 张大厨，
6: 你今天有口福啊！你看做
0: 的什么好？今天张婷婷和父母约好了回家吃饭。
3: 好香啊！
0: 平日里这三位餐饮人各忙各的，能凑在一起吃饭的机会并不多。
3: 好吃好吃。
6: 是不是确认什么了？
3: 不缺，什么都不缺。

0: 我觉得羊肚菌都有点多余。
1: 其实我妈妈她不是太希望我来做餐饮，他们就非常希望我能够过一些更轻松更快乐一点的生活。
2: 哎呦，
3: 来一块坐。
2: 要不交往的话，大家看不出来，他都是一个是个小绵羊。你要跟他做生意的，追求完美的人，较真儿，就是这样的性格，干事儿执着，非要干的事儿一定要干。回家别忘工作，回家就是生活。
3: 进入餐饮行业以后，我都感觉他真的长大了，也是一个安慰。心疼的肯定心疼，特别心疼。你看他天天忙，
0: 确实有点闲。
1: 当我进入到餐饮行业之后，我就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时刻想过我会离开，就我不做这件事情了，没有给过自己任何退路。
0: 哎，这个
2: 菜，一汤
3: 一汤
2: 啊，
3: 来，
2: 祝你事业越来越好啊！
0: 好吧，都不碰一下。
2: 嗯，
3: 行
2: 行行，哎，行。
4: 从英国留学回来之后，张婷婷全身心地投入进了餐饮行业。然而离开父母的庇护，另立山头的过程并不顺利。
1: 来北京了以后，我第一件事情就是去三里屯开了一家面馆，叫牛二喜香香牛肉面，一度成为了北京面馆里的热门榜的第一，很长一段时间都是霸榜第一名。我们家其实是一直在做传统的中餐嘛，然后并没有做过这种快餐连锁的，所以我们在用料呀，包括流程化上，盈利模式有一些问题，就把它关掉了。我觉得到现在来说，整个做餐饮最快的那段时间，还真的是在三里屯开小面馆的那段时间，因为每天都沉浸在店里，你非常投入，你是100%是那种 all in 的状态。
4: 当时26岁的张婷婷第一次创业以失败告终，但是对她来说，这次经历收获颇丰，那些踩过的坑、吃过的亏全都化作宝贵的经验，为她日后经营清水亭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1: 我也一直在鼓励我自己，就是说我一定要有更多的生活的空间，我要过好我自己的生活，我才能够知道哦，顾客在这样的需求下他是什么样的，在运动之后他想要吃一个什么样的餐厅，他在跟朋友约会的时候他想要吃什么样的餐厅。
0: 这个吧，
1: 好像一个餐饮品牌，它代表了主理人你自己的一种主张吧。
4: 在创立清水亭的时候，张婷婷把自己的理念融入进去，她想做一种更年轻更时尚的厨菜风格，并且要让更多的人知道
1: 热干面得经过9981拌才最香。清水亭的热干面用的是特制的碱水面，不行了，真的太……我虽然有点害羞，但是我就愿意突破自己，我就开始拍拍视频什么的，把自己往外去推，然后慢慢的大家就知道我们了，好的口碑也流传出去，大家都说那家店很好吃。哦，原来湖北菜是这样子的。
4: 时至今日，张婷婷依然想撕掉餐二代的标签，但是在一次次工作当中，她逐渐的与自己和解了。
1: 我无法否认就是一个餐二代，因为我爸爸妈妈他们就是做了38年的餐饮，然后今天他们依然在做，所以身上天然就带了一个餐二代的标签，我就很希望自己能够变成一个做得不错的一个餐二代吧。
4: 清水亭这个名字藏着属于张婷婷的故事，这位在水边长大的姑娘，把千里之外的故乡鲜味端到了北京的餐桌，她带着故土的风味，挣脱标签，一路向前。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清水亭湖北菜味道掌门张婷婷。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一个背着大闸蟹西发招致， 用20年勤学练就淮扬刀工。
5: 父亲也是一个厨师，大家都非常的尊敬他，所以说我就选择了厨师这个行业。
4: 一个为爱北漂，把呼市烧麦做成京城排队王，一南一北两双手一条心，下周五味道掌门看两种人生，一味执着。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哎，迪迪，你发现没啊？这出伏之后这几天，感觉真是凉快了不少。
1: 是，
0: 时不时就下场雨啊。这早晚出门，小风一吹，真是感觉倍儿舒服。
1: 嗯，舒服多了啊。
0: 对，
1: 那老话说。

0: 道歉呢，别墅里啊突然有人高喊抓贼，两个人一听啊撒开腿就跑。
1: 原来啊，他们选择的这户业主家光是院子里面的监控探头啊就有四五个，他们一进入院子就被业主给发现了。问题是啊，这个时候想逃跑他们还跑得了吗？
2: 被住户的抓贼声吓到后，翻墙进入院子的男子和同伴驾车仓皇逃跑了。
3: 我们这个家里面进了一个小偷啊，然后我们把他赶跑，跑到家里面来，然后被家里面发现，然后直接跑掉了。
2: 民警调查发现，两名嫌疑人在前一天就来到小区提前踩点儿。
4: 隔壁的那个房屋正在装修，两隔壁的联排别墅装修的话，其实另一侧两侧贴合，只是一个矮脚围墙，大概1.5米的高度。
2: 当天凌晨实施盗窃前10多分钟，嫌疑人再次驾车来到小区，为了不被小区的保安怀疑身份，他们两次进小区都开着豪车。
4: 就他们进小区就谎称是他们是来某某摄影工作室啊找工作，或者说他们当时开的车是借来的，也算比较名贵的车辆，是吧？然后进小区的时候，他们觉得说，保安觉得说不太可能，像是开这种车的人，不像是来盗窃的，不像会偷东西的那种。
2: 为什么挑中这个小区？嫌疑人交代，两人从区境出发前，专门在网络上精挑细选了一番。
4: 他们搜索的内容大体就是什么昆明老钱住宅区啊，什么之类的。别墅区内住的肯定是有钱人，在他们的这个理念里面。
2: 而精挑细选的两人却偏偏找了一户安装有多个安防摄像头的人家下手，翻墙张望摸索，整个过程都被摄像头记录了下来。
4: 他们觉得偷东西很简单，就是进去拿了就走，跟买菜一样。周边环境很明显的，它是有那些监控探头是很多的，人家一个院子里面4个监控探头，外加楼上一个5个。
2: 经查，两人均有盗窃前科，其中一人近期刚刑满释放，案发后不到20小时，两人就在区境被抓获。目前，两名嫌疑人因涉嫌入户盗窃未遂罪被警方刑事拘留。
0: 显然做贼心虚这个词儿啊是被这两位演绎的淋漓尽致。然而呢，只要做了贼就难逃法律的惩罚。还是那句话，莫伸手，伸手必被捉。
1: 转眼啊，这暑假已经进入尾声了，很多家长呢都想抓住假期的最后的时光，带孩子呢去体验有趣又有意义的亲子活动。这不，近日非常受小朋友喜爱的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重磅返场了，全新生日专场登陆了中国木偶艺术剧院。那么现场有多热闹呢？咱们赶紧一块去看看。
5: 我就是霸王龙雷奇，我要走在最前面去探险喽！
6: 近日由卡酷少儿与哔哩哔哩联合打造的奇幻探险互动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在木偶剧院开启了返场演出。该剧讲述了霸王龙雷奇与伙伴们开启奇妙旅行，孩子们可以化身恐龙小专家和雷奇携手探险。
7: 因为我们这个舞台剧它其实是一个奇幻的亲子合家欢的探险舞台剧，所以我们的互动是非常多的。然后每一个幕间包括全程的，我们基本上是70分钟的时间全程在互动。然后我也会作为月亮带着小朋友们去玩起来，因为您看我们像各种各样的神奇互动都有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一起去玩球，然后还有一起参加这个恐龙知识的大挑战。我觉得我们就是通过一个层层递进的剧情，让小朋友们去思考自己的优点啊，自己对友情的理解啊等等，就是他们一个对爱的探索吧。
6: 而据了解，本次演出还是全新推出的雷奇生日会限定专场，专为当月过生日的小朋友们准备了专属生日福利与仪式感惊喜，为孩子们创造专属回忆，吸引了众多亲子家庭的参与。
8: 特别特别喜欢看这个动画片，他也能够亲身的感受到这些玩偶啊，大型的跟他们互动，对他们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9: 所以我们这回买的还是第一排正中间，对，想让他多看一看，然后让他不胆怯，能跟现场的演员互动。
10: 因为这是绘本剧嘛，所以孩子们很喜欢恐龙嘛，然后绘本剧是本来就是在 书本上的东西，就绘本纸面的东西搬到这舞台上，我觉得很有意思，孩子们来体验一下，就孩子会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0: 嘛，就是孩子们可能对这个本身的形象还有故事可能理解得更深刻一些。
1: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旅游专列，现九月团期已经接近满员了。那么为了满足更多朋友的出游需求，专列于10月10号特别加开了一班。
2: 专列全程12天，带您游览古都西安、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塔尔寺、莫高窟、扎尕那、茶卡盐湖、鸣沙山、月牙泉等众多景点。
3: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银发旅游专列，是老化服务进一步升级，拥有保障权、景点多、用时短等优势，广受游客欢迎。现9月21日团期已接近满员，为满足更多朋友的出游需求，专列将在10月10日特别加开一班。9月没有抢到位置的朋友，10月团期千万不要错过。专列由北京始发，前往四川、陕西、甘肃、青海，全程仅需12天，带您走遍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甘南秘境扎尕那、敦煌莫高窟、茶卡盐湖、鸣沙山月牙泉、花湖湿地、大柴旦翡翠湖等著名景点，全列为多项适老化、娱乐化升级的软卧包厢，独立空间，舒适私密，全程不换车、不换铺，车随人走、人游车等，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专列报名电话：96168、96168。金秋的祖国大地，层林尽染，叠翠流金，正是漫游西部四省的好时节。9月和10月两个团期可选，邀您坐上专列，游览水的王国九寨沟、甘南秘境扎尕那、中国最大湖泊青海湖、中华艺术宝库敦煌莫高窟，打卡古都西安、鸣沙山月牙泉、天空之镜茶卡盐湖，以及塔尔寺、兵马俑、拉卜楞寺、甲午海熊猫园等景点。这是咱们北京市民家门口的旅游专列，一站直达旅游城市，全程配

0: 松动牙拔除、残根拔除、补牙洗牙套餐四选一，并且赠送精美爱牙礼，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具体详情可以拨打咨询热线400-600-5770。
1: 15-5国民健康规划明确提出实施老年口腔健康促进行动，生活频道积极响应号召，开展公益爱牙行动，通过早期筛查与干预，提升老年人口腔健康水平，面向缺牙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口腔教授坐诊评估，为您一对一定制方案。咨询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2: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3: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0: 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在去年的八月，我们栏目对渔阳饭店停车场违规建设围墙，在人行道上设置支撑杆，影响附近居民出行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报道。在我们第一次拍摄的当天晚上，在属地街道的工作下，渔阳饭店进行了一些及时性的整改。在节目播出后的两周左右，我们又进行了回访，困扰居民们的围墙以及道路支撑杆全部拆除，影响附近居民和过往行人多年的老大难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但是当时呢，居民一共有三个合理诉求：拆支撑杆、拆危墙、恢复绿地。当时呢，前两个诉求呢已经彻底的解决了，但是第三个诉求，也就是恢复为绿地的问题啊，还没有开始进行整改。那居民呢，希望能够继续的推进。那么过去的一年啊，我们也是一直在关注着这件事儿。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整件事儿的来龙去脉。
1: 我呢就是在这儿住不远，常在这遛弯儿。这个铁柱子、铁架子特别妨碍人走路。你晚上遛弯没有灯，我曾经就是去年被摔了，你看啊，这现在还有伤呢，给我摔的整个一大马趴。
2: 陶女士所说的这个杆，在这条路上一共是有七根，间距大概在1.5米左右。那要是七根的话，大概在10米左右。这根横杆呢，是侵占了这个人行道大概有个1米多。
1: 这点有多窄？
2: 对，
1: 两个人能过吗？如果俩人走路不小心绊的，就是这一下就扑过去。
2: 他知道很多年了吗？
1: 这常年在这儿，
3: 有小一年吧。
2: 哎，我们看。
4: 去过
2: 那边还有，那是第三个了，那就意味着我们经过了三面墙，三条路都有埋伏。刚才我没都看到了，附近居民老人居多，年轻人摔了可能还就是磕破点皮儿，老年人要摔一下，在这种坚硬的这个青石路面上，那确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安全隐患。之所以设置这样的一个柱子放在这儿，感觉好像是一直在撑着这面墙，是因为这面墙是随时要倒吗？
1: 对，倒塌倾斜了。这个墙呢是多年围的墙，里头遭的要命，整个那砖呢全是巴拉砖头了，有窟窿的，原来有倾斜度，全露着墙皮了，所以呢它又刷了刷，完了把这个顶下去了。如果没这顶，这墙是忽闪忽闪的，咱们这些人一推就推倒。
2: 这个杆子是谁支的呢？
1: 就是渔阳饭店，
5: 因为这是渔阳饭店的停车场。我们的诉求不仅是要他撤他这个，撤了这个我们隐患更大了，那他就应该拆了。这一块原来都是绿化，他们是占用了绿化做了停车场，还不安全，还把绿化恢复起来，这是正常的。
2: 我们这边手里呢是拿到了一些居民给我们提供的答复意见书啊，还有一些有关部门的回复函。当时居民们是举报过，北京市刽子委朝阳分局给了一个举报事项告知书。渔阳饭店主体东侧停车场规划为原生态庭院，我局已告知渔阳饭店负责人尽快按

0: 要规划许可进行整改。居民们其实针对于这个事情一直在进行举报，2024年11月12日反映的。关于危案规划实施问题，经查询相关材料，余阳饭店在2008年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同年项目建设完成后申请规划核验，由于其危案规划实施，我单位下达了建设工程规划验收不合格通知书，并且归自委朝阳分局向余阳饭店曾经致过函，明确要求余阳饭店履行规划许可证的相关要求，其中明确了要抓紧拆除顶部设备机房等原有建筑，恢复院内东侧的西式园林、原生态庭院和完成待征道路用地腾退移交工作。涉及到的这三个，东侧的西式园林和原生态庭院和完成待征道路用地腾退移交工作，指的就是这个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停车场，但截至目前尚未收到余阳饭店的规划验收申请。现在我们首先明白了，居民肯定首先想要的第一个诉求，这个东西是想拆掉，对吧？第二个诉求涉及到更深一步，想把这个墙也干脆拆掉。
1: 那当然了。
0: 第三个居民的诉求是要把里边恢复成街心花园，是吧？
1: 对对对。
0: 先拆杆再拆墙，把里边再恢复成街心花园，是这个吧？啊、
1: 它本身就是绿化，你就还我们绿化。
0: 现在我们去到余阳饭店，跟余阳饭店的相关负责人沟通一下。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
2: 我先跟我们领导说一下。
0: 嗯，
2: 好吧。
0: 我们先去最里面的那个停车场。
2: 那也是我们的。
0: 我的需要。
2: 再见，好吧。
0: 你请示需要多长时间？
2: 几分钟。
0: 好的，我们配合你一下。
3: 这是我们总办主任。
0: 您好，总办主任。
4: 你好。
0: 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
4: 哎，你好，你好，这回过来就是把这个诉求是传递给我们，让我们去上上面反映，还是就是什么
0: 意思呢？一个是传递给咱们，
4: 对对对，
0: 然后再一个看看，就是之前咱们这事儿都不知道。
4: 我的确是不知道。
0: 那我也不耽误您的时间，那就帮我们再上传一下。
4: 对对，上传一下。
0: 我面前坐的这三位呢，是朵亚庄街道的相关的工作人员。我刚才呢也非常详细的把这个今天附近居民给我们的这个诉求，以及确实看到的这个实际情况，跟三位领导进行了沟通。
5: 针对这个问题，我们街道办处还是都是属地责任，这个是毋庸置疑的。从这个地方大门出去以后，我们就去那个我们的这个产权单位啊落实这项工作。
6: 记者采访结束后，当天晚上11点，20根支撑杆已经全部整改完毕。而在采访结束后的2周以后，附近居民再次联系了记者，表示支撑杆以及围墙的问题有了新的进展。
0: 随着我们的报道之后，今天我们再次来到这里之后，可以看到我顺着这儿能直接看到亮马河的河畔，原本的围墙已经被拆除了，路面上栈道的支撑杆也已经没有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呢，是得到了彻底的解决。
5: 7月28号我们接受这个媒体的这个见面采访之后啊，街道办处高度重视，成立了专班，也责成我牵头来落实这个事儿，考虑到老百姓出行这个安全的这个方面。8月5号，我们接到了归子分局这个围墙违建的这个线索进行了移交，我们办处对余阳进行约谈，达成了这个拆除的意见。8月12号，我们出动了2台挖掘机，出动了大约40名工人，早晨8点到下午4点就拆除完毕了。
0: 我现在是在余阳饭店的停车场，上一次呢我们就是在这里，然后去说的这个余阳饭店里边这个停车场围墙它所存在的一些诸多问题。那现在我再次来到这里，大家随着我的镜头看，首先我们把镜头转向右边，是非常通透的，一直到这边是亮马河河畔，确实是给人的这个心情上啊和整体的这个观感上都带来了非常非常大的提升，人居环境也有了一个很大的提高。今天来的时候有没有感觉这个环境很陌生？
7: 是、就是稍微就觉得呀，这边能看见这边了、
0: 拆了之后等于说上次您说的那个下绊的情况应该就不存在了吧？
7: 没有下绊的了，你看现在两人走可以随便走。
1: 搬这儿了快40年了、这儿是个绿地，我还在这挖野菜
0: 啊，
1: 但后来都成那他们停车场了、哎呦这堵的黄金了。我今天一看真喝了，可痛快了。
0: 在上次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也提到了，居民一共有3个诉求，还有一个就涉及到现在的这个原本的停车场恢复成绿地这样的一个诉求。
6: 按照原有规划，余阳饭店院内东侧的停车场应恢复为西式园林原生态庭院，但截止到记者回访时，停车场还没有开始整改，仍然是水泥路面。
1: 我们大家关心的就是、虽然这个墙拆了、围墙拆了、它今后的走向是什么？
0: 明白，就是还希望就是两个诉求满足了，还有一个诉求关于那个停车场恢复绿地的事儿， 对吧？
1: 它的走向
0: 还想再往下推一下。
1: 对。Yeah.
5: 关于停车场恢复绿地的问题，它是有这个相关的审批程序的啊。作为街道办事处这一个级别啊，这一级我们也是只是协调相关部门啊，督促我们是这个涉及到的企业啊，来进一步推动这项工作。
8: 从第一次拍摄到追踪报道，我们看到的是属地街道的及时响应和渔阳饭店在有关部门介入后呢表现出的诚意。困扰居民们的堵心墙终于拆了，道路支撑杆呢也全部拆了，不仅安全隐患消除了，视觉上来看呢整个路面感觉啊也是更加的宽敞了，确实是焕然一新。只剩下按照规划呢去恢复绿地的问题，相关工作人员呢也承诺会按照流程呢进行整改。看起来一切都是往好的方向在推进，但是时隔一年，附近的居民呢又给我们打来了热线，说这进展呀不太理想，还想让我们的记者呢再去跟进跟进，主要就是按规划呢去恢复绿地的问题。居民们说了，说左等右等，渔阳饭店呢终于开始动工了，铺土种草，可是居民却觉得这绿地啊好像跟他们想象的有点出入。
9: 第一个，我非常感谢你们那个北京电视台，这有个《生活帮帮忙》这个节目，我们觉得你们真的不容易。
6: 居民告诉记者，在去年的追踪报道播出后，停车场这片区域的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善，包括恢复绿地的问题也有了新的进展。
0: 我们在时隔一年之后呢，又来到了这个渔阳饭店，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啊，在原本临近这个路面的这个地方是已经冒出来一些绿草了。除了这一块之外，我们在现场可以看到那边也有大概是两片啊这样的一个地方，这边一片那边一片，这两片都是现在我们看上面是有这个青草长出来，好像是绿地的一个状态了。
6: 围墙拆掉，停车场也按照规划恢复成绿地了，似乎一切都已经尘埃落定，问题都解决了。可居民们却说，的确是绿化了，也种草了，但您看看这草的模样。
10: 这哪是种的草啊，稀稀拉拉，你还不如种点豆芽呢。
11: 就几根那个非常可怜非常可怜，就跟那个秃子脑袋上长几根鸡毛似的。
10: 这旁边那绿地的草没法比，这稀稀拉拉长点草，很多地方就斑秃了。
6: 不仅如此，居民们说下雨天您再来看看吧，而正巧拍摄当天就下起了雨。雨停以后，记者发现
0: 它这个水还下不去，
10: 下了雨以后现在那儿就跟个那个稻田似的，里面全是水，就成了水池子了。
11: 连那点小绿苗啊都摇摇欲坠啊，估计再下几场雨就连绿苗这都冲跑了没了。
10: 再一个它这生蚊子是很厉害，一场雨过去这一晚上这地方它就生很多蚊子。
12: 不是把这全恢复就恢复成这样了，这就是恢复绿地吗？
6: 那这草地为什么会长成这样，又为什么会出现积水的问题呢？
12: 你看这两边草为什么不一样，这边这么高，但是它本身它底下就是土，为什么它这长得这么小，原来就是跟这是一样，都是石头面。
6: 居民说，渔阳饭店在把停车场恢复绿地的过程中，是直接在停车场的地面上铺的土种的草。
0: 我们可以看到现场其实很明显，这是原本的那个基石，它是高于地面的。我们去年来的时候，第一次来的时候它就存在，但现在呢就等于说这块地方它并没有被去掉，也没有被铲除，然后呢它是在上面呢整了这样的一个混凝土的砖垒起来之后，它中间呢在这里边呢填了一些土，撒了一些草籽儿，现在草已经出来了，是这样的一种绿化。
12: 看见了吧？
11: 到了。
12: 看见了吧？
13: 这是啥？
12: 哦，这是当时这个地面柏油马路啊，看见了吧？
14: 就搁了一层浮土，没有六七公分都没有，
0: 两个指关节差不多4-5厘米，
10: 高的厚的地方可能5-6公分，矮的地方连2公分都不够，凸显一个根扎不进去，吸收

0: 然后呢，这个边上还有亮瓦盒，景观效果它应该有一个统一性，
1: 整体更协调一点。
0: 所以这个建议就是按照亮瓦盒滨水绿道的这个标准，不，咱们可以大差不差吧，就是别同样的标准，因为那个造价太有点太高了，可能对企业来说压力也比较大了。
2: 对，
0: 那个咱们可以按照相同植物配比，但是数量可以稍微的略减一点，然后咱们按照这个统一的标准。没有条件实施的情况下，咱们可以先出个方案嘛，对吧？先把方案出出来，底下也算有个动作，也能争取一点主动性。
2: 您看这方案这个能不能先出呢？
3: 和部门反映一下。第二一个呢，我们会去密切的跟这个属地去沟通，我们结合属地的想法，再结合我们企业自身的这个能力，然后我们一起去协调解决这件事儿。
4: 我们能理解，可能渔阳饭店的这边啊，确实存在着资金方面的压力。我们也期待在相关部门的协调下，企业能够拿出兼顾现实条件和群众诉求的解决方案，把绿化整改落到实处。后续的事情有新进展，我们栏目呢也会持续的关注。这立秋一过呀，很多朋友呢就开始聊起来贴秋膘。那么传统印象里呢，贴秋膘呢就是以肉贴膘，要吃炖肉、烤肉、红烧肉。但是呢，您可能不知道啊，所谓的贴秋膘，这补的是夏天耗损的营养，而不是说单纯的脂肪。那如果说一入秋呢就着急的进补大鱼大肉，反而是会加重咱们的脾胃负担的。说起来呀，秋天呢正是根茎类蔬菜丰收的季节。那这些食物呢普遍含有丰富的碳水化合物，可以提供较多的热量，适合秋冬抗寒。而且呢，我们会看到它不像肉类那么油腻，不会给脾胃带来负担。那另外呢，营养的密度啊也比较高，膳食纤维含量丰富，可以促进咱们的肠道健康，增加饱腹感。那在这儿啊，咱们给大家呢推荐七种常见的根茎类蔬菜。那山药滋补脾胃，温而不燥；红薯啊补虚乏，健脾胃；芋头软糯，容易消化，是老人儿童理想的滋补食材。那我们再来说一说这莲藕啊，生吃清热，煮熟了之后吃啊，健脾益气。那还有这个荸荠啊，清热化痰，会缓解秋燥上火引起的不适。那民间呢，我们会看到有秋吃萝卜赛人参的说法，这真的是啊，吃白萝卜呢能够消食顺气，帮助咱们消化。还有呢，我们再说说土豆，脂肪含量呢比较低，富含膳食纤维，饱腹感呢也比较强。那平时呢用薯类呢去替换一部分的精米白面，是能够有效的去控制咱们的体重了。不过呢，我们也提醒大家，有三类人群的这进补方式呢要格外的讲究。脾虚的朋友呢常常食少腹胀，肢体倦怠，那进补之前呢先健脾和胃，那用山药小米煮粥啊就比较合适。那胃火旺盛的朋友呢，平时爱喝冷饮啊，容易口臭便秘，这进补之前呢得先清胃火，吃点苦瓜、黄瓜、冬瓜，等着胃火退了之后啊再补。那还有老人和小孩，这消化能力呢相对比较弱，可以适量的吃一点山楂这类帮助消化的食物。那最后再提醒一下各位朋友们，糖尿病人群吃土豆、红薯等食物的时候，那记得要相应的去减少主食的量，吃完之后呢要监测血糖。那我们来换个话题，那我们来关注生活频道呢为您组织了跟着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活动。9月9号北京始发，卧铺直达拉萨，飞机返回北京，行程9天，带着您游览布达拉宫、大昭寺、雅鲁藏布大峡谷、扎基寺、巴松措、羊卓雍措等10余个名胜景点，全程入住4钻游洋酒店，60岁以上报名享立减优惠。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5: 秋风拂过世界屋脊，西藏迎来最具诗意的季节。跟着 BRTV 全民健康学院，由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为您开启一趟舒心自在的高原之旅。9天行程，玩转10余个景点，登临布达拉宫之巅，触摸千年历史的温度；大昭寺转经长廊下，感悟信仰的纯粹力量；泛舟巴松措翡翠湖面，探访空心岛千年古寺。 直面雅鲁藏布大峡谷，见证江水劈开雪峰的磅礴，卡定沟天福瀑布前看飞泉坠入秋色画

0: 果您想要报名，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9月9北京出发，我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人群享有优惠价格，避开旅游旺季，专享美食美景。如果您已心动，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
1: 生活每一天。

0: 场的蒋大厨给我们再上演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制作场面，大家来看一看啊。哇，特别像这个一个个小蝌蚪一样自由自在的在水里面游，这画面也特别治愈。您今天做的是什么美食啊？
1: 今天我给大家做的叫做防癌凉粉。做这个菜有两个关键，待会儿呢我再跟大家一道道的说来啊。今天呢这个凉粉呢是一种升级版的，加入了李老师和我们推荐的一种蔬菜汁，不但呢它的颜色好看，而且还增加了它的风味。这个弄好了以后放在边上先熬个汁儿，我们锅中先倒入一点点油，我们加入胡萝卜、香菇，我们再加入鸡肉把它煸散就可以了。
0: 好，在煸炒的时候问问李老师，刚才呢蒋大厨说了您今天有一个推荐的食材啊，哎，对我们的身体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2: 今天呢我推荐的这个食材啊正好对应了我们今天的主题，叫做开启癌细胞的自毁程序啊。它里边呢所含有的营养素硫苷，但是这个物质它没有防癌的功效，它要经过特殊的处理转变成我们具有防癌功效的营养素啊。它的功能的话，比如说它可以让我们的癌细胞自我凋亡，开启这种自毁程序。
0: 您刚才说到了还要经过一种特殊的处理，
2: 非常好做，只是如果我们忽略了那它的功效就会大打折扣了。

0: 他再次回归选择舞台。
1: 但据我所知，其实你跟那梅波你们俩人还接触了一下，是吗？
2: 他性格上的一些问题，这么久没找着，我觉得我看法没什么错。
1: 你先暂时离场一下好吗？
0: 初次接触，吃饭细节暴露分歧。
2: 如果加完辣这边，我就顺手拿筷子再加不辣这边，这他就受不了。
3: 他能吃辣，他不是能吃辣的。拿他蘸了两次，蘸很多次那筷子到我这儿夹。
2: 菊花楼走到主楼得300-400米吧，一路上就埋怨我。
3: 得带他，就有点相当于带小孩一样。
2: 他跟反正坐在这儿都不像一种。判若两人，
0: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4: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在昨天的节目中，一号男嘉宾的父亲专程陪他来到选择相亲。
5: 他现在要找一好姑娘，真正爸爸跟他过日子，他怎么都行。他很喜欢小孩，怎么不喜欢呀？不喜欢自个儿的血脉断了。
0: 在谈及生儿育女时，父子二人意见对立。
6: 以前穷时候是有人想给我生，现在没人给我生了。现在你。
5: 那么咱们上选择来干嘛来了？上选择干嘛来了？
0: 接下来他与二号女士同场相遇，二人能否碰撞出爱情火花？让我们继续了解他们的故事。
7: 大家好，我是姚佳梦，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咱们有一个环节哈，穆老师又得让您比一下。毫不犹豫的，
6: 育儿谁主导带娃，老人帮忙带娃容易产生矛盾，你怎么解决？
2: 我觉得应该男士多带。
1: 为什么呀？
2: 因为女士就是从怀孕到分娩什么的都一系列特别受罪，生理上心理上特受罪，男士应该多担待。
1: 所以他因为工作，你看他要做公交司机哈，一天8个小时，他没到那个点儿，孩子放学了就是没有办法
2: 啊。那也没事儿，那也可以女士可以我接。
8: 你们觉得呢？这个问题将来生了孩子
9: 有的话就自己带。我是觉得我是他的妈妈，只要我能克服，如果我有孩子我就是应该亲力亲为才对。
1: 那如果人说了我没时间，那我家里人有人，我让老父亲带行吗？
2: 啊，也行吧，
1: 这你是可以接受的。但问题在于，如果你的育儿理念跟老父亲的育儿理念不一致的时候怎么办？
2: 那就沟通呗，探讨一下。
1: 这未必你们俩能成哈，你们俩未必能成。就这种类型呢，你觉得能沟通吗？跟这个叔叔？
2: 我能沟通。
1: 就比方说我们有一位嘉宾来说，他说他带孩子，他就让他妈说今天吃饭用左手，下一顿就要用右手，下一顿再左手，再然后又右手，说这个对大脑好。儿媳妇提这要求了。
8: 儿媳妇
5: 这姑娘说的挺对，有好多人得能沟通。现在这个教育的战术性问题啊有很多很多，但是教育孩子还是按照咱们老的传统，仁义礼智信，但是仁义礼智信里边要加上有竞争精神。
1: 你看完了吧，这不开始有理念的不一样了吗？人儿媳妇说了，就是要今天吃饭用左手，下一次用右手，左手右手，左手右手。你一说这个还得按老理儿来呀。
5: 不是，但是也得有好多事也得实事求是。
1: 完了，你看
5: 慢慢
1: 好了，
5: 慢慢
1: 你在家你爸是不是就用这种方式？
5: 慢慢探。
6: 我爸老跟我后妈一块儿待着，我基本上见不着他们。我现在就属于是类似于跟孤儿似的。
1: 你有点可怜。
6: 不是，没事，我喜欢独处，我喜欢看电影，就跟那个刚才那姐姐说的是，我也特别喜欢看电影。
2: 那我插一句，您是就是跟父亲分着住，您自己住是吗？
6: 我自己住。
10: 没有独立的住房。
1: 你看，就像刚才这样，媳妇儿说了，左手右手，左手右手，老父亲说还得按老理儿来，你向着谁？
6: 还得尊重科学吧，这个看看哪样最科学，不要说向了谁，永远不能情绪化，知道吗？科学。
1: 你这个话说的，我们都乐了。你看，
6: 好多
1: 为啥呀？赵倩，你为什么乐成那样啊？
11: 他在跟父亲相处过程中，其实我感觉出来是一直是可能被父亲的一种就高。

0: 边有点，然后就想要脱离这个，就想要自由那种。
1: 脱离我的，
0: 其实我就是他想要挣脱这个父亲的这种束缚，他想证明自己，我已经长大了，我是个男子汉了，所以我想要自由，我想出去闯荡一下，我可能想要证明给父亲说我自己也是可以的。其实我发现这个父亲是一个特别。就是对儿子的爱真的是很伟大的爱，我们现场大家应该都能感受出来。就是
2: 谢谢你姑娘。
3: 跟你说一定不能太情绪化，但恰恰你表现了太多的情绪化，所以我们就乐成了一片，你知道吗？
1: 我是其实要影响我的生活了，或者说强迫我的灵魂了，我肯定就会这个情绪化。
3: 这个怎么样，要不要坐下来了解一下姚家茂？
1: 你呢？
4: 哦，你自己没主意啊？
1: 啊，我就是随意这么一人。
4: 那我也不知道了。你说他随意，我不知道。
1: 那行，再聊聊。是，我过去吗？
3: 啊，你好，好。那我们来看看啊，姚家梦这次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我们来看一下。关键词有三个：往期相亲、接触经历、莫名的被离婚、烟火里的安稳。你上次来是什么时候啊？
4: 冬天了，11月22号入职的
3: 啊。那之后都接触过？
4: 全不合适。
3: 都因为什么不合适啊？
4: 第一个就是年龄相差太大了。
3: 差多少啊？
4: 20岁。
3: 那热线的时候知道这个年龄差吗？
4: 那个编导告诉我的信息时候才知道的呀。
3: 哦，后来见了吗？
4: 见了一面。
3: 显得岁数大吗？
4: 跟实际年龄差不多，60左右吧。
3: 第二个呢？
4: 年龄倒合适，比我小4岁。就是他，就是觉得没有什么担当吧，没有什么责任感。
3: 你见了几面就有这个感觉了？
4: 就是没见着，就是聊了2次就感觉出来了。
3: 怎么感觉的？他说什么？
4: 就是他就说他一个是，不想要孩子，为什么呀？就是也不想结婚，也不就是也就是不上班，也不想也没想着找工作。
3: 要不要孩子不？其实这事儿，
4: 他说他也因为他因为什么不想要孩子？一个是他说他不喜欢孩子，说的一个是这个观点，一个还说不想没想好什么时候结婚，我就觉得没有责任感。
3: 你觉得谈多久就可以考虑结婚了？
1: 半年呢？
3: 这个节奏你能接受吗？
4: 不能接受，太快。
3: 那你希望是多久？
4: 得一两年吧。
3: 再过2年，43了，还能生娃吗？
5: 谈恋爱呢，就像你们这个年龄，30岁的年龄谈恋爱，大约就
1: 试管婴儿。
5: 就6个月左右，差不多，别超过1年。
4: 6个月，我觉得太快了，没了解透吧。
5: 因为你们都是成年人了，有的时候自己要什么，自己心里边很清楚，就是一个磨合。
2: 对，
5: 跟年轻人谈恋爱不一样，20-30岁的时候，谈个1-2年，一般超过2年，结婚的几率就越来越少。
6: 这种我觉得半年就够了。
7: 这个要看你们相处中的频率，我一直不会拿时间去衡量事情。
3: 但你们怎么看这事儿？
0: 我觉得还是1年吧，就像老师说的1年以内。6个月到1年，就是因为现在年龄大了，阅历也丰富了，就是你判断一个人的准确性更高了，所以没有必要把时间拖到那么久。
8: 我认为也是半年到1年比较合适。
3: 那个谁呢？小龙呢？
9: 1年左右吧。
3: 梅波，
10: 你现在是抓紧生儿育女，某种意义来讲又跟时间赛跑吧。差不多，了解通透，再参考一下父母和别人的意见 ，OK 就赶紧的了。
3: 但据我所知，其实你跟那梅波，你们俩人还接触了一下，是吗？
4: 对，简单接触一下，不合适。
3: 你们俩怎么不合适啊？
4: 就哪儿都不合适。
3: 举个例子，第一次见面你们俩干嘛了？
4: 就吃饭了。
3: 在哪儿吃的？在你们家那边还是在他这边？
4: 我们家附近吧。
3: 那个时候觉得不合适吗？
4: 有一点感觉不合适，
3: 但肯定见第二面了，是不是？
4: 那对对。
3: 这次聊的怎么样？
4: 聊的怎么样是什么概念？我觉得不怎么样。
3: 到这会儿哪点就开始觉得
4: 因为
3: 不怎么样了？
4: 就是因为第一次还不是太了解呢，然后再见第二次就觉得更比第一次更了解了一些，就觉得就不，您问我怎么样，那我

0: 就说
1: 那梅波当时做了什么，说了什么，让你觉得我们俩可能不是特别合适？
0: 就
1: 是因为梅波在，你不太好意思说，是不是？
0: 是。
1: 你两次见面，你说说。
2: 吃了火锅嘛？
1: 啊。
2: 然后在一些看法上，可能还是有差距，还是不够。
1: 什么问题？你们俩突然发现可能说不到一起。
2: 其实主要就是
0: 性格上，就哪，我觉得哪儿都不太合适。
2: 你比如说吧，你比如说是说，因为他是常年都没有上班，没有工作，而我呢，我虽然是自由职业，我也不是工作，但是我一直处于这个叫什么呀，战备的一种状态。这个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大的差距，就不一样。
0: 我觉得是，我觉得他说的我不太认同。我觉得是他性格上的一些问题，而且包括他。这么久没找着，我觉得都是，我觉得我看法没什么错，因为我除了他以外，我也接触过，结婚之前也接触过别的男朋友，就是我觉得他是主要不是他说的那个问题。
1: 你先暂时离场一下好吗？妈，待会儿见哈。
2: 见到他来，我中午跟他发了个信息，我说你不要去提一个事情。我们呢，结果他今天小二老师一提，你们都那个都已经见我完了。
1: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你是觉得性格或什么地方
0: 爱较真儿？就性格就是比挺，他跟在台上，就是台上，因为在台上他拘着还是怎么着，还是装，不知道用什么词儿合适，装着还是拘着，跟台上是完全判若不像一个人。就比如说吃火锅吧，那不鸳鸯锅嘛，一边是辣一边不辣，然后他非常就是说我是爱吃辣，辣的不辣都能吃的，是吧？他是只能吃不辣那边，然后就是用筷子的话，我觉得就是比如
1: 那个人吃个人的不就完了？
0: 对对，然后我加，比如我加完辣这边，我就顺手拿筷子再加不辣这边，他就觉得这他就受不了。那鸳鸯那半边锅是还是挺多容量的水呢，我那筷子虽然有一点辣沾上，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他非让我换筷子，我觉得很累，我就吃饭都吃不到一块去，我太累了。
1: 赵健怎么看这事儿？
3: 其实如果像这种情况，你们俩经常约的时候就约那种单独的锅，自己一人一个。
4: 对，一人一锅那个。
3: 其实也不对，就是这个问题。
0: 但是有时候我就喜欢吃，我因为我们老北京人嘛，我就喜欢吃那铜锅那鸳鸯那种，我就喜欢。所以你说头一顿饭不让我吃火锅也不行啊，我就爱吃那个。
5: 但是还有个，你吃别的饭菜的时候也是有公筷的。
1: 但是说实话，两个人一起吃饭还用公筷，其实也比较少，是吧？
5: 对对对，
2: 他能吃辣，他倍儿能吃辣的。拿他蘸了两次，蘸很多次那筷子到我这儿夹，连筷子烫下来，时间一长，我那变成微辣的了，我就不行了。后来我没有接受，我说我这样不行，我说我不能这样子，这样你不能把你的辣带到我这儿来，我一定受不了了。但是他完全，因为他觉得没事儿，
6: 他没感觉，
2: 他没有，就没关系，我就这样，我跟我的朋友们都这样，都这么吃，咱俩这个矫情没完了，我今天饭也不吃了，我并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是说这个事儿，我遇到不就完了，过去说过了就过了，但是他死活都接受不了了，就难受就不行了，
6: 那去吃饭，
2: 到最后还是吃饭了，到最后把东西找那个人，找完之后，拿完东西。我还是带他，就是礼拜到了咱家附近一块又吃了个别，吃了个锅贴儿，好吃个什么，就完了。
1: 所以见了两面三面
0: 三面
1: 啊，然后后来是你说不合适了，
0: 就是也没谁说，就我们俩就是因为不就是他那种性格，我们俩吵吵起来就说气话，就谁也不理谁了。
4: 那也算谈了一段时间，
0: 没不是一段，在哪儿就见了三面不算谈了一段，
7: 见了三面就吵吵起来了，
0: 就不合适，
7: 对，
1: 吃了两顿饭。
4: 我以前相亲见一面喝杯咖啡不合适，就谁都拉黑了。
1: 不，这个是要慢慢的去感受的。就他第一次没有经历事儿，第一感觉还是可以的。等第二次他又，第二次是因为什么呢？第一次因为是吃火锅嘛，对吧？

0: 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十六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友伴平台或者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十六届集体婚礼等您来，报名热线6331-2752。
1: 十年求职一路波折，
2: 一直在找工作，就是。
0: 你是学什么专业的？
2: 学机械。
1: 情感空白的他，从未恋爱。
0: 有你曾经暗恋过的吗？
2: 可能有点意思吧。
0: 那你去追过人家吗？
2: 没真正追过吧。
1: 明确的择偶标准，为何遭到现场嘉宾集体质疑？
3: 他对未来的一个设想可能还不够成熟。
4: 如果我是闺女，那我是不愿意嫁给他。
5: 根据自己的条件真实的定一个位，你才能找到相应的能跟你在一起生活的人。
1: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0: 妈妈在这躲雨安全吗？不会有危险吧？
1: 咱们就躲一会儿雨，没事的。
2: 起初误会您了，今日若非你出手，我们母女二人定然难逃一劫。
3: 两位客气了，汛期来临，无论避雨还是自家老房，都要仔细检查墙体、屋顶和地基，发现险情立即撤离。
0: 我记住了，叔叔。
4: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5: 10年求职一路波折，
6: 一直在找工作就是。
4: 你是学什么专业的？
6: 学机械。
5: 情感空白的他，从未恋爱。
4: 有你曾经暗恋过的吗？
6: 可能有点意思吧。
4: 那你去追过人家吗？
6: 没真正追过的。
5: 明确的择偶标准，为何遭到现场嘉宾集体质疑？
7: 他对未来的一个设想可能还不够成熟。
8: 如果我是闺女，那我是不愿意嫁给他。
9: 根据自己的条件真实的定一个位，你才能找到相应的能跟你在一起生活的人。
5: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4: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5: 在昨天的节目中，往期女嘉宾讲述了她曾经与现场梅波先生的相处经历。
10: 她性格上的一些问题，这么久没找着，我觉得都是我觉得我看法没什么错。
4: 你先暂时离场一下好吗？
10: 如果加完辣这边，我就顺手拿筷子再加不辣这边，这她就受不了。
11: 她能吃辣，她倍儿能吃辣的，拿她蘸了两次蘸很多次那筷子到我这儿夹。
10: 菊花楼走到主楼得300-400米吧，一路上就埋怨我。
11: 得带她，就有点像那带小孩一样。
10: 她跟反正坐在这儿就不像，就判若两人。
5: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了解他们的故事。
12: 大家好，我是姚佳梦，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4: 哦，梅波回来了哈，我们先让梅波回到我们现场来。梅波，刚才听了会有一些心里不太舒服吗？
13: 被我批判

0: 说了什么了？
1: 哎，你完全没听到。
2: 我就听到一个，就是咱们那个什么出去录视频，到最后
1: 啊，
2: 埋怨你来的那个事儿吧。
1: 哦，
2: 嗯，你这不已经过去的事儿了？然后我就上面说了一下我的一些，当时的一些主张，还有我现在对这个事儿的看法。
1: 好，
2: 就翻篇了呗。
1: 是是是，不过我觉得哈，在下一位先生上场之前，就现场的你觉得谁是可以聊一下的？像小龙，你觉得怎么样？
3: 啊，刚才就是休息的时候他跟我聊来着，我觉得还行，都是南城的，
1: 离得近是吧？
4: 对，我们都是南城，都是十公里左右都用不了。
1: 哦，
4: 因为我们都是老宣武，
3: 嗯，
4: 都是10104的。
1: 哦，
3: 不是你们家那儿没拆还行？
4: 没有拆啊。
5: 我觉得小龙的小伙子就不错。
1: 嗯，这接触这么点时间，你觉得不错啊？哎呀，
5: 阅人无数，一瞅这小伙子就不错
1: 啊。叔，您原来做什么工作的？
5: 搞实业。
1: 哦，那以后您没事儿不行，以后也来做观众呗，点评点评。
5: 谁知我够格不够格？我要够格就行，我不够格。
1: 我跟你讲啊，您这样。扫描我们这个二维码，然后加入到我们的选择时间俱乐部，然后加小助理的微信，然后你有什么诉求直接跟小助理说，你说我要来做这个志愿者，我要做现场的观众，都是可以的。
5: 哦，好嘞好嘞，谢谢谢谢。
1: 你看叔叔觉得你们俩挺合适的啊，但还是这个问题，就这个孩子他那个儿子的问题，这事儿不能怎么解决，会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4: 这孩子因为我现在有一套房嘛，一居室，我儿子会和我妈住，我可以搬出去住，都是可以的。
1: 嗯，
4: 但并不是说不管这孩子，肯定管还是得管的。但是我可以，就是我母亲也说过这问题，她可以看那个孩子。
1: 两个离得近吗？两套房子
4: 近啊。
1: 哦，那是可以的
4: 啊。
1: 那如果是这种方式你可以接受吗？
3: 那得孩子成得再过几年吧，孩子这不刚14、15吗？
4: 15没问题了，高也高中了。我跟我说
3: 那高中的那也得跟家长得督促得管呀，不能
4: 是得管，那个孩子是得管，孩子可以管，我也可以每天回去，但是晚上我还得再回来呀，也不远，
3: 不累呀。
4: 这没有什么呀，我觉得。
3: 哦，
1: 开车。
3: 我知道开车
1: 几公里应该不是事儿，
4: 都有车也很方便。
3: 我知道的，
4: 嗯，
3: 我天天跑啊，你
4: 也不是说天天跑啊。偶尔回去也可以
1: 啊。不，你想一下啊，按你的节奏，2年以后你们俩才结婚，2年以后孩子都要上大学了，你上了大学的男孩子谁还回来天天跟自己爸住在一起？
3: 哦，
1: 你觉得呢？
6: 好，孩子都不带你们玩了。
5: 而且姑娘，我跟你说啊，你跟他跟小龙还真挺合适。
3: 因为我们
5: 为什么？
3: 因为他
5: 有一儿子，你是可要可不要孩子，
3: 嗯，
5: 你跟他在一块儿不要孩子也行，二人世界也挺好，而且你们都而且有共同语言，知道吗？就这有共同语言就很难得，
1: 所以可以认真考虑一下。我来给你看下一位小伙子的状况。
3: 嗯，
1: 于金，自由职业，未婚有房。你还可以再了解他的其他三个方面：
3: 身高体重，然后学历，照片有。
1: 于金。1米7，80公斤，自由职业，未婚有房，本科学历。我们来看一下他的照片，要不要见一下？
3: 嗯，来
1: 见
3: 吧。见
1: 一下啊，嗯，来，请上我们的二号男嘉宾。来，坐这边来。于金，34岁，未婚，自由职业，北京人。
7: 大家好，我是于金，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女士是比您大，这个你会在意吗？
3: 30几来着。
1: 对，
8: 我34，
1: 差7岁。
3: 对对，我85的。
1: 嗯，你会在意这个年龄吗？
8: 有点在意。
1: 哦，行，还需要沟通吗？你们俩觉得？
3: 不需要，
1: 不需要吧。
3: 嗯，
1: 比起来还是小龙更适合你，是不是？
3: 啊，对。
1: 那小龙，你们俩需要再沟通一下吗？还是我们最后直接到最终选择环节？
4: 沟通一下。
1: 沟通一下。嗯，好，那如果这样，两位可以到台下去聊聊吧。走啊。嗯。你看这高矮胖瘦的，两人还真挺合适的。
4: 平时呢，我一般都是喜欢看看球啊，唱唱歌，看看电影儿，
1: 嗯，
4: 啊，旅游，这一年净旅游了，哪儿都去。
3: 都去哪儿了？
4: 这不是刚从敦煌回来吗？平时喜欢唱唱歌，看演唱会什么的，其他的就是品尝美食什么的呗。我到哪儿玩其实还凑合，就是到哪儿先找好吃的。
3: 爱好都还行
4: 啊。那咱们这就跟您说的铜锅涮肉，什么卤煮啊，什么这个。
3: 能吃辣吧？
4: 能吃辣啊。
3: 没
4: 啊。
9: 能吃火锅吗？
4: 能，太能吃了。

0: 铜锅涮肉啊，必须的呀。
1: 哦，你还有什么想了解？
0: 您想问，您说您想问什么？
2: 就是啊，还有就是就住房问题，刚才你说都现在都跟哪块儿有？
0: 现在就是在那个新发地。
2: 哦，
0: 出门就是那个卖肉卖菜那儿，在那儿买的房，我去年买的，啊，去年买的，买了一个一居室，啊，
2: 多少？大概有多少平？
0: 70平。
2: 哦，大一居。
0: 大一居，我们家10多分钟啊，和他们家。
2: 哦，
0: 他城庄。
2: 城庄路，
0: 我就开车就10多分钟。
2: 那个大红门和城庄路，
0: 这不是我们中我中间吗？我就这边也行，那边也行，两边都能去。
1: 嗯，这样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啊，于金是个什么样的人，身上有什么样的故事。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我们来看看他的关键词。他的关键词有4个：一路波折，安稳，选择当下，日常生活都很简单，情感空白，清晰择偶标准。你才34岁，哪来的一路波折呀？
3: 一路波折可能就是我是就是灵活就业状态，就是，然后那个一直在找工作，就是。
1: 哦，一直在找工作。
3: 对。
1: 你是学什么专业的？
3: 学机械。
1: 机械。
3: 啊。
1: 机械不好找工作吗？
3: 在社会上比较难找，在社会平台上。
1: 不是在北京读的书。
3: 啊，对。
1: 然后回北京来找工作，是不是？
3: 对。
1: 那第一份工作做的什么呀？
3: 第一份工作是专业对口的，是那个，一家是中铁的一个、嗯、一份一个设计院。
1: 嗯。
3: 跟我学的这个方向不一样，
1: 嗯，
3: 然后那个我当时也刚开始找工作也不知道，然后那个，然后就没干多长时间。
1: 方向不一样，咱就学一学呗。你其实你看有几个是学的这个专业，最终干的是这个呀？
3: 学了我也不见就是不见得能干得了，就是。
1: 工作了多久？后来就不干了。
3: 工作试用期，后来是待的挺长时间的，就基本上就是一直在找工作。
1: 那你目前这个工作是高校的物业的前台？
3: 对，这是之前的这个。
1: 这也不干了。
3: 这个那个对方突然跟我说是学生放假，我说要放假办不了预约，然后那个是一个重点学校，
1: 嗯，
3: 然后就不让我去了。嗯，
1: 那等于是现在又没工作了。
3: 对，但是我还是就有学历的，就是我是统招本，找工作可能是就挣份工资可能是。不太愁，就是。
1: 啊，那原来这份工作就是高校的物业前台，具体做什么呢？
3: 收发快递。
1: 啊。
3: 然后指路，给一些参加会议的指路。
1: 哦，你喜欢这份工作吗？
3: 感觉还是挺轻松的，就是。
1: 嗯，比方说早晨几点上班啊？几点下班呀？
3: 这个。7点半到6点半。
1: 晚上6点半。
3: 嗯，对。
1: 中间有休息吗？
3: 中间休1小时。
1: 这几个小时啊，好久啊，12个小时减1个小时，11个小时啊。
3: 啊，对。
1: 然后那收入呢？
3: 收入在社招里还算高点，这差不多5000块钱吧。
1: 管吃管住5000块钱。
3: 嗯，对。
1: 其实也还行，就是真正的到手里是5000的，对吧？这么说，嗯，在找工作的路上还是挺波折的，是吧？
3: 嗯，对。
1: 从大学毕业，本科毕业应该是22岁，到现在10年了，对吧？为什么你觉得就每一个工作做的时间都没有那么长？这个物业的工作，物业前台的工作做的多久？
3: 这个试工，
1: 所有的都没过试用期，对吧？问题出在哪儿了？
3: 可能没找合适的吧，我觉得。
1: 什么叫合适？
3: 就是说，社会上比较适合我的。
1: 我现在把你派到那个上九公司去。
3: 哦。
1: 需要学历吗？不需要。你先去面试一下，现在老板在，他真的就是老板。
3: 啊，你是做什么的？
4: 我们是做搬家，做那个物流送货。
3: 哦。
4: 啊，家政也覆盖也涵盖。
3: 哦。
4: 啊。
3: 我还是就是对就是。我毕竟是就是本科对那个就业单位还是行业也都有要求的，就是一些
1: 就是你对公司有要求，
3: 对
1: 吧？对
3: 一些偏体力的可能是做不了。
1: 那你这个物业的前台其实跟你的专业已经偏差非常大了。
3: 啊，对，
1: 也能选择呀。
5: 就是他吧，有点那种不长性，就不就是在一个工作上不能待很长时间，就是也是个问题。
6: 其实我想了解一下这先生，就是你这几份工作都是过试用期或者没过试用期，是你不干了还是公司没有继续录用你？
3: 公司没录用我。
6: 啊，是公司一共几份了？
3: 挺多，基本上两个月一份吧。
6: 就是两个月一份，那大约几份了？因为你毕业十年了。
3: 因为我刚开始一毕业也不会找工作，就是找一些那个就是体力的店里的工作，比如说咖啡师啊这种工作。后来一看就感觉就是很多人就不是特别主流，不是说是就本科生要找那种工作就不去做了。
6: 嗯，啊，那也就是说刚开始这工作还是比较有选择的，后来就想有个工作咱就先试试干，差不多少的。但是有大约几份的工作就是因为对方企业没有继续给你转正，是吧？
3: 啊，
1: 哎，你爸爸妈妈怎么说你工作的事儿？
3: 父母都是五几年的人了啊，然后那个就是管不着我这些事儿，
1: 不管
3: 啊，
1: 管不了，
3: 管不了的。
1: 穆老师，你要有这么一个好大儿，你会怎么办？
7: 这个话题我跟我媳妇聊过，就是我们培养到18岁，就让他自己开始拿主意了，然后我们可以出建议，啊，我们不决定他。因为他要为他的每一个决定去负责，去体会这个社会，他是体会自己的生活。
8: 对，
7: 对了，哎，他就觉得我的选择是对的，错了，哎，他能从里面吸取一些他自己的经验，那么他以后的路他自己得担得起来，啊，我们会建议说，哎，你往左走，还是往右走，但我们不强迫。
1: 所以爸爸妈妈会给你建议吗？
3: 没，给不了建议。
6: 嗯，你爸爸妈妈做什么的？
3: 国企事业单位的。
1: 那你现在我看日常生活很简单哈。
3: 嗯，
1: 那你喜欢什么呀？都平常忙些什么，玩些什么呀？
3: 看看腾讯新闻这种的。
1: 嗯，
3: 看看那个国安
1: 踢球
3: 啊。对
1: 啊。哦，你自己踢球吗？平常
3: 我不常踢。
1: 为什么呀？
3: 因为我岁数比较大了，那个
1: 这又不是真去比赛，让你代表北京队去比赛去，这不是娱乐吗？你看像那个谁孟博，他39，他还踢球呢。
3: 我们那边没什么场地。
1: 那你平常做什么运动啊？
3: 平常能骑车。
1: 骑自行车是吗？
3: 啊，对。然后那个偶尔我妈有那个健身卡，可能我去那个游泳健身，就这样。
1: 嗯，然后上上网健健身，然后还干嘛呀？
3: 打简单游戏。
1: 哦，玩什么游戏啊？
3: 斗地主这种的。
1: 哦，平常做家务吗？
3: 平常做。
1: 跟父母住在一起？
3: 啊。
1: 哦，你负责家里的什么？
3: 我是洗碗、抽桌子。
1: 就是洗洗碗。
3: 对。
1: 收拾桌子。
3: 抽桌子。
1: 哦，抽桌子。
3: 对。
1: 就是那个把桌子要瞪大了。但做饭你不做？
3: 做饭那个偶尔做也。
1: 哦，洗衣服、收拾家都是。妈妈在做，
3: 洗衣服也洗，我自己衣服也我自己洗。
1: 那现在的确日常生活很简单，会跟朋友聚会吗？你北京的孩子呀，从小学，恨不得从幼儿园开始。
3: 妈，没什么，就没什么那个交际圈了。
1: 初中、高中总要聚吧。
3: 以前聚过，但都散了。
1: 接触也不多了，是吧？
3: 啊，
1: 这生活的确很简单哈，工作经历也简单。日常生活也比较简单。那父母每你天天在家里打游戏的时候，他们会叨唠你吗？
3: 嗯，他们不叨唠。
1: 然后会催你找个女朋友什么的吗？
3: 催不了。
1: 那你为什么来到选择了？
3: 我可能是一年之内有这种想法吧，就岁数比较大了，就开始相亲。
1: 那你怎么知道选择这节目呀？
3: 这个节目是比较那个广泛的吧，我觉得。
1: 所以就用这个方式哈，我觉得真的很积极。我看你情感空白，从来没有谈过恋爱是吗？
3: 啊，是。
1: 有你曾经暗恋过的吗？
3: 可能有点意思吧。
1: 那你去追过人家吗？
3: 没真正追过就。
1: 那都干过什么？比方说给人发个微信？
3: 不，到不了，就借个东西可能。
1: 借个东西？
3: 对。
1: 那你不借个东西，你借了东西，那哎谢谢你。
3: 借个文具什么的。
1: 我请你喝个咖啡。
3: 哦，到不了这份儿。
1: 那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啊？
3: 初高中。
5: 哎呀，反正这个现在我的人生经验就是不能太挑了，不能

0: 太挑了，太拣了，太挑太拣就会错过机会。
1: 我觉得挺奇怪的是，爸爸妈妈什么都不着急，什么都不催你。
2: 那个我父母都，比较老了，都五几年的人。
1: 五几年多大岁数？
2: 70左右。
3: 比我们大。
1: 70左右。
2: 对，所以说那个。
1: 所以要你要的比较晚。
2: 对，也没有就是也没有这个意识可能没。
1: 所以他们就比较宠你。你想怎么着怎么着，是这意思吗？
2: 有点宠我吧。
1: 但是你看我们这叔叔哈，说你是哪几年的？
4: 我是65年的。
3: 长我一岁。
4: 他的父母至少比我们得大个6、7岁、7、8岁吧。
2: 我爸是
4: 你爸爸是五几年的？
2: 55年的。
3: 哇，
4: 后55年的比我们大10多岁了。
1: 到这个岁数不应该更着急吗？你看您就很着急你儿子，我觉得不应该更着急吗？
4: 你听我跟你说啊，到他父母这年龄，如果身体再不太好的情况，他就什么都管不了了。他想管都管不了了，想给带孩子都已经很难了。所以说你要过了一个年龄段的话，你想完成任务你都完成不了了。
3: 我跟你讲还有什么呀，你比如现在我这儿子他就爱玩不爱学，然后我媳妇急了，就心脏病快犯了。我说如果你觉得你已经尽力了，他依然这样，他因为他没开窍，你跟他着不了这筋，你最后是他也没教好，咱俩都病了，对吧？就是放下来别管，对吧？你、就是、
4: 那种不管是无奈，
3: 对，
4: 是没办法。
3: 就是说，就对那个精力是有限的，有的时候想管管不了，要不然自己崩了。
5: 你是独生子女吗？
2: 是。
5: 那也是爸爸妈妈40多岁有的你是吧？
2: 对。
5: 对你也相当的宠爱了。那他们以前有孩子吗？
2: 没有。
5: 就是他们结婚晚。
2: 我父母也没办法，因为我家里就一套房，我也出去住不了。
1: 所以以后结婚还要住在这套房子里？
2: 结婚的话那就双方考虑首付，就是
1: 住北京哪片啊？
2: 海淀清河。
1: 你们家现在房子多大？
2: 房子不太大。
1: 你清晰的择偶标准倒让我挺惊讶的，这个择偶标准是什么呀？
2: 长相还经济都差不多，家庭条件都差不多，一块儿共同努力。
1: 来，一点一点说，长相，
2: 就
1: 差不多到什么程度？
2: 差不多就是长相，差不多中上，城有居民户籍，城镇优先。
1: 为什么一定要找北京的？北京郊区的都不行。
2: 我不太考虑农村的。
1: 年龄呢？
2: 比我大1-2岁可以。
1: 小呢？
2: 26、27。
6: 条件还是太高了，我就找一个只要能生孩子就行。
1: 赵倩，来，或者以你26、27岁的心态，这么一个小伙子，你也是北京人，有北京的户口，然后你会选择吗？
7: 我可能觉得他对未来的这个设想可能还不够成熟。
1: 你能接受吗？
7: 可能不太容易接受吧。
1: 我们来问问哈，这有个妈妈辈儿的。如果您闺女26、27岁这么一个小伙子说我特喜欢你家闺女，这种情况您会同意吗？
8: 绝对不同意。
1: 为什么呀？
8: 因为怎么说呢，就是如果单纯的不是这个小伙子，是另一小伙子说没有房子，那我肯定同意，我来买，对吧？年轻人嘛，他不可能说一毕业就马上有钱来买房子，所以做家长的应该的。哪怕我们是女孩，我出没问题。但是我听了刚才整个这个小伙子的这个故事以后嘛，我就觉得了，你看他从毕业以后找了一份工作他没干好，再找了一份工作人家没有录用，也就是说几份下来，那么肯定这里面就有原因了，就不肯定不光是人家用人单位的原因了。那么像对于这样的小伙子，如果我是闺女，那我是不愿意嫁给他的，因为我看不到未来的希望，没有潜力。
1: 所以我们的择偶标准虽然非常清晰，能不能调整？
2: 调整了年龄差不多吧，就是
1: 年龄要放松是吧？
2: 年龄
1: 你有没有考虑过，比方说是一个外地的女孩子？
2: 这种不考虑，
1: 完全不考虑，
2: 只考虑土著的。
1: 你这么年轻的一个小伙子，为什么对地域的这个那么严格？
2: 因为我比较传统吧，那个我就是，就这土著比较好找对象，就是。
1: 你觉得你好找对象吗？
2: 我觉得土著比较好找，就是。
1: 你都做了34年土著了，你还一段情感都没有呢？ 你没有体现出这个优势来呀。
2: 可能在外地

0: 大城市的可能不考虑吧。
1: 多大的城市算大城市？
0: 直辖市、省会城市这种。
1: 如果说成都，你觉得算大城市吗？
0: 啊，南方的不考虑啊，这种。
1: 南方为什么也不考虑？
0: 因为有地域差、地域区别、地域差距。
1: 天哪，小伙子，我觉得你都不是34岁的小伙子，我觉得你说就是这番话像74岁的人说出来的。
0: 哦，比较现实吧，因为进入社会了也。
2: 那这个也跟我不合适，我也看了，我就是光看他外貌，我觉得还行啊。但是他这一说，一个是老跳槽，一个是，我觉得也不是合适。哎呀，反正这个太难找了。
1: 你觉得自己最能拿得出手的三个亮点，你跟我说一说。
0: 本专本学历还可以。嗯，
1: 这一二。
0: 二就是家庭经济条件在北京市的标准也还可以。
1: 啊，三。
0: 三就是我外形，觉得我，就我觉得我皮肤白，想找个皮肤白的。
1: 赵倩，你会在乎一个男士皮肤白不白吗？
3: 不会。
1: 姐姐，你会在乎你的未来女婿皮肤白不白吗？
4: 绝对不会在乎这些东西。啊，
1: 在场一共三位女士，马老师，您会在意吗？
5: 我不在意。
1: 我认为这三个亮点，在你手里，它这个光不足够强。就咱们要撒在一起来比，对吧？那人女孩子也要看看你，看看梅波，看看那个上九，人都要看一看。
6: 我就客观的看，不那么扎实，啊，对，你把自己这个心里的这个感觉定准了，你找的对象才准，否则很难实现，就跟你玩游戏似的，对吧？你全都有了，你那电池型号不对，没电，对吧？它照样不亮，是不是？你能为以后的婚姻能做什么，然后你再去提那个对象的要求，我估计就比较准确一点。
1: 所以你一定要搞清楚，其实我们不是在争。

0: 正常的二郎腿呢是可以放平的，
1: 就这样的。
0: 哎，对对对。
2: 平时走路啊，或者是运动啊，有受到影响吗？
3: 有，
4: 有啊。
5: 有
4: 啊。
2: 李阿姨，您说说您怎么受影响？
3: 就是他这个牵的走不了，
2: 走不了
3: 啊、
2: 哦！您走路都走不了，
3: 就是以前。
2: 哦，
3: 后来主任治完就好多了。
2: 哦，您是主任的患者
3: 啊、
2: 哦？您以前怎么回事啊？
3: 做完饭就去超市溜一圈，溜一圈回来走不回来了。
2: 能走出去
3: 啊、哦，
2: 但是就走不回来了。
3: 走不回来了啊、
2: 哦？是怎么让您走不回来？疼得迈不开步。
3: 原来就这样的走不了了嘛，走不了就这个迈不开腿。
2: 完全迈不开，
3: 迈不开，一点迈不了。
2: 您现在迈步没问题了？
3: 现在迈行。
4: 哎，
1: 这不是挺正常，挺好。
3: 啊，这不治好了，
2: 这不治好了。如果您有腰疼、走路迈不开腿的情况，那现在呢也可以拿出手机，找到微信扫一扫功能键，扫描屏幕上二维码，进入我们的大家庭，说一说您的具体情况。这是第一个动作，第二个动作是什么？
0: 第二个动作我们测试一下，左手放在右膝盖上，右手抬起来。然后我们侧身拉一下，看看有没有腰酸的感觉。
3: 有，
0: 有是吧、
3: 嗯、
0: 哪边腰特别啊，两个手可以交替，这边也换一下、
3: 哦、
0: 这个手放这个腿上。
3: 哎，有
0: 啊、如果两边都酸的话，我们的背阔肌啊，腰背的肌肉群拉得特别紧，有酸胀感、
3: 哦、
0: 这是背阔肌的问题。
4: 我是那根筋
0: 拉得很紧。
2: 背阔肌是在哪个位置？您给我们比一下。
0: 腰底部，
2: 嗯，
0: 一直到这，
2: 嗯，
0: 到肩，可以拉到肩膀上的一部分。
2: 哦，这么长一个范围。
0: 对，
4: 是一个三角似的。
0: 对，一个大的三角。
2: 哦，
1: 背阔肌，
0: 嗯，
2: 哦，这个动作是侧背阔肌的。
4: 对，往右这边撑的哈。
2: 左侧撑的厉害。
4: 对，这边倒没有、哦、没有。
0: 他是一边拉得紧嘛，一边是松一点。
2: 嗯，李阿姨，您刚才说疼。
3: 我也疼，
2: 哪儿疼？哪边疼？
3: 就这儿，这个我这块这也疼，
2: 哦，
3: 这个我右边这块疼。
0: 后背呢，背阔肌扎了一部分了，这边背阔肌不怎么疼了，它是上半部没扎的疼。
2: 哦，哦，上头这一块还没彻底解决，
0: 没治疗。它现在扎过的地方是不痛了，没扎的地方还有点痛的感觉。
2: 嗯，这第二个测试也测出来了，
0: 对，
2: 测的是背阔肌。如果说您想找到缓解疼痛的办法，现在呢可以拿出手机，找到微信扫一扫功能键，扫描屏幕上二维码，进入我们的大家庭，了解详细的情况。我们来看一下本期节目的几个关键点。首先第一个啊，胡适三针疗法精准治疗腰腿痛。第二个，百病腰为先，护好腰部黄金三角区，缓解顽固疼痛。第三个，长按三大护腰穴，内外同调，解腰痛。先来看第一个啊，胡适三针疗法精准治疗腰腿痛。刚才啊，我们看到关键点一当中啊，提到这胡适三针法、
0: 嗯、
2: 现在我们就要请胡主任结合李阿姨哈、啊、刚才描述的这个症状、
3: 嗯、
2: 还有以往治疗这个过程，现场给我们演示一下，这到底什么是胡适三针法。
0: 这是第一种针法，内热针。
2: 哦，
0: 嗯，
2: 您拿的这个就是
0: 对
4: 针灸针吗？
0: 不是针灸针，这是特制的针。
4: 哦，这是特制的针。
1: 特制的针啊。
0: 对，
6: 这么粗。
0: 对，
6: 哎呀，
4: 哎呦，哎呦，
1: 就三针。
0: 对，三针
2: 比平时那个针灸针要粗一些。
0: 这个针的粗度是1.1毫米。
4: 哦，
0: 长度是14公分。像这个针，它里面有根导丝。
6: 哦，
0: 到针尖有一根导丝，像头发丝那么细的导丝，它可以通过加热、
6: 哦、
0: 产生一种热疗。
6: 哦，
0: 让里面的寒气啊，包括深层的这些无菌性炎症可以消灭。
1: 哦，
0: 它起到这个作用。
6: 您这一扎上，它就开始发热了吗？
0: 没呢，我们要把它仪器加上。
1: 哦，
0: 仪器
1: 还
2: 桌子上面放的
1: 加热。
2: 是，
0: 对对对对对。
6: 它这个扎的时候，那深浅度有什么要求吗？
0: 我们这个针呢、啊，它一般的都扎到骨面了，比扎的比一般的针灸针要深。像骶髂关节这个位置呢，我们扎的骨缝。
6: 哦。
0: 它是松解了韧带。哎，然后和包括黏连的肌肉。
2: 提示一下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出现了这个腰部上半肢或者说下半肢的疼痛不适，也可以赶紧扫码进入我们大讲堂的直播间啊，详细的交流说一说，通过文字的方式持续的给我们留言。
6: 刚才在这摁了一下，就是加热开始了。
0: 对对对对。
6: 咱们这显示是38度。
0: 对，就38度到45度这个期间都有很好的治疗效果了。
2: 一般这种治疗大概会多长时间？
0: 10分钟。或者是15分钟。
2: 李阿姨也提到了，之前这走路走半中间突然迈不了步了。
0: 嗯，
2: 但是我发现您主要治的是腰的这个位置。
0: 他这个呢，不光是腰底部有问题，他迈不开腿的时候是骶髂关节的一个急性的一个炎症反应。然后他在拍片子，我们看到了。

0: 它的骶髂关节里面有积液，就髂关节积液、这个积液也是它的一个病根。
1: 他阿姨明显看着他穿的比别人都厚多了，
2: 对，
1: 就怕风怕寒、
0: 怕冷，
3: 怕冷一冷他就难受。
1: 所以这就为什么您会用这个内热针是吧？
0: 对，热针呢它就是第一个是加热嘛，加热同时它可以温通经络，因为我们平常热敷包哪里不舒服热或者是买个热贴也会缓解一下，但是如果这个针扎得很深又经过松解，温度带也可以调控，它才能对这个软组织损伤和这个疼痛类的疾病产生一个长效的治疗作用。
1: 那像您的这种内热针的治疗方法适合什么样的患者？
0: 像我们现在像腰椎间盘突出，像腰椎管狭窄，像股骨头坏死，包括骨性关节炎，同时我们不单纯性的是治疗这些病，它首先要有一个比较好的思路，就是说我们现在我通过这个几十年的临床，我觉得大部分原发病都在腰底部这一块，所以我提出了一个理念叫百病腰为先，所以说到我门诊治疗的病人都是从腰部开始治疗，而且效果呢大部分一到两次都有明显的效果，就像他不能走路去的时候很痛苦，我扎完就一次就好多了，两次就走了就舒服多了，就很明显的信心了。
1: 李阿姨现在感觉这针热了吗？
3: 热了，
1: 有热的这种感觉了。提示一下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出现了这个腰部上半肢或者说下半肢的疼痛不适，也可以赶紧扫码进入我们大讲堂的直播间啊，详细的交流说一说，通过文字的方式持续的给我们留言。
0: 现在我们就可以把针拔了。
2: 先把这个电源这个拿下来。
4: 主任，像您这个扎这个是不是都是用这一种针啊？
0: 我们有三种针法，
1: 刚才说到了，
0: 不是三针
1: 吗？三针嘛，这内热针算是其中的一种，
0: 对，也是治疗这种顽固性疼痛的最常用的方法。
1: 那李女士就可以起身了。李阿姨现在感觉怎么样？扎完之后
5: 挺好。
1: 那块还疼吗？
5: 不疼了，
1: 不疼了。
5: 每次扎完，当时哪好几天，这一直也不疼了。
1: 第一次扎完，刚才胡主任说您就有感觉。
5: 第一次扎完就能走了，第二次扎完就是越走越快了。
2: 主任，像他这种情况，要间隔多长时间扎一次啊？
0: 一个星期扎两次。
1: 一个星期扎两次。
0: 对，
2: 都是一个位置吗？
0: 不在一个位置治疗，每一次都是要换个部位扎。
1: 有很多朋友，他们就是苦于找不着解决的办法，一直承受这种疼痛。当然在胡主任的门诊我们也见到了很多这样的患者。
6: 走路两三百米以后就走不了了，从腰底这坠着，从这儿腰到这儿一直麻到底，一直麻到脚，赶紧坐下。过五六分钟十分钟以后再接着走还能走。厨房做饭，比如洗菜吧，站一会儿，不行了，赶紧回屋里坐会儿，反正这顿饭也得歇好几小时。
7: 就是从这儿这后头这儿难受的最厉害，就是回窝我的里头就炸疼。你要走到冰箱那儿，别开冰箱门，碰见凉气，他嗖过去就进去了，炸着骨头似的。还有在外头站着也是，招一点风，他就跟刺骨头里似的。
8: 我腰椎间盘突出，扯的膝盖上边外侧疼，最严重走路疼的都不敢走啊。扎了几次以后，走路上楼梯都挺正常的了，在家就坐板凳嘛，没坐好，一下坐地下了。
2: 我来的时候是为了减肥，然后呢，主任一给我揉腰的时候，我那个就知道我这腰有问题了。然后那会儿是不爱走道，胯骨轴就带着，就不爱走，我就老躺着。我扎第二次了，就已经可以走道了，胯骨轴不那么疼了。
9: 肩胛骨缝这块特别疼。
10: 这个就是说老想动，它就里边就好像
0: 难受。
10: 对，特别难受。
9: 腰也怕凉，坐一个地儿我坐不了十分钟，我就想站起来活动。
11: 我最主要的问题，您能给我解决这手？现在不是原来是沉僵，现在是24小时都僵。
0: 看看您舌头了，舌头咋都歪了呢？头晕吗？平常？
11: 有时候晕。
0: 你这个可能得过小脑梗，你看他这个舌头伸出来就是歪的，你看这伸不直。
11: 就这肚子你摸着从来没热过，吃完了饭我是 长吸，
0: 那扎着针就热了，
11: 老是凉的。
1: 在视频当中，我们看到有一些朋友，他这个疼痛啊，真是困扰了好多年。我刚才听到有几位说自己就是好像撑着，从这儿开始往下带着就特别疼。
12: 对，刚才我看有一个人说是减肥去了，去为了减肥，结果主任一看不行，他是有问题。
0: 在临床中哈，很多病啊和腰有关联，像有一部分病人吧，他就是其实他是膝盖疼。用很多方法救治膝盖。他从来没考虑过是腰和胯这些肌肉劳损牵连到膝盖的疼痛。
1: 像视频里他说这种撑着连带着的疼，大概率可能就是上头腰这块。
0: 对，肌肉筋膜的牵拉，哪痛治哪其实不可取，也不是说绝对的不可取。扭伤的局部的损伤，那就哪痛治哪是可以的。但如果是一个慢性的劳损，这个慢性的疼痛应该是整体关键。我觉得腰底部呢是我们找的一个中枢，它可以承上启下，它不单纯性的治疗这个腰，它也可以治疗你的颈椎。那我们整个后背的肌群呢一直牵拉着颈椎。
1: 哦，怎么了？
12: 又哎呦不行，
4: 又怎么回事？
12: 就刚往前这么一来，我说我往前请一点身子，
1: 对，慢一点啊。
4: 上，
1: 您跟我们说说是哪儿疼，您站起来给我们演。
4: 上，
12: 我没有，我就坐这儿，我说我往前错一下身子，就嘎吱一下。
1: 哪块疼？
12: 然后就这一溜，就跟里边有根棍儿似的，就这一溜。
1: 哦。
0: 现在还痛吗？
12: 现在往下了，这样。你看我这么一摁，就这一溜。
0: 它这个肌肉急性痉挛，我手法都可以帮你缓解。
12: 来，我觉得我用站直了还是
0: 就咋样都行啊，手给我就可以了。
12: 我觉得，哎呦哎呦哎呀，
4: 那疼，
12: 哎呦喂，
1: 腰疼很多不？
0: 哎，
4: 他这是什么情况啊？
0: 急性痉挛。
4: 哦，急性痉挛。
1: 哎呀，正在录制的过程当中，瓜姨的腰病犯了。
4: 对。
1: 现在胡主任啊，正在现场给他急性的解决腰部痉挛的问题。
12: 这手指疼疼。
0: 这
12: 腰好像好点了，真的吗？腰没事了，
4: 哎呦，好啦，
12: 我也哎呦，我出汗了吧？
4: 啊，
13: 好像是冒汗筋了，
12: 是吧？我以为您得揉我腰呢，筋疼。
0: 手山里，你看他是那边的腰痛，我按这边的，
1: 哦，
0: 神经是交叉的，所以说左病右治，右病左治。
1: 如果说大家也经常出现闪腰的情况，想要了解缓解的办法，现在呢也可以拿出手机，找到微信扫一扫功能键，扫描屏幕上二维码进入我们的大家庭。缓解的差不多了哈，瓜姨您试试啊。
13: 您动着动
4: 会儿，动着动会儿，
13: 哎，动着动会儿，
4: 走走。
12: 刚才不是走的事儿，刚才是我往前这么一搓，我有点靠着了。我说的往前这么一点，这一往前就听见自己听起来嘎吱一声，
4: 哟，
12: 就这儿，这里
1: 憋住了。好多人都有这种感觉，而且尤其是风一吹，天一凉，哎，特别容易闪一下，绝对是突发事件。但是我们学到了一个手三里这么一个好穴位，在哪一块？我们再找一下。
0: 肘横纹哈，
1: 肘横纹
0: 弯曲的时候，三横指三个手指头的这个位置是两寸，肘横纹下两寸，把手呢是立起来的，不要这样就不太准，要立起来，然后找这个点去压，有酸胀感。
12: 哎呦，非常的酸感，
4: 真有。
0: 左病右治，右病左治，哎，对。
1: 大家如果说像刚才瓜阿姨似的，哎呦，风一吹凉了，感觉有根筋哈，瞪着这腰这儿急性的痉挛，大家都可以找一下，左腰呢就摁右胳膊，右腰呢就摁左胳膊，大家摁疼吗？
4: 疼。
1: 李红姐，您站起来给我面试一下，您腰是哪儿？
4: 我一站起来吧，我就得先直着，直完了我再走。我这个腰是这个部位，这儿，就这儿这两边，就是那种站起来以后，我得先直着腰，然后才能再走路。完还有这个位置，
0: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腰骶髂关节劳损。
1: 现在呢，观众朋友们啊，也可以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二维码进入大讲堂直播间啊，通过文字的方式给我们描述一下您腰疼的这个位置。我们来看第二个关键点，百病腰为先，护好腰部黄金三角区，缓解顽固疼痛。黄金三角区在哪儿啊？
4: 那我刚才那个是不是就是？
1: 那李红姐，那来。您贡献一下您的腰啊，
4: 我还得站起来。
0: 对，在我们这个骶骨呢，这是骶骨哈，忘了这是脊椎，这是一个骶髂关节的上缘，啊。
12: 这不是老说是腰吗？
13: 腰窝嘛，
0: 其实就是
1: 腰眼。
13: 腰眼。
0: 对，腰眼。然后呢，我们再看到这个脊突。 棘突的位置，这个地方也是一个点。然后呢，这是上缘，那就在上骶髂关节的内侧缘，这三个点。黄金三角区呢是分两侧的，不是单侧的，就是这边有一个，这边有一个。如果说我们局部治疗的话，可能治这一侧痛点也有效果。但如果说我们单纯性的要是治两侧的话，效果更好。因为肌肉不单纯性的是一侧劳损，它有的这边痛，它这边也痛，只是一边轻一边重而已。
13: 它是两个三角区。
0: 对对，黄金三角区，
13: 左侧一个，右侧一个。
0: 对，最重要的还是确实是这块肌肉比较丰厚，它容易损伤。那说这个位置是啥呢？是四、五腰椎的两侧，就挨着它。所以说经常所说的，我们说会讲到四五椎间盘突出占腰椎疼痛的80%-90%吧。
1: 大家如果啊看我们的节目，一定要这个保护好自己腰部的所谓这黄金三角区这一块最关键，因为如果它出现问题，哎呀那疼的那难受啊。那您说我们这黄金三角区怎么养护啊？
0: 不要受凉，假如说天冷的时候一定要穿暖一点。我给大家带来一个热敷包的药方，
14: 胡氏三针疗法，缓解腰痛的同时还能治胃病。
0: 看我们这个线呢，已经穿到这里面来了。长按珠三里，胜似老母鸡。我再给你放了两个线，相当于20个老母鸡。哎
14: 呀，居家长按三大护腰穴，内外同调解腰痛。
0: 这个穴位是通督脉的，整个后背的疼痛，包括颈椎和腰椎，它都有很好的缓解作用。很痛，那就表明你的腰背肯定是不通畅的。
14: 精彩节目稍后继续。这是年轻，

0: 手去挂衣服啊，把腰扭了。如果他本身腰部的肌肉不太好，他一伸，他一欠身就可能会伤到了他的腰部的肌肉。
1: 嗯，窝沙发看手机，
0: 那是肯定不好。老年人更不能坐在沙发上太久了，嗯，因为这个沙发特别软。嗯，因为我们坐直了，是对我们腰椎是一个保护，肌肉呢也是一个支撑点。窝在里面去，你的腰椎是弯曲的，
1: 是
0: 啊，这就是在五行中的劳损。一般的前三个是最常见的，长期站立的话对腰的有累，但是劳损性会少一些，
1: 反而这D不是选项。
0: 对、
1: 哦、我们来看一下第三个关键点，长按三大护腰穴，内外同调解腰痛。刚才正好
2: 我觉得应该
1: 学了个手三里。
2: 对，所以
1: 有这个吗？
2: 我只看这儿
0: 有这个手三里。但是呢，我告诉你还有一个穴位叫后溪穴，这个穴位是通督脉的，整个后背的疼痛包括颈椎和腰椎它都有很好的缓解作用啊。我们平常可以按一按揉一揉，这有问题的时候特别疼。
1: 就凸起来的这儿吗？
0: 你弯曲的时候看到纹的
2: 看见了，
0: 哎，就是这个地方，按的时候往骨边上按，骨头的边上，
3: 骨头边上
1: 按的时候真挺疼的。哎，
0: 疼就有问题啊。
1: 这是左手，那我右手是不是也
0: 都可以？哎，两边手交替，两边手都可以交替按。
1: 这个位置平时我们是疼的时候按还是不疼的时候也可以？
0: 可以保健，哎，可以保健，经常的按一按，腰和颈椎都会得到一定缓解。
1: 还有哪个穴位可以教？
0: 委中穴，委中穴在这个腘窝这个位置，腘窝的正中间，
1: 膝盖后边，
0: 膝盖后面，
3: 最后边，
0: 对，腘窝的正中间这个位置。我们针灸学上有一句话叫腰背委中求，它对腰和后背的疼痛都有治疗作用。
1: 你就是中间那根筋的位置吗？
0: 拨动这个筋。哦，
3: 拨到了吗？大筋啊，
0: 拨到了吗？
1: 拨到了。
0: 对，疼痛的性质和你的疾病的轻重有很大关系。哦，如果说很痛，那就表明你的腰背肯定是不通畅的。如果说真的腰背不舒服，你晚上自己揉一会儿，揉个5分钟10分钟，或者是揉个300下500下，就是手术嘛，对吧？嗯，哎，你就感觉就轻松多了。
1: 知道了怎么保护我们的腰，那接下来就得说，真的咱已经出现了有点不舒服了，这胡适三针法还有哪两针？
0: 腰痛的病人其实跟胃有关系，有一部分胃疼啊，它牵扯的后背痛。足三里是治疗胃痛引起的后背痛，它是治胃。
1: 按压就能治吗？
0: 按压效果会差一些，但也有效，当时会缓解。但是埋线的话，我们有一种针法叫埋线，啊，这个效果是最好的。对，
1: 这算是您胡适三针的其中一针。
0: 对，其中一针。
1: 您怎么还撩裤子呀？
0: 可以，
2: 不是因为我这个胃老不舒服，然后星期六吐来了。嗯嗯。吐，然后呢，我这几天就没怎么吃饭。刚才来说我瘦了吗？
0: 这个埋线呢，它是一个长效针灸，同时也可以治疗颈肩腰腿痛，也可以治很多慢性的病，像哮喘。支气管炎、慢性肠炎，这个
1: 但是穴位不一样是吧？
0: 对，穴位不同。
4: 主任，他这扎完了还能可以洗澡吗？
0: 最好是今天不洗澡。但是呢，如果你觉得我必须洗澡的时候，埋完线2个小时洗澡都没问题，但是冲淋浴啊。
1: 主任现在就要给我们郭阿姨啊试一下胡适三针疗法当中的第二种针法。
0: 看我们这个线呢，已经穿到这里面来了，这个线已经进入2公分了，有2公分在外面。哦，针灸的话，你扎完也就是半个小时，针灸的作用往往在72小时左右，就3天扎一次管个事，3天左右。这个这个管最少也有15天到20天的刺激量，就是足三里啊。
2: 哦啊，
0: 酸吗？
2: 酸
1: 酸
2: 酸酸。
0: 好了，
1: 像给关阿姨在治疗的时候，明显那一块特别酸，其实也是说明她这个胃不是特别好。
0: 现在胃还疼吗？
2: 刚才有点闷得慌，现在也不闷了。
0: 长按足三里，胜似老母鸡。我再给你放了2根线，相当于20个老母鸡。
2: 哎呀，这一下补大了。
1: 关阿姨今天在节目里头啊，不光是解决了腰的痉挛的问题，而且还吃了20只老母鸡啊。胡主任呢是有胡适三针，还有什么针？
0: 还有一个叫韧针，韧针呢是治疗这个局部疾病的一种针法，就是说点性的。哎呦，就这个点。啊，那我这个认真治疗效果很快， 啊，像腱鞘炎啊，啊，网球肘啊，像腰背或颈椎的局限性疼痛，面积比较小一点的。用认真就可以了。
1: 提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就是刚才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些针法针对的是不同的疾病的治疗。如果说啊您想了解一下呀，那我这

0: 种情况，更适合哪种治疗的办法，现在也可以赶紧扫码进入大讲堂的直播间，详细的问一问。
1: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2: 人人健康，越走西藏。
1: 秋风拂过世界屋脊，西藏迎来最具诗意的季节。跟着 BRTV 全民健康学院，由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为您开启一趟舒心自在的高原之旅。九天行程，玩转十余个景点，登临布达拉宫之巅，触摸千年历史的温度；大昭寺转经长廊下，感悟信仰的纯粹力量；泛舟巴松措翡翠湖面，探访空心岛千年古寺；直面雅鲁藏布大峡谷，见证江水劈开雪峰的磅礴；卡定沟天福瀑布前看飞泉坠入秋色画卷。如果您想要报名，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9月9日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人群享有优惠价格，避开旅游旺季，专享美食美景。如果您已心动，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
3: 开学啦！北京市精神卫生保健所联合全民健康学院特别策划《心理健康开学第一课》，
4: 真的是家庭是孩子的第一个最最好的一个养育环境。那现在呢，我们在孩子的身心发展过程中，经常会强调与融合，共促我们的身心健康的发展。
3: 青少年情绪异常，哪些是正常宣泄，哪些是心理求助信号？家长、学校、医院该如何做好疏导？
4: 只有我们勇敢了，我们才能获得学校的心理治疗的服务。
3: 下期全民健康学院，权威专家带来实用方法，为青少年心理健康保驾护航。精彩节目敬请关注。
5: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蒋正

0: 麦粉呢可以帮助我们抵抗炎症，如果机体出现了炎症，我们的血管呢就会出现一些鼓包，
1: 是的，
0: 出现一些血栓等等一些现象，而呢这个抗炎成分的大量出现，就可以呢使得我们这些风险大大降低，使得血管更加健康。
1: 刘大厨，我看这面团已经很滋润了。
2: 是的，非常的松软。那么我们和完这面团以后呢，给它盖上一块潮乎的毛巾或者封上保鲜膜，大概我们给它醒个20分钟。现在咱就开始调这个两种馅儿，一荤一素，看看那个荤馅儿咱先怎么调呢？
1: 好的，
2: 首先来，咱们先来点肉馅儿，来点盐，胡椒粉都会来一点，糖少来一点点，然后呢蚝油来一点点，来点生抽酱油，老抽咱们一定要稍微的来上一点儿，顺着一个方向搅，咱们就慢慢的让它又入味了，是又上劲儿了
1: 啊。这肉馅儿调的够香的。
2: 是的，我肉馅儿已经让它上劲儿了，我最后来点什么呀，洋葱跟蒜末。
1: 但是今天我们推荐的两种馅料当中的一种竟然是肉加上洋葱加上大蒜这个组合。
0: 洋葱大蒜里头啊都含有一种营养素，大蒜素。
1: 对，
0: 这个植物化学物呢，它有很好的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它可以抑制啊咱们的一些脂肪在血管壁上的形成，而且呢抑制一些炎症反应的生成。此外呢，我还推荐了一款菜，它含有4-5种营养成分，而且啊这营养成分含量啊都是遥遥领先，有的成分能排到新鲜蔬菜的第一名。
2: 我说呢，刚才沙老师为什么强力推荐那个蔬菜呢？
1: 绿叶，
2: 绿叶菜。
1: 我仔细瞅瞅，还好嘛，这菜第一个特点是深绿色的，
2: 深绿色。
1: 第二个特点呢是有红有绿，这样的菜还挺多的，红嘴绿鹦哥，菠菜、
2: 对，
1: 但它是菠菜吗？
2: 不是啊，
1: 还真不是。
2: 这个蔬菜呢，一般咱们吃馅里焯一下水，过凉，攥干，给切碎就行了，很简单。那么像这个蔬菜呢，咱们调这个味道也很简单，稍微的来一点点的盐就可以了啊，那馅也调好了，咱这面应该也差不多了，行了，咱呀开始就看看怎么让您快手的变成千层饼。
1: 刘大厨，怎么才能出千层呢？
2: 按照现在流行话叫斜修，咱把这面团先给它搓成种长条。
1: 好的，
2: 手上呢案子上抹稍微抹点油，防止它粘，两块一开二，咱们先给它搓成长条。你看，开始去擀，擀的时候呢咱先给它摁瘪，擀出它的宽度，再给它往长了擀，然后呢另一个也同样给它擀成，非常的简单啊。这个上面咱们铺肉馅，铺平，然后呢这个层是搁素馅，咱们给它搁在上面，
1: 叠在一起的。
2: 这个时候呢咱的素馅薄薄一层，薄厚让它保质差不多，然后呢咱们就开始进行一个叠制。那么这个叠制的方法呢也相对简单，咱们先拿取一边走，直接往上一叠，然后呢素馅来走，然后呢把这个边一定帮它先提前粘合好，咱们再来一层肉，
1: 五层，
2: 然后最后一层咱再来素6层。
1: 其实它叠也特简单哈，就是横叠一下竖叠一下，
2: 拿起来把这个边给它稍微的捏一捏，然后呢做完以后呢我们盖上这个湿的毛巾或者是保鲜膜，醒它个10分钟。好，时间到，咱们这边就可以给它慢慢擀开了，从中间先慢慢的压，你看
1: 就是试探着，
2: 试探着先压一压，
1: 对，
2: 基本上就这个状态，然后咱就可以下锅去烙了啊。好，稍微的来点底油润一下锅底，把这个饼下锅走，一定要全程先保持小火，直到它熟了以后最后开大火，让它表面上上颜色，催一催油就可以了。然后呢咱们这个时候就可以给它盖上盖，因为呢让它里面就相当于一个连蒸带煎的一个效果。
1: 明白。这边我们先煎焖着咱们今天保护血管的这个千层饼哈。所以这个红红绿绿的蔬菜到底是谁？
3: 土地老儿，大圣，此地何来遍地洪水？
4: 北京地处华北平原西北端，60%以上的地界都是山区，也是西北高东南低，形如朝东南敞开的水槽，降雨后山区水流顺势下泄，极易引发洪水。这不，雨又来了。
3: 我去瞧瞧。
5: 大圣，
3: 这雨势为何这般猛烈？
5: 大圣， 北京是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平均降水量585毫米，可全年七成半的雨水都集中在七下八上的主汛期。
6: 今年北京正处

0: 处在多雨带的核心区，汛期降水量、强降水天数都会偏多。
1: 那该如何避险？
2: 摸清地形知险处，
3: 读懂雨情早防范。
4: 这个就是甜菜叶，富含钾、镁、钙、胡萝卜素，还有膳食纤维等多种营养素。它不光像开始大家想的就是一样特别好，它其实有四五种营养成分都是排名遥遥领先。比如您熟悉的钾，它是咱们保护血压、控制血压稳定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元素，还有丰富的膳食纤维。这个膳食纤维清理肠道，保护我们的血管，降低血脂都是很好的，在南方很多见。
5: 刘大厨，咱们这饼烙的怎么样了？
6: 差不多了。其实呢，刚才咱们用那种中小火大概烙了有3分钟，盖着盖儿，这样呢，你看表面也熟了。
5: 是的。
6: 然后呢，咱们就可以开始准备翻面。酥酥的、脆脆的声音，而且颜色也非常的漂亮。好，咱们这一面好了以后，咱们把另一面再给它烙成这种颜色，咱们看一看这边啊。这个效果是不是有点像那个肉饼的感觉？
5: 有饼花，沙老师。
6: 颜色很漂亮。对，而且呢，听这声音，
5: 层层分明，馅料丰富，而且这个饼皮和我们的馅料都可以起到很好的保护血管的效果。大夏天的，在家里想解解馋，就按咱们今天这方法来。
7: 我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那天深夜，山洪爆发，信号全无。拼命爬到一处高地，打开北斗卫星短信，用沾满泥浆的手指一个字一个字输入求救信息，勾选下自己的坐标。正是这条北斗卫星短信让救援人员找到了他。今天我希望你也能开通它。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接收方的手机不需要具备北斗卫星短信功能，但一定要处在地面网络信号覆盖的区域。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哎，迪迪，你发现没啊？这出伏之后这几天，感觉真是凉快了不少。
1: 是，
0: 时不时就下场雨啊。这早晚出门，小风一吹，真是感觉倍儿舒服。嗯，
1: 舒服多了啊。
0: 对，
1: 那老话说了，处暑出伏，秋凉快来，这话啊真不假。可是天气呢，虽然凉快了，对于很多过敏性人来说啊，这烦心事儿也跟着来了。嗯，那好月，你发现没？现在最近咱们身边打喷嚏的朋友越来越多了。
0: 真的是哈，而且好多人开始还以为是感冒呢，因为啊这流清鼻涕，打了一串喷嚏，包括这眼睛也是痒得想揉，但是呢体温是正常的，这嗓子啊也不疼，去医院一看啊才发现原来是过敏了。
1: 那么每年八九月份是北京致敏杂草花粉的飘散高发期，蒿类花粉是最凶的，很容易诱发过敏性鼻炎、哮喘、结膜炎。那么咱们怎么去区分感冒和过敏，如何做好科学防护，那接着赶紧跟着咱们的记者啊一块儿去了解一下。另外马上就是双休日了，我们也一起来关注一下接下来的天气情况。
2: 比前阵子要稍微凉快点了，
3: 明显的它就比那个前些日子温度要低了。
4: 最近啊正值夏秋交替换季的时节，不少人呢是欣喜于这暑热不再，体感舒适了不少，但是还有一些人啊在这个时候呢可以说是如临大敌，需要严阵以待。
5: 这是我熟悉的让我过敏的蒿草的味儿。
6: 没错，目前我国北方多地陆续迎来了蒿草花粉传播高峰期，
4: 不少人呢因此出现过敏症状，深受其扰。
7: 看看这户外的蒿草，到处都是，想躲你都没地儿躲。
8: 看我们周围口人在啊，周围口这边人秋天都不洗我钱。
9: 你好，我有车有房，没啥毛病，就是秋天的蒿草有点闹心。
6: 最近北京也有市民反映，部分地铁站外待建荒地上大片蒿草疯长。
10: 住新庄地铁站外边接触。

0: 荒地有数千平，蒿草长得比围挡还要高。沙河高教园地铁站外也是大片荒地，不少蒿草都长了两米多高。
1: 我们今天呢也是来到了应急总医院。
2: 据了解，最近秋季花粉过敏患者也是明显增加。
3: 每天早上吧，一出门我这个鼻子啊就不行，然后呢打好多个喷嚏，眼睛也痒痒，嗓子也不舒服。
4: 打喷嚏一般打几个呀？
3: 少的话几个，多的话有几十个。
4: 目前看呀，你是一个过敏性鼻炎。北方地区的一个秋季呢，患病率大概达到20%到30%，现在的门诊量已经达到了平日的1.5倍。值得注意的是，现在这个儿童的过敏的比例也明显的上升。过去的花粉季，儿童的比例占到不到10%，但是现在呢，已达到了18%到20%。蒿草过敏呢是属于秋季过敏的一个是主要的一个致敏源，它的典型表现呢就是为三多一痒，为鼻涕多，喷嚏多，然后还有一个鼻塞重，大多数会呢伴随着眼痒的这么一个情况。蒿草过敏呢更容易往下走，累积下气道，部分的患者呢会出现一些个咳嗽呀、胸闷甚至喘憋的这种情况。
1: 听起来这花粉过敏的症状呢和感冒也是有点类似，那么我们如何区分这两者呢？
4: 一般的话，过敏呢它会持续的时间比较长，数周或者是甚至是一两个月都会有。感冒呢它会有一个自限性，一般7天左右就可以缓解。过敏呢还是以痒为主，但是感冒呢就会有一些个发热呀、乏力呀、肌肉酸痛的这种情况。过敏性鼻炎呢它的鼻涕性状呢一般是大量的清水样的吸涕，但是感冒呢都是一种黏涕甚至是一种黄脓涕。打喷嚏的过敏的话也是偏多一点，而且它都是连续性的阵发性的。
1: 那么我们该如何科学做好防护呢？
4: 及时的这个关注这个花粉浓度的一个预报，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4点是一个相对比较高的一个状态。我们这个过敏人群呢就尽量在这个时间段减少一个户外的活动，外出的时候做好一些个物理防护，比如说是佩戴 N95 的口罩以及佩戴护目镜，回家以后及时的去清洁。
2: 同时医生提醒，在饮食上也要注意，警惕交叉过敏。
4: 通常对于蒿草过敏的这种情况呢，它有同一属的食物，比如说像桃子呀、芒果、芹菜、胡萝卜还有香菜，这些水果和食物呢我们尽量不要吃，有可能会出现这个口腔黏膜的一些个瘙痒呀，严重的话会导致这个上气道的黏膜水肿、憋气的这种情况。
2: 而据了解，受今年8月阴雨偏多、气候偏凉的影响，北京蒿草花期比往年延迟了约2周，目前正值开花前割除的宝贵窗口期。此前市民反映的朱辛庄沙河高教园地铁站旁蒿草疯长的情况，属地与施工单位就立即启动了清除作业，目前已清理完毕。
1: 而我们也了解到，为防大家夏秋花粉过敏的情况呢，北京呢也是清理致敏杂草，从源头降低致敏花粉的浓度。
2: 涉及黄花蒿、灰绿篱、绿草、狗尾草等野生杂草
5: 连续。
6: 那我问你，现在你这盆是哪戳的盆啊？你看看这从哪来的戳盆啊？
7: 我不是，他 C 里边的都是。
6: 他 C 里边
8: 法院的传票说是公司啊拖欠了货款，有供应商呢，女主播呢获得的打赏款，这些项目呢也是应当全额返还的。
9: 同时网络平台公司对于主播着装暴露，那直播行为包含挑逗性、暗示性动作等情形，没有采取有效管控措施，消极应对监管部门关于消费提醒、打赏限额的明确规定，存在明显过错。法院酌情判决平台返还打赏收益的30%。钱某擅自大额打赏的行为属于挥霍夫妻共同财产，依据相关规定，法院确认返还的全部打赏款归妻子孙某个人所有。
8: 在这里我们需要说明的是啊，夫妻中一方私自动用共同财产打赏主播，另一方想要讨回打赏款并不一定都会获得法院的支持。像此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呢就发布了一起直播打赏案例。高某和刘某是一对夫妻，2024年开始啊，妻子发现丈夫沉迷看直播了，这半年内呢是陆续在直播平台充值8万多元，累计打赏主播孙某2000多次。
9: 妻子认为丈夫无权处分夫妻共同财产，于是起诉到法院，要求确认充值打赏行为无效，让主播孙某和直播平台返还财产。
8: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丈夫高某的充值打赏行为呢具有小额、高频、长期的特点，没有超出日常家事代理权的范畴，本案呢不存在合同无效情形。最终妻子刘某的诉讼请求被法院给驳回了。
9: 法官说，如果打赏的金额和平

0: 率符合家庭一般消费水平，应当认定为一种日常消费，属于夫妻一方对共同财产的合理处分，并非无权处分行为。那另一方无权要求主播返还。
1: 所以说我们看得出来啊，同样是打赏，实际情况呢不同，这法律定性也会不同。要是夫妻一方正常消费，小额打赏，这笔钱呢一般是很难要求返还的。但要是为了维系不正当的关系而进行打赏，或者是进行非理性的大额打赏，则会被认定为挥霍夫妻共同财产，另一方呢是有权讨回打赏款的。
0: 显然打赏啊不是不可以，而是不能突破底线。那具体来说，打赏者呢不能挥霍家财，更不能为了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啊而一掷千金，进而做出伤害夫妻感情的事情来。夫妻之间呢要懂得换位思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然的话呢就很有可能会落一个众叛亲离的下场。那要知道啊，这法律呢从来都是保护夫妻之间无过错的一方，非理性打赏最终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1: 下面咱们要说到的这件事啊，真的是让人哭笑不得。两名毛贼呢是自作聪明，为了掩人耳目，特意借来了一辆豪车，打算进入云南昆明的一个别墅区伺机入室行窃。
0: 这辆豪车啊还真让别墅区的保安放松了警惕。两人进入别墅区之后呢，成功翻墙进入到了一户业主的院子里，可还没容他们开始盗窃呢，别墅里啊突然有人高喊抓贼。两个人一听啊撒开腿就跑。
1: 原来啊他们选择的这户业主家，光是院子里面的监控探头啊就有四五个，他们一进入院子就被业主给发现了。问题是啊，这个时候想逃跑他们还跑得了吗？
2: 被住户的抓贼声吓到后，翻墙进入院子的男子和同伴驾车仓皇逃跑了。
3: 我们这个家里面进了一个小偷啊，然后我们把他赶跑，跑到家里面来，然后被家里面发现，然后直接跑掉了。
2: 民警调查发现，两名嫌疑人在前一天就来到小区提前踩点儿。
4: 隔壁的那个房屋正在装修，两隔壁的联排别墅装修的话，其实另一侧两侧贴合，只是一个矮脚围墙，大概1.5米的高度。
2: 当天凌晨实施盗窃前10多分钟，嫌疑人再次驾车来到小区，为了不被小区的保安怀疑身份，他们两次进小区都开着豪车。
4: 就他们进小区就谎称是他们是来某某摄影工作室啊找工作，或者说他们当时开的车是借来的，也算比较名贵的车辆，是吧？然后进小区的时候，他们觉得说，保安觉得说不太可能，像是开这种车的人，不像是来盗窃的，不像会偷东西的那种。
2: 为什么挑中这个小区？嫌疑人交代，两人从区境出发前，专门在网络上精挑细选了一番。
4: 他们搜索的内容大体就是什么昆明老钱住宅区啊，什么之类的。别墅区内住的肯定是有钱人，在他们的这个理念里面。
2: 而精挑细选的两人却偏偏找了一户安装有多个安防摄像头的人家下手，翻墙张望摸索，整个过程都被摄像头记录了下来。
4: 他们觉得偷东西很简单，就是进去拿了就走，跟买菜一样。周边环境很明显的，它是有那些监控探头是很多的，人家一个院子里面4个监控探头，外加楼上一个5个。
2: 经查，两人均有盗窃前科，其中一人近期刚刑满释放，案发后不到20小时，两人就在区境被抓获。目前，两名嫌疑人因涉嫌入户盗窃未遂罪被警方刑事拘留。
0: 显然做贼心虚这个词儿啊是被这两位演绎的淋漓尽致。然而呢，只要做了贼就难逃法律的惩罚。还是那句话，莫伸手，伸手必被捉。
1: 转眼啊，这暑假已经进入尾声了，很多家长呢都想抓住假期的最后的时光，带孩子呢去体验有趣又有意义的亲子活动。这不，近日非常受小朋友喜爱的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重磅返场了，全新生日专场登陆了中国木偶艺术剧院。那么现场有多热闹呢？咱们赶紧一块去看看。
5: 我就是霸王龙雷奇，我要走在最前面去探险喽！
6: 近日由卡酷少儿与哔哩哔哩联合打造的奇幻探险互动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在木偶剧院开启了返场演出。该剧讲述了霸王。

0: 龙雷奇与伙伴们开启奇妙旅行，孩子们可以化身恐龙小专家和雷奇携手探险。
1: 因为我们这个舞台剧它其实是一个奇幻的亲子合家欢的探险舞台剧，所以我们的互动是非常多的，然后每一个幕间包括全程的我们基本上是70分钟的时间全程在互动，然后我也会作为月亮带着小朋友们去玩起来。因为您看我们像各种各样的神奇互动都有，有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一起去玩球，然后还有一起参加这个恐龙知识的大挑战。我觉得我们就是通过一个层层递进的剧情，让小朋友们去思考自己的优点啊，自己对友情的理解啊等等，就是他们一个对爱的探索吧。
0: 而据了解，本次演出还是全新推出的雷奇生日会限定专场，专为当月过生日的小朋友们准备了专属生日福利与仪式感惊喜，为孩子们创造专属回忆，吸引了众多亲子家庭的参与。
2: 特别喜欢看这个动画片，他也能够亲身的感受到这些玩偶啊，大型的跟他们互动，对他们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3: 所以我们这回买的还是第一排正中间
4: 互动，
3: 对，想让他多看一看，然后让他不胆怯，能跟现场的演员互动。
5: 因为这是绘本剧嘛，所以孩子们很喜欢恐龙嘛，然后绘本剧是本来是在书本上的东西，就绘本纸面的东西搬到这舞台上，我觉得很有意思，孩子们来体验一下，就孩子会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嘛，就是孩子们可能对这个本身的形象还有故事可能理解得更深刻一些。
6: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旅游专列现九月团期已经接近满员了，那么为了满足更多朋友的出游需求，专列于10月10号特别加开了一班，
7: 专列全程12天带您游览古都西安、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塔尔寺、莫高窟、扎尕那、茶卡盐湖、鸣沙山、月牙泉等众多景点。
8: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银发旅游专列是老化服务进一步升级，拥有保障权、景点多、用时短等优势，广受游客欢迎，现9月21日团期已接近满员，为满足更多朋友的出游需求，专列将在10月10日特别加开一班，9月没有抢到位置的朋友10月团期千万不要错过。专列由北京始发，前往四川、陕西、甘肃、青海，全程仅需12天，带您走遍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甘南秘境扎尕那、敦煌莫高窟、茶卡盐湖、鸣沙山月牙泉、花湖湿地、大柴旦翡翠湖等著名景点，全列为多项适老化、娱乐化升级的软卧包厢，独立空间，舒适私密，全程不换车不换铺，车随人走，人由车等，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专列报名电话96168 96168。金秋的祖国大地层林尽染，叠翠流金，正是漫游西部四省的好时节，9月和10月两个团期可选，邀您坐上专列游览水的王国九寨沟、甘南秘境扎尕那、中国最大湖泊青海湖、中华艺术宝库敦煌莫高窟，打卡古都西安、鸣沙山月牙泉、天空之镜茶卡盐湖，以及塔尔寺、兵马俑、拉卜楞寺、甲午海熊猫园等景点。这是咱们北京市民家门口的旅游专列，一站直达旅游城市，全程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伴您安心游玩。专列报名电话96168 96168，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无忧定位，快乐出发。
6: 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招募缺牙市民，北大教授专家坐诊，免费口腔检查，免费拍片，免费制定修复方案，拨打电话报名还可30元享松动牙拔除、残根拔除、补牙洗牙套餐4选1，并且赠送精美爱牙礼，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具体详情可以拨打咨询热线400-600-5770。
9: 15/5国民健康规划明确提出实施老年口腔健康促进行动，生活频道积极响应号召，开展公益爱牙行动，通过早期筛查与干预，提升老年人口腔健康水平，面向缺牙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口腔教授坐诊评估，为您一对一定制方案。咨询热线400-600-5770 400-600-5770。
10: 这是年轻

0: 就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1: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0: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在去年的八月，我们栏目对渔阳饭店停车场违规建设围墙，在人行道上设置支撑杆，影响附近居民出行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报道。在我们第一次拍摄的当天晚上，在属地街道的工作下，渔阳饭店进行了一些及时性的整改。在节目播出后的两周左右，我们又进行了回访，困扰居民们的围墙以及道路支撑杆全部拆除，影响附近居民和过往行人多年的老大难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但是当时呢，居民一共有三个合理诉求：拆支撑杆、拆危墙、恢复绿地。当时呢，前两个诉求呢已经彻底的解决了，但是第三个诉求，也就是恢复为绿地的问题啊，还没有开始进行整改。那居民呢，希望能够继续的推进。那么过去的一年啊，我们也是一直在关注着这件事儿。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整件事儿的来龙去脉。
1: 我呢就是在这儿住不远，常在这遛弯儿。这个铁柱子、铁架子特别妨碍人走路。你晚上遛弯没有灯，我曾经就是去年被摔了，你看啊，这现在还有伤呢，给我摔的整个一大马趴。
2: 陶女士所说的这个杆，在这条路上一共是有七根，间距大概在1.5米左右。那要是七根的话，大概在10米左右。这根横杆呢是侵占了这个人行道，大概有个1米多。
1: 这点儿有多窄？
2: 对，
1: 两个人能过吗？如果俩人走路不小心绊的，就是这一下就扑过去。
2: 他知道很多年了吗？
1: 这常年在这儿，
3: 有小一年吧。
2: 来，我们看，
4: 我们都去过
2: 那边，还有，那是第三个了。那就意味着我们经过了三面墙，三条路都有埋伏。刚才我没都看到了，附近居民老人居多，年轻人摔了可能还就是磕破点皮儿，老年人要摔一下，在这种坚硬的这个青石路面上，那确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安全隐患。之所以设置这样的一个柱子放在这儿，感觉好像是一直在撑着这面墙，是因为这面墙是随时要倒吗？
1: 对，倒塌倾斜了。这个墙呢是多年围的墙，里头糟得要命，整个那砖呢全是巴拉砖头了，有窟窿的，原来有倾斜度，全露着墙皮了，所以呢它又刷了刷，完了把这个顶下去了。如果没这顶，这墙是忽闪忽闪的，咱们这些人一推就推倒。
2: 这个杆子是谁支的呢？
1: 就是渔阳饭店，
5: 因为这是渔阳饭店的停车场。
6: 我们的诉求不仅是要他撤他这个，撤了这个我们隐患更大了，那他就应该拆了。
5: 这一块原来都是绿化，他们是占用了绿化做了停车场，还不安全，还把绿化恢复起来，这是正常的。
2: 好，我们这边手里呢是拿到了一些居民给我们提供的答复意见书啊，还有一些有关部门的回复函。当时居民们是举报过，北京市刽子委朝阳分局给了一个举报事项告知书。渔阳饭店主体东侧停车场规划为原生态庭院，我局已告知渔阳饭店负责人尽快按照规划许可进行整改。居民们其实针对于这个事情一直在进行举报，2024年11月12日反映的。关于未按规划实施问题，经查询相关材料，渔阳饭店在2008年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同年项目建设完成后申请规划核验，由于其未按规划实施，我单位下达了建设工程规划验收不合格通知书，并且规自委朝阳分局向渔阳饭店曾经致过函，明确要求渔阳饭店履行规划许可证的相关要求，其中明确了要抓紧拆除顶部设备机房等原有建筑，恢复院内东侧的西式园林、原生态庭院和完成带征道路用地腾退移交工作。涉及到的这三个，东侧的西式园林和原生态庭院和完成带征道路用地腾退移交工作，指的就是这个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停车场，但截至目前尚未收到渔阳饭店的规划验收申请。现在我们首先明白了，居民肯定首先想要的第一个诉求，这个东西是想拆掉，对吧？第二个诉求涉及到更深一步，想把这个墙也干脆拆掉。
5: 那当然了。
2: 第三个居民的诉求是要把里边恢复成街心花园，是吧？
6: 对，
2: 先拆杆再拆墙，把里边再恢复成街心花园，是这个吧？
5: 本身就是绿化，你就还我们绿化。
2: 现在我们去到渔阳饭店，跟渔阳饭店的相关负责人沟通一下。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
7: 我先跟我们领导说一下。好吧，
2: 我们先去最里面的那个停车场。
7: 那也是我们的，
2: 可能需要。
7: 再见，好吧。
2: 你请示需要多长时间？
7: 10分钟。
2: 好的，我们配合你一下。
7: 这是我们总办主任。
2: 您好，总办主任。
8: 你好，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听说频道。
8: 你好，这回过来就是把这个诉求是传递给我们，让我们去上上面反映，还是就是什么？
2: 一个是传递给咱们，然后再一个看看，就是之前咱们这事儿都不知道。
8: 我的确是不知道。
2: 那我也不耽误您的时间，那就帮我们再上传一下。
8: 对，上传一下。
2: 我面前坐的这三位呢是朵亚庄街道的相关的工作人员。我刚才呢也非常详细的把这个今天附近居民给我们的这个诉求以及确实看到的这个实际情况跟三位领导进行了沟通。
3: 针对这个问题，我们街道办处还是都是属地责任，这个是毋庸置疑的。从这个地方大门出去以后，我们就去那个我们的这个产权单位落实这项工作。
4: 记者采访结束后，当天晚上11点，20根支撑杆已经全部整改完毕。而在采访结束后的2周以后，附近居民再次联系了记者，表示支撑杆以及围墙的问题有了新的进展。
2: 随着我们的报道之后，今天我们再次来到这里之后，可以看到我顺着这儿能直接看到亮马河的河畔，原本的围墙已经被拆除了，路面上栈道的支撑杆也已经没有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呢是得到了彻底的解决。
3: 7月28号我们接受这个媒体的这个见面采访之后啊，街道办处高度重视，成立了专班，也责成我牵头来落实这个事儿，考虑到老百姓出行这个安全的这个方面。8月5号，我们接到了规子分局这个围墙违建的这个线索进行了移交，我们办处对于余姚进行约谈，达成了这个拆除的意见。8月12号，我们出动了2台挖掘机，出动了大约40名工人，早晨8点到下午4点就拆除完毕了。
2: 我现在是在余阳饭店的停车场，上一次呢我们就是在这里然后去说的这个余阳饭店里边这个停车场围墙它所存在的一些诸多问题。那现在我再次来到这里，大家随着

0: 是个绿地，我还在这挖野菜
1: 啊，
0: 但后来都成那他们停车场了，哎呦，这堵的黄金了，我今天一看真喝了，可痛快了。
2: 在上次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也提到了，居民一共有三个诉求，还有一个就涉及到现在的这个原本的停车场恢复成绿地这样的一个诉求。
3: 按照原有规划，渔阳饭店院内东侧的停车场应恢复为西式园林原生态庭院，但截止到记者回访时，停车场还没有开始整改，仍然是水泥路面。
4: 我们大家关心的就是，虽然这个墙拆了，围墙拆了，它今后的走向是什么？
1: 明白，就是还希望就是两个诉求满足了，还有一个诉求关于那个停车场恢复绿地的事儿，
4: 对
1: 吧？
4: 它的走向
1: 还想再往下推一下，
4: 对。
5: 关于停车场恢复绿地的问题，它是有这个相关的审批程序的啊。作为街道办事处这个级别啊，这一级我们也是只是协调相关部门啊，督促我们是这个涉及到的企业啊，来进一步推动这项工作。
6: 从第一次拍摄到追踪报道，我们看到的是属地街道的及时响应和渔阳饭店在有关部门介入后呢表现出的诚意。困扰居民们的堵心墙终于拆了，道路支撑杆呢也全部拆了，不仅安全隐患消除了，视觉上来看呢整个路面感觉啊也是更加的宽敞了，确实是焕然一新。只剩下按照规划呢去恢复绿地的问题，相关工作人员呢也承诺会按照流程呢进行整改。看起来一切都是往好的方向在推进，但是时隔一年，附近的居民呢又给我们打来了热线，说这进展呀不太理想，还想让我们的记者呢再去跟进跟进，主要就是按规划呢去恢复绿地的问题。居民们说了，说左等右等，渔阳饭店呢终于开始动工了，铺土种草，可是居民却觉得这绿地啊好像跟他们想象的有点出入。
7: 第一个，我非常感谢你们那个北京电视台，这个生活帮帮忙这个节目，我们觉得你们真的不容易。
3: 居民告诉记者，在去年的追踪报道播出后，停车场这片区域的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善，包括恢复绿地的问题也有了新的进展。
2: 我们在时隔一年之后呢，又来到了这个渔阳饭店，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啊，在原本临近这个路面的这个地方是已经冒出来一些绿草了。除了这一块之外，我们在现场可以看到那边也有大概是两片啊这样的一个地方，这边一片那边一片，这两片都是现在我们看上面是有这个青草长出来，好像是绿地的一个状态了。
3: 围墙拆掉，停车场也按照规划恢复成绿地了，似乎一切都已经尘埃落定，问题都解决了。可居民们却说，的确是绿化了，也种草了，但您看看这草的模样。
8: 这哪是种的草啊，稀拉拉，你还不如种点豆芽呢。
9: 就几根那个非常可怜非常可怜，就跟那个秃子脑袋上长几根鸡毛似的。
8: 跟旁边那绿地的草没法比，这稀稀拉拉长点草，很多地方就斑秃了。
3: 不仅如此，居民们说下雨天您再来看看吧，而正巧拍摄当天就下起了雨。雨停以后，记者发现
1: 它这个水还下不去，
8: 下了雨以后现在那儿就跟个那个稻田似的，里面全是水，就成了水池子了。
9: 那点小绿苗啊都摇摇欲坠啊，估计再下几场雨就连绿苗这都冲倒了没了。
8: 再一个它这生蚊子是很厉害，一场雨过去这一晚上这地方它就生了很多蚊子。
10: 不是把这全恢复就恢复成这样了，这就是恢复绿地吗？
3: 那这草地为什么会长成这样，又为什么会出现积水的问题呢？
10: 你看这两边草为什么不一样，这边这么高，它本身它底下就是土，为什么它这长得这么小，原来就是跟这是一样，都是石头面。
3: 居民说，渔阳饭店在把停车场恢复绿地的过程中，是直接在停车场的地面上铺的土种的草。
2: 我们可以看到现场其实很明显，这是原本的那个基石，它是高于地面的。我们去年来的时候，第一次来的时候它就存在，但现在呢就等于说这块地方它并没有被去掉，也没有被铲除，然后呢它是在上面呢整了这样的一个混凝土的砖垒起来之后，它中间呢在这里边呢填了一些土，撒了一些草籽儿，现在草已经出来了，是这样的一种绿化。
10: 看见了吧？
9: 到了。
10: 看见了吧？
11: 这是啥？
1: 哦，
10: 这是当时这个地面柏油马路啊，看见了吧？
12: 就搁了一层浮土，没有，两平方米都没有。
2: 两个指关节差不多， 15厘米。
8: 高的厚的。

0: 了五六公分，摆的地方连两公分都不够，凸起来一个根扎不进去，吸收不了这个水分跟养分呀。那草能长得好吗？它长不好啊，所以它就自然就是这么一个结果。这是基本的常识性问题，家里也养花都一样，大家都听懂。
1: 就是一个应付
2: 敷衍。
1: 对，
3: 你现在你绿化，这肯定长不了。
4: 另一方面，下雨的时候雨水渗不下去，就难免会出现积水的问题。
0: 它本身受那个沥青马路阻隔着，它跟地下那个土它不贯通，底下它那个没有那个排漏，所以这个水就在旁边憋着，有一点水它那里就跟个水池子似的。
4: 居民说，仅仅是积水也还好，但每到下大雨的时候，旁边的这条人行便道就遭了殃。
0: 它溢出来了，那种泥汤子就顺着那它就流出来了。你这踩的都是满脚泥，还有水啊！像你这岁数大，有时候跟那儿我们您别从这边走，马路这边走，这边容易滑倒了。
5: 我现在就是说一下雨有让的，因为滑过一次，不敢从那条路上走了。我到马路对面，我走人家那个人行道。
4: 不仅雨天会有影响。居民也担心，到了春天刮风的时候，这土不得满天飞吗？
5: 说句实话，我觉得还不如不弄了。
0: 你要是改，就应该改彻底，要不你就别改。你改完以后，反而问题更多了。你要原来是一光秃秃的柏油路，上面画上那停车位，实事求是讲，它都没有这么大沙尘。
5: 不弄这些土来，这些土冲不到便道上，冲完了以后就非常滑，更危险。
3: 不满意就是敷衍。不是认真的，
6: 它应该恢复成什么样呢？
3: 你看这个亮马河，这是国家工程吧，多么的漂亮，体现出大北京的风采了，对吧？这点呢，跟这一相比呢，它是高低略见。
7: 我是1993年搬这儿来的，以前我们这儿有树，有这个坐的椅子呀，休息的地方。
3: 原先我们经常在这儿跳跳广场舞啊，在这个休闲娱乐活动啊。
8: 原来像一个街心公
7: 园。对对，它就是一个街心公园，整个就是一个活动的地方。现在你看你变成就是这样。
4: 居民认为，既然是恢复绿地，能不能露出下面原本的土地以后，再在土地上面进行绿化呢？这样既美观，也不用再担心刮风下雨的问题了。那么对于恢复绿地的问题，到底有没有一些标准和规定呢？
9: 首先，这个不属于法律的一个范畴，但是呢，我们可以让专业的专家园林局或者什么看一看，这是不是符合绿化的一个恢复要求。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它土壤是否符合，就是说我以后绿植能够全面的覆盖啊，达到这么一个标准。
10: 居民们说，之所以联系我们，确实是因为下了几次雨以后发现啊，这草坪呢都变成水池子了，又是泥又是水的，路真是没法走，所以想看看能不能协调一下。核心诉求呢就一个，把这个水泥地啊铲了再恢复绿地。那么目前这样的一个绿地的恢复情况啊，是否符合规范呢？对此，记者呢也在现场联系了渔阳饭店以及属地街道和规划部门，各方又是怎样的回应呢？
11: 哎，武经理吗？
12: 哎，
11: 你好。哎，你好，你好。今天也是有这个居民们的这个投诉，门口您这两块铺上泥，然后撒上草籽儿，这两块绿地，您看您方不方便过来跟我们把这个事情大概简单说一下？
12: 啊，这事儿是这样。这块就是我们的专业的人来进行对外的一个答复，我只是一个饭店的一个小部门，具体这些情况正常的咱们去跟领导去反映沟通，这都是可以的。
11: 您这能帮我找找领导吗？
12: 我可以帮您找，但是现在领导是出差了啊。
11: 不是，那您帮我联系。
12: 可以，我给您反映，这个是没问题的。
11: 那什么时候给我回复呢？
12: 那这样就反映完，看如果有情况，我跟都队联系啊。
11: 行。
4: 渔阳饭店的这位工作人员表示，关于恢复绿地的事儿，他也没办法提供更多的信息了。对此，记者又联系了负责验收绿地的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朝阳分局的工作人员。
11: 这个是当时是有过一个这个函，给渔阳发的，恢复院内东侧西式园林原生态庭院规划功能，同时向我分局提供建设工程规划验收相关材料，尽快申请办理规划验收。这是2024年，对，上一次我们在采访的时候有说过这个事儿。
13: 我们负责的就是这个绿地的一个腾退，就是你腾退，只要上面没有硬化，没有建筑物，但是你具体说那个绿化进行什么方式的进行，这个不是我们要。
11: 所以我们明确了这个细节，就是说白了，这个绿地的腾退，它上面这个绿地上面是不能有硬化的。那它现在这个这边还是有硬化的，这硬化就在底下嘛，那这个还算吗？
13: 我理解您说这个是绿化。

0: 放标准的问题，因为我们是不会说像您似的，我们还去就比如下挖呀，或者有比如第三方公司去进行检测，我们只能用眼睛看。但是呢，我们这过程中去绿化标准的话，应该是会让园林部门一块来参与，看园林部门就是对它的绿化达标啊，是否符合。
1: 工作人员表示，具体是否符合恢复绿地的标准，还需要园林部门进行判断。而目前能够确定的是，渔阳饭店恢复绿地的这项工作还在进行中。
0: 我们就是让他就是按照规划许可证达标之后申请验收，目前他还在整改过程中。
2: 他还在整改？
0: 对，还没有向我们申请
3: 绿地规划的问题。渔阳饭店前期开过咱们的协调会，可以约谈过他们，他们现在正在完善绿化方案啊，
2: 完善绿化方案
3: 啊，
2: 就是绿化方案实际现在还没有确定，
3: 还没确定。据我了解的，跟他们的负责人了解的情况呢，就是说下步把绿化方案完善了之后，然后再报规划部门包括相关的业务指导部门方案那个通过了之后，他们会按照咱们那个方案呢进行那个落实。落实完了之后呢，就是由相关部门这一块来过来验收。
2: 明白。
3: 达到绿化的要求。
2: 就是现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其实还不是一个所谓绿化的一个状态，还不是一个就是说按照它已经成型的绿化方案去进行操作的一个状态。
3: 是这样的。
1: 绿化方案没有最终确定，那就意味着还有调整的空间。那么在后续调整的过程中，在符合绿化标准的基础上，是不是也能够采纳一些居民的意见，尽量的减少对居民出行的影响呢？对此，记者也把居民们的想法和属地街道的工作人员进行了沟通。
3: 针对这个恢复绿地的问题，一是跟规划部门这一块，核实咱们绿化的面积和范围，包括绿化的标准这一块，应该是咱们那个相关的业务部门的这块指导。这个问题，我们积极的跟相关部门反馈，给居民有所答复。
4: 通过刚才的调查，我们了解到目前渔阳饭店恢复绿地的整改工作还是在进行中，这就意味着呢还有在调整的空间。居民的建议啊也是善意且有价值的。对此呢，我们也跟街道进行了沟通，属地街道呢也是吹哨牵头，渔阳饭店、规划、园林等部门的工作人员都齐聚一堂，看看呀能不能把困扰居民的问题给解决了。
5: 需要绿化的地儿，它要绿化，它要达到什么标准才叫绿化，
6: 而且它后期还要保证说这绿化你能管理养护的能活呀。
7: 那肯定从这个现场它覆土的厚度来说说咱们的地标啊，地方标准。您比如说这个咱们现在是草，那草的草坪或者是草籽的覆土，那就是大于30公分的覆土。如果要是栽小灌木、大灌木，就是40到90公分的覆土。如果栽大乔木，那肯定就是1米往上1米5到2米的覆土。这个呢，是根据咱们植物的需求来定的。
1: 工作人员表示，30厘米是草坪草的正常生长的最低覆土厚度，达不到这个厚度，不仅无法通过绿化验收的标准，另一方面土壤浅，草根扎不下去，草也很难长期存活。
7: 按照咱们环保部门的要求也好，是什么也好，这个按道理来说也不太理想，因为对后期的植物生长那就可能会影响生长。
2: 明白，这不是一个理想的一个绿化方案。
7: 对，
1: 但按照目前的现状，真要把土壤增加到30厘米高的话，问题又来了。
2: 他如果说是

0: 教育求职总经理宗宇山，宗总，欢迎。
1: Hello， 大家好。
0: 北京中视天海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CEO 陈曦，陈总。
2: Hello， 大家好。
0: 还有我右手边的是我们今天的学生代表周振恒，小周，欢迎。
3: 大家好。
0: 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小周也可以先来介绍一下现在的情况。你现在是在上学还是毕业了？
3: 我目前在大三，播音主持在读学生。
0: 那现在是有在实习吗？还是说准备考研？在哪个阶段？
3: 我目前是从实习跳出来创业的阶段。
0: 哦，创业了？
3: 对。
0: 好厉害哇塞，因为前几期的节目当中，我们其实一来大家其实都挺困惑的，嗯啊，那当然在创业阶段也会有一些困惑啊。你会去投简历试一试各种方向吗？
3: 我是投了简历之后发现自己有这一方面的优势，然后慢慢走出来，也是在碰到了各种困惑之后才慢慢走上创业这条道路。
0: 那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前面投简历不太顺利。
3: 对的。
0: 怎么不顺利呢？
3: 就是现在随着 AI 的不断发展，然后我做的是新媒体运营和剪辑的工作，像我们以前做的海报，现在 AI 出来冲击我们，包括我做的新媒体这个工作，文案脚本这些东西都是由现在新媒体就可以代替我们了。
0: 所以你当时投简历的时候投的是哪些方向？
3: 我当时投的就是新媒体剪辑和运营这两个大方向。
0: 投的多吗？
3: 数量大概也得好几十家了。
0: 好几十家。其实岗位差不多。
3: 对，
0: 有好几十家，但是结果呢？
3: 对于我来说，就是都不太理想。
0: 所以前期非常的努力啊。当然，我觉得你在本专业学习上肯定也是下功夫了。
3: 对，
0: 投了很多简历，但是反馈来说，可以说是稍微有些惨淡。
3: 对的。
0: 所以现在也在尝试着创业。
3: 对。
0: 那这是你当下的一个困惑哈。
3: 对。
0: 但是没关系，其实今天呢，咱们有这么多前辈在这儿，就是好好的可以让你取取经。
3: 好。
0: 当然也可以帮助你在后续的工作创业路上，肯定是大有帮助的。
3: 好的。
0: 请教一下王老师哈，刚才小周说了。很努力，投了这么多简历，但是呢，反馈惨淡，基本上呢，没有太大的收获，就没有心仪的岗位。您觉得问题出在哪儿？
4: 其实我觉得问题啊就在字面上，他说投了几十份甚至更多的简历，很多的应届生包括这种大三的学生嘛，容易犯一个误区，就是简历我要广撒网，投的越多越好，拼概率，实际并不是这样的，适得其反。正常来讲，其实我们主张啊，你在投简历之前一定要加引号的看人下菜碟，或者换句话说就是一定要针对企业，针对岗位，一定要具体的微调甚至大调你的具体的简历，把你最匹配感岗位的特点给突出出来，写重点写在前面，写在扎眼的地方，这是最关键的。
0: 我问问小周哈，你在简历里面是怎么写的？
3: 我简历写的非常广，因为我是想干剪辑和运营两个工作的，所以我把所有的经历都罗列到上面了，所以我现在简历就是一种这样的状态。
0: 那王老师觉得这个简历的问题出在哪？写了很多，能力很广。
4: 就是首先这个公司它到底需要的是剪辑还是说一个宏观的运营，这个其实就是方向上的不一样。如果需要剪辑，那你要突出剪辑相关的特质，如果是运营的话是一个综合特质，什么沟通啊、协调啊、组织啊，甚至利用各种软件。所以首先如果把它们混成一个简历去投的话，这样风险系数很高的。同时呢，就是我还想说的是，企业跟企业不一样，不同企业的剪辑运营，比如说北京电视台和一些普通企业，它需要的肯定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0: 是，比如说你投相对偏传统的媒体和投这些大厂，它的简历的逻辑其实是不一样的。
4: 逻辑肯定是不一样的。就是现在往往应届生啊，他有点着急，都是老想追求一个行业或者是职业的起点，说起点决定一切。其实很多时候看来并不是这样的，尤其是实习的时候。就是实习，比如说你要投一些很心仪的公司或者是所谓的大厂，往往它的门槛要求非常高，所以如果只是眼睛看着最顶级的那些行业公司的话，往往会很有挫败感。所以我们一般都是建议投简历找实习要从低到高逐步积累，我先找普通的公司，有了一定的积累的经验，我可以把这个经验写在简历上了，然后再逐步往高端公司去投递，这样往往会有一个梯子往上爬嘛，而不是直接你一步想迈五个台阶六个台阶，那是肯定迈不上去的。
0: 一口吃不成个胖子。
4: 对，是这样。
0: 这是简历上的问题。那刚才我有注意小周说基本上投的都是一个岗位。
3: 对，
0: 新媒体运营。
3: 对
0: 啊，其他的岗位基本上没有投，
3: 因为别的岗位感觉匹配度不是很高。这个匹配度相对来说还比较高一点。
0: 那王老师觉得呢，在投递简历的时候这个逻辑对吗？
4: 其实不太建议，就是因为咱们正常来讲实习往往

0: 不会只实习一份工作，都是其实多段经历去积累的，所以我建议的是你可以有一个主攻的方向，比如说新媒体方向，但是新媒体呢具体是哪些方向的岗位你可以相对广泛的投一投，比如说一个公司需要一个个人 IP 的维护运营，这是新媒体运营，或者是需要一个部门公司官号的运营，这也是新媒体运营。他们其实打造个人 IP 和打造公司 IP 它的逻辑有很大的区别，这就是分属不同的赛道，所以我觉得是可以再思维活跃一些的。哦，
1: 我觉得王老师给出这个建议特别的具体，一个是简历得好好的改一改，不能是同一份简历投所有的企业啊。第二个呢，就是可以再找找相近的赛道。
2: 好
1: 啊，两位老师怎么看？都是过来人，给咱们小周提提建议。本节目由粉笔科技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粉笔多年深耕青年求职规划，帮助年轻人解锁心仪的职业，成就更好的自己。
3: 我先跟着王老师的这个思路再说一遍，补充一下，其实我们在写简历的时候一定要带的是对方企业需求的思维去写简历，而不是我要展示我的所有的面向，我所有的优势的一些方面，比方说我运营的这个文稿，我自己的一些媒体号，对吧，我可能运营的效果是什么，收到多少的点赞，多少的评论，他们的一个转化效果怎么样，
1: 站在企业的角度然后用数据来说话。
3: 是，
1: 那陈总呢，你会怎么看？
4: 这首先就一定要有相关性，让企业觉得一来这个人是成手，我能用。第二呢，就是刚才宗总说的特别好，就是一定要量化，而不是说我在这个做了什么，做得很多，做得很大，做得很全，而是说我具体做了什么，有什么样的数据量化我的结果。第三个就是可以有一点点小亮点，特别是刚才我们开头说的这个 AI 现在这么盛行，那你怎么体现你是新时代的求职者嘛？你的 AI 使得怎么样，你通过 AI 在你过去的工作里或者实习中你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水平，或者用 AI 解决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如果在简历里我看到了这样的内容，我会觉得眼前一亮。
1: 所以真的是专业的事儿得专业的人来干。
4: 对，
1: 王老师，其实我相信小周的这个困惑和当下的一个想要解决的一个难题不只是他，是一大批学生们正在经历的。那针对这样的情况，您这边的话会给到什么样具体的建议？
0: 好，就是两个维度吧。第一个，如果从粉笔的维度来说呢，就是如果参加我们的这种求职课程的话，我们会给你进行简历的几方面的修改，一个是初修，还有一个是后续的微调精修。因为咱们刚才说了嘛，简历这个东西其实是一定要有针对性匹配度的，先是初步帮你写简历，把你个人身上的各种特质优点给挖掘出来，后面呢就是每一次给你详细修改简历的话，其实是针对于不同的企业、不同的公司，甚至不同的具体岗位去给你去进行逐一的修改，这样呢就是你的特点能够挖掘出来，公司的需求也能够匹配套，这是属于我们修改的两个维度。再一个就是简历这个东西，一定是跟行业相关的，就是不同的行业在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地域，它其实这种求职的难度也不一样。比如说你如果想求职这种文化产业领域的，那肯定是北京相对更好一些，如果是金融方面的，那上海会更强一些，所以一定是简历可能在这儿投出不去，换一个地方投它就豁然开朗了，是这样。
1: 其实就是我们人是一个多面体，
0: 对
1: 啊，面对不同的企业或者是招聘方哈，咱们展现出来的状态不太一样。
0: 对，
1: 那刚才我们其实反复的不只是在这期节目，每一期节目我们基本都在聊 AI 对当下的职场冲击有多大。问问小周有感受到吗？
2: 其实这两年感受是最深的，随着国内国外的 AI 软件的发展，然后包括我们好多同学他们去当实习生最后都会被刷下来的原因，就在于 AI 对他们冲击力太大了，包括文字排版呀、剪辑呀以及海报这些制作特别基础的流程，现在我们国内的 AI 就能做得非常好，所以这 AI 软件对我们这个行业其实冲击是非常大的。
1: 确实，因为现在我们会看到一个非常扎心的一个现实哈，就是 AI 它不只是在改变工作方式，它更是直接的淘汰了很多岗位。王老师，这个您怎么看？是这样吗？
0: 岗位它本身没有消失的，只不过现在岗位全都换了一层皮，已经跟 AI 去结合了。打个比方，比如说他谈到的这种新媒体运营，它传统的新媒体运营自然已经被替代了，现在呢其实是属于 AI 加新媒体运营。什么意思呢？就是现在比如说之前需要你一个人去好好经营一个账号，这是属于传统的新媒体运营，但是现在我需要给你五个账号让你一个人去经营，看看你的流量怎么样。那你说五个账号我正常用传统的方式肯定是搞不定的，但是如果我利用了 AI 工具，我学会使用它，善于使用

0: 它，我可以自动生成各种各样的文本啊、封面啊，可以大大提升效率。我要做的是人工的去进行审核筛选，包括一些审美，这就是所谓的 AI 加新媒体运营。
1: 然后咱们的人都跟八爪鱼似的、哎、
0: 对对对，就是你相当于有 AI 作为你的助手，作为你的触手了、爪子了，那你干的自然会快、嗯、所以我觉得本质上是传统行业在 AI 的加持下要不断的提高效率，你需要使用这个工具，行业本身它其实并没有真正的消失。
1: 嗯，宗总从您的角度怎么看？
2: 大公司很多时候它是会把这个员工进行到非常少，因为 AI 可以实现乘二乘三的效果。对啊、
1: 那有哪些是会被砍掉的？
2: 嗯，就比方说原来我们实习可能有一些专门做社群运营的、嗯、然后或者说专门去管我们的公众号发放推文的，然后这些都被砍掉了，集中在了就是我们的全职员工这边去做啊，就是他可能一个人会要身兼两到三个职位。对，
1: 一专多能，
2: 一专多能。对、哦、其实我们就是更需要一种复合型的人才，在当下的这种就业环境下，
3: 其实这些诞生的新的 AI 相关的岗位是年轻人特别好的机会啊，因为淘汰的不一定是年轻人或者不一定是一些岗位，而是一些不学习的这些人。如果说他一直抱着过去的技能来找新的工作，那可能很困难。但是我们现在找工作的这些学生，我觉得都是新人，都是生长在这些技术里的新人，就从小到大接触的这些什么从互联网开始到现在的 AI， 就是你对他们的使用，对他们的理解肯定比就是上一辈人要更有经验更有心得。
1: 嗯，那其实我们刚才也在关注这个职场断层的现象、嗯、那我们是不是可以非常直接的说，传统白领办公室文职这个赛道已经对于年轻人来说哈完全没有进入的意义了，它是不是可以说已经是一个夕阳行业了？大家就不要想着哎，我要图安稳，我试试这儿吧，我想当一个白领清闲度日，是不是没这个必要了？
0: 随着时代的发展，其实都不能说时代，随着时间的推移吧、嗯、可能半年几个月都不到，慢慢的就会完全消失这种纯脱离 AI 技术的白领岗位，只要是一个岗位，其实都要多多少少的跟 AI 有结合。
1: 这个是不是有数据也可以支撑？
0: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像今年来讲吧，其实大学生的就业率是有一定的影响的。没有找到工作，大学生是怎么导致的呢？其实一个不可回避原因就是 AI 技术的发展替代了一些传统岗位。而且呢，咱们再直观一点，像一些走在时代和技术前沿的大厂，像阿里啊，像腾讯啊，像字节跳动，他们其实现在在实习生招募的时候已经完全屏蔽了那些根本就不愿意使用或者不会使用 AI 技能的实习生，这是一个不是说加分项，是一个刚需，是一个红线，你必须要会用的。
1: 虽然说是残酷哈，但也是非常实际的，就是要面对的一个现象哈。那两位老师怎么看，从招聘的角度？
3: 对，就是像这些单纯的重复性的劳动，其实我觉得很多公司应该都不，就是最近几年吧，应该都陆续的没有那么大的缺口了。可能大家需要的都是复合型的人才，其实都是需要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哪怕你是新人，你是实习生或者你是应届生，即使这些新人也要在你的面试里或者在你的过往经历中看出来你有能力能解决问题。
1: 所以我们探讨的并不只是说行业的这个困境啊、嗯、AI 的冲击，其实我们更多聚焦的是我们在这个大环境之下该怎么办。那刚才王老师其实也有说到哈，是这个思路是不是得转换，比如说在刚才我们举例这个简历上，新媒体运营这个岗位其实我们可以找一些相近的赛道。
0: 对，
1: 在我们找工作的时候是不是也是一个道理哈？
0: 对，也是一样的道理。嗯，就是比如说我一直常说嘛，就是一个行业消失了，随着时代发展另一个行业就会全新的起来。
1: 对，
0: 比如说几百年前马车夫这个职业现在肯定没有了，但是换成了司机如果又没有了，换成了自动驾驶，这就是一个行业的更新迭代，马车夫到司机再到自动驾驶的研发和测试，这个就是一个不一样的职业。时代消除一个行业总会给我们提供新的行业，就关上一扇门总会打开一扇窗嘛，这是其一。其二，我觉得也不用太过于焦虑，其实市场的需求是随着我们效率的提升在不断的扩大的。就拿刚才这个同学来打比方，他做的是这种新媒体的运营，对吧？如果是传统新媒体运营好了，那我可能一天只能产出一条视频，现在公司要求我经营五个账号，一天产出五条视频，但是观众是乐此不疲的，你如果视频越多，我其实能看到的东西选择的空间也就越大，市场是有承载能力的。所以我觉得第一个是对于市场的这种自我更新迭代要有信心，第二个呢，当然也是要适应市场的节奏。
1: 那听到这儿小周有什么疑惑想和大家探讨的？因为我觉得你的看法肯定是非常直观的。

0: 也是很紧迫的。
1: 对，就是现在我觉得还是像新媒体运营这些工作被 AI 这么替代过来之后，我觉得还是要精进这些能力。但是就是我们现在从学生角度来说，我们不懂企业到底需要什么样的 AI， 我们需要跟什么样的技术来结合，我们现在不太了解这个方面。
2: 首先其实咱简单来说啊，就是 AI 其实是和各种工作技能都相结合的，而且其实我敢肯定的说，任何工作其实既要靠人也要靠 AI， 这是要紧密结合的。其实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如果通过单纯的 AI 我就能生成文章，优秀的文章，我就能生成这种完美的视频，那其实所有人都可以无脑操作，那么所有的短视频全是爆款，所有的公众号全能爆火。但是现实并不是这样，真正爆火的账号它只有千分之一甚至万分之一。所以它的区别在哪儿呢？是我有权限用豆包它没有吗？不是，谁都能用，而是说我怎么进行初步的选题，以及 AI 生成视频文章之后的深加工，这个就是我与 AI 的一个无缝的合作。所以很多人所谓的不会用 AI， 它不是说不知道怎么操作这个豆包呀什么各种各样的软件，不是这样的，是他不知道 AI 适合干什么，我适合干什么，进行那些低效率的分工，我可能还在干 AI 的事儿，让 AI 没有用武之地，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0: 一下子有一个词儿蹦到我脑子里啊，就是不可替代。所以您的意思其实是大家现在要找的是让自己不能被 AI 替代的这个岗位。那从这个岗位上来说，比如说宗总在公司里有哪些岗位是就非常对应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情况？
3: 就比方说新媒体运营这个部分，其实我觉得我们的这个营销类的工作人员，他们本身做的事情其实也包含了新媒体运营的事情。在真正的就是看这个最后的效果的时候，我们要可能去做很多，比方说新媒体的封面图，对吧，可能用 AI 工具可以生成非常多的封面图，但是我们要去怎么判断，像刚才王老师说的特别重要，我 AI 生成的东西如果你不具备判断能力，你没有认知能力，你是没有办法生成你认知之外的东西的。
0: 封面图有很多，但是用哪一张，这个最后肯定还是人来决策。陈总呢？
4: 还有就是你怎么能生成，像刚才宗总说的，怎么能生成，就是你要给 AI 指令嘛，你的指令的准确也是包含你的思考的，所以 AI 才会为你所用。所以前侧的这些思考其实也是个人的能力。还有就是我们 AI 生成了之后的这些，比如说有一些老板给你的指令可能是模糊的，这样 AI 是没有办法帮你生成的，所以你要把这些模糊的指令你个人进行加工，然后喂给 AI， 这样的话 AI 才能真正的提高你的效率。
0: 所以总而言之，现在这个真的是逼着大家要转成这个复合型或者是全能的人才，去适配当下这个大环境了哈。
2: 对，
0: 那我有点好奇哈，现在你是大三，那是不是也会经历，刚才你说的是投简历，你经历过面试吗？
1: 我经历过一次面试。
0: 面试官会在意你的实习经历吗？因为你现在才大三，还年轻，相对来说实习经历是不是没那么多，甚至是可能没有？
1: 对，
0: 有吗？
1: 面试官其实非常在意你这个实习经历的，但是我现在就是相对来说比较空白一点的。
0: 因为刚才我们也在说嘛，就是从老板的思维来说，希望招到一个上手就能用的人。那但是从学生的角度来说，我没有实习机会，大家都想用现成的人。那我在这个简历当中，或者是我在面试的时候，怎么办呢？我没有实习经历，但其实我在学校里可能还是精进了一些业务能力的。
2: 其实我觉得第一点，这个实习啊，还是要开放思维，不是说在公司才叫实习，我可以自己给自己实习嘛。像刚才说的，你这个新媒体是一个很好操作的东西，你自己如果做一个账号，如果你有一亿个粉丝，当然不可能了，如果你有一万个粉丝，这个其实就已经非常厉害了，比你在一些公司具体做出什么样的所谓的具体条目来要直观的多。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很多实习是自己给自己打工，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如果真的是需要给公司去做实习的话，还是那句话，树挪死人挪活。比如说一个公司不可以的话，咱们适当的降低身段，从一些小微公司、初创公司做起，这个概率会大很多，一步一个台阶的走。同时呢，城市也是一样，找一找和这个行业相匹配的城市，这都是有机会的。
0: 您说到这儿，我想起来刚才小周有说他自己有在创业。是哪个方向？
1: 做的是媒体，也是新媒体运营和剪辑和代运营这个方面。
0: 具体来说呢，比如说你平时干的是什么事儿？
1: 我平常有的时候是给他们剪一些代运营的片子，然后给他们出脚本、出策划案，然后包括这个他们以后的账号该往哪个方向走，该如何变现，如何面向 2B 端和 2C 端这两个方向去做这个内容。
0: 那这些能用数据来直接的呈现吗？
1: 可以的。
0: 比如说你简历 历里可以写，哎，我给哪些人做过账号，
1: 对，
0: 数据怎么样？
1: 对，现在互联网发展很快嘛，其实我们做的哪些账号，他们一搜就可以搜出来。
0: 哎，所以相比实习，你看小周有自己的创业。可以说是有工作室，是不是？
1: 对对。
0: 那这个其实是不是在面试的时候应该挺加分的？
2: 对，这是纯实操能力嘛，因为企业看的就是你的在社会上的实操。
0: 我其实代入一下现在的毕业生哈，我会觉得处境确实挺慌的，而且这个 AI 这些词儿听多了也会有点晕。
2: 嗯。
0: 那我们实实在在的能够看到当下的一个双向的困境，就是企业招不到人，学生招不到工作。
2: 嗯。
0: 那这个它核心的逻辑是什么呢？
2: 其实刚才还是那句话，说的是学生啊，他不懂得怎么来利用 AI。 就是企业其实需要的不是一个 AI 的全能型人才，说必须要会一些编程啊，会训练啊，这只是其中的一些岗位分支。企业更需要的是你怎么跟 AI 进行一个无缝的协作，把它当成一个战友。如果是一个聪明的学生，一定是能够被企业所看到的。什么叫聪明的？就是明白我的特点，作为一个人的特点是有情感、有情绪、有审美、有价值观，以及呢愿意动脑去明确这种产品的战略方向。所以做到这些，其实绝大多数人是不需要有太强的这种深入的 AI 钻研，都能跟 AI 去进行无缝的衔接合作的。
0: 嗯，那我理解，觉得就是这个困境其实更多的还是因为当下的求职者啊，毕业生能力上有欠缺，
2: 对，
0: 造成了这个困境。
2: 是
0: 啊，并不是说企业很傲娇，就是不招人。
2: 对对，是这样。
0: 两位怎么看？
3: 对，我觉得刚才提到一点，就是把 AI 加入你的工作流，我觉得这点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能力。
0: 陈总呢？
4: 我倒是觉得呀 ，AI 可能不会替代到每一个求职者，但是会。会一点，其实你就可以脱颖而出了。
0: 那宗总，您回顾自己毕业啊、求职这些，有没有非常从主观的层面的一些经验建议给到小周？
3: 有几点吧，我觉得如果是小周如果再早一两年，然后对于在大一大二的同学来讲，其实就可以去行动起来，去多尝试自己可能的一些领域，从学校的这些小的经历做起，包括去扩展自己的了解信息的一些渠道，比方说通过自己的老师了解到一些学长学姐在做的一些工作是什么样子的，对，然后老师他们有非常多的一些资源可以介绍给你，加上学校现在很多学校也会有一些比方说职业发展中心，或者他们有一些这种资源可以去利用起来，然后去做一些进一步了解，去听一听比方说他们校招的时候宣讲需要什么样的人才，什么样的岗位，对吧？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对于你锚定你自己的一个赛道，你自己想做的事情有更清晰的一个认知，并且可以根据他们的这个要求去反推我在大学期间我可以做哪些事情啊、然后来去给自己进行一个加持和加分、嗯、对，到了真正我们在申请这个实习或者说未来这个全职岗位的时候，就能更加的有的放矢，并且能更精准的去匹配实际的岗位的行业的需求。
0: 嗯，把自己打开去拓宽更广阔的信息渠道、嗯、其实这点非常的重要哈，不要陷入到一个角里面出不来。嗯，那陈总呢？
4: 我是觉得除了多尝试多打开通道之后，除了找到自己的热爱之外，我是觉得可能很多人都很难找到自己真正喜欢的方向，或者是很难一次性就找到，但你也可以反向的想一想我不喜欢什么。如果说我在这段实践里，或者说我在这段实习里，或者说我在这个过去学校的有一些的经历里，我哪怕找到说我不喜欢这个也很好，这也是你这段经历的很成功，那你以后可能求学也好求职也好，你只需要规避它就可以了。
0: 那小周有什么是非常明确的自己不喜欢的方向吗？
1: 我最不喜欢就是千篇一律的工作，我不喜欢干重复的工作，就是每次干完一个活之后又是一个活，就是都是干同样的流程，比如写文字画稿这种东西，我觉得这种东西对于我来说是一天也待不了的、
0: 嗯、
1: 我就喜欢比较自由，能发挥出自己想象或者能发挥出自己创意的一些事情。
0: 那重复的剪视频不也是重复吗？
1: 但是每个视频它的内容或者方向每个思路它是不一样的。
0: 那王老师，我觉得其实可以最后非常具体的给大家一些信心，比如说我们是学文科类的、
1: 嗯、
0: 是学这个新闻传播或者是播音主持等等这些方向、
1: 嗯嗯、
0: 跟小周的专业比较对口的、
1: 嗯、
0: 结合当下的这个大环境、
1: 嗯、
0: 有哪些这个细分的赛道和岗位是结合着 AI 结合着当下， 比较推荐给大家的。
2: 首先是咱们说到的 AI 协同岗啊， AI 的内容协同岗，这里面呢咱们刚才谈到的汉语言啊，包括新媒体啊，你包括文传啊，这些其实都是很适配的。里面干的工作很多嘛，岗位很具体，包括手动的去排稿，这些就不用了，已经是 AI 帮你排好的。你核心内容就是控制质量，以进行提前的选题，进行文案的优化和润色，甚至呢进行格式的具体定制，这些是人可以做到的。然后除了 AI 的内容协同岗呢，其他的其实也有很多。你比如说像 AI 的数据运营岗，这个和传统的运营岗肯定是不一样的，适配于电商啊、运营专业啊，包括统计专业。它能干什么事儿呢？你比如说 AI 可以自动的完成咱们具体的数据的信息录入，但是我们要做的呢，不是说录入了，不是清洗了，不是汇总了，是人工的核心去进行校验，进行问题的筛选，保证它不出纰漏，以及呢给 AI 输出专业性的建议，在这个基础之上，怎么来把所谓的数据进行打包陈列，这些是需要我们人动脑去做的。所以我觉得这两类是小周可以去好好考虑一下的。包括还有第三类嘛，就是 AI 的人机协同风控，包括像审核岗，这些呢其实也是现在一个需求量很大的 AI 新赛道。你比如说它适配所有专业，而且入门的门槛呢很低，像目前金融啊、互联网啊等等的都是可以去尝试这个赛道的。 AI 会完成海量的信息初筛，但是我们需要做的呢就是进行复筛结果，保证它的初筛是没有纰漏的，这样来不断的去除 AI 的一些错误的判断，这也是我们人可以去做到的，进行把关嘛。包括咱们的第四类嘛， AI 办公效能的助理岗，这个其实现在也是很多的，替代传统的行政，行政就不叫行政了，以后叫咱们刚才说的 AI 办公效能助理岗。它是干嘛的呢？就是新型高端的文职岗，咱们可以这么来理解，就不用再做琐碎的打杂了，而是呢 AI 负责具体的落地，你在 AI 给落地之后呢，进行进一步的标准化，进一步的提升，进一步的润色，这也是后续行政主要用情感用思维去做的事儿。
0: 嗯，所以职场其实真的也是保持着一个动态平衡。
2: 对，
0: 虽然我们说传统的一些行业可能在处于一个夕阳行业在没落，但是随之而来的是一些新兴的行业和岗位也在冉冉的升起啊，这也是我们在这里探讨，希望大家还是充满希望的。
2: 嗯，
0: 当然在这个希望之前，还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得有扎扎实实的专业能力啊，对于当下的大环境的一个非常理智的一个分析和判断。嗯，总而言之啊，希望大家呢在大环境竞争非常激烈的情况之下呢，还是保持信心，给自己充满电。那不管是选择了什么样的道路，都好好的加油出发。今天还是特别感谢我们三位嘉宾啊，给我们带来了很多非常有益的观点，也再次的祝福小周还有我们电视机前的所有学子们。谢谢大家观看本期职场说，那我们下一期职场说呢继续为大家答疑解惑。职场说，请懂行的专家给落地的解法。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一期职场说不见不散。

0: 要说的这个话题啊，其实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尤其是中医专家来给我们做科普的时候，经常会提到耳朵。今天咱们要说的是观耳辨病，观耳调病。得先问问大家，您知道这耳朵上有多少个穴位吗？
1: 十几个？
2: 二十几个？
0: 现场就有一耳朵，大家可以拿起来看看啊，初步的判断一下。
1: 不老少啊，六七十个了得。
0: 今天现场呢还有一位穿着护士服的，来自于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咱们心内科的护理师李玉叶。李护士您好。您也可以给我们揭揭秘啊，这耳朵上到底有多少个穴位？
1: 按国标来说它是分为93个穴区，但是穴位呢大概是300左右。
2: 300
1: 啊，有点夸张。
0: 您说的这还是一只耳朵吧？
1: 对啊，它是点的，一个穴位就是一个小点。
0: 大家可能想象不到，都知道耳朵上的穴位特别多，但是93个穴区，然后一共加起来可能两只耳朵有600多个穴位啊。那平时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好好的按揉？让我们欢迎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心内科的主任医师，我们的谢连娣主任，欢迎您。谢主任您好。
3: 哎，你好，你好，主持人好。
0: 您好，
3: 来来
0: 来，有请。大家可能想象不到，这耳朵上的穴位怎么能这么多呢？
1: 对呀，
0: 耳朵真不大，它可能让穴位都塞满了。
3: 对，的确是因为这个耳朵呢，我们就全息学说嘛，就是所有的信息都可以在这个耳朵上体现，这么大的一个人体，然后都在耳朵上体现，所以就耳朵的穴位就很多了。
1: 都能体现吗？
3: 对，叫全息。
1: 耳朵不是都长得差不多吗？
3: 对，假如说咱们不研究耳朵的话，感觉

0: 每个人一样，但如果说咱们研究耳朵的话，会发现闭合的耳朵的形状啊、颜色呀、厚薄呀、润泽呀，甚至耳朵它对应的这个区域，它都是不一样的。民间也好多各种各样的说法嘛，
1: 嗯
0: 啊，什么如来耳啊，什么顺风耳啊，对吧？这说明是每个人的耳朵是不一样的。
1: 大家呢，现在可以赶紧找一面镜子，咱对照着看一看自己这耳朵到底是长得什么样，然后也可以看看，摁一摁。是硬啊，是软啊，是薄啊，是厚啊，这个都有说法，而且跟我们的健康啊息息相关。
2: 这耳朵还能看病，这耳朵还能瞧出点什么毛病来？
3: 不是，
2: 长得一样。
3: 听说过啊，听说过，就是大人说揉揉耳朵，给你贴个小豆，哎，管用。
1: 没体验过，
3: 没体验过。
1: 两位专家啊，就要给大家体验一把。
2: 那太好了，
1: 这样，请谢主任。咱们辅导学员去好不好？
2: 事实来说话。
1: 对，
3: 好，
2: 您给我瞧瞧，
3: 好，
2: 也给我治治毛病
1: 啊！
0: 先看耳朵，先看耳朵，
1: 我们有一位直播间的康宝宝说，耳朵有消化功能
2: 啊，
1: 意思搓一搓还能消化啊。李护士是频频点头，这看来有这么一个说法，
3: 能够促进消化。
2: 对，
1: 冬梅姐您不说。让谢主任啊看完之后，把您现在有什么身体上的问题跟隐患写出来。
2: 哟，真的，写对了，我请客吃饭。
0: 好
1: 的，一顿不行。
2: 好，
1: 不许看，
2: 还不能看。
1: 具体写了什么不知道，但先写了个一，说明后头还有二，还有三。
3: 点点点。
2: 搞得我还挺紧张，万一我
0: 扣过来
2: 吃饭呢？
1: 先扣过来。
3: 好好
1: 啊，袁叔叔，那咱们让李护士给看看，您紧张什么呀？
3: 真疼？
1: 是疼吗？
3: 真疼！
2: 哎呀，哎呦，有那么难受吗？
3: 是是，真疼，真疼。
1: 疼啊！
3: 对对对对。
1: 哦。
3: 有反哎呵。
1: 您是真的假的呀？我现在都有点不太敢
2: 说，我都快抽筋了。
3: 是真疼，
1: 真疼，
3: 真疼。
1: 哦。哎，这怎么也写上一点儿了？这可就没有几分钟的时间啊！
2: 真是，
1: 这一下看出来好多问题。这样，我们把板子亮起来的同时，冬梅姐跟袁叔叔两位说一下，陈述一下自己的这个现在的身体情况。
2: 可以，
1: 咱们看看能不能对得上啊？
3: 血糖比较高，另外一个，睡眠不是特别好，啊，还有血脂啊都比较高一点。
1: 血压高吗？
3: 血压也高。
1: 现在多少啊？血压？
3: 得145。吃药现在能控制到130左右吧。
1: 哦，血脂您说也高？
3: 也高。
1: 血脂多高？
3: 不吃药的话，2点多、3点多。
1: 平时还有什么症状吗？
3: 耳鸣。
1: 大家看到了吗？
3: 啊？这，
1: 我觉得血压、血脂，就您这个身材来讲啊，大家觉得不意外。
3: 对对。
1: 但是耳鸣。
3: 对对对，发动机跟那什么嗡嗡嗡嗡嗡老在这儿，越是静的时候越能感觉到。
1: 您是按哪儿发现的呀？
4: 您看他那个耳朵，在这个区域，他有一个听力，我们叫耳鸣弓，也叫听力下降弓。一般出现这个的话，他的听力啊，或者是会出现一个耳鸣，我就感觉啊，尤其是他这边会比这边更重一点。
2: 你这耳垂啊，真的有一大豁口，
4: 对，
2: 就跟那刀切的似的，
3: 蹭。
1: 所以刚才袁叔叔说他左耳就老是感觉有发动机似的响，
3: 对对对，这边重。左耳比这边右耳重。
1: 这样啊，观众朋友们，您一定啊也要看一下自己的耳朵，拿镜子啊好好看一下，就是在我们耳垂这儿，如果说有特别深的沟，像刚才袁叔那耳朵似的，这就是传说中的这耳鸣沟。
3: 哦，
1: 就是耳朵听力下降或者说有耳鸣，就会特别的突出。这
3: 您没有，
1: 绝对算准了。
3: 这个
1: 是不是
3: 真挺准？对，血压、血脂、耳鸣，对，是好，
1: 好
2: 厉害，
1: 还总结了一下，好啊，您说吧。

0: 然后第二个呢，写的是胸闷、心慌、
1: 糖、血糖我还好。
0: 谢主任，您微笑的看着他，是说明他有潜在的糖尿病的风险吗？
2: 是因为我在这看着有一点点，他这个颜色就中间这块颜色有点点不太一样，然后这个有点发暗，就有可能是怀疑是一个那个血糖是有个问题。
1: 就已经有这种症状。
0: 您再让我们看一下您的耳朵。哦，还真是。
2: 就这块。
0: 就这一节。
2: 对，有点发暗。
0: 如果要是说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自己去初步判断，也是看看这一块有没有发暗，这个区间。
2: 对，
0: 如果有的话，有概率。
2: 还有一个就是，如果说血糖特别高的话，它会这块有一个啥呢？就有个竖的那个纹纹。假如说是糖尿病很明显的话，它这块有一个细纹纹。它这块只是颜色发暗，但是没有那个细纹纹。但是这是一个糖尿病的一个表现。为什么说它是胸闷呢？因为它这块这个心区这块，你看它有好多那个心区的往下。窝去那个点，
0: 哦，我能看到了。您一说我看到了，就是小点儿，小坑。
2: 对，
0: 就如果说时间长了，他老是胸闷啊、憋气啊，
2: 对，他会有这些有这个表现。你看，
0: 主任主要看的是这儿有没有那种小坑坑、小点点儿。说如果这儿如果有频繁的那种坑坑点点，那可能说明常年的胸闷啊、憋气啊、心慌的症状出现。还有呢，就是刚才提到了这一节儿，如果要颜色发暗，可能跟血糖异常是有相关性的啊。当然这是一个概率的问题嘛。也不是说这出现了趋势，咱一定会得病，咱还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调理呢，是不是？但的确通过这两个测验啊，也发现这耳朵真是不一般啊，真能看出来不少东西啊。之前光听说这耳穴特别重要，但是今天实打实的这才感受得到。
2: 这个耳朵呢，就像一个倒置的一个人体一样，脑袋在下边，然后下肢在上面，这么一个形状，它倒置了一个人体。颈椎呀、胸椎呀、腰椎呀，就这块有个三角窝，就这块有个三角窝，这块这基本跟生殖系统相关。
0: 这一块在我们耳朵上是这个窝里头吗？
2: 对，耳轮往前伸，这不这个中间这个三角窝
0: 是这儿吗？
2: 对，
0: 在这个位置。
2: 这是跟生殖相关，这块呢就跟脾胃呀、什么的相关，然后这不是跟胸腔这个心呐、肺啊相关，也是大体有个位置，也就是这边是胸腔，这边是腹腔，这边生殖，这边呢就是牙呀、舌呀，就头面部这些。那我刚才说个倒置嘛，倒置的脑袋是靠下的嘛，你看这块就全部都是一些脑袋的这些穴位啊什么的。大家有时候还开玩笑说扎一个就是耳垂，就是扎个耳钉，然后可以治疗近视眼，是吧？听说过这一说法吧？就是其实不是说一点点道理没有，虽然说这个当然是有点夸张了哈。大耳洞那个地方，这不在眼这个位置吗？对吧？
0: 怪不得呢，这叫耳朵眼儿。就是这眼儿的这个位置。
2: 在我门诊看完以后，然后我给他相应的中医治疗方法以后，或者西医治疗方法以后，等到耳朵的治疗，我可能就交给李护士了，说李护士来辛苦，然后去做下面的治疗了。
0: 哦，所以为什么说李护士今天是打辅助？平时工作当中也是一直在打辅助。
3: 对，
0: 具体的操作呀、执行啊，都是您来做。
2: 对，
3: 我们耳朵上可以，按摩，还可以做灸法，还可以做刮痧。我这今天带了一个刮痧板，
0: 耳朵还能刮痧？
3: 可以，在耳朵上刮痧治刮耳朵，还可以做放血、做扎针，还有埋针。还有贴痘等等。
0: 刮痧一般是刮哪儿？比如说像刚才您摁着疼的地方就刮一刮吗？
3: 可以。咱们耳朵95%的是软骨，咱们刮的时候它皮特别薄，就会准备那刮痧油给它抹上。以后比如说这个患者是一个头晕的患者，我们可以在他的对耳屏的外侧面进行刮，刮拭的过程中就会出现阳性点。找到阳性点以后，我们再找的时候，我们直接可以在上面也可以贴痘，也可以做治疗。平常做保健的话，也可以用来定期刮一下。我们的耳甲是我们人体的五脏六腑所在的位置，我们可以对耳甲腔、耳甲挺的一个刮拭以后，相当于我们人体五脏六腑的一个按摩。我们平时保健的话也可以这样啊。对于我们心内科的疾病来说，你刮拭完以后，你的心区的一些阳性点就可以顺势就出来了，我们就会找到。
0: 阳性点指的就是疼的那个位置，
3: 有的是疼，有的是血管的怒张，有的是颜色的变化，
4: 小血点，
0: 就有点像出痧的那个感觉，
3: 对，
0: 是吧？
3: 就是刮痧吗？
0: 我看直播间啊，
4: 好多人都问这刮痧板怎么买，应该买什么？

0: 什么样的，
1: 对，
0: 感觉这个东西特别趁手。
1: 其实刮痧板有很多，就看你喜欢什么样的，或者是顺势你哪个比较适合你就行。其实刮痧的时候是很舒服的，是不是？
2: 是是。
0: 但是就是控制不住的想眨眼睛。
2: 我咬了以后唐牙说。
3: 挤眉弄眼的说。
4: 但养康宝宝说对耳鸣有帮助吗？
1: 耳鸣的话，我们在医院里头的话，我们就给他按摩，有时候也配合一些刮痧，我们进行贴痘，效果还是很不错的。
4: 对于什么样的患者，可能就需要放血了。
1: 像我们喝那种高血压、肝阳上亢的，一看他来了，脾气也特别急，血压也特别高，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给他放血。还有一些发烧的患者，我们可以给他放一下血。顽固性失眠的，我们也偶尔也放血，但是放血量不会像高血压的那样放血那量那么大。一定看它放出来血的颜色啊，还要根据它的量啊进行一个判定。浅色的那个我们就不放了，或者是出血量特别大，你像肝阳上亢那种高血压的那种，可能会放出来很多。
4: 还有一位康宝宝啊提到说有血瘀的也能放血吗？
1: 可以，对热丸痛瘀都可以。热症啊、痛症啊、瘀症啊，就是顽固性的一些疾病都是可以的，都可以放血。但是放血大家要注意，在家里最好别操作，因为我们耳朵上我就说了，95%的是我们的软骨。你放血的时候最好是放血，一定是在一般情况下建议大家是在耳轮上进行一个放。扎的时候一定不要扎到里边的软骨，一定要做好消毒的工作。你扎到软骨容易耳朵容易萎缩。
4: 那还是咱自己这个就别放血了，
2: 还是上医院做。
1: 对，还是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
4: 只要出血的这种操作，咱一定要到医生那里去完成。刚才我们也看到李护士这一操作，行云流水这一套下来，
1: 对，
4: 感觉转的时候袁先生呲牙咧嘴的，但是肯定很舒服。
2: 对，
4: 这感觉跟我们自己按揉肯定是不一样的。
3: 对，耳朵不一样啊，我就可以一直的揉啊、按啊什么的，也就我的治疗。我只要是如果说我能够坚持的话，我就一直可以带走了，我一直就可以摁。也就是我的治疗方案就又多了一点，那治疗时间就更长了一些，就患者的就是在舒服的程度，这种可能性就更大了一些。